0: 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生活中劝架那可是一门艺术。有些人发现啊，劝架最好是女的劝女的，男的劝男的，一般呢能够化解纷争矛盾，要是反过来这效果就不一定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2: 谢谢大伙儿。
1: 哎呀，你等会儿
2: 啊，
1: 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啊，
1: 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
2: 啊。你是不知道，
1: 我怎么了？
2: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时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1: 啊。哦，看热闹去了。
2: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1: 你看这人
2: 怎么了？
1: 你看这嘴脸
2: 啊，
1: 这就是看客文化。那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2: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1: 您是演员。
2: 演员怎么了？
1: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2: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2: 干嘛呀？
1: 瞧人热闹，
2: 嗯，
1: 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2: 那刚才李丁也看。
1: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2: 行啊，我这不来了吗？这
1: 衣服怎么换的呀？
2: 嗨，我就着急演出，
1: 啊，
2: 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1: 你看看
2: 啊，
1: 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哎，
2: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1: 不能这样啊！
2: 啊，
1: 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2: 那怎么着啊？
1: 哎，有事儿的时候 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 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
2: 啊，
1: 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2: 他给砸了。
1: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2: 有意思呀！
1: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2: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1: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2: 都巧，不是我一人。
1: 说到生活当中
2: 啊，
1: 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2: 是是是，
1: 也加上生活当中
2: 啊，
1: 热闹本身就多，
2: 也好玩啊。
1: 好比说现在您看，
2: 嗯，
1: 有这年轻人啊，
2: 对，
1: 就这叫手机控。
2: 哎，有这个，
1: 拿起来不放下。
2: 可不吗？
1: 一边走一边溜达。
2: 对，
1: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2: 这也好玩，这个。
1: 大伙儿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2: 但是得抄把手。
1: 哎，还有的那个，
2: 嗯，
1: 哎，什么这个看手机，
2: 看手机，
1: 骑电瓶车
2: 啊，
1: 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2: 这也是。
1: 哎，这摔一大跟头。
2: 对对。
1: 牙都流血了。
2: 呵，
1: 大伙儿看着。
2: 没谁笑我。
1: 说这意思吧。
2: 是。
1: 看热闹。
2: 哎哎。
1: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2: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2: 啊，就打架这热闹，
1: 哎，热闹啊！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2: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
2: 嗯，
1: 这性质可就变了，
2: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
2: 啊，
1: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2: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2: 啊，
1: 还在这看热闹，
2: 这不合适。这个，
1: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2: 啊！
1: 你不是看热闹吗？
2: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2: 干嘛呀？
1: 先揍你，
2: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2: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
2: 嗯，
1: 我问您啊，
2: 您说
1: 生活当中
2: 啊，
1: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2: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2: 情侣之间
1: 是
2: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
2: 嗯，
1: 小两口一吵架，
2: 嗯，
1: 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2: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1: 那不对
2: 哦，
1: 这架打起来
2: 啊，
1: 得看谁来劝。
2: 这有什么区别呀？这个
1: 您好比
2: 啊，
1: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2: 哦，
1: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2: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2: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2: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2: 这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呀，啊，不能改。
2: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1: 啊，
2: 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
2: 啊，
1: 就拿你跟你爱人，
2: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2: 哎，
1: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2: 是
1: 干什么呀？
2: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
2: 啊啊啊！
1: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2: 哦，
1: 嫂子这人呢，
2: 嗯，
1: 性情又刚烈
2: 啊，是是，
1: 哎，有个小事儿
2: 啊，
1: 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2: 女孩脾气都大。
1: 哎，这个碗也摔了，
2: 哎，
1: 杯子也砸了，
2: 呵，
1: 电视也抡碎了。
2: 哎呦，
1: 哎，
2: 好，
1: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2: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2: 那，啊，是是是，邻居
1: 是不是？
2: 嗯嗯，
1: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2: 哦，她给劝架，
1: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2: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2: 我瞧瞧，
1: 一进门啊，
2: 哎。
1: 又赶上天热点儿
2: 啊 啊！
1: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啊，
2: 是
1: 中午觉没法睡了。
2: 呵，
1: 这山，哎呦，
2: 干嘛呀？
1: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老炒着， 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2: 我媳妇儿、啊、
1: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2: 对，
1: 他当年死皮赖脸的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2: 就
1: 能离得了吗？嗯、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嗯嗯嗯，你看你把你洗不起的，对不对？
2: 对。
1: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哎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2: 行，
1: 我跟你说啊，啊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2: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2: 说我媳妇儿啊，哎，
1: 长得又漂亮，
2: 是，
1: 个儿又高，
2: 你看，
1: 对不对？嗯，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嗯，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呢？
2: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2: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2: 真是，哎，
1: 行了，弟妹，有行的。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上姐家去，
2: 上你那屋。哎，
1: 就在我那儿待着。
2: 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准好。
2: 行，
1: 走。啊，你看，
2: 这全开了。
1: 对了。
2: 哥都不觉得就全开了，
1: 那是啊，
2: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1: 对了
2: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2: 啊，啊，赵大爷，
1: 哎，崔大爷，
2: 别崔大爷，我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2: 赵大爷，
1: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2: 哎，确实人，崔赵大爷。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哎，向着你呀，
2: 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呵，你们家真行啊，哎，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2: 还是这句，哎。
1: 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2: 是
1: 孩子不错，
2: 是吗？
1: 相声演员呀，
2: 对，
1: 多棒啊！
2: 没谈不上。
1: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嗯，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哎，
2: 没听过，是、啊、
1: 没听过，就说这意思吧。哎，不错啊，小猴，
2: 得嘞，
1: 接着努力，
2: 谢谢您，
1: 行吧？哎，但是啊，一个演员啊，舞台上成熟，
2: 对，
1: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2: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你看这谁啊，东东，
2: 我媳妇
1: 说你两句，嗯，这是为努力。对不对？
2: 对，
1: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2: 您多说说他，哎，
1: 多理解点儿。哎，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呵，给谁瞧呢？
2: 真是，
1: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2: 都得买去回头。
1: 家丑不能外扬。
2: 对啊，
1: 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2: 是啊、哎，
1: 小猴你怎么办？
2: 干嘛？
1: 拿着毛巾、肥皂。
2: 干嘛呀？
1: 跟大洗澡去。
2: 啊，跟您洗澡。哎，
1: 嘿，让开了，
2: 冷静冷静，没事了。
1: 那是啊，哦、
2: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1: 规律啊，
2: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哎，好比这赵姐向着我，嗯，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1: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2: 不可能！
1: 赵姐推门向着你、啊，
2: 向着我怕什么的？哎，嗯，哎，干嘛是？哎，
1: 啊，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啊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2: 你别嚷！
1: 他爱人没有工作，哎，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2: 我听着都害怕。
1: 小猴，我跟你说啊，哎哎哎，可不是姐挑唆。
2: 什么呀？
1: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2: 他呀，哎呦，
1: 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2: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1: 我能跟你说说，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我说几句心里话，
2: 我也听听。
1: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嗯，我就瞧小猴不错，哎，啊、哦，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2: 我
1: 说你不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2: 干嘛呀？
1: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2: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行了，小猴、哎，你别跟他生气了。
2: 什么意思啊？
1: 走啊！
2: 上哪儿去啊？
1: 上姐家那儿去呀、啊哎！
2: 别上你
1: 家，不行，真的没事，真的。哎，姐岁数也合适。
2: 不，赵姐，您说多了啊。这确实不合适，
1: 让赵姐劝合适吗？
2: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哎，都是同龄人，
1: 是啊，
2: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1: 是，
2: 您这赵大爷，哎，隔辈人，哎呦，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1: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啊，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2: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1: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2: 不至于。
1: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2: 你就向着他，哎。
1: 呵，干嘛的啊？小猴，哎，
2: 不是，老
1: 我就看你不顺眼。
2: 不是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1: 我有什么话说呀？哎、啊，嗯，这闺女，哎、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2: 是，我也知道。
1: 长多漂亮，
2: 我也知道、哎、啊。
1: 你有，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啊。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 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2: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1: 我劝架呀，哎、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啊、嗯，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2: 这叫什么话？这叫
1: 别哭了，哭什么呀？哎、呀走，
2: 干嘛呀？
1: 拿上毛巾跟肥皂、啊。
2: 这要干嘛呀？
1: 哎，跟大爷。
2: 我不去了。
1: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2: 没有这么逗的。
1: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啊，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2: 不好意思说的话。
1: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2: 对。
1: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嗯，无视一切。
2: 哎，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啊、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1: 对，我爱你不好说。嗯嗯嗯。面向谁很重要啊？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2: 过生日啊。
1: 哎，反正说过是吧？哦，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向来都很含蓄。
2: 这还真是。
1: 侯振鹏，哎，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2: 虽然说我没说过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都知道。
1: 实际上，你看，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2: 这也不难呀，这个
1: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2: 我没说过啊。我说这不难呀，这
1: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2: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1: 好表达，
2: 可以。
1: 咱们设计场景啊，哎哎，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2: 可以。
1: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2: 没问题，
1: 行不行？哎、
2: 可以，
1: 开始啊。你妈正炒菜呢、啊，
2: 行，哎，
1: 得学妈妈炒菜，行吗？
2: 没问题啊。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1: 怎么了？
2: 我妈这干嘛呢？这是
1: 眉飞色舞炒菜呀、
2: 啊！您不用那么记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1: 这炒菜
2: 差不多就行了。
1: 行，开始啊，炒菜。
2: 行嘞，妈。
1: 哎呦，
2: 回来了。
1: 嘿，儿子回来了。哎，好啊，快着快着啊，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2: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啊，不在家吃，外头吃。
1: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2: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1: 这孩子
2: 怎么了？
1: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那冤枉钱。
2: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少。给谁省呢？这是
1: 省他干嘛？啊！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2: 不是您，
1: 不是为你吗？
2: 过节叫您吃饭，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1: 不是你说，就
2: 您要
1: 你走吧，你走吧，
2: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还真是你，我妈这
1: 说得出来吗？
2: 我妈的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1: 不是你妈脾气暴啊，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2: 就不提别的啊，
1: 对，
2: 不提外头吃饭，
1: 对对对，
2: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完了，是不是？就可以啊，嗯，妈，
1: 今儿儿子回来了，
2: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啊，哎，妈，我，
1: 哎呦。妈带你投案去吧、哎、啊！
2: 谁犯
1: 法了吗？是不是
2: 没犯法？
1: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2: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1: 就是、
2: 你这我就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1: 什么？
2: 没听见呀、啊？啊！我爱你。
1: 你说什么？
2: 我爱你。
1: 儿子。哎。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哎、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2: 谁没得病？
1: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2: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啊、您听好了，
1: 好好说，
2: 我就说出来。啊、哎，妈，我
1: 你等会儿啊，老侯，
2: 干嘛呀？
1: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0: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1: 话到嘴边，你想说，哎，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0: 他也不好意思。
1: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对不对？
0: 是是。
1: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0: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1: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0: 直接说也行啊。
1: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0: 他也不好意思。
1: 对。哦，
0: 这还真是啊。
1: 是啊。
0: 那这么着得了啊。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1: 可以。
0: 我这代表我爸爸。
1: 行。
0: 您还扮演我妈。
1: 可以可以。
0: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1: 试试
0: 是不是
1: 行吗？
0: 给大伙儿做个示范，哎，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1: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0: 找个好节日 啊，今儿是七夕节，
1: 七夕节，
0: 哎，行吗？
1: 行啊，他在家正等着呢。哎，
0: 老伴儿，
1: 哎，回来了。哎，
0: 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1: 今天
0: 七月七，七夕节，情人节。
1: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0: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1: 是
0: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1: 你别说了，
0: 今儿趁
1: 我知道啊，是不是张云霞呀？
0: 张云霞，
1: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啊，
0: 不是，那不是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1: 到底是谁？
0: 谁他也不是啊！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1: 对，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0: 就那几个字儿。
1: 行，我知道。就那几个字，
0: 就那几个字儿。
1: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我还真不好意思。
0: 那不成啊，不成！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哎，当着这么多小朋友，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啊，站好了，
1: 站好了，
0: 听我说啊，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1: 哎，那水又开了吧？
0: 他又想起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这有一种人呐，文字能力很强，工作能力也很强，可是呢，在陌生人面前一说话就犯怵，一说话就紧张，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让人着急。接下来这个作品呢，为您反映的就是这么一种人，请您欣赏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

0: 你要的东西呢？我要的呢？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啊，换成你了。
0: 不行啊，经理，我紧张，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紧张我就喝多，不是一说就一多就不是，我就意思是我说好你讲的。哎
1: 呦，我不是也紧张吗？你看我这个手啊，从昨天晚上一直抖到现在呀。
0: 你等一下。哎呀，现在好点了吧？
1: 好是好了不少啊，啊凉快了许多呀。哎呀，不要搞这些没用的，柱子，这单你是主要设计呀、啊。哎，你要是紧张啊，照着稿子念就好了。
0: 我念。
1: 有什么问题啊？我给你补充啊。
0: 行，我试试吧。
1: 哦，调整调整。
0: 试试经理。
1: 调整调整。
2: 你好。打扰一下。
1: 准备准备啊。
2: 你好。
1: 啊，你好，王总是吧？
2: 是我，请问你是柱子吗？
1: 哦，我不是柱子，我是这儿的经理啊，你叫我小刘就好了。啊
2: 哈，手麻了。柱子呢？
1: 哦，柱子，柱子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设

0: 你是啊？哦，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1: 你好，柱子。
2: 不行啊，经理。
0: 怎么不行了？
2: 这个人是我魏公公。
0: 魏公公，
2: 他是我男朋友的公公，他是我爹的男朋友。哎呀，啊、他是我爹，不是，就是你猜那他是谁？
0: 哦，我好像明白了，他是不是你男朋友的父亲呀、啊？嗯。哦，也就是你未来的老公公了。
2: 嗯，魏公公。
0: 那我们这合同成了呀？
2: 不行，我们俩没见过面儿，我就看过他照相，看他挂在那个墙上。不是，啊、哎呀，我就是说，我回家了。
0: 哎，站住！柱子呀，你不能走啊！你对我们公司来讲很重要的，你走了公司垮掉了呀。这样啊，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公公，嗯，啊，当成我们最重要的客户。
2: 客户。啊。
0: 记住啊，嗯，不是公公，是客户。
2: 不是公公，是客户。
0: 哎，调整一下情绪，哎，你再来。
2: 不是公公，是客户。
0: 哎，对。
1: 忙完了。
2: 您就是王公公吧？王总，看久闻您的骂名，大名，就是看着您这是一表人渣，衣冠禽兽不如，
0: 不是，我们喝点水吧？
2: 对对对，喝点水。
0: 喝水。
1: 要不你再给我来一杯？哎，算了，我也不渴，好吧？
0: 好，
1: 你们两个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2: 对不起，王总，我太紧张了。
1: 看出来了，别紧张，咱们正常说话就行，好不好？
0: 好。
2: 那您说这个话，我就像看到了一个定海神龟，不是哪儿脱，那是哪儿哪吒闹着，不是，我是说，呀娘啊，风浪太大了呀，你补充一下。
0: 啊，王总啊。他的柱子呀，柱子他其实给你表演了个才艺啊，啊，才艺展示环节啊，哦，活跃一下气氛嘛，啊，他模仿的是苗阜老师的相声，
1: 不用那些，啊，咱们直奔主题说正事儿。
0: 哎，好，哎，王总您请坐啊。
1: 好，你们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太好找啊。我哎，确实不太好找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创业的精神，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我特别喜欢。
2: 哎，王总，对不起，王总，哎，对不起。哦
0: 哟，王总，您没事吧？啊，
1: 没事。
2: 您坐。
1: 你坐，好，坐就好了。啊，哎，你们这个热情啊，有点过度。
0: 啊，对，啊，好像是没有热情好啊，那我们再来一次啊。
1: 行了，咱们说说产品的事儿吧。哎呦，
0: 王总啊，嗯，你是有所不知啊，嗯，我们的产品非常靠谱。哎，具体，柱子，你给王总讲一讲。哎，
2: 我们这个产品它
1: 你叫柱子，
2: 是
1: 这个方案你设计的，啊，我特别喜欢，而且咱们产品的体验感还特别好。今天我主要来呢，是想见见这位设计师，然后啊，了解了解产品，顺便还可以签合同哦。
0: 哎呦，
2: 太好了！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0: 好。哎，坐这儿。生意还没有谈就成了呀？
2: 对，太好了，经理。哎，
0: 我是发现了，他对你印象蛮好的，看来你跟你男朋友的婚事有戏了。
2: 真的吗？那我可没想到。
1: 儿子，女朋友这个事儿我不同意。少废话。
0: 他凭什么？
1: 你别回家了，完了。
0: 起来。
2: 王总。哎。听说你爹找对象了？不是，你爸生儿子，就是你儿子同意你找对象吗？
1: 什么意思？
2: 你补充一下。
0: 啊，我补充一下啊，柱子是说呀，是说的问题啊，是关于爱情，
1: 爱情，
0: 哎，关于爱情，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宣传主题就是爱情，
1: 有创意啊，来继续说，
2: 还是没明白，哎呀，
0: 注意情绪啊，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啊，你知道牛郎织女因为谁没有在一块吗？
1: 王母娘娘。
2: 啊，白娘子跟许仙因为谁分开的？
1: 法海。
2: 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谁没有在一起？
1: 祝英台他爹嘛。
2: 那你儿子跟你儿媳妇因为谁不能在一块儿啊？
1: 我呀，说产品呢，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
0: 啊，我再补充一下啊，他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爱情啊，就是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爱情，他就好比王母娘娘与蟠桃，不对，与法海，也不对，他是，他，我好像编不下去了呀。
1: 你编什么呀？哎，咱们这产品可不能欺骗人啊。
2: 王总，咱先别说产品了，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您儿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哎呀，
1: 别提这事儿了，我生着气呢，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2: 没看见，没看见，你凭啥不同意啊？你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有才华还是啥也不是？你小嘴一张你就不同意？你知道两个人经历什么，在多长时间，多不容易吗？你就否定了一个年轻人的爱情？我跟你说，你就是狂爱，你就是那些，你就是那些，啥也不是我。
1: 不是，咱们彼此冷静一下。我怎么懵了呢？哎呦，
0: 王总，您消消气啊！来，坐。哎呀，我跟你讲实话啊，其实柱子啊，他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啊。
1: 真的假的？
2: 跟产品一样，如假包换。
0: 刚刚啊，他主要是听到您电话里头讲不同意这门婚事，有点着急上火了。
1: 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在一起哦。
2: 你刚电话里说了不同意。
0: 对的呀，
1: 是这么回事儿。我早就知道这小子在外面处女朋友了，但是呢，我让他领回来给我看看，他死活不领。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2: 那我误会了。哎呦，对不起，王总。
1: 误会了。
2: 其实是我不愿意见面，我怕一紧张说错话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1: 印象倒是挺好的，不会说话确实要命啊。
0: 不过不重要了啊。既然是一场误会啊，误会解开了。那王总，您看我们的合同。
1: 合同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0: 哦呦，太好了。
1: 但是啊，我最关心的是小柱子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做客呀？
2: 我随时都行啊，
1: 随时欢迎你来。
2: 好嘞，王总，那咱们庆祝一下。
0: 来，
1: 好，
2: 我们一起祝王总一路走好。不是，我们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你先走一步。哎呀，不是，我给你送。
1: 又紧张了。行了，我说两句吧。这个俗话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还被你传染了呢。来吧，共同举杯，同归于尽。
3: 啥也不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矿山曲》。
1: 最近我到晋城煤矿去了一趟。
2: 哦，
1: 根据晋城煤矿的以背景，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
2: 哦，你还能写剧本？
1: 正在物色演员。
2: 哦，要开拍了。
1: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2: 是吗？
1: 所以我到这儿来看一看。
2: 哦，
1: 哪位演员合适？
2: 你瞧，
1: 在座的各位观众，我想找一
2: 下。哎呀，太巧了
1: 啊！
2: 真有一位。
1: 谁？
2: 我。
1: 你
2: 行吗？
1: 你拍过电影吗？
2: 拍过。
1: 没什么印象啊。
2: 你瞧
1: 啊，
2: 拍过好几部呢。
1: 是啊，
2: 人家看完了以后都说我是银幕上的英俊小生。

0: 行行，
1: 就是肥了点儿。
0: 哎，嗯，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0: 这叫线条丰满，
1: 是够丰满的
0: 啊，
1: 上下一般粗。
0: 哎哈，
1: 你这腰在哪儿呢？
0: 哎，你拍电影嘛，
1: 啊，
0: 你可以调动一下镜头啊。
1: 调动镜头也看不出你苗条了呀。
0: 你多来点侧面镜头啊。
1: 侧面怎么来呀？
0: 您在这侧面一照，您这，
1: 行了行了，
0: 侧镜头，
1: 一看你这，一看你这侧面
0: 是吧？
1: 就是你了，
0: 选上了，
1: 就是你。
0: 那我在你的片子里能演什么角色？
1: 你就扮演我剧中的这个
0: 啊。
1: 哎，这样吧，
0: 啊，
1: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剧情。你自己对对号，你看你演谁合适。
0: 嗯，太好了。
1: 影片开始。
0: 哦，
1: 是一座现代化的煤矿。
0: 嗯，
1: 广袤壮丽的全景，画面一转，是一位矿工英俊脸庞的特写。
0: 嗯，
1: 定格，片名在主题歌中推出。
0: 哦，还有主题歌？
1: 有，我新写的。
0: 是吗？
1: 新写的。
0: 啊，怎么唱啊？
1: 这么唱的。啊，战友，你舍死忘生，深入敌后去战斗。

0: 怎么样？
1: 就这歌，
0: 就这歌。
1: 是你写的吗？
0: 是。这歌你听过？
1: 听过，这是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的主题歌，都好几年了。
0: 那主题歌先算了，先不说了。
1: 算了。
0: 那咱们先说影片吧。影片开始。黄昏时分。残阳如雪。马路上走过一位矿工，这就是我们影片的主人公金大力。
1: 金大力
0: 刚开完劳模会回来。
1: 是吗？
0: 手捧的奖杯是凯旋而归啊。
1: 金大力什么形象？
0: 金大虎背熊腰，力大无穷。
1: 合适。他什么性格？
0: 刚直暴烈，见义勇为。
1: 嘿，我就是这脾气。
0: 注意下边这场戏啊。
1: 好。
0: 金大力走着走着，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啊。金大力顺着喊声跑去，见两个流氓正在调戏一个姑娘。金大力是怒火燃胸，上去三拳两脚把两个流氓打的是鼻青脸肿，跪地求饶。金大力救了这位姑娘，姑娘看上了金大力，最后两个人成了伴侣。
1: 嘿，金大力没白打流氓。
0: 对。
1: 你看我是不是还得练一练？
0: 是，这个片子里是要需要一些武打动作
1: 啊。那我这个行不行？
0: 你可以练。
1: 对啊，我这个打法是进口的。
0: 你这个武打动作不对。
1: 哦，打这个不行。
0: 那当然，你得按照我的这意图来进行啊。
1: 那你说我应该练什么动作？
0: 我给你设计一个动作啊。你的动作主要是这个动作。
1: 哪个？
0: 腿部弯曲一点。腿，然后手是这样啊，这么个动作。
1: 啊，这更简单了。
0: 来来来，
1: 这弯曲一点不行。我演谁呀？
0: 流氓。
1: 打我呀？
0: 就你合适。你好。
1: 你这两个流氓，那个谁演呢？
0: 也是你。
1: 我一个人演俩流氓。
0: 这俩流氓是双胞胎。
1: 得挨两回打呀。
0: 你还多上镜头呢。
1: 行了、我这身体啊不禁打。再说您这戏排完了，回我成零碎了。你换个角色。
0: 那你打算演什么？
1: 我别挨打就行。
0: 不挨打就行。好，你继续往下听啊。
1: 你说
0: 过去采煤都是体力劳动。
1: 对，
0: 金大力虽然没有文化，但是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斗车脱轨四个人都抬不上去，金大力用肩膀一扛，哎，上去了。
1: 可真有劲。
0: 金大力装车从来不用铁锹
1: 啊，
0: 300多斤的大煤块用手一抄就跟扔西瓜似的。
1: 嘿，
0: 就你这块头
1: 啊，
0: 一手掐脖子，一手提着大腿，一使劲，嗖，再找你找不着喽。
1: 我哪儿去了？
0: 外边那果皮箱里头呢。
1: 呵，您瞧扔这地方。
0: 金大力虽然没有文化
1: 啊，
0: 但是他肯于花大力气，
1: 是
0: 年年创高产，被矿里评为全矿的先进采煤队标兵。
1: 你说了半天我到底演谁呀？
0: 你就扮演金大力的弟弟金小力吧。
1: 金小力。
0: 对
1: 啊。金小力怎么样？
0: 金小力比他哥哥就差多了。
1: 是啊。
0: 因不安心矿工工作，一心想发财
1: 啊，
0: 上班是出工不出力，吊郎当，异想天开。你考虑考虑这个角色怎么演。
1: 这角色
0: 啊，
1: 上班
0: 你考虑怎么演。你是特务啊？
1: 你这不拿肩膀推那煤车呢吗？
0: 这推留你这么推的吗？矿工吗？你矿工你要挺胸抬头吗？你
1: 挺胸抬头啊。
0: 让你这视察工作呢。
1: 那到底是演的还得
0: 你矿工，你得干活劳动啊。
1: 劳动
0: 当然了，
1: 劳动这不是这戏枯燥了的。
0: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来段插曲怎么样？
0: 来段插曲
1: 啊，
0: 一边干活一边唱歌，那违反操作规程
1: 啊。这容易出戏的。
0: 哎，这倒符合人物身份啊，
1: 你看是不是？
0: 哎，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唱什么呀？
0: 哎，你即兴发挥，随便来
1: 啊。是无的月儿，这行吗？
0: 可以
1: 啊。
0: 不过你这个歌词可得考虑到人物的性格
1: 哦。
0: 来，
1: 是无的月儿，什么时候才圆？

0: 的兜里没有钱。哎哎哎，
1: 别唱了，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别
0: 别
1: 别。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唱的不行，你这唱。
0: 这我还没发挥出来呢。
1: 行行行了行了行了，你唱的节奏也太慢了。现在矿工的生活，你那要矿工的工作要节紧快节奏高节奏
0: 快点。
1: 那当然，我这回我给你唱插曲，你根据我的插曲的内容来表演就行了。
0: 哦，那也行，
1: 开始啊。西沟西沟那西沟哇沟哇沟，哦哆哩哆哆咪咪，江边江边我来口罗开开，平南一丝暗丝波 ，Good morning world，Good morning world，Good morning world，Good morning world。
0: 等会儿，我是狐狸呀、啊！
1: 你干活又尖又滑的，还不像狐狸呢。
0: 您这插曲也不行，这个
1: 哎，插曲不行，咱们重新写
0: 啊。对对对对，
1: 反正你唱完以后
0: 啊，
1: 你钻到一个废斗车里睡觉去了。
0: 哦，没我事儿了。
1: 镜头特写，
0: 还有我的特写，
1: 你睡得跟死猪似的，
0: 呵，
1: 嘴里流着哈喇子，
0: 啊，
1: 鼻子上趴着仨苍蝇，
0: 哟，
1: 还打着呼噜，
0: 这叫什么形象？不是，您等会儿
1: 、啊，
0: 这是人打呼噜吗？
1: 这时候你哥哥金大力来了，
0: 啊，
1: 一把把你从斗车里拉出来，呵，你还860个不服气，
0: 嗯，
1: 嘴里骂骂咧咧，还想动手，
0: 啊，
1: 你哥哥是一气之下拳打脚踢，打你个鼻青脸肿，
0: 哎，又打我一顿呐！
1: 啊，当然了，他打完你，他也后悔了，
0: 是，那我也挨顿打呀。
1: 定格上几晚，
0: 哎，啊？我这电影就为打我拍的，你这。
1: 下集你就接着挨打。
0: 行了，啊，别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下集咱换个角色吧。
1: 换角色。
0: 我演金大力。
1: 你演金大力。
0: 对。
1: 好，你演金大力。
0: 嗯。
1: 金大力啊。
0: 下集怎么着？
1: 注意
0: 啊！
1: 影片打出了字幕。
0: 什么？
1: 进城煤矿采煤全部实行了机械化。
0: 哦，都机械化了。
1: 操作全都是按电钮。
0: 是。
1: 矿工必须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0: 嗯，
1: 金大力一没文化，二不懂技术，仪器出了毛病，是干瞪眼不会修啊。
0: 看说明书啊。
1: 说明书
0: 啊，
1: 全是英文，
0: 他不认识。
1: 不过26个字母他倒认识4个
0: ，A B C D，
1: 勾嘎子 K 尖儿。
0: 嗯，扑克牌呀。
1: 多年的先进队
0: 啊，
1: 变成了后进队。
0: 哦，
1: 注意，下边这场戏可重啊。
0: 哦，我演得了。
1: 嗯，金大力回到家里，
0: 嗯，
1: 拿起了酒瓶，满满的倒了一碗酒，
0: 还真能喝。
1: 一边喝一边想
0: 啊，
1: 过去回家喝的都是喜酒，可今天喝的是闷酒。哎，想着想着，他也唱上了。
0: 哦，又该唱了，是我的。
1: 金大力能唱你这歌吗？
0: 哦，那金大力怎么唱的呀？
1: 我的心里并不美。
0: 嗯，这调我也会。
1: 手端着酒。

0: 嘁哩咔嚓把墙上的奖状也撕了，把桌上的奖杯也砸了。
1: 哎呦，没打上啊。
0: 这时候你爱人进来了
1: 啊，
0: 大力啊，你撕奖状砸奖杯有什么用啊？
1: 嗯，
0: 怪天怪地就怪你当初没有好好学文化呀。当时你正在气头上
1: 啊，
0: 你听你爱人一数了你，你更火了。
1: 我能不生气吗？
0: 你是不由分说上去，这啪啪啪，
1: 可出气了。
0: 你爱人打你撒嘴巴。
1: 哎，啊，还是打我呀？
0: 哎，打是能，骂是爱嘛。
1: 呵，那也是挨打了。
0: 定格，全剧完。
1: 哎、啊，
0: 完了。
1: 打完了我就结束啊。
0: 结束了
1: 什么？结束了
0: 啊，
1: 接着往下演，
0: 还得往下演。
1: 对，
0: 好，你经过痛苦的思考
1: 啊，
0: 认识到当好一名矿工必须得有文化
1: 哦，
0: 你报考了矿里的业余大学、
1: 嗯、
0: 你打点好行装，背好了书包，刚要出门，你爱人恋恋不舍地把你送到了门口，
1: 嗯，
0: 为你满满的斟了一碗酒。
1: 是吗？
0: 大力啊，过去你喝酒我不让你喝，今天我请你喝。
1: 嗯，
0: 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1: 嗯，
0: 当时你接过了酒碗，是一饮而尽。那
1: 好，
0: 谢谢。
1: 嗯，
0: 你
1: 呵，吓我一跳。
0: 亲爱的
1: 啊，
0: 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啊，
0: 争取好成绩向你报喜。
1: 你要说到做到。
0: 我一定说到做到。
1: 嗯，
0: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1: 啊，
0: 啪啪啪。
1: 怎么回事？
0: 你打自己撒嘴巴。
1: 哎，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矿山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这段不乐的相声。嘿，这可稀奇了，这说相声不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快乐吗？这不乐的相声该怎么说呢？好，咱们一起来听听。
1: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1: 今天啊，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2: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1: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2: 哦，
1: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2: 那就别说了。
1: 他不说不行啊。
2: 怎么？
1: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2: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1: 可不是嘛。
2: 那没法子了。
1: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2: 哦，
1: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2: 哇，有那么严重吗？
1: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2: 是啊，
1: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2: 录音带干嘛呀？
1: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2: 检查录音效果？
1: 可不是吗？
2: 那能有效果吗？
1: 能有效果
2: 啊，
1: 能有效果，
2: 能有效果。
1: 我想了，借今天这个晚会，
2: 哦，
1: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2: 乐一乐，
1: 乐一乐。
2: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1: 我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啊？
1: 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2: 哦，旗子。
1: 对，
2: 红、黄、绿，
1: 哎，
2: 三面旗子。
1: 三面旗子。
2: 哦，这干嘛呀？
1: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2: 是啊。
1: 哎。朋友们，我一举这个红旗啊，您就乐。
2: 哦，
1: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您是连乐带鼓掌。
2: 对，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1: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2: 是啊。
1: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2: 啊，
1: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2: 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啊。
2: 哦，
1: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2: 啊。
1: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开始啊。开始啊，准备乐啊。

0: 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诺、
1: 哎哎，您看这乐子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1: 哦，
0: 黄旗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
1: 嗯，
0: 预备，鼓掌。好，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1: 哦，
0: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这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鹰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啊！
1: 嗯，
0: 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0: 带头啊，哎，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啊！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两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
0: 指挥。
1: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你，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儿，
1: 哎
0: 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
1: 嗯，
0: 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乐！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
1: 哎、
0: 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
1: 啊，
0: 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
0: 哎，
1: 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1: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0: 哎，
1: 乐，
0: 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
0: 啊。

0: 边我给您着不上怎么样？
1: 下边给我着不上，
0: 长时间鼓掌。
1: 好，嗯，准备好。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2: 长时间鼓掌。
1: 停，你看怎么样？
0: 哎，这有点意思。
1: 有点意思了吗？
0: 有点意思。
1: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0: 没问题
1: 啊，
0: 没问题，
1: 保证成功。
0: 好，
1: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0: 怎么换？
1: 这回换一换。
0: 嗯，
1: 这回啊咱这样。
0: 嗯，
1: 你呢负责这个。
0: 好，
1: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0: 好好好，
1: 你看这有袋子。
0: 对对对，
1: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0: 您教我了。
1: 没问题了啊。
0: 哎，好，
1: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0: 嗯，
1: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0: 好，
1: 开始啊。
0: 没问题，
1: 准备录音。
0: 哎，
1: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2: 长时间鼓掌。
3: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2: 乐
3: 婆媳关系要搞好，屋里别放二踢脚，
2: 鼓掌。
3: 酒后不要开汽车，开着汽车追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2: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1: 停，停，停。
0: 哎，您听怎么样？
1: 我姐夫保证满意。
0: 行嘞，
1: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0: 听不了。
1: 怎么？
0: 我忘了摁键子了。
1: 白忙活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就在组织者为用不用秦腔金皇后这个名号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秦八娃突然被薛桂生请来了。薛桂生请秦八娃来，本来是给学员班写戏的，遇见一秦娥这事儿也刚好求教一番。秦八娃是个很古怪的人，到美国演出，薛桂生团长是咋都想让他去一趟的，戏去了，大编剧不去，总是有些说不过去。人家对方在计划名单时，编剧导演都是专门邀请了的，可惜这边要安排的各路神仙太多，谁也得罪不起，连他也是扮了老狐妖才编进演员队的。想来想去，他给秦八娃安排了一个打狐仙旗的旗手，跟在狐狸将军背后过两次场就行。可秦八娃坚决不去，说自己的脸面不适宜暴露给美利坚的观众，有伤国体。薛桂生笑着说，哎呀，不会暴露脸面的，那旗子很长很宽，能有你家双人床单那么大小，你用竹竿子举着，将军战死的时候呀，有狐狸也给你一刀，你只要慢慢的软下去，还把旗子死撑着就行，几乎不用化妆就能上场，还是个英雄狐狸嘞。秦八娃说，嘿嘿，饶了我吧，还是把旗子让给更想去美国的人打吧，现在是卖豆腐的旺季，我一走啊，我老婆一天要少挣一两百元钱呐。老婆一少挣钱，气都不打一处来，见天儿会骂我是让狐狸精给迷住了。到了美国，这耳根子也是会发烧的。再说啊，本老汉睡觉啊越来越择床，换一个床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还有一个大毛病，都说不出口。老汉见天晚上睡觉得老婆抓着背睡，要不然痒的就睡不着嘛。去了美国谁给我抓背嘞？还是不去的为妙，不去的为妙啊。
1: 后来这旗子是安排了上边一个快退休的领导来打的，打回来那人就办了退休的手续。
0: 秦八娃一来，薛桂生就把一秦娥的事儿说了。秦八娃认为集中展演是好事儿，一秦娥身上能背这么多戏，那是真正能扶得起名角的旗号的。可秦腔金皇后的名头是绝对不能用的，用了就把一秦娥给彻底撂下了。这怎么说也应该是后人或者民间的自由评价，而不能弄成有组织的吹牛不上税。为这事儿，薛桂生和秦八娃一道去找了一秦娥。秦八娃把话说得很严重，一秦娥还是傻乎乎地笑着，好像还不太理解这个严重性。他觉得反正也不是他弄的，挂啥名头都是为了让他好好唱戏，戏迷他也说不过，他就只在家里准备戏，谁也不见。只要能促红他，能搭台，让他把学了一辈子的戏完完整整展示一遍，还没有别的附加条件，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儿了。他以为，他准备戏的方式也很独特，就是做平板支撑，一坐一小时，边做边温习一本戏的道白唱腔。他娘说，娥儿见天坐在卧室里关着门，把身板子支平了在地上，你弟也就只能支个四五分钟，两个胳膊肘子哗哗地站着就塌下去了。可是娥儿嘞，一支就是一个小时，身子骨平平展展的，脖子以下一动不动的，不过这个嘴 嘴里呀，就像念经一样，念念有词之类。
1: 薛桂生暗中对易秦娥的评价就两个字，牛球。这是关中的土话，就是死犟死犟的意思。你说他不是傻子，可多数的时候他比傻子还傻。但见你说他傻，他更是要跟你朝死里杠劲。两个人见敲打不灵性，就没再敲打他。薛桂生又带着秦八娃去见了几个铁杆戏迷，再次阐明了他们的观点。可这帮戏迷谈血本包租三个月的剧场，还给了剧团一定的演出费，就自是要做主了。他们本意就是要把易秦娥朝高的捧，朝绝的捧，捧成秦腔的珠穆朗玛峰。他们甚至从骨子里就是想跟别的秦腔名家斗法呢。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人就先从网上把秦腔金皇后的名头给提前捅出去了。果然，在演出季开始不久，一种负面的声音就迅速发酵，跟帖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了。这是一次对易秦娥私生活全面攻击的总爆发，光有名有姓的男人就给他罗列了二三十个。除了廖耀辉、风萧萧、刘洪兵、石怀玉，多数是朱某、裘某、周某、苟某、古某、封某、单某、薛某、秦某、乔某了。虽然是以某代替真人名字，但在圈里边却是众人皆知。由易秦娥的私生活说到她走学唱茶社戏的艺德问题，更有甚者说易秦娥是用纳税人的钱，尤其是省琴100多号人的血泪尸骨，包养孽生出来的秦腔蛀虫、戏霸和怪胎。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易秦娥是一唱成霸万鬼哭啊。看似是很多人写的，但易秦娥的班底做了仔细的分析比照，发现其实最恶毒的文章都出自同一手笔，不过是故意断章取义，分裂成多弹头导弹，署上一些莫须有的名

0: 比如老干部、老党员、老艺术家、秦腔资深观众，或者忍无可忍者、路见不平者、心存正义者、良知为民者，或者拯救秦腔于水火者等等，可谓是万箭齐发，大有要彻底把疫情蛾从秦腔界射杀、碎尸、淬粉、寂灭之势。更有恶劣者，竟然还雇了骑着摩托送信件的人，把疫情蛾的私生活与艺德之丑陋，用长达二十几页、数十条罪状的无情指斥与揭露，将疫情蛾说成是拿人民血汗钱包养起来的秦腔小丑，并且传递散发到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手中。这些信件号召大家觉醒起来，共同揭露这个秦腔的败类、娼妓、渣子。总之，凡能想到的丑恶词汇全都罗列排比殆尽了，有的还送到了很多表扬、关心、支持过疫情蛾的领导手里。看来疫情蛾不灭，是人民不答应，天理难苟容了。疫情蛾知道这事儿时，正在卧室的一块瑜伽垫子上平板支撑着，他嘴里默诵的是当晚要演出的《三请樊梨花》的台词。但凡见观众的戏，哪怕再熟，他都要在脑子里扎扎实实地过一遍。他弟通地推开门，大喊一声：“
1: 姐，你还演啥呢？演？你看看，你看看，都把你糟蹋成啥样子了！我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砍了，我要是把这找出来，看不把他碎尸万段了，气死我了。”
0: 尽管弟弟那么愤怒，可疫情蛾还是没有塌下平板支撑的身子。他只问：“咋了？把你气成这样？
1: 还咋了？姐，你完了，你被人毁完了，你知道不？”
0: 疫情蛾还是没有松下身子问：“到底咋了嘛？
1: 你看，你看呀，说你是秦腔界的妓女、败类、渣子。”
0: 疫情蛾的身子扑的就塌下去了。
1: 咋说的？让我看看。哎呀，你就别看了，行不？赶紧想办法消除影响，要不然你就完了。到底咋了嘛？给你看，你看呀。
0: 易存根把手机递给了易清娥。易清娥看着看着，双手颤抖了起来，终于他狠狠地把手机扔向了墙上的镜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时他娘也进房来了，母子俩见疫情蛾伤心痛苦成这样，就急忙一把将他架住，放到床上去了。这些信息、信件，薛桂生也看到了，并且团上不断有好心人来报告他，要他赶快想办法，说跟帖的不少，说啥话的都有，而且绝大多数的话对疫情蛾不利，对省勤的伤害也很大。薛桂生就给派出所的乔所长打电话，乔所长说他也看到了，说他正在通过他的渠道处理这事儿。乔所长还叮咛说要安抚好疫情蛾，怕他受不了。既没手机也没微博微信的秦八娃，还是薛桂生找到宾馆，亲自给他念了一些短信、跟帖、文章后，他才感到了麻烦的巨大性。他想了想说：“我想着挂秦腔金皇后的名头会惹事儿，但是没想到啊，会惹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懂互联网啊，但是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已经没有任何是非可论了，几乎是一边倒的踏伐。 认为自封金皇后是无耻行径，这本来不是义秦娥的意思，就是因为这娃太简单，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让爱他的细米把他给害了。也许连炮制这些炸弹的人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可怕。薛团长，不是我说你哦，你是有责任的，那个名头你是可以制止的，哪怕不要企业家的赞助，咱们不办这个演出季，也是不该把义秦娥架到火山口上去烤的。
2: 那你说咋办嘛？
0: 薛桂生问。哎呀，立即把这个演出的名头先扯下来，要演挂牌子演，也就是义秦娥从艺40年演出季，其余的什么都不要说。
2: 弄成这样，义秦娥还能演吗？
0: 他必须演，并且还要朝好了演，要不然呀，这个义秦娥可能就毁于一旦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30集，薛桂生到宾馆找到了秦巴娃。薛桂生低着头说：“我实在对不起易清娥，为了这个团，他把命都搭上了。我也是想办好事，结果办砸成这样，让我怎么去面对他？”薛团长不仅兰花指乱颤抖起来，眼里还旋转起了泪花。秦巴娃说：“走，我跟你一起去见易清娥，他只有硬撑着，别的再没啥路子可走了。”薛桂生和秦巴娃到易清娥家里时，易清娥躺在床上，两眼直勾勾地淌着泪。他娘开门时悄声对他俩说：“我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就一个劲儿地流泪嘞。哦，倒是埋怨了我一句，说我死后为啥要逼他去唱戏，为啥不让他在家里面放羊嘞。”他们进到房里时，易清娥一直闭着眼睛，眼角的泪水还在往外溢着，呼吸节奏是好久才狠狠地抽动一下。易清娥他弟见薛团长来，怒火又冲天冒将起来，说：“你们要是不把害我姐的人查出来，我就点火把你团长的办公室烧了，不信咱走着瞧。”薛团长没有说话，只是像犯了罪的人一样自我低头罚站在那里。易清娥他娘倒是制止了儿子一句：“悄声点儿，团长来了，我就肯定是要替你姐做主的，不在这里火上浇油。”说完，他还把易存根叫出房去，把门掩上了。秦巴娃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不紧不慢地对易清娥说：“清娥啊，我知道这时候啊，劝啥也没用，还别说你是个女的，是公众人物，是秦腔明星，就是我这个乡下打豆腐写唱本的糟老头儿，被人这样铺天盖地的辱骂着、诽谤着，也是受不了的。搞不好啊，也会发疯上吊的，何况是你嘞。可这话又说回来，人家不拿你开刀，不拿你出气，不拿你娱乐，拿谁玩能有这个效果呢？你呀，首先得想开，你获了那么大的声名，也是应该有些驳杂的。何况这次从艺40年演出的策划也的确有漏洞，有空子可让人去钻。当然这都不怪你，大家说你傻你还不喜欢听，其实你就是傻，正因为傻你才成就了这大的事业，也因为傻你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有时候啊甚至是狼狈不堪。可是你对秦腔事业的贡献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你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是人人心里都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儿。但不是任何一个优秀的人都会被所有人承认的，有人不仅不愿承认，而且还会正话邪说，黑白颠倒。问题出在这些戏迷非把你怎么能行都要喊出来，把你的了不得都要张扬出去，祸根不就种下了吗？为啥我老叫你看老子、看庄子， 就是觉得一个成了事的人不看这个是不行的。先人太伟大了，把什么事情都参透了，我们只需要明白他们的话，就能规避好多苦难。其实啊，也没啥，说你是娼妇，你就是娼妇了。连我这样丑陋的男人都以秦某的名义给你安上了，天底下又会有多少人相信呢？我承认我是爱你一清娥的，但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爱。你是我的精神恋人，秦腔恋人，艺术恋人。而在生活当中啊，我把你敬重的连坐得近一点，也是觉得对你有些玷污，打不敬的。说你是秦腔界的败类小丑，你就真是败类小丑了？有哪个败类为秦腔赢得了这么多国际国内的真认可？有哪个败类到了50岁的年纪还成天扎着大靠在工厂一练就是一整天的？有哪个败类拒绝一切社交活动，连圈在家里也是要把身板支撑在地上记词儿、记戏、默唱腔的？有哪个败类为秦腔抢救了这么多失传的老古董？40多台戏的主角啊，已经够辉煌了，可你还有计划，还想赶退休前排够50本戏，还在找本子防老艺人，还在拼命地朝前奔着。如果秦腔界多有几个你这样的败类，恐怕早就不需要喊振兴的口号了。青娥啊，你是因为太优秀而遭人嫉恨、围猎、恶搞的。你太优秀就遮了别人的光彩，挡了别人的光亮。人性之恶，恨你不死的心思都有，何况是口诛笔伐呢？这还是给你留了一条命的怒发，何必去想，何必去与还搞不明白的敌人计较呢？如果你因此而痛苦，战力甚至消沉退却，那岂不是中了人家的下怀吗？啊，听我一句劝，天地自有公道，黑的说不白，白的说不黑，即使把白的说成黑的，你对秦腔的贡献也早已经写进观众的心里了。相信秦所长会为你查源头，鸣不平的。我知道你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啊，你也别无选择，你还得好好唱戏。只有好好唱戏，唱得比过去更好、更精彩，才有可能让这场危机啊化解过去，要不然会有更多不理性的声音把你放到绞肉机里彻底绞杀掉。记住，能享受多大的赞美，就要能够经受多大的诋毁。同样，能经受住多大的诋毁，你也就能享受多大的赞美。你要风里能来的，雨里能去的，眼里能揉沙子，心上能插刀子，才能把事干大，干成器了。哭一哭就得了，晚上还得登台唱戏嘞。青娥，这就是秦老师我来找你要说的话，听不听都在你了。一秦娥突然拉过被子，捂住头，嚎啕大哭起来。薛桂生在一旁悄悄给秦八娃竖了个大拇指。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薛桂生轻轻问一秦娥：“秦娥啊，你看，今晚这戏 要实在是撑不住了，咱也可以停一晚上。团上呢，可以对外出一个说明，说电路突然出现了故障，需要检修。易秦娥没有回话，但秦巴娃说：“我不主张这样做，秦娥啊，今晚上必须唱，哪怕明晚、后晚故障了都行。今晚剧场实在不宜检修。”易秦娥还是没有回话，但她也没有表示反对。下午5点化妆时，连不化妆的都提前来看易秦娥今晚到底演不演了。薛桂生更是早早的就到舞台上，以检查舞台装置的名义在前后台转了1个多小时。有人看见他的兰花指今天一直都是蔫儿着的，偶尔翘起来也不大像兰花了，倒像是没有修剪的龙爪槐。可5点刚过几分，易秦娥就来化妆室了，她眼睛明显是虚肿着，大多数人都远远地看着她，只是传递出一种同情和支持的表情罢了。唯有楚嘉禾端直走到易秦娥跟前，还愤怒异常地说：“
1: 太黑了，真是太黑了，怎么能这样有的说上，没的也捏上嘞？这网络啊，真是太可怕了，鬼在哪儿，人还捏不住嘞。”
0: 周玉芝给易秦娥递了一条热毛巾说：“
1: 是鬼都能捏住，阳间捏不住，到了阴间也是能捏住的。”
0: 楚嘉禾就再没话了。这天晚上，连平常不帮易秦娥的人都在他换服装抢场赶场时帮助起他来，甚至让他感到了一种少有的集体的温暖。戏迷们仍是百般的捧场鼓掌，可就在戏快结束时，一个舞台灯光暗转中，不知谁给舞台正中扔上一只破鞋来。当灯光升亮，易秦娥扮着的樊梨花扎着大靠出场时，那只破鞋就成了观众议论的焦点。在观众池子的后区，甚至有人鼓起道长来。是樊梨花的马童一串漂亮的跟头翻过后，一脚将破鞋踢到后台，剧场的秩序才慢慢的舒缓平稳下来。这天晚上，乔所长也在下面看戏，他就怕出点什么事儿。可在舞台的灯光转暗的档口，谁撂上去了一只破鞋，弄得他到底还是无法把这黑暗侦破。只能给易秦娥的内心刻下更深的伤痕了。网上无尽的帖子，通过有关部门删了不少，但微信圈的转发谁也无法止住。那些像雪片一样，一封封飞向诸多名人的黑信，查来查去，也在周转环节失去了有价值的追查线索。易秦娥这次被黑，是真的黑得有些无法擦白了。但易秦娥在坚持着，她在努力坚持把戏朝完的演。可演出季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还是栽倒在舞台上了。那一晚演的恰恰是游西湖，她吹完火，杀死了贾似道，就感觉自己也是要死在舞台上了。一刹那间，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师父苟存忠，苟师父也是为演鬼怨和杀生，活活累死在北山舞台上的。他强撑了几下，眼角看着大幕是合上了，才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易秦娥是2天后才在医院醒过来的，醒过来以前，他感觉是一直在做着一个噩梦，让人用铁链子拴着手脚拉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他猛然想起， 就是那次演出塌台，死了几个孩子后做那场噩梦的地方。依然还是牛头马面把他拉着。牛头说，
1: 都弄来治过一回了，毛病还改不了。
0: 他问咋了？
1: 咋了？你还问咋了？我说你们人间呐，真是没治了，自己蠢还说人家驴蠢，蠢驴，自己好吹大话还赖我们牛界吹了什么牛。看看你们都把自己吹成啥了，就那么好出名儿，还给自己弄个秦腔皇后什么的，皇后了还不算，前面还要加个金字儿，咋不叫个雷皇后、浓缩油皇后呢？据说那玩意儿现在更贵更稀罕，不就是唱个戏吗？是想出名儿想疯了？
2: 不是我弄的。
1: 不是你弄的，那是谁弄的？
0: 牛头还没说完，马面就插进嘴来，
1: 你们那一套真叫绝呀，明明是自己在搞阴谋诡计，还赖人家猫，叫什么猫腻，明明是自己合伙干坏事，却赖人家狼和狈，说啥狼狈为奸，明明是自己目光短浅，偏说人家耗子鼠目寸光。你看看，你们啥时主动承担过哪怕是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责任？
0: 易秦娥看牛头马面说话叨唠还粗俗不堪，就没再搭理他们。牛头说，
1: 易秦娥，你说金皇后的事儿不是你弄的，就算是别人弄的，你阻止了吗？
0: 多嘴的马面又接话说，
1: 阻止只怕心里还是美滋滋乐呵呵的吧。
0: 牛头接着说，
1: 那不就是你自己想弄的啦？阎王爷还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让再给你治一回，要是这次再治不断根儿，阎王爷就要收网拿人了。阎王最近给我们发了几次大脾气，说怎么把好图虚名的大师病还越治越重了，再治不住恐怕是得让下几个油锅，煮几个饺子，炸几个肉丸子瞧瞧了。你也可以先看看别人都是咋医治的。瞧这儿，这就是那些到处号称大师的人物，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脸上多贴了几十层厚皮而已。这些皮经过反复磨砂、粘贴、增厚，已经成为脸面的一个有机整体了。治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层一层剥下来就成。
0: 易秦娥只听到阵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果然就见看不到边的各种大师是被捆在成千上万个拴马桩上，每人跟前都立着两个小鬼，戴着血乎乎的皮手套，握着手术刀，还有拿犀牛刀片端直上的，正给大师们脸上揭皮呢。只听一个小鬼嘟哝着，
1: 这家伙脸皮真厚，竟然给自己蒙了七八十层，要不是用阳间的什么纳米技术，这个脸皮该有几层厚脸？你看看，你看看，他光大师这个头衔就好几个，其中有一个还叫什么一笔虎大师，就是一笔能写下一个虎字，尾巴拉的老长，说是挂在家里还能镇宅避邪嘞。还有这个大师说看相算命准，连好多官员明星都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哼，哪一行都让这些大师搅的乱咕隆咚的， 谁跟这个家伙照张相，好像就是光芒四射，有了本钱、学问、技艺了。看剥了这些胡乱给自己贴上去的虚皮，看赤条条的扔回去，还有人磕头叫大师，烧钱养大师，有病乱投医没有？
0: 过了大师矫治术分院后，叶青娥又到了挂名矫治术分院的门口，里边也是哭天喊地，抽打的一片啪啪的肉响。叶青娥被压到门口，朝里探了探，马面还说：“
1: 这个与他无关，不参观也罢。”
0: 可牛头却说：“
1: 也不一定，让他看看。”没有坏处，不定哪天磨能耐唱不了戏了，也好奇挂名这一口来呢。不如早受教育，早打预防针啊，也免得将来传染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131集。牛头和马面带一青娥来到了挂名矫治术分院的门口。这里的拴马桩上全绑着各种与自己劳动无关却要在别人的成果上挂上各种名头的人，并且还要把自己的名字挂在真正劳作者前边，而让那些流尽血汗的真正劳动者彻底淹没在人名的汪洋大海之中。治疗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自己抽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喊：“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不要脸。”直抽打到满脸是血时，小鬼儿用铜瓢浇一瓢污泥浊水，混淆了血迹，再让自抽自打自喊，说要一直医治到阎王认为大病基本告愈，才放还阳间以观后效。若有脸后再犯者，捉来就不是自己抽打自己了，而是用黑熊瞎子来执掌刑罚，多有脸面不再全乎的人。一晴娥是被押解到虚名矫治术分院下边的一个刮脸科研所接受治疗的，患者也是一望无际，看不到边。他先是被绑上了一个狗头蛇身的拴马桩，就见所长被四个小鬼用轿子抬来了。他要过牛头斜挎在背上的册页翻了翻，又看了看一晴娥说：“你是来过的？”牛头说：“来过的，算是二进宫了。”“那为啥屡教不改咧？”一晴娥说：“我不是故意的。”所长哼了一声：“哼，到了这儿，谁会说自己是故意的？嗯，一辈子租号出个名儿，过去为了出名儿，把台子都弄塌了，死了那么多的人，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弄啥子金皇后的标签儿，朝自己的脸上升天硬粘哩。先看看他脸上不实的虚皮到底有多少层。”随着所长的吩咐，就有两个小鬼上来验他的脸皮。验完，一个小鬼报告说：“脸皮倒是不厚，基本都是他自己原来的。”另一个小鬼报告说：“应该说他的虚皮还基本上是靠自己血汗换来的，当然也有一些虚皮一搓就能掉，不用纳米刮刀也行。”所长就有些不高兴了，他问牛头马面：“那你们拿这货来干啥？还嫌这儿不热闹不拥挤是不是？我们是5+2白加黑，一天24个小时里把这些患者都治不完，你俩还抓他来凑什么热闹呢？”牛头急忙说：“有耳目反应，说他自封秦腔金皇后，胡吹冒料，招摇撞骗，是阎王爷批了条子让抓的。”所长就对小鬼说：“再念。”两个小鬼就又仔细验了一番，说：“脸皮倒真是自己的，这点光泽也都是靠自己下苦挣出来的，但表皮上的确涂了些金粉末。”所长就发脾气说：“刚才为啥不报告嘞？”小鬼说：“禀告张爷，刚才你只是让小的们验脸皮，没说让检验皮上涂抹的东西啊。”所长立即发布命令道：“刮脸，

0: 胡乱涂抹上去的金粉全都给我刮了。凡间太爱搞这一套，动不动就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你们下手可以重一点，狠一点，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律都给我刮干刮净，丝毫不留。你两个的毛病我是知道的，爱给这个漂亮的女犯行刑的时候打折扣，还偷我的麻药给他们乱上呢。我正式警告你们，小心饭碗，让这个女犯接受点痛苦，对她有好处。再犯就不是弄来刮金了，而是要抽几两金的。去。说完，所长气势汹汹地处理下一个患者去了。两个小鬼就拿起刮刀，在易秦娥的脸上咯咯吱吱地刮了起来，疼得她大汗淋漓，直呼救命。易秦娥就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发现身边围了一堆人，有她娘、她姐、她弟、宋宇，还有薛团长、乔所长，好像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样。娘和姐先是哭得不行，而薛团和乔所长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娘边哭边说：“
1: 我呀，你可是把娘快吓死了！你知道你都昏迷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大夫都把病危通知书给下下了，说你是劳力过度，随时都会没的呀。”
0: 宋宇在一旁偷偷地抹着眼泪。易清河觉得这孩子是越来越像自己了，任何时候他都表现得很冷静，但他心里的担惊、害怕、难过，甚至恐惧，易清娥却是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他把宋宇朝自己跟前拉了拉，宋宇就顺势倒在他怀里，哭得眼泪端直浸透了他的病号服。易清娥最担心的还是演出戏，一半戏还没演呢。但没有任何人敢在这时提说此事，最后是他自己提出来说没办法给观众交代的。他弟大声吼道：“
2: 命都快没了，管演出戏不演出戏的，不演了，从此不演戏了，保命要紧，我的傻姐。”
0: 大家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薛团长说：“秦娥呀，你先好好养几天病再说哦。演出那边呢，我们已经出了通知，演员有病停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等养好了再说哦。”他弟又是一通乱喊：“
2: 不演，坚决不演了，团上要是查不清楚是谁诬陷攻击我姐，我就朝法院告。这事儿不弄个水落石出，易秦娥就一辈子跟秦腔拜拜了。”
0: 乔所长说：“
2: 哎呀，都冷静一下啊，这事儿还查着呢啊。就是第一个进网吧上传攻击文章的人，伪装的分辨不清楚，还在技术分析着嘞。啊，
1: 网上弄不清，那发那么多攻击信件，几乎给文艺团体的知名人士、新闻媒体、上级的领导机关都发遍了，能查不出来？还用无名的手机号到处乱发乱骂，那么卑鄙恶劣，你们也查不出来吗？啊？”
0: 易清娥他弟还在发飙，乔所长耐心解释说：“
2: 哎呀， 送信人戴的口罩、墨镜啊，还有这个棒球帽，像是掏钱雇下的啊，也正在查嘛。
0: 能查出来吗？
2: 反正弄这厮的人心里都很阴暗，手段也很恶劣，而且呀、啊、特别狡猾啊。但是要相信，再狡猾的狐狸都会露出尾巴的啊。再说能把疫情讹恨成这样，其实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啊。
0: 那你判断出来了吗？
2: 哎呀，冷静，冷静些啊。
0: 我冷静不了，我姐是人，不是木头钢铁，我都受不了，她能受得了吗？
3: 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把攻击疫情鹅的信件、手机短信全转交给了薛桂生，要他一定要引起重视，说这看似是在侮辱疫情鹅，其实是在搞毁省琴，把你行业的领军人物抹黑、搞臭、弄倒，你这个团队还有什么颜面、什么高度、什么存在的价值呢？疯子导演和几个老艺术家甚至逐字逐句地给薛桂生分析黑信，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有策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用红笔勾出这样一段话：疫情鹅身上一切荣誉都是靠出卖色相，让省琴一个又一个的掌权者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从而拿公款进贡、贿赂，包养出了这么一个艺术怪胎、人间奇葩。这些信件明显是经过精心的润色，再分解成多篇控诉状，然后以地毯轰炸式的方式抛向高层、抛向社会，企图达到彻底毁灭疫情鹅的目的。所有看过信的人都认为省琴找不到这样的写手，看似藏满了文革杀机，却与时代语言粘贴的严丝合缝，给疫情鹅列举了十大罪状，几乎每一桩都说得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单看信，疫情鹅几乎到了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并且还说这仅仅是疫情鹅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薛桂生跟乔所长都商量好多回了，并且到市局也立了案，可搞了这么一大圈坏事的人是深谙此中之道，才弄得有点滴水不漏、大雪无痕了。大家其实一直不愿疫情鹅知道的太多，是想让他在尽量封闭的状态里生活着。可是在医院躺了几天，戏迷是成群结队的来看他，过道里都摆满了鲜花，连从不看戏的医生都惊讶地说，这个唱秦腔的演员还这么厉害的。疫情鹅就躺不住了，想接着把演出季搞完。薛团长正高兴着，准备安排继续的演出，可疫情鹅他弟终于忍不住，把他能收罗到的所有黑信全搜了来，要他姐好好看看，看他还唱不唱这个烂戏。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北京时间10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花草凋零，落叶增多，很多人觉得过敏季过去了，其实不然。秋季的过敏源从花粉变成了蒿草、豚草等杂草花粉，还有大量霉菌孢子。过敏性鼻炎、哮喘在秋天照样高发，尤其是有过敏史的朋友，出门还是要戴口罩，回家后及时洗脸、清洗鼻腔，家里注意防潮，减少霉菌滋生。别以为秋天就能放松警惕，过敏这件事儿防着点儿总没错。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干，口干舌燥，皮肤起皮，嗓子不舒服，大便干结，这些都是秋燥惹的祸。秋天气候干燥，人体水分流失快，光靠喝水还不够，得从饮食上调养。梨、百合、银耳、莲藕、山药这些润燥的食材，秋天可以适当多吃，煮汤煮粥都很好。少吃辛辣油炸的东西，它们会加重体内的燥。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量，室内可以用加湿器，皮肤勤涂润肤乳，内外兼顾，秋燥就没那么难受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六郎甩着黎安下了坐骑，扶起来自己的七弟。兄长，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二目，抬头一看，啊，六哥，是你？
13: 是我。我做梦吧？
12: 不是，咱爹都来了。
13: 哎呀，哥耶，我差点死了，哥耶，怕人没胳膊，我啃骨了。
12: 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长、韩延寿，解幽州之围。哎，好了，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

0: 马思江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狼八虎是马踏翻营，只杀得天昏地暗，心斗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营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狼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1: 我七弟在后边，一会儿七狼过来了，爹呀，都是潘仁美老东西不给我开城，叫我力杀四门，爹呀，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0: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儿啊，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几个直接奔城门，刚到城门上，还没等叫城呢，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城门大开，里边亮全队迎接杨家将。谁来了？潘仁美。潘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虎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灯立鞍，下了坐骑，满脸带笑，抱拳兵手，哎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啊，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猝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得离岸，下了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
2: 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令公杨继业，高喊奴才快给我住手，爹他太不是东西了，孩子有话见万岁再说，我不，快放下。哎，哭哭，七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潘仁美假仁假义，哎呀呀，快把七将军抬走抬走，找先生调治。令公千岁，幽州解围救圣驾，有功啊有功。
0: 老令公没理他，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这阵儿，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八王怎么才来呢？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八王着急了，连忙派人打听，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在攻城。转告天子不用害怕，赵王也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呐，忙派太监陈琳前去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平，想给皇上送信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真要是潘仁美官报私仇要害杨家将，万岁你可得做主。”赵光义说：“那自然了。”就这么，八王先来了。等来到这一看，潘仁美出城迎接杨家将，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满脸堆笑。哎呀，杨爱卿，你可想死孤王啊！孤王迎接来迟了。 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那还了得了，那就君自己叫臣呢，甩灯下马。哎呀，王家千岁，您受惊了，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金身？哎，令公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
2: 好，我这就面见万岁。
0: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七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到了帅帐外边，甩灯下战马，撩战群，分甲夜，到了虎帐里头。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刚想说话，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我又来晚了！”这一嗓子把皇上也吓一跳，杨继业也吓一跳，抬头一看，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浑身是血。谁呀？杨七郎。七郎刚才昏过去了，被抬到后边吃点药，吃了点点心，精神渐好。他稍一明白，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潘仁美。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兄弟，哭没用，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杨七郎说：“好，我这就去。”就这么到前边喊冤。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清将军，你有何冤枉？哎呀，万岁，你还不知道呢，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心，枪扎萧天佑，到城下赵城潘仁美不给开，叫我累杀四门，把我都累昏过去了，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我早死了，皇上啊，给我做主。赵光义听这话，心里暗暗埋怨呢，心的话，潘仁美哎，老丈人呢，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当初杨七郎是力批潘豹，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秦将军讲的是实吗？他这个啊，不错，是有此事，我没给七郎开城。走，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哎呀，万岁，老臣冤枉，杨七郎是力杀四门，可我不是要害他们，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什么？赵光一听一皱眉，心的话，老丈人呢，你嘴真够巧的哦，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还成名？成什么名？
1: 哎呀，万岁，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
0: 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四门，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到能吓走韩延寿吗？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京城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我实是出于好心，七郎他不体谅。都潘仁美，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国王，官报私仇，要害杨七郎。来了，把他捆上，推出去杀。
1: 哎呀，万岁，老臣冤呐。
0: 退。皇上把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搡搡往外就走。七郎一看，这还差不多。就在这阵，忽听有人高喊：“啊，万岁，刀下留人！”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也不明白。令公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啊！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
2: 当初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今天我再救下他，以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
0: 万岁，臣有本奏。
2: 哦，令公
0: 你有何话说呀？
2: 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才状告潘元帅，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皇上听了心挺高兴，令公深明大义，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故意的。
0: 怎么七郎差点搭上性命，令公你还替他求情？
2: 万岁，当初七郎力批潘豹，太师都没记恨在心，我杨家被杀，潘太师与我金殿保本，救了我和六郎七郎之命，今日请万岁把人情赏给微臣，我们潘杨两家言归于好，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如果杀了潘元帅，外患未出，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我杨家要无脸面在营中听令，只可退归池州火塘寨了。老令公啊，忠厚老实，真心讲情，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那是他的老丈人，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
0: 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定斩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去元帅之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
2: 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
0: 哎，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孤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
2: 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爱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佩服。
0: 来啊，放回潘仁美。
2: 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
0: 谢万岁不杀之恩。不，非是孤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苦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潘杨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
1: 老臣遵旨。令公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
2: 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
1: 多谢多谢。
2: 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宝上，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报庆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番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昌之命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
0: 是。
2: 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 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是，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八王看完皱着眉头，也没吱声，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颜大悦，哎呀呀呀，妙哉妙哉，想不到大得全胜啊。大伙一听都愣了，心的话，那信上写什么呢？皇上这么高兴。上边是韩昌韩延寿口气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冒犯天威，此番进兵损兵折将，我主天庆梁王追悔莫及，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任拿降书和顺表，为两国永结盟好，百姓能安居乐业，在金沙滩设下双龙会，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刀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夜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没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好酒，宴无好宴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义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杨继业说，慢，潘元帅，如果席前有变，该当如何？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继业一皱眉，潘元帅，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由不了你和我了。哎，令公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赴会。这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呐、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我怕什么？哎呀，万岁，我可是为了万岁呀，不得不难。如果万岁非是不可，老臣愿相随保驾。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养老爱卿，这是保国忠良。八王一摆手，骂万岁，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就幽州之战他认可议和吗？是有三思，可免劳后悔呀。赵光义刚一沉吟，潘仁美说话了，哎，别看北国来势挺猛，我们兵马一到，嘿嘿，他们不打自败， 韩长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府期间大辽国望而生畏，这叫邪不寝正。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

0: 能征惯战，怕他何来？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赵光义糊涂了，点了点头。潘元帅言之有理，好，孤这就批回书，把信翻过来，写了几个字：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送给了辽国的使臣，又赏了20两银子。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潘仁美手捻着胡须，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缝，心的说呀：“赵光义呀，赵光义呀，你是死催的，此去金沙滩如同进了阎罗殿，哼哼，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老贼心里的事儿，赵光义怎么知道啊？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吉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啊，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得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哎，令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啊，当初你也不这样。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不会出错。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他来管，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里边一打起来，我派人送信儿。没错。”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语。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晌了，君臣要去赴会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晌了，君臣要去赴会了。一行人马不少啊，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左右杨家哥8个，七狼八虎一边4个，后边督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前后是1000人，这1000人都是人里八人挑出来的，武艺好的，力气大的，打仗一个顶10个的。中间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8王千岁骑着逍遥马，旁边相随打着全副的知识，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鹰照鹰、知扇掌扇、龙凤扇，还有九曲歪霸、黄罗伞盖。赵光义坐居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直奔金沙滩。金沙滩离幽州北城不太远，有几十里地儿，是北国地界，远处山峦重叠，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因为河流改道，淤沙特多，前边形成一道沙坝，这个沙坝可就叫金沙滩。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这个沙坝上边啊修了2道土城，虽然不甚高，却十分坚固。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在这个行宫的周围埋伏下了千军万马，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 撒下香饵吊金鳌。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润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着金沙滩还有五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一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马当关，吁，来到近前，带出坐骑，为首两员将官翻身下马，撩战裙，分甲叶，跪倒磕头，迎接宋王天子。潘仁美急忙命令队伍停下来，你们两个人姓死名谁？
2: 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我叫吴桓奴，我叫胡达，奉了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宋王天子。
0: 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请。两个人上马，前面给带道，再往前看是黄土殿道，两旁边站着番兵，每人举着小旗儿。这些番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番兵番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龙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左边萧天佐，右边萧天佑，旁边是韩长韩延寿，正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红扑扑的脸庞，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尾，是脑后织机灵。这人是谁呀？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野绿，单字名上，字龙旭。野绿龙旭摆双龙会是真心议和吗？不是，是以议和为名，把宋朝君臣诓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费吹灰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但是有杨家将保国，一时半时胜不了，这可得怎么办？最后和韩昌一商量，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翻兵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庆梁王看看韩昌，两人对视是哈哈大笑，
3: 韩元帅计策成功，来啊，摆动相迎。
0: 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天庆梁王挺客气，甩凳下马，抱拳拱手，哎呀万岁，臣有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无故兴兵进犯中原，罪该万死，请万岁宽恕。有人把居辇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哎呀，爱卿免礼平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
2: 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纳宋圣驾到离宫。
0: 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宋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 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之后，天庆梁王派人送了一桌酒席，酒席宴前，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了。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潘仁美领着儿子也走了，老令公刚想到前边瞧瞧，桥楼之上起了三更了，八八八，晃晃晃，突然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叨叨叨，咚咚，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哇，老令公一听，接连打个冷战呀，果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给我备马抬刀。老令公领着几个儿子奔宫门而来，就看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之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老令公刚想冲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假叶子哗啦啦啦啦直响。令公千岁！令公回头一看，原来是元帅潘仁美，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全出来了。令公，你要干什么？哎呀，元帅，看辽人围困离宫，困住万岁，该当如何是好？哎呀，令公，有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在行宫保驾，本帅这就出征去战韩燕寿。令公千岁要多多保重。元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还是您在宫中督战，我前去出征。哎，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者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哎，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了。从打仗到现在呀，潘仁美头次出战，老令公还挺高兴。别说，潘仁美还真出去了，还有点元帅的意思。其实啊，潘仁美可没安好心。炮声一响，这老贼把他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叫起来了，爷儿三个一合计啊，好不了。金沙滩弹丸之地，小小的离宫又是弹丸之地的一点，不堪一击。六国三川多少兵马呀，如果打乱套了，谁认识谁呀，杀红眼了，我们爷儿三个背不起命就保不了了。干脆趁着混乱之机逃出这是非之地，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做。这是一二一个。杨继业，这回你这条老命可就没了，我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就这么，他领着两个儿子先撩杆子了，哪是应战去了，他去投降去了。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照如薄昼，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哎呀，怎么能保万岁冲出重围呢？往远处瞧，翻兵翻将，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哎，前面是个开阔之地，没挡眼，
4: 出去就能叫人看见，说我和我的儿子冲出去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得想个完全之策。他回身告诉守宫门的禁军，准备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
5: 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
4: 赵光义梦中惊醒，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闹不清怎么回事，吓得拿起龙袍就往腿上穿，怎么穿也穿不上。
5: 哎，这阵八王赵德芳来了，哎呀皇侄啊，你看姑的中间怎么穿不上啊。
4: 哎呀皇叔，那是龙袍，您穿错了。
5: 哎，皇侄啊，外边怎么了？
4: 皇叔，打起来了。当初您不听老令公杨继业之言，一意孤行，非赴这个双龙会不可。看着没有，现在中了北国的奸计，如今伏兵四起，围住了离宫，外边打得正凶啊，军兵寡不敌众，伤亡很厉害，怕的是你我叔侄再也回不了东京汴梁。
5: 哎呀，真的上当了。
4: 皇叔，这还有假吗？你听外边的炮声。就听外边杀呀，
5: 哎呀皇侄，这该如何是好？
4: 速找令公商议。正在这阵儿，令公派人请皇上，君臣见面。这阵儿啊，这些文职官员也全都到了，围在了令公的身旁，默默无言。这个文人本来是出主意的，这阵主意也都吓没了，全堆了，光剩在那块打哆嗦了。连赵光义眼中都含着泪水呀。
5: 杨爱卿，天庆梁王言而无信，将你我君臣困在此地，孤死无地含怨，连累了爱卿父子几人，还有这些的君族，孤王实在不忍。要不然孤王出去去见天庆梁王，舍出孤王一人，保住众家爱卿脱离虎口。
4: 老令公抢不欺身，报万兵首，万岁不要说出伤心的话，万岁受惊，臣已罪该万死，哪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
5: 哎呀，爱卿，这是干国忠良，赤胆忠心，为宋朝的江山，不但孤王感激，就是孤的皇兄死去的英灵也感恩报德呀。只是迫在眉睫，如何退兵？爱卿速想退兵之策。
4: 朕。令公暗喻皇上啊，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在这阵儿，太监进来报，报骑兵主子得知，禁军教练使邓彪战死，报潘元帅众将战马落荒不知去向，报潘龙潘虎追赶元帅活不见人死便是，报宫外500御林兵全部阵亡，挡不住了。
5: 这，哎呀，杨爱卿。救命啊！
4: 这万岁别急，臣只有退兵之策。令公回头看看六郎杨景，
3: 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辽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
4: 是。六郎转身出去安排去了，他刚一走就听外边呼隆一声的巨响，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猫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弓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握紧了拳头，爹，咱们保圣驾快走吧，不能叫他们攻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抓，爹 走吧。

0: 之名吗？杨继业点点头，赞成六郎的话。七郎说啊，哼，我才不在乎呢，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杀个痛快多好啊，何必在这憋憋屈屈的呢？杨继业看着儿子没说话，心想啊，我们爷几个倒能冲出去，可是八王和皇上这些个文官怎么走啊？这话还不好说，先把皇上支走再商量吧。想到这忙说，万岁，请您到后宫先养神，微臣和我的几个犬子想出退兵之策，再奏明万岁。
1: 哎，老爱卿受累了。
0: 嗯，赶紧把拘撵准备好，要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走。说完，皇上和八王全都走了，屋子里静下来了。灯影下，剩下杨家父子几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连杨七郎看着爹爹都不敢吱声。外边杀声震耳，可是屋子里面静得怕人。大郎杨艳平一只脚踩到椅子上，手扶着剑都，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这半夜的功夫，仿佛爹爹的脸上皱纹又深了。就看老令公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爹爹年过花甲，为国家把心都失碎了，如今被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忠，保万岁回朝，更应为家尽孝，替父解忧愁。可是我得怎么办？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文武群臣和我的爹爹几个兄弟。想到这儿，把牙关一咬，紧走几步，报万当兄，爹爹，儿有一计，准能救主。孩子，快说。爹，我们愣往外冲是不行了，因为万岁八王这么多的文官带不出去，我们父子九人能走，可是把皇上留在里边，岂不是有辱杨家的声誉？为救主，我杨家终则尽命，北国叫我们投降，我们干脆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哦，儿啊，何为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呢？老爹爹可以找一个人和万岁面貌相同的，穿上天子的衣服，冒充天子出宫投降，这样瞒过辽兵的耳目。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晓，老爹爹您保着万岁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如何？老令公一听这条计策，眼睛一亮，哎呀，此计甚妙，好，有个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令公又一想，不行，哎呀呀，不可，千万不可。大郎一愣，爹爹，怎么又不行了呢？哎，孩子，这么办，万岁是可以脱离危险了，可是冒充天子之人凶多吉少啊，谁能不惜性命愿假冒天子出降呢？这舍身救主能有几人呢？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什么？你说什么？爹爹，儿愿替天子受降。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0: 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洁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啊！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爹要摔倒，急忙用手相搀：“爹，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呢，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啊。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呢？”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嗯，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地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仿佛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要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一路前往。”杨大郎挺乐：“好，要有兄弟们护卫，我更容易脱身了。爹爹，快奏明万岁，下到降旨，通知藩营，若是迟延，恐怕来不及了。”令公看着几个儿子没说话，心像刀扎的一样，都去了，倘若有差错可怎么办？“不行，你们不能都去。”杨二郎说：“爹爹，我们怎么能叫大哥一人去呢？我们怕他回不来。这么办吧，我愿扮成八王的模样，保护我哥哥去，我去。”说完跪在令公的眼前。杨七郎也过来了：“爹，大哥二哥都去了，我也保驾。”哭通也跪下了，紧跟着都喊：“我也去，我也去，爹，我也去。”几个儿子跪在令公的眼前，抱着令公的大腿。令公从来对儿子最严，可是今天看着个个的脸面，说不上有多亲。“哎，孩子，为父太兵多年，深知冒充天子和八王受降的厉害，怕的是有去无回呀。而且你们哥八个都去，要是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妻子啊。李行师，你娘和我说，她说我们老夫老妻的没什么说的，只是我这个八个儿子我可不放心的，个个都是我的眼珠，我把这八个儿子可全交给你了，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你娘的话犹如在耳，万一你们有了闪失，我怎好回去见他呀？再者说，家主扔下媳妇，怎不令人难过？”说完，老令公泪如雨下。杨大郎强忍着眼泪：“爹爹，瓦罐不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您的儿媳都是深明大义，我娘嘛，她老人家那是金国的英雄，他爱自己的儿子，可是更爱天下千家万户的儿子啊。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 不能在爹娘喜前行孝。可是您常说杨家是挂爵将军，为国尽忠，理所当然，而意志已决，绝不反悔。爹，就叫我去吧。五郎和三郎也说，爹爹你放心，我们和大哥一起去，寸步不离，同去同归。爹，就放我们走吧。你听，就听外边杀声是越来越近。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唉，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我杨家为了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好，你们都起来吧，到外边看看，我领着大郎和二郎见万岁。就这么，杨继业领着杨大郎、杨二郎来见万岁和八贤王。杨继业把刚才之事和赵光义一说，赵光义还真有点人心，百般不肯，孤怎能连累亲家之子呢？哪能这么办呢？杨继业说，万岁呀，哪重哪轻你可得看明白，您是帝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您有个三长两短，宋朝的江山社稷归给何人？百姓怎么办？您是亡国之君，我已就成了亡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感激的痛哭流涕。哎呀，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为国献身呐！万岁，别说了，快写下降旨，叫川宫的太监送到前敌，两下罢兵。然后您将衣服脱下来，我好保您走啊。好吧，赵光义提笔在手，写好了降书，由川宫的太监拿着，转身出去了。君臣几人在这听信儿，因为把降书送到韩昌、韩延寿那边，那边答应不答应不知道，得听完回信儿才能换衣服。此时，韩昌、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离宫。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武家坡》是《红鬃烈马》中的一折，剧情讲的是薛平贵之妻王宝钏独居破瓦寒窑18年，在困顿中写下血书，托鸿雁寄往西凉。薛平贵得信，告别代战公主，急返长安，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离18年，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问路试探宝钏，王宝钏清贫艰苦，坚守贞洁，逃回寒窑。薛平贵赶至窑前，细说缘由，陪诉前情，夫妻二人终于相认。下面为大家播放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马连良的演唱以流水板、摇板、散板见长，他的念白讲究韵味，吐字清楚，节奏鲜明，潇洒飘逸。马连良对待艺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对合作者的选择、乐队的配合、舞台的装置、服装的色彩，无不精心设计，与众不同。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眉雾现在马上，心神不定。

大事你也认同安排人民对苦谈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啥事？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借东风》，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在唱腔唱法上以曲折深邃取胜，对于带有悲剧气氛的唱腔，杨宝森尤为擅长。杨宝森在字韵方面也很讲究，他继承了谭派、余派用湖广音念中州韵的传统，他各个折口的字都润饰得很美。下面为您播放的这段《乌盆记》唱腔是杨宝森1957年录制的。
1: 老张啊，
2: 官差如

乃是南阳人士，贩卖绸缎为生，买卖做完了正要回家，行在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去到苏格玛赵大家中避雨去，是他夫妻见财起意，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若有仇再有主，不去找他去，莫说我苦恼头子干什么呀？得了你呀，赶紧给我走得了。

嘞，这个玩意儿怕脏东西，昨晚上我闹肚子，有盆屎啊还没倒呢，干脆我照顾照顾他吧。我你呀，你够家伙没？哎呀，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袁世凯在舞台上塑造的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尤其是他主演的十余出扮演曹操的剧目，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被观众誉为活曹操。他开创了以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先河，形成了原派表演艺术风格。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越过缘》。

才与金殿，我知家风官制，而奸王一旁走道，失谋昔年，福报留我周，日一枪我国三关，也夺八寨，耗费多少兵马千两，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难？

王，他在我的耳中日闪，像马打死了我孙悟空。

天天对过边在那边两肩的痛灭的枝断阳的天秋家半日过远到日今坚持不散挑不见真难也是数九郎月的天吃吃那长的马哪那一叫我转活活冻坏两亏

下，可玩的功夫女的舞。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裘盛戎在剧中演唱的那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更是脍炙人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7: 可以可以。
8: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7: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2: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在广袤的中原大地，有一座城被山河环抱，天然坐拥天下之中的地位，它便是洛阳。不同于凭险割据的边关要塞，依水而生的江南都会，洛阳以依水洛水为血脉，四塞为屏障，居九州腹地，掌天下枢纽。自周公勘定地中营建洛邑，这里便不再只是一方城池，而是历代王朝控御四方、均衡天下的核心支点。那么，一条大运河怎样让这座古都完成从地缘中心到经济中心的蜕变？奔流不息的运河又如何滋养沉淀出洛阳独树一帜的千年文脉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洛到故江。讲述人 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
13: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有这样一座城市，自古便被誉为天下之中，它就是洛阳，一座承载着13个王朝兴衰荣辱的千年古都。洛阳的地理位置仿佛是上天为中华文明准备的一份厚礼，它坐落于伊洛盆地，东有虎牢关扼守中原门户，西有函谷关屏障关中的要道，南有龙门天险，北有邙山屏障。洛阳地势平坦，伊洛澶涧四条河纵横交错，洛阳城位于洛水之北。中国古代有山南水北谓之阳的说法，所以故名洛阳。城西的涧水与城

的残荷如同两条臂膀，将城市轻轻地环抱。这种三面环水、背靠高山的格局，被视为藏风聚气的宝地。早在西周初年，周公旦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洛阳的价值。他在给周成王的奏章中写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君。”意思是啊，这里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诸侯前来进贡，路程都差不多。在那个交通年代，这无疑是巨大的优势。周朝在平定东方叛乱后，于公元前1039年下令迎进洛邑，作为控制东方诸侯的陪都。周公亲自踏勘，通过占卜确定城址。他命人测量日影，最终在洛水北岸建立了新城。新城规划严谨，开创了中国都城规划的先河。后来周平王东迁，洛阳成为正式的都城。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得战国时期的洛阳商业繁荣。司马迁在《史记·霍之列传》中留下了生动的记录：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平人学士富家，镶金以九谷，数过亿不入门。意思是说啊，洛阳地处各国之间，穷人都学富家子弟的样子，以长期经商为荣，甚至多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觉得回家是件丢人的事儿。其实啊，这种行为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理因素与经济逻辑。洛阳位于中原的腹地，陆路四通八达，水路又有洛河、黄河之便，各国商品在这里汇集中转，自然催生了繁荣的商业文化。公元前249年，洛阳成为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从全国各地调集众多的工商业者，以充实洛阳，洛阳的城市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称帝，定都洛阳。不过仅仅5个月后，刘邦就改变了主意，迁都长安。原因何在啊？大臣刘敬解释道：秦帝劈山带河，世塞以为固，猝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也。也就是说，刘敬认为关中地势险要，四面都是山，800里秦川，易守难攻，更适合作为军事中心。虽然军事上长安更优，但经济上洛阳却不可替代。于是刘邦将洛阳设为河南郡的治所，保留其特殊的地位。定都长安的西汉王朝很快就面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粮食危机。关中平原虽然肥沃，但养活不断膨胀的皇室官僚和军队，就必须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调运粮食。最初漕粮主要通过黄河逆流而上，运抵长安。但这条路线危机四伏，黄河在山门下段，水流湍急，暗礁密布，船只倾覆无数。汉武帝元光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34到公元前129年间，漕运至西安，行程远，运期长，费用高，寻找替代方案自然成为当务之急，人们的目光自然投向了洛阳。洛阳水网密布，从关东各地运来的粮食可以沿黄河而上，在洛阳附近的黄河口转运洛河，相对安全的运抵洛阳，然后一部分粮食可以经陆路转运至长安，另一部分呢则可以储存在洛阳，供应东部的驻军和官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位洛阳商人家庭出身的奇才登上了历史舞台，山洪阳。山洪阳13岁入宫，因为精于计算，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他先后担任了大农臣、收束都尉、大司农等要职，主导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财政改革。比如他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收归国有，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在各地设立军书官，负责物资的调配，在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设立平准官，通过买卖物资来平抑物价。同时他还对商人征收财产税，鼓励告发隐匿财产的人。山洪阳曾直言不讳地说：山海之利，广泽之处，天下之长也，皆以属少府。他认为自然资源都应该收归国家所有，

山弘扬的经济思想集中体现在盐田论中，他的许多政策被后世沿用，影响中国财政制度达2000年之久。漕运的兴起不仅提升了洛阳的经济地位，也凸显了它的军事价值。汉武帝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汉武帝宠幸王夫人，王夫人呢为儿子求封赏，汉武帝问他想要封赏何地呀？王夫人说想要为儿子讨要洛阳，结果汉武帝回复：洛阳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控制着关东通往关中的运输线，拥有巨大的武库和粮仓，是王朝的命脉所在。汉朝从来没有把皇子分封到洛阳的先例，想求封地别的地方都可以，只有洛阳不行。历史证明汉武帝的谨慎是正确的。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后立即着手严建洛阳为东都，只是他还没来得及迁都就被起义军推翻，反王莽的起义军推刘玄为皇帝，号曰更始皇帝。更始帝呢随即派刘穴位私立校尉赴洛阳修整宫室，定洛阳为都城。后来啊，更始帝刘玄被杀，而刘秀则在洛阳南宫雀飞殿举行登基大典，洛阳正式成为东汉的都城。刘秀的势力基础在河北、河南，洛阳位于其势力范围的中心，所以定都洛阳顺理成章。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首先长安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已经残破不堪了，宫室焚毁，民户流散，重建需要巨大的投入。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洛阳的漕运条件远远的优于长安，与其耗费巨资将粮食从关东运往关中，不如直接定都在粮仓的附近。为了与定都长安的西汉相区别，后来史学家将刘秀建立的王朝称为东汉，而刘秀本人则将洛阳改名为洛阳。因为按照五德宗史说，秦为水德，汉为火德，水火相克，所以要避开三点水偏旁的洛字。定都洛阳后，刘秀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如何让漕粮直接入城。此前漕船只能停泊在洛阳城外，粮食需要陆路转运入城，花费巨大。刘秀下令开凿一条人工的渠道，引洛水入城，直抵太仓。这条渠道就是阳渠。阳渠的工程并不简单，需要在洛河上修建堰坝，抬高水位，然后开凿渠道引水，沿途要穿越农田村庄，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坡降和宽度，以便船只通行。《后汉书》记载了阳渠通航时的盛况：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为什么叫阳渠呢？因为它位于洛水之阳，也就是北岸，又在金狮之阳，双阳交汇，故名阳渠。阳渠开通后方便了漕运，百姓也交口称赞。阳渠解决了洛阳城内的运输问题，但更大的工程还在后面。东汉初年，全国尚未统一，江淮地区还在割据势力的手中。刘秀在政局稍微稳定之后，就打算治理汴河，后因爱惜民力而终止。汴河由战国时期的魏国开凿的鸿沟运河演变而来，连接黄河与淮河，经过数百年的淤塞，到东汉时已经难以通航。刘秀之子汉明帝征发民工，疏浚了汴河河道，重建堰闸系统，这一水利工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江淮地区的粮食和物资就可以经由淮河、汴河、黄河、洛河一路水运直达洛阳，一条纵贯东西的水运大动脉初步形成。东汉洛阳城经过扩建，规模宏大。据河南志记载啊，城周约30里，有12座城门。当时洛阳的市场管理非常的先进，市场设有市长、市吏等官职，负责登记商人、检查货物、评定物价、维持秩序。市场每天定时开市闭市，有4楼上的鼓声指挥。最引人注目的是洛阳出现了专门的外国人居住区——胡桃宫。张衡这样写道：虫蛇之人久矣，迁稽首而来望。这里的虫蛇之人指的是语言不通的外国使者和商人，意思是说啊，
需要经过很多次的翻译才能进行语言交流的远方使者都来洛阳朝拜。当代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洛阳的东汉墓葬中出土了罗马的玻璃器皿、波斯的银币等物品，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中外贸易繁荣的珍贵物证。这说明什么？说明早在1900年以前，洛阳就已经是国际性的大都市了。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昌盛。洛阳东关是收藏图书典籍的地方，是当时的国家图书馆。东汉政府呢几次组织史学家在这里修撰史书，中国第一部官修国史《东关汉记》就是在这里编纂而成的。白虎关呢则是讲经论学的场所，汉章帝曾在这里汇集诸儒，讨论《诗经》《尚书》《礼》《周易》和《春秋》这五部经典的异同。两汉经学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就是根据这次经学讨论会的记录整理而成。城中呢还有三座标志性的建筑，明堂、辟雍和灵台。明堂是祭祀的场所，辟雍是皇家大学，灵台则是天文观测台。其中灵台遗址保存至今。更值得称道的是，洛阳还出现了专门的书室。大思想家王充年轻时啊家贫无书，所以常常到书室上看书，一站就是一整天。他过目不忘，看过的书很快就能背下来。后来他写出了唯物主义无神论作品《论衡》。东汉洛阳的书室不仅出售儒家的经典，还有诸子百家、医学、算术、天文等各种书籍。书商们已经有了初步的版权意识，会在书上刻印某市藏书的标记，这可能也是中国最早的版权标识。东汉末年，统治者的腐朽堕落引发了黄巾军大起义，此后天下大乱，洛阳遭到巨大破坏。特别是汉献帝初平元年，也就是190年，董卓逼汉献帝西迁长安，放火焚烧洛阳，使洛阳城毁于一段。曹植《送应氏二首》中说：“垣墙皆顿皮，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并是当时洛阳残破的真实写照。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迁都洛阳，政治中心往南移动，但洛阳的发展仍然没有恢复到东汉时期的水平。时间来到了604年，隋炀帝杨广登基。隋炀帝虽然在后世史书中声名狼藉，但他的决策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迁都洛阳，开凿大运河。隋炀帝的选择是基于深刻的战略考量。他在诏书中写道：“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山河，固以四塞，水陆通，共富等。”简单来说，隋炀帝啊认为洛阳有三大优势：地处天下中心，便于控制全国，水陆交通便利，物资运输方便，各地缴纳赋税所需要的走的路程大致相等，更为公平。当时汉魏时期洛阳旧城历经战乱，已经破败不堪，所以隋炀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抛弃旧城，在旧城西18里处炼进新城。尚书令杨素为总监，建筑大师于文恺为副监。负责规划的于文恺根据洛阳山川河流等自然条件及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和实用于一体，把洛阳城规划得十分的宏伟。工程开始后，每夜御史民工200万人。据唐代名臣张玄素回忆，最初的柱子需要2000人拖拽，铁轮子走1-2里路就会损坏，数百人携带备用的轮子跟在后面，且每天只能前进20-30里，所以一根柱子的运输就需要数十万工时。就是这样的工程竟然在1年内完工，这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大业二年，也就是606年4月，隋炀帝带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入住新都。于文恺的城市规划极具匠心，他将宫城皇城布置在城的西北高地，可以俯瞰全城。城市中轴线从外郭城的正门建国门，经皇城的正门端门，直达宫城的正门应天门，长度
近5公里，气势恢宏。这条中轴线特意偏向城西，就是为了靠近通济区码头。隋炀帝将洛阳作为都城，是看好了洛阳的地理位置，以便于加强同关东、河北及江淮的经济联系。在严禁东都的同时，隋炀帝下令开凿了通济渠，自都城西面的西苑引洛水达于黄河，构成了通济渠的西段。通济渠不仅供隋炀帝出行各地，更是要把东南与其他地区的漕粮方便地运送到洛阳。因此于文恺巧妙地让洛水与通济渠连通。正是因为洛阳城的规划专门考虑了通济渠的漕运功能，所以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的宫城、皇城以及郭城类的重要建筑都位于城市中轴线偏西的地方。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对于洛阳城的建设极为铺张，比如西苑，按照史料记载规模庞大，其内为海，周10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高出水100余尺，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彩为华叶，坠于枝条，射鱼则亦以新者，长如阳春，藻类亦剪彩为和记凝切。后来李世民攻下洛阳，目睹了洛阳宫殿的红利，感慨实在是太过奢侈，所以下令拆掉端门，焚毁乾阳殿。洛阳新城建成的同时，一项更为关键的工程也在进行，建设国家粮仓。隋炀帝在洛阳周边规划了四大粮仓：洛口仓、回洛仓、黎阳仓和韩家仓。其中韩家仓最为特殊，因为它就建在宫城之东、皇城之内。韩家仓的建造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储粮科技的高峰。以160号仓窖为例，就有诸多的特点。第一，它的选址科学，仓城位于宫城东北方向，地势高，地下水位低，土质干燥，自然条件优越。第二点是挖掘精心，康窖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型，口径11.1米，底径呢8.6米，深6.2米。这种形状既增加了容积，又能防止坍塌。第三点是多层防护，窖壁窖底用火烘烤，形成了坚硬的防潮层，铺设青高泥粘土，厚度达10到15厘米，彻底隔绝地下水，铺设木板和苇席，构成弹性的垫层，窖壁镶上木板墙，将压力均匀的分散传递。第四点是密封储存，用谷糠、席子、泥土层层覆盖密封，创造低温低氧的保护环境。1971年考古发掘时啊，160号仓窖内还有约25万公斤的碳化谷子，化验显示这些1300多年前的粮食有机质含量仍然超过了50%，部分谷粒甚至还能发芽。与此同时，韩家仓每个仓窖都有专门的刻名砖，相当于现代的入库单，上面详细的记载着储粮的时间，比如说某年某月某日，它的品种是粟、是米还是豆等，还有它的数量是多少担，它的来源是来自于某州某县，金守官员就是仓监、仓吏姓名，这样就可以做到来源清晰，事后可以追查。这种精细化的管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到了唐代，特别是武则天时期，洛阳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武则天将洛阳改称为神都，实际上是将这里作为都城。他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了空前壮丽的明堂。这座建筑高294尺，约86米，分为3层，顶部有黄金铸造的凤凰，其势若飞。支撑盛唐时期这座宏伟都城繁华的，正是大运河带来了无尽的财富。当时的洛阳有3市，南市、北市和西市。南市有120行，有3000多家店铺。北市靠近漕运码头，专营大众的商品，店铺林立，是奢侈品的交易中心。最热闹的是运河沿线，这里车水马龙，来自江南的瓷器、茶叶、丝绸和来自北方的皮毛、药材在这里汇聚、交易、转运。码头上人声鼎沸，各种方言交织，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与中国商人讨价还价。
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国际

0: 贸易图，唐代洛阳的市场管理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传统的四坊分离制度，即居住区和商业区严格分开的规定出现了松动，商人们在正规的店铺，也就是正铺外，又搭建了临时的摊位，我们称为偏铺，以至于到了中晚唐，皇帝都要专门下诏禁止这种私搭私建。这也反映出商业的蓬勃发展已经突破了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唐代还非常注重保持市场交易的规范性。唐代的法典《唐律疏议》中规定，购买马、牛、驼、骡、驴等物品时，必须签订正式的合同，否则会受罚。力劝之后，有旧病者三日内听悔，无病期者视如法，违者吃四食。意思是啊，签订合同之后，如果发现牲口在交易前就有旧病，而购买者不知情的，可以在三日内反悔，解除交易。如果买方以有病为借口，无端的要求退货，打四十大板。可见啊，唐代的法律是将交易双方放在责权相等的位置上，出现了类似现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定。大运河不仅是物资交流的通道，更是文化的走廊。据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所作的《河中之水歌》，让我们看到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面。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起，十四采桑难莫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至阿侯。写的是一位洛阳的女子啊，远嫁南京，她正是从洛水登州，经黄河入淮河，过邗沟抵长江，完成了一场千里姻缘。这正是北地文化向南方的输送。如今莫愁湖已经成为南京的著名景点。到了唐朝，白居易又用莲花比喻远嫁北方的江南女子，本是吴州共进偶，今为伊水寄生莲，移根到此三千里，结子金金六七年。这首诗以荷花作比，说自己是吴州的莲藕，一地千里，成了洛阳伊水的荷花，而且已经生有子女六七年。诗句看似说荷花，其实是在描写古代苏州妇女远嫁洛阳后思念家乡的故事。这是南方文化向北方的输送，因为大运河，南北文化互相交流，互相整合。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乱成为洛阳命运的转折点。叛军攻入洛阳后，焚毁宫室，屠杀百姓，原来的建筑和人口十不存一。更致命的是，战乱导致漕运中断，运河淤塞，曾经繁华一时的洛阳已经变得千里萧条，人烟稀少。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战乱后途经洛阳，写下了悲凉的诗句：洛阳宫殿化为风，修道秦观百二重。意思是洛阳的宫殿已经化为灰烬，不要再说什么地势之险了。战乱对洛阳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旧唐书》记载，东都残毁，百无一存，从洛阳到虎牢关500里的范围之内，边户千余而已，居无尺船，人无烟串，萧条凄惨。意思是500里的范围内只有1000多户人家，而且都是屋无片瓦，揭不开锅做饭，萧条至极。五代时期情况依然没有改变，运河时通时断，洛阳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繁荣。最后一锤定音的是宋代，北宋定都开封，漕运条件比洛阳更为便利。洛阳虽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老家，地位崇高，但已经从国都降为西京，不再是政治中心。漕运的主干道也向东移动，洛阳的转运功能大幅下降。然而历史的变战法往往出人意料，政治地位的下降反而让洛阳成为文化繁荣的沃土。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赏牡丹》中写道：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意思是只有牡丹才是真正的天之国色，到了开花的季节，引得无数人前来欣赏，惊动了整个洛阳城。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散文家欧阳修中进士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洛阳任官。 他遍访名园，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首部牡丹专书《洛阳牡丹记》。这本书呢，详细的记录了洛阳人是如何种花、如何赏花的习俗，成为牡丹文化的重要推动者。欧阳修还写诗：“曾是洛阳花下客，以此来纪念一生中最为快乐惬意的时光。”司马光的故事更值得一说。北宋熙宁四年，也就是1071年，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自请离京，在洛阳出任闲职。他真正的目的是远离政治的漩涡，专心修史。司马光在洛阳城郊建造园林，取名为独乐园，意思是就乐意一个人待着。独乐园内有读书堂、钓鱼庵一大片的竹林，他在这里一待就是15年。在15年的时间里，司马光几乎足不出园，每天都领着刘树、刘班、范祖禹等著名的学者，最终编纂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294卷的历史巨著，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1300多年的历史，成为继司马迁《史记》之后的又一座史学丰碑。司马迁、司马光也被后人称为两司马。司马光修史书极为严谨，据记载啊，仅唐代部分的初稿就堆满了2间屋子。他要求反复的核对史实，每件事情的描述都必须要有3-4种史料来支撑，以免讹误和硬伤。《资治通鉴》修完之后，宋神宗以其书以鉴于往事，有之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这本书写序，说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至晚周，下起五代，曾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一，给予最高的评价。《宋史司马光传》则说，凡居洛阳15年，天下以为真宰相。在洛阳的岁月，司马光不仅完成了他的史学巨著，还和这座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观察着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春天他去看牡丹，写下了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荫中10万家。夏天他在园中纳凉，写下了四月清河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秋天他独步洛水河畔，写下了草软波清沙静微，手持琼竹着深衣。冬日里他远眺雪景，写下了松风远叠千重雪，衣浦低凝一片天。当然，作为历史学家，他看到的不仅仅是风光。在《过故洛阳城》一诗中，司马光看着这座几度兴废的古城，写下了那句让洛阳城名垂千古的诗句：若闻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道尽了洛阳的兴衰沉浮。司马光用一部书、一首诗，完成了对这座城市的最高致敬。几乎与司马光同时代，另外一批学者也在洛阳开创着思想和文化的新天地。先是邵雍，北宋著名的理学家，胸怀大志，发奋读书。中年之后，邵雍隐居洛阳，著书教学。邵雍与司马光在洛阳视为知己，或诗酒唱客，或结伴郊游，其乐融融。当时的名流学者都很敬重邵雍，曾经还集资为他买了一座园宅，题名为安乐窝。邵雍也自号安乐先生，从这个名字上也可以看得出来，邵雍这个人活得真是通透。还有陈浩、陈怡兄弟，世称二陈。两人虽然出生于湖北，但长期居住于洛阳，还与邵雍在同一条巷子里做了20-30年的邻居，过从甚密，多有交流。二陈学说的核心是天理，他们认为啊，天理是宇宙的本源，也是人伦道德的依据。这种思想看似抽象，却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二陈生活在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益的尖锐，他们试图通过重建道德秩序来挽救世道人心。陈浩还说，武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这句话说得太有底气了，意思是啊，我们的天理学说完全是自己感悟所得。陈怡在洛阳创建了医高书院，讲学20余年， 弟子遍布天下，由此他们也开创了宋代理学的重要流派洛学。元朝时，医高书院改名为医川书院，延续至今。二程的学说经过杨时、朱熹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官方哲学，影响中国思想史700余年。二程在洛阳讲学时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吸引了大批的学子前来求学，使得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程颢为人温和宽厚，让人如坐春风。程颢则严肃刚正，让学生心怀敬畏。有一次，他的学生杨时去洛阳拜见程颢，到达程家的时候，恰逢程颢在闭目静坐，杨时不敢去惊扰，并恭敬地站在门外等候。待程颢醒过来时，发现杨时仍在门外站立，此时门外积雪已深大一尺，这就是城门立雪的典故，也是尊师重道的典范。从西周到北宋，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洛阳的命运如运河的波涛起伏跌宕。当然，让洛阳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文明中心的不是山川形胜，而是大运河。这条贯穿中国的大动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将洛阳从一个战略要地锻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心脏。韩家昌的梁师、曹渠的万艘舟船，都是大运河赐给洛阳的礼物。大运河的改道也带走了洛阳的繁华。当漕运主干线东移，政治中心转移，洛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安史之乱的烽火，五代十国的战乱，一次又一次地将这座城市推入深渊。当然，真正的洛阳从未衰落，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有一种比漕运更为持久的力量，那就是文化。当司马光在《独乐园》中秉烛修史，当邵雍在《安乐窝》中推演《周易》，当二程在书院中讲授天理时，他们正在锻造中国文化最坚韧的脊梁。这座城市用一种比漕运更持久的力量——文化，来完成了自己的复兴。这种文化的积淀不会因为漕运的兴废而改变，更不会因为王朝的更迭而中断。一座城市的伟大，不在于它能聚集多少财富，而在于它能沉淀多少智慧；不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如何优越，而在于它的文化底蕴如何深厚。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大运河虽然已经远离，但洛阳所见证的文明长河永远奔流不息。这就是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永恒魅力，也是这座古城留给中华民族最珍贵的礼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运河长歌》，洛到故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防长不久前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海军人员将于2026年内开始轮换进驻澳大利亚西部，自2027年起，最多四艘美国核潜艇和一艘英国核潜艇将部署至澳大利亚斯特林海军基地。 此外，澳大利亚将放弃采购全新核潜艇，改为采购三艘二手核潜艇。上述声明引发澳大利亚国内的广泛质疑。接下来

0: 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杜文龙、魏东旭，我们一起从潜艇采购计划来看一看澳大利亚海军的现状吧。
1: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海军人员将于今年内开始轮换进驻澳大利亚西部，自明年起，最多四艘美国核潜艇和一艘英国核潜艇将部署至澳大利亚斯特林海军基地。此外，澳大利亚将放弃采购全新核潜艇，改为采购三艘二手核潜艇。上述声明引发澳大利亚国内的广泛质疑。根据2021年签署的协议，澳大利亚原本预计将在未来15年内从美国接收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弗吉尼亚级是美国水下作战的核心，专为远洋和沿海作战而设计。每艘潜艇配备12个垂直发射单元，用于发射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水下防区外打击能力。该机潜艇还配备四个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可发射 MK48 型鱼雷攻击水面舰艇和潜艇。弗吉尼亚级的声纳系统包括舰首主被动声纳、舷侧声纳和拖曳被动声纳，用于远程探测水下威胁。它采用光电桅杆，用数字成像传感器和激光测距仪取代了传统的潜望镜。弗吉尼亚级潜艇还可以部署海底传感器、无人潜航器，增强其情报收集和监视行动的效率。
2: 核潜艇建造和技术转让是拜登政府时期达成的奥库斯协议的一部分。根据拜登政府时期的规划，在英国与澳大利亚共享下一代核潜艇技术之前呢，美国将为澳大利亚方面提供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而如今澳方放弃新品，选择二手核潜艇，这一变动又会给澳大利亚海军带来哪些影响？杜先生，
3: 如果从这条艇的基本参数来看呢，首先是噪声低，因核动力再加上浮筏设计和其他对声控部件的监测，它水下整体噪声水温是95分贝，相当于海洋背景噪声。第二，火力强，按照初期它的垂直发射装置包括533鱼雷发射管，能有38枚战斧导弹，到后期能够发射40枚，如果加了一个舱段，能够发射高超声速武器装备，这样全艇的导弹型号、导弹数量将会大幅的提高。而放弃新艇改进二手艇，这是澳大利亚的权宜之计。目前美国海军建造速度和以前相比有巨大落差，所以目前看，如果在二手艇上与美国、英国达成某种协议，首先能够让澳大利亚尽快获得核潜艇。如果按照建造周期，澳大利亚的排位很靠后，所谓的建造日期有可能会变成遥遥无期。如果能够接收美国二手艇，对于尽快获得核潜艇有一定的助力。第二，能够尽快形成能力，美国二手艇和人员的培训有可能会进行某种程度的捆绑，这样澳大利亚海军相关人员如果与美国联合进行潜艇的接收训练，通过这种技术途径的帮扶，作战能力有可能会尽快形成。
2: 有观点认为，澳大利亚选择与美英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该国近十几年在国防决策层面的一个重大错误，您如何分析？
4: 澳大利亚花大价钱从美国和英国引进采购攻击型核潜艇，对于地区的军力平衡和战略平衡会产生严重的冲击。那么装备攻击型核潜艇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的转变，那么不仅会为地区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呢也可能会让自身陷入到冲突当中。现在来看，是美英联手设局牵制澳大利亚。此前美国和英国承诺将帮助澳大利亚打造全新攻击型核潜艇，让澳大利亚海军具备独立运用新式攻击型核潜艇的能力。如今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短期内美英只能拿出即将淘汰退役的二手核潜艇凑数，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海军最重要的装备发展项目如今近乎沦为老旧装备回收计划，只能依靠美英二手攻击型核潜艇，大概率会使美国海军即将淘汰的老旧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至于新式核潜艇何时到位，相关核潜艇联合研发制造项目何时启动，

0: 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比如说战略层面，因为澳大利亚它是奥库斯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合作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成员，那么一旦把这个核潜艇的保障维护体系构建起来之后，相当于花大价钱为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做了嫁衣，因为美英的攻击性核潜艇也可以利用澳大利亚的基地进行保障、进行补给、进行维修，进而呢在太平洋的范围内进行更多的联合的水下作战行动。
1: 不难发现，澳大利亚这项庞大的计划不仅面临周期长、耗资巨大的挑战，还有很多技术壁垒需要突破。那么为什么当前澳大利亚海军如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的实力究竟如何呢？
2: 澳大利亚海军现役潜艇主要为六艘科林斯级常规潜艇，该级潜艇的首艇于1993年8月28日下水，1996年7月27日服役，主要用于反舰、反潜、警戒、搜集情报、布雷以及输送潜水员等任务。科林斯级原计划从2025年起陆续退役，但是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2040年前无法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澳大利亚政府已批准六艘科林斯级延长服役年限的提案。因此，科林斯级潜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主要水下力量。目前，澳大利亚国内一些媒体对科林斯级延寿项目提出了质疑，因为澳大利亚国内外多份报告显示，科林斯级的设计存在缺陷，如外形和尾舵设计不合理导致噪声超标，发动机多次在试航中出现故障等，而且此前的多次升级效果一般，仅2012年该级潜艇就在演习中发生三次发动机故障。
1: 科林斯级潜艇服役之后暴露出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它的噪声严重超标，因此被称为是所谓水下洗衣机。结合常规潜艇的装备寿命规律，已服役近30年的该级潜艇如果继续延寿，会不会产生新的技术风险呢？杜先生，
3: 这条艇呢到现在已经将近30年，而且实战表现并不佳。澳大利亚呢把它叫水下洗衣机。如果一艘潜艇的噪声过大，对于隐蔽自己杀伤对方会产生严重影响，所以隐蔽安静是整个潜艇的生命线。如果按照这条艇的基本结构要进行升级改造，空间并不大。因为按照新闻报道，它的这种火灾事故至少发生过一次，而且造成全艇的紧急疏散。另外呢，发动机事故也频繁出现，在水下吊身风险也有，所以要凭借这条艇维护澳大利亚所谓的海洋安全有很大的这个后患在其中。再加上整艇的技术状态不佳，维护保障相对较差，而且这条艇最大的问题就是后勤零件严重缺失，所以修不好用不好，再加上潜艇不好，所以这条艇呢在澳大利亚无论怎样升级也无法发挥澳大利亚想要的海防作用。
1: 科林斯级潜艇延寿的目的呢，是为了让澳大利亚海军在奥库斯协议下的核潜艇入列之前呢，保持一定的水下威慑能力。但是最新的延寿方案并未包括加装巡航导弹以及现代化光电桅杆。那么从装备技术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性升级能不能解决它长期存在的可靠性问题呢？魏先生。
0: 澳大利亚海军针对科林斯级常规潜艇的升级呢，只是小修小补，保证它能够继续使用。但是呢，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水下噪声分贝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办法得到彻底的解决。因为服役的时间比较长，30年左右，那么很多的它的这种核心的系统出现了严重的老化情况，故障率一直是居高不下。而且呢，澳大利亚的科林斯级的常规潜艇配备有斯特林系统，那么这套系统使用到现在可以说技术上已经比较落后。如果说不为科林斯级常规动力潜艇配备新的燃料电池，包括其他的更新的这种 AIP 系统，它水下连续的潜航的能力肯定是进一步的弱化。那么常规潜艇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需要频繁的浮出水面，或者说呢在水下航行的过程当中容易被发现，它隐蔽作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发挥出来，很可能会因为可靠性差，包括噪音分贝 水平比较高，导致它被对方的反潜系统所探测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没有办法进行水下的偷袭，自身暴露的目标也会成为对

0: 方反潜兵力啊，这样的一个围攻的这种水下的靶子，所以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澳大利亚它在发展潜艇作战部队的过程当中啊，选择了一条非常复杂的技术道路，就是要引进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在引进攻击型核潜艇的这个过程当中，面临资金问题，面临配套体系缺失的问题，面临相关人员缺乏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项目周期一定会很长。那么在漫长的这样的一个引进核潜艇的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海军的水下作战体系从本质上来讲，战斗力是急剧下滑。
1: 澳大利亚前总理曾经表示，随着柯林斯级潜艇服役期限临近终点，澳大利亚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内可能完全不具备任何的潜艇能力。那么这一说法，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呢？如果柯林斯可靠性和有延寿遇到重大阻碍，肯定水下的内会出现空白。您这条艇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光是军事危险，更可怕的是艇员的生命危险。像大幅度跳深，如果发动机包括其他部件无法重启。 很有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如果没有有效武器装备在海洋深处，即使占领有利攻击位置，也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击。所以，如果这条艇是一头没有牙的老虎，那么在水下，无论是怎样航行，都只是装点门面。这条艇目前如果进行维护和保障，难度极大。现在已经严重心脏病，光戴顶帽子没什么大用。所以，总的感觉呢，今后在这段时间，澳大利亚有可能会增强 反潜兵力，增强水面和空中反潜，来遏制对手的水下行动。另外呢，澳大利亚还搞了一个叫什么“鲨群战斗”啊，智能鲨群，通过无人艇来弥补水下作战能力严重不足。但目前看呢，要想凭借几条小鲨鱼在水下阻挡对方的钢铁鲨鱼，难度非常大。所以总的感觉，目前澳大利亚水下作战能力严重空缺，短板很严重。要想通过水面反潜、空中反潜， 甚至在水下建立机器人部队，增强水下防御能力，都是权宜之计。所以打补丁不可能解决全部问题。
0: 魏先生，您的观点呢？发展潜艇部队啊，应该是满足自身的国防需求。澳大利亚呢，并没有面临迫切的这种海上的威胁，所以呢，根本就没有必要装备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之所以要引进 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完全是被美国和英国牵着鼻子走，因为加入了奥库斯这个防务合作体系之后，澳大利亚它本国的这种战略的发展模式，包括国防的策略，完全是按照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共同作战的一个需求进行这种资源的配置，进行武器装备的研发。澳大利亚装备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并不是用于保护本土，而是要跟着美英的海上作战力量进行联合作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这种自主决策的武器装备的研发道路，不仅花了很多钱，而且呢也会导致它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面临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原本的节奏被彻底的打乱了。
2: 即便 美英澳决定维持这一同盟，美国造船业产能短缺的现实仍然可能导致澳大利亚无法准时获得核潜艇。那么，澳大利亚是否有潜艇计划 B
3: 呢？短鳍梭鱼级是法国梭鱼级攻击型核潜艇的常规版本，除了改用常规动力并削减排水量，二者的很多设备是通用的。 2016年， 法国短鳍梭鱼级方案曾获得了澳大利亚500亿澳元的新潜艇合同。但随着澳大利亚政府转向美英澳奥库斯机制下提供核潜艇的方案，已经通过竞标的法国短鳍梭鱼级招标合同在2021年被取消。2025年3月， 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前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因此，澳大利亚很可能直接向法国求购梭鱼级核潜艇。与标准的大型攻击型核潜艇相比，梭鱼级的建造、维护和人员需求成本都相对低很多。 而且该艇的尺寸相对较小，在澳大利亚的北部浅海和狭窄海域中，可能有更好的机动作战能力。
2: 好，听起来法国制造的梭鱼级核潜艇
3: 不仅在设计和设备上符合北约标准，而且能够保证与美英盟友的互操作性。那么澳大利亚海军如果选购法国的核潜艇，是不是面临各方的障碍会小一些呢？
1: 如果单从解决澳大利亚海防需求去看，这艘排水量适中的潜艇适合需要，而且机动灵活，在水下能够完成多种作战任务。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是战略问题，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如果 B 计划按照一般例叫回头草计划，像之前呢，法国也参与了核潜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竞争，澳大利亚人把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法国人，把订单给了美国，给了英国。所以这次如果回头草采购法国的核潜艇，法国肯定会加价。如果价格高到澳大利亚无法理解的状态，无法承受的水平，澳大利亚自然也会放弃。另外即使澳大利亚能够得到法国潜艇，但法国认为自己的潜艇很多品质上有风格有气势，所以在很多方面也会采取某种限制措施。
3: 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啊，比如说澳大利亚方面呢，他放下对核潜艇的执念，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一些的选择？备选
0: 澳大利亚确实可以有 B 计划来作为一个备选方案。那么第一个方案呢，就是刚才杜老师提到的法国的梭鱼级的攻击性核潜艇。这型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也就是5000多吨，那么大小和尺寸比较适合澳大利亚海军，那么甚至呢现有的一些维护和保障的体系也是足够用的。而且呢和美英的核潜艇相比，它使用的是 K15 压水反应堆。 K15 压水反应堆进行了缩小化的升级之后，所占的艇体空间会变得更少一些。此外呢，它所使用的铀燃料也是民用级别的低浓度的铀燃料，所以无论是在维护还是在保障方面，它具有更强的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此外呢，法国也可以配套的提供所有的艇载武器系统，包括鱼雷，包括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海军巡航导弹。如果澳大利亚后续呢等不了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排除他会和法国合作。而且呢法国还有另外一个方案，此前呢也是参与了澳大利亚海军新式潜艇的竞标，就是利用新式的攻击型核潜艇所有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艇载武器，包括大多数的子系统，然后呢衍生出一种常规动力型号。这样的话呢根本就没有配备核反应堆，价格和成本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那么再利用法国的 AIP 系统，可以让澳大利亚拥有一款大型的远洋的常规动力潜艇。
2: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北京时间14点整。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 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多，总觉得喉咙干痒，有异物感，咳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这就是慢性咽炎在捣乱。秋天气候干燥，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快，加上早晚温差刺激，症状就容易加重。怎么缓解呢？少量多次喝温水，别等渴了再喝，少吃辛辣、油炸、过烫的食物，它们会刺激咽喉。可以泡点罗汉果、胖大海喝。如果说话多、嗓子累了，尽量休息，别硬撑着。咽炎虽然不是大病，但养起来需要耐心，平时多注意，才能少受罪。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俗话说秋冬养阴，怎么养阴呢？第一，早睡早起，睡眠充足。第二，深呼吸，感觉困乏时可以做做深呼吸。第三，饮食清淡，要轻补，忌吃辛辣，不光是辣椒、葱、姜、花椒、芥末都要适度，不要吃得大汗淋漓，出汗就伤阴。第四，运动时可以出微汗，不要出大汗，可以喝一点菊花水，让火气慢慢降下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咱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也在跟着调整。天凉之后，心脏的负担会慢慢加重，这时候好好呵护心脏，其实护的是整个心血管系统。从现在开始，有心血管病史的朋友，出门一定记得随身带着急救药，有备无患，心里踏实。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主角》。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
3: 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就在组织者为用不用秦腔金皇后这个名号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秦八娃突然被薛桂生请来了。薛桂生请秦八娃来，本来是给学员班写戏的，遇见一秦娥这事儿也刚好求教一番。秦八娃是个很古怪的人，到美国演出，薛桂生团长是咋都想让他去一趟的。戏去了，大编剧不去，总是有些说不过去。人家对方在计划名单时，编剧导演都是专门邀请了的。可惜这边要安排的各路神仙太多，谁也得罪不起，连他也是扮了老狐妖才编进演员队的。想来想去，他给秦八娃安排了一个打狐仙旗的旗手，跟在狐狸将军背后过两次场就行。可秦八娃坚决不去，说自己的脸面不适宜暴露给美利坚的观众，有伤国体。薛桂生笑着说，哎呀，不会暴露脸面的，那旗子很长很宽，能有你家双人床单那么大小，你用竹竿子举着，将军战死的时候呀，有狐狸也给你一刀，你只要慢慢的软下去，还把旗子死撑着就行，几乎不用化妆就能上场，还是个英雄狐狸嘞。秦八娃说，嘿嘿，饶了我吧，还是把旗子让给更想去美国的人打吧，现在是卖豆腐的旺季，我一走啊，我老婆一天要少挣一两百元钱呐。老婆一少挣钱，气都不打一处来，见天会骂我是让狐狸精给迷住了。到了美国，这耳根子也是会发烧的。再说啊，本老汉睡觉啊越来越择床，换一个床几天晚上都睡不着。还有一个大毛病，都说不出口，老汉见天晚上睡觉得老婆抓着背睡，要不然

0: 痒的就睡不着吗？去了美国，谁给我抓背来？还是不去的为妙，不去的为妙啊。后来这旗子是安排了上边一个快退休的领导来打的，打回来那人就办了退休的手续。秦巴娃一来，薛桂生就把疫情鹅的事儿说了。秦巴娃认为集中展演是好事儿，疫情鹅身上能背这么多戏，那是真正能扶得起名角的旗号的。可秦腔金皇后的名头是绝对不能用的，用了就把疫情鹅给彻底撂下了。这怎么说也应该是后人或者民间的自由评价，而不能弄成有组织的吹牛不上税。为这事儿，薛桂生和秦巴娃一道去找了疫情鹅。秦巴娃把话说得很严重，疫情鹅还是傻乎乎地笑着，好像还不太理解这个严重性。他觉得反正也不是他弄的，挂啥名头都是为了让他好好唱戏，戏迷他也说不过，他就只在家里准备戏，谁也不见，只要能促红他，能搭台，让他把学了一辈子的戏完完整整展示一遍，还没有别的附加条件，那就是天大的好事儿了。他以为他准备戏的方式也很独特，就是做平板支撑，一坐一小时，边做边温习一本戏的道白唱腔。他娘说，鹅儿见天坐在卧室里关着门，把身板子支平了在地上，你弟也就只能支个四五分钟，两个胳膊肘子哗哗地站着就塌下去了。可是鹅儿嘞，一支就是一个小时，身子骨平平展展的，脖子以下一动不动的，不过这个嘴里呀，就像念经一样，念念有词之类。薛桂生暗中对疫情鹅的评价就两个字：牛球。这是关中的土话，就是死犟死犟的意思。你说他不是傻子，可多数的时候他比傻子还傻。但见你说他傻，他更是要跟你朝死里杠劲。两个人见敲打不灵性，就没再敲打他。薛桂生又带着秦巴娃去见了几个铁杆戏迷，再次阐明了他们的观点。可这帮戏迷摊血本包租三个月的剧场，还给了剧团一定的演出费，就自是要做主了。他们本意就是要把疫情鹅朝高的捧，朝绝的捧，捧成秦腔的珠穆朗玛峰。他们甚至从骨子里就是想跟别的秦腔名家斗法呢。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有人就先从网上把秦腔金皇后的名头给提前捅出去了。果然，在演出季开始不久，一种负面的声音就迅速发酵，跟帖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了。这是一次对疫情和私生活全面攻击的总爆发，光有名有姓的男人就给他罗列了二三十个，除了廖耀辉、封潇潇、刘洪兵、石怀玉，多数是朱某、裘某、周某、苟某、古某、封某、单某、薛某、秦某、乔某了。虽然是以某代替真人名字，但在圈里边却是众人皆知。有疫情鹅的私生活，说到他走学唱茶社戏的艺德问题，更有甚者说疫情鹅是用纳税人的钱，尤其是省琴100多号人的血泪尸骨包养孽生出来的秦腔蛀虫、戏霸和怪胎。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疫情鹅是一唱成霸，万鬼哭啊。 看似是很多人写的，但易勤娥的班底做了仔细的分析比照，发现其实最恶毒的文章都出自同一手笔，不过是故意断章取义，分裂成多弹头导弹，署上一些莫须有的名字，比如老干部、老党员、老艺术家、秦腔资深观众，或者忍无可忍者、路见不平者、心存正义者、良知为民者，或者拯救秦腔于水火者等等，可谓是万箭齐发，大有要彻底把易勤娥从秦腔界射杀、碎尸、淬粉、寂灭之势。更有恶劣者，竟然还雇了骑着摩托送信件的人，把易勤娥的私生活与易德之丑陋，用长达二十几页、数十条罪状的无情指斥与揭露，将易勤娥说成是拿人民血汗钱包养起来的秦腔小丑，并且传递散发到了许多有影响的人物手中。这些信件号召大家觉醒起来，共同揭露这个秦腔的败类、娼妓、渣子。总之，凡能想到的丑恶词汇，全都罗列排比殆尽了。有的还送到了很多表扬、关心、支持过易勤娥的领导手里。看来，易勤娥不灭，是人民不答应，天理难苟容了。易勤娥知道这事儿时，正在卧室的一块瑜伽垫子上平板支撑着，他嘴里默诵的是当晚要演出的《三请樊梨花》的台词。但凡见观众的戏，哪怕再熟，他都要在脑子里扎扎实实地过一遍。他弟通地推开门，大喊一声：“
1: 姐，你还演啥呢？演？你看看，你看看，都把你糟蹋成啥样子了！我把他祖宗十八代都砍了，我要是把这找出来，看不把他碎尸万段了，气死我了。”
0: 尽管弟弟那么愤怒，可易勤娥还是没有塌下平板支撑的身子。他质问：“咋了？把你气成这样？
1: 还咋了？姐，你完了，你被人毁完了，你知道不？”
0: 易勤娥还是没有松下身子，问：“到底咋了嘛？
1: 你看，你看呀，说你是秦腔界的妓女、败类、渣子。”
0: 易勤娥的身子扑的就塌下去了。
1: 咋说的？让我看看。哎呀，你就别看了，行不？赶紧想办法消除影响，要不然你就完了。
0: 到底咋了嘛？
1: 给给，你看，你看呀。
0: 易存根把手机递给了易勤娥。易勤娥看着看着，双手颤抖了起来。终于，他狠狠地把手机扔向了墙上的镜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这时，他娘也进房来了。母子俩见易勤娥伤心痛苦成这样，就急忙一把将她架住，放到床上去了。这些信息、信件，薛桂生也看到了，并且团上不断有好心人来报告他，要他赶快想办法，说跟帖的不少，说啥话的都有，而且绝大多数的话对易勤娥不利，对省琴的伤害也很大。薛桂生就给派出所的乔所长打电话，乔所长说他也看到了，说他正在通过他的渠道处理这事儿。乔所长还叮咛说要安抚好易勤娥，怕他受不了。既没手机也没微博微信的秦八娃，还是薛桂生找到宾馆，亲自给他念了一些短信、跟帖、文章后，他才感到了麻烦的巨大性。他想了想说：“我想着刮秦腔金皇后的名头会惹事儿，但 是没想到啊，会惹这么大的事儿。我不懂互联网啊，但是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已经没有任何是非可论了，几乎是一边倒的挞伐，认为自封金皇后是无耻行径。这本来不是易晴娥的意思，就是因为这娃太简单，缺乏分析判断的能力，而让爱他的戏迷把他给害了。也许连炮制这些炸弹的人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可怕。薛团长，不是我说你哦，你是有责任的，那个名头你是可以制止的，哪怕不要企业家的赞助，咱们不办这个演出季，也是不该把易晴娥架到火山口上去烤的。那你说咋办嘛？薛桂生问。哎呀，立即把这个演出的名头先扯下来，要演挂牌子演，也就是易晴娥从艺40年演出季，其余的什么都不要说。
2: 弄成这样，易晴娥还能演吗？
0: 她必须演，并且还要朝好了演，要不然呀，这个易晴娥可能就毁于一旦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第130集，薛桂生到宾馆找到了秦巴瓦。薛桂生低着头说：“我实在对不起易亲娥，为了这个团，他把命都搭上了。我也是想办好事，结果办砸成这样，让我怎么去面对他？”薛团长不仅兰花指乱颤抖起来，眼里还旋转起了泪花。秦巴娃说：“走，我跟你一起去见易秦娥，他只有硬撑着，别的再没啥路子可走了。”薛桂生和秦巴娃到易秦娥家里时，易秦娥躺在床上，两眼直勾勾地淌着泪。他娘开门时悄声对他俩说：“我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就一个劲儿地流泪嘞。哦，倒是埋怨了我一句，说我死后为啥要逼他去唱戏，为啥不让他在家里面放羊嘞。”他们进到房里时，易秦娥一直闭着眼睛，眼角的泪水还在往外溢着，呼吸节奏是好久才狠狠地抽动一下。易秦娥他弟见薛团长来，怒火又冲天冒将起来，说：“你们要是不把害我姐的人查出来，我就点火把你团长的办公室烧了，不信咱走着瞧。”薛团长没有说话，只是像犯了罪的人一样自我低头罚站在那里。易秦娥他娘倒是制止了儿子一句：“悄声点儿，团长来了，我就肯定是要替你姐做主的，不在这里火上浇油。”说完，他还把易存根叫出房去，把门掩上了。秦巴娃坐在床边的凳子上，不紧不慢地对易秦娥说：“秦娥啊，我知道这时候啊，劝啥也没用，还别说你是个女的，是公众人物，是秦腔明星，就是我这个乡下打豆腐写唱本的糟老头儿，被人这样铺天盖地的辱骂着、诽谤着，也是受不了的。搞不好啊，也会发疯上吊的，何况是你嘞。可这话又说回来，人家不拿你开刀，不拿你出气，不拿你娱乐，拿谁玩，能有这个效果呢？你呀，首先得想开，你获了那么大的声名，也是应该有些驳杂的。何况这次从艺40年演出的策划也的确有漏洞，有空子可让人去钻。当然这都不怪你，大家说你傻你还不喜欢听，其实你就是傻，正因为傻你才成就了这大的事业，也因为傻你才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有时候啊甚至是狼狈不堪。可是你对秦腔事业的贡献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你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也是人人心里都再清楚明白不过的事儿。但不是任何一个优秀的人都会被所有人承认的，有人不仅不愿承认，而且还会正话邪说，黑白颠倒。问题出在这些戏迷非把你怎么能行都要喊出来，把你的了不得都要张扬出去，祸根不就种下了吗？为啥我老叫你看老子、看庄子？
就是觉得一个成了事的人不看这个是不行的。先人太伟大了，把什么事情都参透了，我们只需要明白他们的话，就能规避好多苦难。其实啊，也没啥，说你是娼妇，你就是娼妇了。连我这样丑陋的男人都以秦某的名义给你安上了，天底下又会有多少人相信呢？我承认我是爱你一秦娥的，但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爱。你是我的精神恋人，秦腔恋人，艺术恋人。而在生活当中啊，我把你敬重的连坐得近一点也是觉得对你有些玷污，打不敬的。说你是秦腔界的败类小丑，你就真是败类小丑了？有哪个败类为秦腔赢得了这么多国际国内的真认可？有哪个败类到了50岁的年纪还成天扎着大靠，在工厂一练就是一整天的？

就哪个败类，拒绝一切社交活动，连圈在家里也是要把身板支撑在地上，记词儿、记戏、默唱腔的。有哪个败类为秦腔抢救了这么多失传的老古董？40多台戏的主角啊，已经够辉煌了，可你还有计划，还想赶退休前排够50本戏，还在找本子防老艺人，还在拼命地朝前奔着。如果秦腔界多有几个你这样的败类，恐怕早就不需要喊振兴的口号了。青娥啊，你是因为太优秀而遭人嫉恨、围猎、恶搞的。你太优秀，就遮了别人的光彩，挡了别人的光亮。人性之恶，恨你不死的心思都有，何况是口诛笔伐呢？这还是给你留了一条命的怒发，何必去想？何必去与还搞不明白的敌人计较呢？如果你因此而痛苦，战力甚至消沉退却，那岂不是中了人家的下怀吗？啊，听我一句劝，天地自有公道，黑的说不白，白的说不黑，即使把白的说成黑的，你对秦腔的贡献也早已经写进观众的心里了。相信秦所长会为你查源头，鸣不平的。我知道你很痛苦，很难过，但是啊，你也别无选择，你还得好好唱戏。只有好好唱戏，唱得比过去更好、更精彩，才有可能让这场危机啊化解过去，要不然会有更多不理性的声音把你放到绞肉机里彻底绞杀掉。记住，能享受多大的赞美，就要能够经受多大的诋毁。同样，能经受住多大的诋毁，你也就能享受多大的赞美。你要风里能来的，雨里能去的，眼里能揉沙子，心上能插刀子，才能把事干大，干成器了。哭一哭就得了，晚上还得登台唱戏嘞。青娥，这就是秦老师我来找你要说的话，听不听都在你了。一秦娥突然拉过被子，捂住头，嚎啕大哭起来。薛桂生在一旁悄悄给秦八娃竖了个大拇指。两人又坐了一会儿，薛桂生轻轻问一秦娥：“秦娥啊，你看，今晚这戏要实在是撑不住了，咱也可以停一晚上。团上呢，可以对外出一个说明，说电路突然出现了故障，需要检修。”易秦娥没有回话，但秦八娃说：“我不主张这样做，秦娥啊，今晚上必须唱，哪怕明晚、后晚故障了都行。今晚剧场实在不宜检修。”易秦娥还是没有回话，但她也没有表示反对。下午5点化妆时，连不化妆的都提前来看易秦娥今晚到底演不演了。薛桂生更是早早的就到舞台上，以检查舞台装置的名义在前后台转了1个多小时。有人看见他的兰花指今天一直都是蔫儿着的，偶尔翘起来也不大像兰花了，倒像是没有修剪的龙爪槐。可5点刚过几分，易秦娥就来化妆室了。她眼睛明显是虚肿着，大多数人都远远地看着她，只是传递出一种同情和支持的表情罢了。唯有楚家

0: 和端直走到易秦娥跟前，还愤怒异常地说：“
1: 太黑了，真是太黑了，怎么能这样有的说上，没的也捏上嘞？这网络啊，真是太可怕了，鬼在哪儿，人还捏不住嘞。”
0: 周玉芝给易秦娥递了一条热毛巾说：“
1: 是鬼都能捏住，阳间捏不住，到了阴间也是能捏住的。”
0: 楚家河就再没话了。这天晚上，连平常不帮易秦娥的人都在他换服装抢场赶场时帮助起他来，甚至让他感到了一种少有的集体的温暖。戏迷们仍是百般的捧场鼓掌，可就在戏快结束时，一个舞台灯光暗转中，不知谁给舞台正中扔上一只破鞋来。当灯光升亮，易秦娥伴着的樊梨花扎着大靠出场时，那只破鞋就成了观众议论的焦点。在观众池子的后区，甚至有人鼓起道掌来。是樊梨花的马童一串漂亮的跟头翻过后，一脚将破鞋踢到后台，剧场的秩序才慢慢的舒缓平稳下来。这天晚上，乔所长也在下面看戏，他就怕出点什么事儿。可在舞台的灯光转暗的档口，谁撂上去了一只破鞋，弄得他到底还是无法把这黑暗侦破，只能给易秦娥的内心刻下更深的伤痕了。网上无尽的帖子，通过有关部门删了不少，但微信圈的转发谁也无法止住。那些像雪片儿一样，一封封飞向诸多名人的黑信，查来查去，也在周转环节失去了有价值的追查线索。易秦娥这次被黑，是真的黑得有些无法擦白了，但易秦娥在坚持着，她在努力坚持把戏朝完的演。可演出季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她还是栽倒在舞台上了。那一晚演的恰恰是游西湖，她吹完火杀死了贾似道，就感觉自己也是要死在舞台上了。一刹那间，他甚至突然想到了师父苟存忠，苟师父也是为演鬼怨和杀生，活活累死在北山舞台上的。他强撑了几下，眼角看着大幕是合上了，才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易秦娥是两天后才在医院醒过来的，醒过来以前，他感觉是一直在做着一个噩梦，让人用铁链子拴着手脚拉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地方。他猛然想起，就是那次演出塌台死了几个孩子后做那场噩梦的地方。依然还是牛头马面把他拉着。牛头说：“
2: 都弄来治过一回了，毛病还改不了。”
0: 他问咋了。
2: 咋了？你还问咋了？我说你们人间呐，真是没治了，自己蠢，还说人家驴蠢，蠢驴，自己好吹大话，还赖我们牛界吹了什么牛？看看你们都把自己吹成啥了，就那么好出名儿，还给自己弄个秦腔皇后什么的。皇后了还不算，前面还要加个金字儿，咋不叫个雷皇后、浓缩油皇后呢？据说那玩意儿现在更贵更稀罕，不就是唱个戏吗？是想出名儿想疯了？
3: 不是我弄的。
2: 不是你弄的，那是谁弄的？
0: 牛头还没说完，马面就插进嘴来：“
2: 你们那一套真叫绝呀，明明是自己在搞阴谋诡计，还赖人家猫，叫什么猫腻，
0: 明明是自己合伙干坏事，却赖人家狼和狈，说啥狼狈为奸。明明是自己目光短浅，偏说人家耗子鼠目寸光。你看看，你们啥时主动承担过，哪怕是一丁点儿属于自己的责任？易秦娥看牛头马面说话叨唠还粗俗不堪，就没再搭理他们。牛头说，
2: 易秦娥，你说金皇后的事儿不是你弄的，就算是别人弄的，你阻止了吗？
0: 多嘴的马面又接话说，
2: 阻止，只怕心里还是美滋滋乐呵呵的吧。
0: 牛头接着说，
2: 那不就是你自己想弄的啦？阎王爷还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让再给你治一回，要是这次再治不断根，阎王爷就要收网拿人了。阎王最近给我们发了几次大脾气，说怎么把好图虚名的大师病还越治越重了，再治不住恐怕是得让下几个油锅，煮几个饺子，炸几个肉丸子瞧瞧了。你也可以先看看别人都是咋医治的。瞧这儿，这就是那些到处号称大师的人物，其实就是自己给自己脸上多贴了几十层厚皮而已。这些皮经过反复磨砂、粘贴、增厚，已经成为脸面的一个有机整体了。治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层一层剥下来就成。
0: 易秦娥只听到阵阵撕心裂肺的嚎叫声，果然就见看不到边的各种大师是被捆在成千上万个拴马桩上，每人跟前都立着两个小鬼儿，戴着血乎乎的皮手套，握着手术刀，还有拿犀牛刀片端直上的，正给大师们脸上揭皮呢。只听一个小鬼嘟哝着，
2: 这家伙脸皮真厚，竟然给自己蒙了七八十层，要不是用阳间的什么纳米技术，这个脸皮该有几层厚脸？你看看，你看看，他光大师这个头衔就好几个，其中有一个还叫什么一笔虎大师，就是一笔能写下一个虎字，尾巴拉的老长，说是挂在家里还能镇宅避邪嘞。还有这个大师说看相算命准，连好多官员明星都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的。哼，哪一行都让这些大师脚地乱咕隆咚的，谁跟这个家伙照张相，好像就是光芒四射，有了本钱、学问、技艺了。看剥了这些胡乱给自己贴上去的虚皮，看赤条条地扔回去，还有人磕头叫大师，烧钱养大师，有病乱投医没有？
0: 过了大师矫治术分院后，易秦娥又到了挂名矫治术分院的门口，里边也是哭天喊地，抽打的一片啪啪的肉响。易秦娥被压到门口，朝里探了探，马面还说，
2: 这个与他无关，不参观也罢。
0: 可牛头却说，
2: 也不一定，让他看看没有坏处，不定哪天磨能耐唱不了戏了，也好奇挂名这一口来呢。不如早受教育，早打预防针啊，也免得将来传染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主角》，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作者陈燕，演播黎春。

0: 第131集。牛头和马面带一青娥来到了挂名矫治术分院的门口。这里的拴马桩上全绑着各种与自己劳动无关却要在别人的成果上挂上各种名头的人，并且还要把自己的名字挂在真正劳作者前边，而让那些流尽血汗的真正劳动者彻底淹没在人名的汪洋大海之中。治疗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自己抽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喊：“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不要脸。”直抽打到满脸是血时，小鬼用铜瓢浇一瓢污泥浊水，混淆了血迹，再让自抽自打自喊，说要一直医治到阎王认为大病基本告愈，才放还阳间以观后效。若有脸后再犯者，捉来就不是自己抽打自己了，而是用黑熊瞎子来执掌刑罚，多有脸面不再全乎的人。易晴娥是被押解到虚名矫治术分院下边的一个刮脸科研所接受治疗的，患者也是一望无际，看不到边。他先是被绑上了一个狗头蛇身的拴马桩，就见所长被四个小鬼用轿子抬来了。他要过牛头斜挎在背上的册页翻了翻，又看了看易晴娥说：“你是来过的？”牛头说：“来过的，算是二进宫了。”“那为啥屡教不改咧？”易晴娥说：“我不是故意的。”所长哼了一声：“哼，到了这儿，谁会说自己是故意的？嗯，一辈子租号出个名儿，过去为了出名儿，把台子都弄塌了，死了那么多的人，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弄啥子金皇后的标签儿，朝自己的脸上生贴硬粘哩。先看看他脸上不实的虚皮到底有多少层。随着所长的吩咐，就有两个小鬼上来验他的脸皮。验完，一个小鬼报告说：“
1: 脸皮倒是不厚，基本都是他自己原来的。”
0: 另一个小鬼报告说：“
2: 应该说他的虚皮还基本上是靠自己血汗换来的，当然也有一些虚皮一搓就能掉，不用纳米刮刀也行。”
0: 所长就有些不高兴了，他问牛头马面：“
3: 那你们拿这货来干啥？还嫌这儿不热闹，不拥挤是不是？我们是5+2，白加黑，一天24个小时的把这

0: 刚才为啥不报告嘞？小鬼说，禀告张爷，刚才你只是让小的们验脸皮，没说让检验皮上涂抹的东西啊。所长立即发布命令道，刮脸，把胡乱涂抹上去的金粉全都给我刮脸。凡间太爱搞这一套，动不动就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你们下手可以重一点，狠一点，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律都给我刮干刮净，丝毫不留。你两个的毛病我是知道的，爱给这个漂亮的女犯行刑的时候打折扣，还偷我的麻药给他们乱上呢。我正式警告你们，小心饭碗，让这个女犯接受点痛苦对她有好处，再犯就不是弄来刮金了，而是要抽几两金的。去。说完，所长气势汹汹地处理下一个患者去了。两个小鬼就拿起刮刀，在易秦娥的脸上咯咯吱吱地刮了起来，疼得她大汗淋漓，直呼救命。易秦娥就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发现身边围了一堆人，有她娘、她姐、她弟、宋宇，还有薛团长、乔所长，好像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样。娘和姐先是哭得不行，而薛团和乔所长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娘边哭边说，
1: 娥呀，你可是把娘快吓死了，你知道你都昏迷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大夫都把病危通知书给下下了，说你是劳累过度，随时都会没的呀。
0: 宋宇在一旁偷偷地抹着眼泪。易清河觉得这孩子是越来越像自己了，任何时候他都表现得很冷静，但他心里的担惊、害怕、难过，甚至恐惧，易清娥却是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他把宋宇朝自己跟前拉了拉，宋宇就顺势倒在他怀里，哭得眼泪端直浸透了他的病号服。易清娥最担心的还是演出戏，一半戏还没演呢。但没有任何人敢在这时提说此事，最后是他自己提出来，说没办法给观众交代的。他弟大声吼道，
2: 命都快没了，管演出戏不演出戏的，不演了，从此不演戏了，保命要紧，我的傻姐。
0: 大家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薛团长说，秦娥呀，你先好好养几天病再说哦。演出那边呢，我们已经出了通知，演员有病停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等养好了再说哦。他弟又是一通乱喊，
2: 不演，坚决不演了，团上要是查不清楚是谁诬陷攻击我姐，我就朝法院告，这事儿不弄个水落石出，易秦娥就一辈子跟秦腔拜拜了。
0: 乔所长说，
2: 哎呀，都冷静一下啊，这事儿还查着呢啊，就是第一个进网吧上传攻击文章的人，伪装的分辨不清楚，还在技术分析着嘞，啊？
1: 网上弄不清，那发那么多攻击信件，几乎给文艺团体的知名人士、新闻媒体、上级的领导机关都发遍了，

0: 能查不出来？还用无名的手机号到处乱发乱骂，那么卑鄙恶劣，你们也查不出来吗？啊！易清儿他弟还在发飙。乔所长耐心解释说：“哎呀，送信人戴的口罩、墨镜啊，还有这个棒球帽，像是掏钱雇下的啊，也正在查嘛，能查出来吗？反正弄这事的人心里都很阴暗，手段也很恶劣，而且呀、啊，特别狡猾啊。但是要相信，再狡猾的狐狸都会露出尾巴的啊。再说，能把易晴娥恨成这样，其实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啊。
1: 那你判断出来了吗？
0: 哎呀，冷静，冷静些啊！我冷静不了，我姐是人，不是木头、钢铁，我都受不了，她能受得了吗？
2: 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把攻击易晴娥的信件、手机短信全转交给了薛桂生，要他一定要引起重视，说这看似是在侮辱易晴娥，其实是在搞毁省琴，把你行业的领军人物抹黑、搞臭、弄倒，你这个团队还有什么颜面、什么高度、什么存在的价值呢？疯子导演和几个老艺术家甚至逐字逐句地给薛桂生分析黑信，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有策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用红笔勾出这样一段话：易晴娥身上一切荣誉都是靠出卖色相，让省琴一个又一个的掌权者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从而拿公款进贡、贿赂，包养出了这么一个艺术怪胎、人间奇葩。这些信件明显是经过精心的润色，再分解成多篇控诉状，然后以地毯轰炸式的方式抛向高层、抛向社会，企图达到彻底毁灭易晴娥的目的。所有看过信的人都认为省琴找不到这样的写手，看似藏满了文革杀机，却与时代语言粘贴的严丝合缝，给易晴娥列举了十大罪状，几乎每一桩都说得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单看信，易晴娥几乎到了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并且还说，这仅仅是易晴娥丑陋人生的冰山一角。薛桂生跟乔所长都商量好多回了，并且到市局也立了案，可搞了这么一大圈坏事的人是深谙此中之道，才弄得有点滴水不漏、大雪无痕了。大家其实一直不愿易晴娥知道的太多，是想让她在尽量封闭的状态里生活着。可是在医院躺了几天，戏迷是成群结队的来看她，过道里都摆满了鲜花，连从不看戏的医生都惊讶地说，这个唱秦腔的演员还这么厉害的。易晴娥就躺不住了，想接着把演出季搞完。薛团长正高兴着，准备安排继续的演出，可易晴娥他弟终于忍不住，把他能收罗到的所有黑信全搜了来，要他姐好好看看，看他还唱不唱这个烂戏。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风起，燥气生，秋季养生重在一个润字。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些银耳、百合、梨、莲藕、山药等滋阴润肺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适当增加酸味食物，多喝温水，少量多次。起居方面，建议早睡早起，顺应阳气收敛。 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营养补充，健康专家号从一个特殊案例讲起，带您了解营养补充到底是怎么回事。别人吃钙片补钙，我也应该吃吗？医生有话说，和您详细聊聊不同人群应该如何补充营养，帮您避开误区。
8: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2: 健康专家号，
11: 如今营养补充成了健康圈的热门词，蛋白粉、维生素、益生菌、膳食纤维，大家都希望通过营养补充来收获一个更加健康的自己。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营养补充和我们日常膳食本质差在哪里？是不是只有生病了才需要补？让我们先一起来听听周女士的困惑。
13: 周女士年近70，两年前做了胃间质瘤手术，切除了1/3的胃，目前一直在服用靶向药。这两年因为胃部分切除和药物副作用，她没有什么胃口，肠内营养剂也吃不下，体重从120斤掉到了80多斤，非常苦恼，她该怎么办呢？
11: 周女士的困境，把营养补充从一个流行概念拉回到一个严肃的医疗话题。当常规饮食无法满足身体需求时，营养补充就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营养科医生一起从周女士的案例出发，层层拆解，为大家厘清营养补充的核心原理和常见误区，让大家补充营养不盲目。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3: 本期嘉宾刘艳平，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营养管理以及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11: 欢迎刘艳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4: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名医生刘艳平，
11: 非常欢迎刘主任。那我们首先呢，跟刘主任来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开始关注营养补充了，那为什么营养补充会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这个营养补充和我们日常吃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14: 营养补充它的根本的意义呢，就在于把日常饮食不足的部分呢，通过制剂的方式啊，给它补全啊。所以这个营养补充呢，可能涉及到的类别啊，就非常丰富。有的呢是就像刚刚案例里面说的，他连饭都吃不够，对吧？就是能量都摄入不够。这样呢，我们给他选择营养补充剂，可能就是要把这个餐呢、这个缺口补上，让他呢体重能稳住，不会咔咔掉体重。那还有一大类呢，是咱们日常呢，就是进食能力没有问题的人，哎，他也需要营养补充，就是因为呢，可能自然食物当中呢提供的营养素不够全面或者不够均衡，这样就把这个缺口呢要补一补。
11: 就实际上营养补充它是一个高密度的营养剂，对于我们日常如果我们正常吃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比如说衰弱呀、疾病啊，或者是胃的这个损伤啊，然后没有办法通过日常吃饭来获得足够营养的时候，这个营养补充剂其实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14: 对，那其实是就是生命支持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啊。有的时候这个营养支持的措施吧，比治疗本身还要更重要。那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位病人吧，他做过胃的手术以后，又需要接续呢这个靶向药物的治疗，所以对他整个这个胃肠道功能啊，这个连续性还有进食能力的打击呢是很大的，而且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给他选择一个更合适的营养支持的通道啊，比如说也许需要留置一个鼻饲管啊，这个鼻饲管呢也许需要呢就是下到12指肠的位置，那如果下到这个位置呢，就需要选择相应的这种配方的制剂做这个营养支持。所以就是相当于吃饭呢，从经口嚼吞咽啊这种方式，自然的方式切换到一个医学营养支持的状态了啊。所以这也许是一个过渡的哈，就是短期内的 过程。那它通过营养支持呢，胃肠道的功能能逐渐的有所恢复，自然食物的增加呢，就可以减少这个营养支持的用量，哎，这样就能够再置换回来。所以不是说我插上鼻饲了，这个就人就不好了啊、就完了，就意味着好像终点快来了，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一个过渡的手段，
11: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消化吸收功能恢复的一个过程哈。
14: 嗯、
1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开头案例中这个周女士，她是部分胃的切除，加上长期服用靶向药这样的情况，那么她营养吸收差没有胃口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4: 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比如胃吧，它有对食物的一个容受，还有呢就是排空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呢通过分泌胃酸呢还能够促进一些营养素的消化，就食物里面一些成分的这种分解啊和消化，切掉了啊，这样呢就是可能这部分功能就没有了。然后如果它正好切的是就是跟幽门连接的那个部分的话呢，这样就食物呢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肠道里面，哎，这样呢就容易带来呢我们所谓清道综合征，哎，这样的症状，这个呢都会影响到他进食以后的感受，所以他就会害怕进食，或者进食以后呢容易出现这种心慌呀、出虚汗呐、腹胀啊、拉肚子呀这些不舒服啊，这样就会影响到他营养的摄入和吸收，所以再加上呢药物治疗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的胃肠道副反应啊，所以造成厌食的这种局面。
11: 就是所以您说到的这种害怕进食，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肠道对这个情绪的反应特别敏感，比如说他可能开始吃了食物以后不舒服，所以他就越来越不敢吃了。
14: 对呀、胃疼过的朋友都知道啊，一看到什么东西啊还没吃呢就开始揪得慌，就开始不舒服了，是吧？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心理的精神和胃肠道功能之间的一个反馈联系啊，所以我觉得有胃肠道症状呢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11: 所以说我们通过一些医学手段帮助他们，特别是这种营养补充，可能是能够帮助他就是走出这个卡点的，是吧？
14: 对，为什么要对于有这个胃肠道损伤的人啊，或者疾病的人呢，要更加重视这个营养管理呢？是因为第一，他不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了；第二呢，就是这个胃肠道本身呀，是咱们身体呢，就是新陈代谢最快的一个器官，啊，那如果说营养跟不上的话，这个器官呢，功能会首先受损。所以，当营养改善以后呢，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呢，可能会缓解，啊，就这个意思。
11: 那我们再反过来问，我们常说的这个营养补充具体是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呢？
14: 看他本身的状况是什么。比如刚刚说到的这位呢，他其实整个的这个能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所有的营养素摄入都是不够的啊，就是他不大能吃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给他提供这个能量制剂啊，这样的话呢那个制剂本身的样子呢有点像奶粉可以冲着喝，也可能呢是液态的，就是这种混悬液的状态，这个也可以直接口服，或者是呢通过这种鼻饲的通道呢进入到胃肠道里面这都是可以的。
11: 长得像奶粉但是不是奶粉
14: 比奶粉的营养更全面更丰富。
11: 那刚才说到周女士的情况就是她的胃容量小，消化功能减弱，而且她吃不下这个肠的营养制剂，那么这种情况下她首先需要解决的营养问题是什么呢？
14: 我觉得还是要选到她适合的一个营养支持通路就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营养需求是刚需，你不管是通过口服进去还是通过管饲进去进到胃肠道，然后通过胃肠道吸收，还是呢直接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给到他身体，都是可以的，咱们要按需选择我听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位周女士当前可能需要有一个鼻饲就是通过鼻饲的方式呢尝试一下，看看通过这种输注的营养液它能不能够改善胃肠道的这种不适的反应，能不能够达到呢营养支持的目标量。所以营养支持目标量，比如说我们大概用这个营养液哈，它冲完了以后大概每一毫升里面能提供1000卡的能量，那一个100斤吧，就50公斤体重的女士，中等身材的女士，她一天可能也许需要1500千卡的能量，那这个营养液就很容易算，我一天需要1500毫升的营养液才能提供她全天的营养需求，是吧？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目标量，比如我尝试了，我加上自然食物，加上这个输的液还不够，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临床上就会选择呢补充一部分静脉输液，就说明她的胃肠道的能力啊，不能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了。
11: 哎，我听起来啊，就实际上可能他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能量的补充。那我其实确实有个好奇啊，借这个机会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来厘清一下，就是我们吃进的食物可能糖呀蛋白质啊脂肪啊，其实首先提供我们的是能量，但同时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那其实我就有点好奇，那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我是需要更多的补充能量，还是说我要吃各种营养素丰富的食物呢？
14: 这个问题是这么样来理解的，就是我们身体这部机器啊，你把它想象成一部机器吧，就是我既需要燃油去提供动力，对吧？那我也需要机油啊，去润滑它，然后我也需要氧气去协助呢燃油的这个燃烧，对吧？所以那咱们身体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在线粒体里面发生的是什么呢？我既能够用脂肪酸去提供能量，也能够用糖葡萄糖去转化呢提供能量，就线粒体它可以把它作为能量底物去燃烧产生 ATP， 对吧？这个咱们其实在中学的时候学生理知识就都知道了。但是产生 ATP 的时候，这个线粒体呢在做这个循环的时候，它需要呢一大堆辅酶，一大堆辅酶，辅酶是什么呢？就是各种 B 族维生素或者是 DR 信使物质，像咱们说到那个辅酶 Q10 啊什么这种东西哈，它来起这个协助能量产生和代谢的作用。所以呢就有的是协助呢把这个东西啊从血液里面搬到细胞里面，有的是协助呢从细胞液里就质里面吧去搬运到线粒体里面，是吧？它作用不一样，它是一个网络化的协同的啊，就是多营养素的一个复合的协同作用。所以说是提供能量，那如果没有这些微量营养素的帮忙加持的话呢，这个能量进去其实用不上或者是用不好啊。所以这样的就是光提供能量是不行的，比如你给它灌糖水啊，你给它灌油啊，就脂肪乳，或者你给它提供氨基酸啊，只进这些是不行的。如果出现一个绝对的微量营养素缺乏，我指的就是像 B 族维生素啊、脂溶性维生素呀、啊，或者是像那种金属离子啊缺乏的话，这些酶的功能会受影响，这些事情就都不能很好的发生。
11: 嗯，
14: 所以营养的概念肯定是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均衡的概念。
1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每一餐要有这个蛋白质，要有碳水化合物，然后还要有各种蔬菜，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丰富的饮食，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又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能量转化的过程，是仅仅就是灌葡萄糖水是不行的。
14: 可不是吗？仅仅灌葡萄糖水是不行的。我们在临床上就比较熟悉的一些例子啊，就给大家听听。你比如说孕吐啊，就是使劲儿那个恶心啊，吃不了东西啊，然后就什么都吃不了。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什么呢？就 B 族维生素的一个绝对缺乏，因为很罕见，除非这种特殊的场景下才会见到。绝对的维生素 B1 缺乏会造成它神经系统的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我们管这叫做维生素 B1 缺乏性的脑病啊，这个是会死人的啊。所以就是一个关键的维生素会带来这么严重的临床后果。所以在给他做营养支持的时候，你除了给他输葡萄糖以外，你得给他输维生素 B1， 对吧？这个是通过静脉补液的方式。当然了，你除了输葡萄糖，还得给他补充胰岛素，还得给他补充钾，否则的话呢，进去的葡萄糖呢会携带很多呢钾呢进到细胞里面，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低钾血症啊。所以就是说营养素之间呢，它在身体这个大的系统里面吧，它其实是要协作的。
11: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开头的这个案例，周女士哈，她除了胃被切除了一部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靶向药的副作用也会持续影响到她的胃口。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那补充营养时需要避开哪些误区？比如说如果强行让她吃会怎么样，或者是说有没有适合她的营养素的补充的优先级，比如说优先吃什么？
14: 一般来说呢，提供能量哈又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是主食类的食物，所以我们对那些胃口很差的病人呢，不太会首先推荐他吃肉啊、油啊这些哈。虽然那些营养也很重要，我们是会试图呢，比如说用藕粉啊、婴儿米粉啊，或者是这种米汤啊、粥啊 然后加一些呢咸的东西，把它基本的营养给够，就是碳水的部分呢、钠呀这些矿物质、电解质的部分给够，然后呢这样他人会舒服一点。如果他处在一个反复低血糖啊，或者说低钠血症的状态，他胃口就会进一步变差。所以这是第一阶段的哈要给的东西。如果他好一点了，我们还会尝试呢给他加一些呢嫩的菜啊，就新鲜蔬菜，把这个维生素类的东西给够，电解质呢也会在其中含有一部分，像钾呀、镁啊，在这种绿叶菜里面也会有。那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会尝试给他加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像海参呢、像用这种鱼啊、鸡啊炖的这种肉羹啊，就是非常软烂的哈、清淡的、没有什么味道的，但含有一些溶解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类的东西，用这样的东西呢来去尝试。看他能不能接受，哎，这样就逐步呢去增加他的营养的覆盖面和营养摄入量。
11: 其实循序渐进也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一下子给他补得太多、
14: 哎、
11: 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是吧？
14: 对，那家人看着着急，但是呢不得法，这样反倒会影响到他这个营养改善。
11: 嗯，除了饮食和这个营养补充剂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像周女士这种情况，她本身消化能力弱，加上胃切除手术合法性药的影响造成的长期的营养不足，那除了我们说的饮食和这个营养补充剂，还有没有其他的辅助方式可以帮助她改善消化、提升胃口、更好的吸收营养呢？
14: 我们挺愿意跟中医科老师呢去互动交流合作的，因为中医呢有一些办法吧，它其实对于尤其是对这种肿瘤呀，手术的病人哈，术后康复阶段的这种营养，就叫食疗吧，或者是针灸的方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艾灸的方法，它能让他呢，就脾胃功能呢得到一些缓解和恢复啊，能够改善食欲，所以可以尝试这个手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是很讲究这个所谓少量多次的进食啊，也许呢你看不上，比如他就吃了一口什么东西啊，但是呢他愿意，这时候我就想吃这一口东西，比如也许是一个山楂做的什么东西，那下一顿呢可能他就想喝一口白菜豆腐汤，那赛友呢可能就想吃一口什么这个馒头加的咸菜丝儿啊，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对于他恢复进食的欲望呢，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呢也要尽量的去迎合他。所以对这样就食欲异常的病人呢，我们讲究的是叫做顺应饮食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原则。
11: 嗯，就是只要他爱吃，其实这个可能更重要，是吧？
14: 哎、对，
11: 嗯，再顺便说一句啊，是不是他想吃有这个欲望，其实也是表示他身体做好了准备去消化吸收这个食物的营养？
14: 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啊，比如说他在低钠的时候，病人就会主动要求吃咸的东西。啊，吃咸菜啊，酱豆腐呀、啊，他就要求这个。那你可能一测，哎，确实血钠就是低的。为什么？因为之前吐过或拉过，或者是有过什么体液丢失的情况。哎，所以我们对，尤其对这种一直进食不足的人，要特别警惕这个问题。
11: 嗯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想要吃的是他需要的。
14: 嗯。但是也许是对，也许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咸菜的问题哈，他也许呢就是医生是禁止他吃含有食物残渣的东西的。我们怎么做呢？就要求他把这口菜呢嚼一嚼吐掉啊，这样你可以把它的汁水啊和味道呢咽下去啊，这个没有问题。
11: 嗯，
14: 但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既呢满足他，又能够满足治疗的要求。
11: 嗯嗯嗯，那我们请刘主任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哈，就是说如果周女士一直无法正常的摄入营养，那会不会影响她后续的身体康复和治疗？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寻求专业营养师的干预，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方案？
14: 我们是有一个营养筛查的标准啊，就是当一个是病种啊，就是比方接受了大的手术，然后呢年龄呢又在70岁以上，在筛查里面的这2分已经就得到了。然后还有呢第3分是什么呢？就看他的体重变化和食欲的变化。如果他呢就是一直进食呢是不能够达到日常摄入量75%以上，这样就意味着他出现营养风险的这个机会呢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营养是有风险的人，现在呢国家医保政策都是允许给他开具一个星期的这种营养制剂的，这是医保可以承担的。我不是宣传大家去占医保的便宜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到了需要医学营养品去进行支持和管理的这种状态和水平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再拘留在家里面去做这种日常的管理的话呢，可能就有点耽误治疗了。
11: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周女士，她是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情况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可不可以或者有没有必要进行一些额外营养补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你看我平常正常吃饭，我也不太挑食，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了？那我们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可能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说营养补充剂它有没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人需要？
14: 其实人人都需要的，张老师。
11: 那我们不是正常吃饭吗？
14: 对，但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一线吧，会给病人呢就有机会哈，去给病人呢做一些营养状况的筛查。这个筛查呢不是一般化的量表啊，就问一问食量啊、体重啊或者饮食结构的问题。我们是呢可能会针对他的既往的治疗过程，或者针对现在的生理阶段，给他测血里面某种营养素的含量。这些数据听起来可能都会让大家觉得很震惊。比如说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咱们国民的缺乏率啊，就是整体看下来的话，可能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的报告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呢大差不差，50%-90%这个区间。啥意思呢？就是100个人里面有50-90个人是维生素 D 处在缺乏状态的。哎，那你说这个东西需不需要管理，需不需要补充啊？是不是就是这么50%-90%都是需要维生素 D 补充的呀？那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营养素不能够通过食物或者是通过生活方式调整，一定要吃制剂呢？哈，因为像维生素 D 呢，它就比较特殊，它是要靠晒太阳来获得的，对吧？咱们自然食物当中维生素 D 含量就很少，只有个别的食物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有，比如说蘑菇，晒过太阳的蘑菇，可能这个植物可以转化一些维生素 D2 在身体里面，那你还得吃够蘑菇你才能获得它，对吧？有一些呢奶，牛奶里面就是在某些季节的牛奶啊，就是牛能晒到太阳，它的奶里面可能维 D 的含量才会有，或者说呢在这个牛奶加工制备的过程当中额外强化了维生素 D， 它才会有一点，是吧？或者蛋黄也是跟饲料有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说，天然食物来源呢是很有限的这种营养素，那我们的生活状态呢又不允许呢咱们日常获得足够的补充，你是不是就得通过制剂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哎，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像泛化的哈营养补充碘盐强化措施，对吧？咱们基本上呢从1995年开始，中国人呢就开始呢接受这个强化了碘的食盐了。那这样呢碘缺乏病呢就大幅的减少。过去的话满大街你去看中老年女性，很多人都是大脖子病啊，这就是一个碘缺乏病的非常标志化的这种典型的临床表现。但你现在看到街面上还有吗？其实这就是营养强化的作用呀。那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15: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当然我觉得可能今天张老师想跟我们讨论的营养补充啊，好像不是我说的这种国民政策方面的东西哈，应该还是一个个体化的行为，是吧？这个我想问问，就是张老师您平时会吃一些营养补充剂吗？
11: 我基本没有。
14: 就是人家吃的那些这种丸儿那种片儿的您都不吃，是吧？
11: 我现在家里备的只有那个刚才举例子说到了，我只有备的是那个维生素 D， 但是我不会每天吃，我是比如说我连着两三天我发现我都没有机会晒到太阳我才会吃，因为我正常情况下我会觉得我努力的多晒晒太阳，所以平常我是不吃的，
14: 就不想靠这拐棍，想靠自己，是不是？
11: 对。
14: 其实我们是鼓励这样做的，这个非常好。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哈，比如秋冬季节我们即便愿意出去户外活动，但是你得穿衣服吧，是吧？你得从头包到脚，要不然冷啊，对吧？这种情况下其实日照的条件就很有限，我们就很难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 的补充。所以环境条件制约咱没办法。而且现在大多数的就是日间有太阳的时候吧，咱们是在室内工作的，或者坐车在行动在移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 补充。所以关于维生素 D 这个呢，我觉得补充剂还是应该相对比较规律的去服用，你才能维持血里面一个稳定充足的水平。我自己呢其实 干这活的吧，我还是比较愿意去选择

0: 营养补充剂的。而且我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来自于五湖四海的这个营养补充剂产品啊，它的配方设计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营养宣称啊，还有含量啊，哎，包括这个成分本身啊，它有一些什么讲究，就这个还是值得研究研究的。
1: 哎，那我们赶紧好奇一下哈，因为在我看来刘主任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对吧，那就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您会服用什么样的营养补充剂呢？
0: 我自己吧，我会选择，首先呢有一款综合维生素，就是它叫综合维生素，实际上是连矿物质啊，可能有一些产品还会带一些特殊的脂质，比如说 DHA 啊什么 EPA 啊这些成分在里面。那也有一些呢，就是针对特定人群呢，它里面会添加像叶黄素呀，或者是多酚类的物质啊，或者什么的，反正它是有一些配方设计的一些说法的。那但是综合维生素呢，我觉得得有一瓶，这样的话它至少能保证我每天的这点儿经典的微量营养素别缺啊。就咱们周围吧，就大家吧，比较容易缺的是啥，这是我在临床做那么多例检测和得出来的这种经验和感受，就是比如说像锌啊，像 B 族维生素啊，像维生素 C 啊，还有像女孩子铁呀，这都是经常是缺这少那的啊，程度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补充剂呢，可能还是应该有所准备啊，就是时不常的补一补。像张老师这样，我觉得我最近这块差点，我就补补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1: 那我们也想问问，日常的体检当中有没有能够反映我们营养状况的指标呢？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需不需要啊，但是我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检查来知道我可能需要哪些营养素的补充？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呀，因为咱们现在能够每年规律体检的人群占比还是很高的，是吧？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吧，经常就是看有没有箭头，然后就甩一边了，好像需要做进一步处置的事情呢不多，尤其是在工作年龄的这个阶段，还没生病呢，没有说七老八十慢病缠身的，就觉得体检这个事儿呢有点鸡肋。但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呢，有价值的指标是被我们忽略掉的啊。我觉得就跟营养状况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指标呢，在咱们大生化的那张报告里面，它叫什么呢？叫同型半胱氨酸。哎，这个东西呢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背后呢它是靠一套呢 B 族维生素的平衡和充足来支撑的。当这些 B 族维生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B2、B6、胆碱等等吧，这些 B 族维生素一个或多个处在缺乏状态，或者是本身的这个营养水平不平衡的时候，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就会高起来。但这个高呢不见得是很高的那种水平，就是能够明显的有比如说超过正常值上限的多少倍，没有，甚至连箭头都没有，但它就是非常接近上限了啊，我觉得都是值得从营养角度进行关注的啊。那这个是 B 族维生素的一个提示哈，就一个指标。那这个东西高了会带来什么后果，大家关心的是，因为只是营养缺乏大家可以不在乎啊，一直都不在乎，但是如果说这个营养缺乏导致生病，导致这个中局不好了，是吧？我就猝死了，或者高血压了，那咱们是受不了的，这个输不起，对吧？那这个指标高了，它就会带来高血压。有一种高血压类型叫做 H 型高血压 ，H 就是指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 HCY 啊，这个指标的异常升高啊，所以背后逻辑呢就是微量营养素的管理。你如果把这个事儿做好了，它能降下来。这样呢动脉粥样硬化呀，高血压呀，心梗的风险呢也会因之而下降。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指标。
1: 这个我还真可以，真的很需要问一下刘主任哈，因为我在之前大概是前几年，就是大概是应该是我女儿高考那一年，就是因为那年确实比较疲于奔命哈，然后那年体检查出来同型半胱氨酸高，然后但是我只吃了一段时间的叶酸，然后再查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指标就正常了，然后我就没有再吃。其实我听您这么讲，我就突然间想问一问，我是不是需要一直服用呢？
0: 对，这个事儿呢，就比较悲催的是什么呢？张老师，就是如果你一旦高了，尤其是高于正常值上限的那种高了， 啊，它其实通常不仅仅是营养因素造成的，它可能还跟遗传背景有关系。所以咱们可以回顾一下，比如说家族史里面有没有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家族聚集的这种健康问题。如果有的话，我建议您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指标的管理啊，所以可以时不常的就去复查一下看看啊，那看看近期的这个状况怎么样了，别让它高上去啊。那就也许呢，通过叶酸啊和 B 族维生素的这种协同补充能管事儿。那也许呢，咱们治疗目标呢就要设定成一个个体化的目标，比如我原来这个高能高到五六十、一百多，但我通过治疗呢，我能给它控在15左右，哎，这个就可以，就会有获益。但如果说我本来的水平呢就是12-3。但是背后呢，我有 B 族维生素缺乏，我改善以后它能降到8，甚至降到更低，那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治疗目标就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已经被识别过高了，你可能一直都要注意这个事情，就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我要去管理血压是一样的。
1: 嗯，其实今天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当年就是因为好几年前了嘛，当时有同型半胱氨酸高的那个阶段，其实血压是有点偏高的，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就是做这个联系，我没认为它是一码事儿，但是确实补充叶酸了。然后高血压这件事呢，我实际上当时是注意控盐了，然后后来也没有再出现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个人就是我个人的状态，我认为是我那一年就是
0: 太忙了，
1: 就是因为那年陪着高考的孩子经常熬夜，这个我觉得对女性熬夜，中年女性是超级不友好的熬夜，所以我认为那一年主要是这个问题。后来我基本上也不会再熬夜了，然后补充了一段时间叶酸，我自己以为就没事了，但是听您这么说，那可能我还是需要持续关注。
0: 对，可以更安全一点。
1: 刚才说体检这个同期半胱氨酸这个指标是需要大家关注的，还有一个刚才刘准提到的是那个维生素 D 的这个问题。那维生素 D 其实我还真查过一次，是叫25羟基维生素 D， 这个在我们日常体检里是没有的。我记得我有一年就是因为医生的建议，我专门去自费做了这个检查。当然还好我是幸运，我是合格的，因为我确实晒太阳挺多的，但是其实我想可能生活中特别是很多还在职场的，特别是就每天早出晚归的这样的
0: 拼搏的
1: 朋友，有可能因为您晒太阳不足会造成这个问题。我是很刻意，我每天只要有机会晒太阳我一定会去晒的。
0: 然后维生素 D 的这个检测呀，其实怎么说呢，倒不敢提倡大家都要去做个体化的检测评价来知晓我当前的状态，因为这个一个本身它要抽血是个有创的操作，然后另外呢也贵啊，对吧，你测一下几十块180块是要的，所以这个不必要去经常测。但是呢就是要经常做补充，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每天按照400单位10微克的这个剂量呢去吃一点啊，它是很安全的，不会中毒，对吧？那你说如果说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D 哈，这个有点忐忑，怕吃不对哈，怕那个吃多了，那长时间补不行。但是小剂量的这种日常的推荐摄入量的这个补充啊，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即便是爱晒的张老师啊，也可以呢吃着这个400。啊，为什么？因为我想医生当时提醒您去关注维生素 D， 可能它一个是比如说对于女性年龄，或者说呢本身已经通过骨密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指标评价吧，它识别到了一些维生素 D 缺乏的可能性，所以它才会提醒您去查。那我觉得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啊，就排查高因素的角度看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维生素 D 啊、钙啊、维生素 K2 啊这些营养素的管理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营养补充不是跟风，而是当消化吸收功能受损、饮食摄入严重不足时必须采取的治疗性手段，请一定认真对待。对普通人来说，是否需要额外进行补充营养是有一系列客观证据的，大家可以去营养科找专业医生进行咨询。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营养补充是越多越全越好，还是一日三餐好好吃饭就不需要额外补充营养？不同人群的营养应该如何补充？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随着消化吸收能力的下降，那可能会有些营养素会容易缺乏，比如说钙呀、维生素 D 啊，这些营养可能会容易缺乏。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些补充剂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刚需，可以要推荐给大家选择的？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啊，比如老年女性进入围绝经期以后啊，如果呢她本身的胃肠道功能又比较弱，不太能喝奶，有些人本身就乳糖不耐嘛哈，喝完就拉肚子，你即便给她勉强喝，她其实也吸收不了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需要额外补充钙剂，特别是要含有维生素 D 的钙剂。啊，这个不光是含量还基本上要是1:1，所以1:1就是一毫克的钙，一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至少达到这种水平，你来去进行协同的补充，可能能够把呢骨骼健康相关的这两种营养物质呢给够啊，这样替代呢就是饮食结构的一个缺失，然后满足这个年龄段特殊的一些需求。啊，这是老年女性，我觉得特别值得提醒一下的，要补这个。然后特别爱锻炼的老年朋友啊，觉得现在还跑马呢，或者是天坛公园是吧，玩单杠双杠的，哎，一身腱子肉，这样的老年朋友呢，他其实比较容易出现呢像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啊，矿物质里面像我觉得像锌啊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缺乏问题的，还有就是硒。矿物质硒也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缺乏的大户，就经常一查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比较高比例的缺乏。那这个东西呢跟身体的抗氧化呀、应激呀，还有这个像男性的话呢就是生殖功能啊，或者是像还有就是像造血呀、等等吧，反正甲状腺功能的维持啊都有关系啊，所以这些营养素呢我觉得也可以通过一个年龄段性别特定的这种综合维生素来进行强化。比如说就给爸爸买一个老年男性配方的综合维生素啊，有的是50+是吧，就是50+男性的配方的这种综合维生素，它一般都会有特殊的关照。啊，这个呢是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刚需的选择，我觉得哈。当然老年女性配方呢也有，就综合维生素也有，家人呢比如育龄女性的，或者是孕期的，或者是青春期的，它其实都有特定的配方可以用上。
1: 就是说我们即便是正常的健康的成年人，其实我们也需要适度的这种营养补充剂。
0: 对，它其实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吧，啊，因为饮食呢，营养摄入是没有办法非常精准的去控制的，它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缺失和短板。那如果有一个综合维生素的营养补充剂保底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会更安全。
1: 那是需要每天都吃，还是说我觉得我今天这几餐都挺凑合的，我再吃呢？
0: 怎么说呢，还是每天吃吧，养成一个习惯好一点。这个跟其实营养素的在身体里面的储存和利用的规律也有关系。你比如说脂溶性维生素，它其实在身体里面呢，比如说脂肪组织啊、肝脏，它是有一定的储备的，维生素 A 就在肝脏里面，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吃动物肝脏来获得大量的维生素 A， 是吧？那人体呢也是在这儿，但是呢像脂溶性维生素呀，大多数它存不住啊，每天给每天用，然后用不掉的通过肾脏啊、尿液就排掉了，有的通过这个粪便或者是排汗呢就没了。所以呢你说如果今天我昨天吃的挺好，今天我没吃着，我没补，也没补综合维生素，那你可能就处在一个缺乏状态了。这使用性维生素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它可以呢就是因为它 这个特性，就要求您呢得规律的是经常的进行补充。
1: 那同样的，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说，平常又比较忙，工作压力又大，然后又经常饮食不规律，经常吃外卖，那这些人群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适合他们的营养补充呢？
0: 怎么说呢，这营养补充剂的作用是有限的，你这个系统 bug 不解决的话，单靠一片小小的营养补充剂其实是挽不回来太多局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啊，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规避这些缺乏风险。但是你说你这个重油重盐呢、肥胖啊、超重啊，对健康带来的这种危害和影响啊，不是微量营养素均衡与否能够纠正和改善的。所以我觉着咱们该做的事儿都得做。
1: 那我想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想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
0: 免疫力我觉得可能比较愿意提醒大家的是把这个蔬菜要吃好啊，蔬菜和全谷物要吃好，这两大块有了以后呢，跟免疫力相关的一些关键营养素呢就有了。这个免疫力这个事儿啊，它跟维生素 D 关系挺大的啊，所以咱们得晒太阳，养成这个规律的户外活动的这种习惯才行。因为一只猫在屋子里面，或者是那种昼伏夜出的状态，这肯定是不成的啊。所以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的话，那您就老老实实把这维生素 D 啊补起来吧。
1: 我们听说有一个词儿叫营养素密度。那这个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可不可以来慧眼来识别出来这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呢？
0: 其实我们就常规推荐给大家的那些东西吧，都是营养密度高的东西。所谓营养密度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单位的能量啊，单位能量的指标前提下吧，它里面所含的其他营养素的密度。比如说我提供1000千卡的能量了这份食物，但它维生素 A、蛋白质、VC 或者是其他矿物质的含量是某一个是有绝对的缺乏的，是低的，那你其实就相当于是把剥夺了等于1500千卡的能量嘛。您这1000千卡里面这个东西缺好多，你剩下那500千卡里面是不是能够获得足够的补充？所以意思呢就是说，当把这个能量指标啊用到充分的时候，其他营养物质啊能不能获得充分的摄入啊，这个就是能量密度的意思吧，就评价的意义。那么通常来说呢，哈，不同类别的食物呢，就是这个营养密度呢，我们追求的不一样啊。比如说蔬菜，那咱们追求营养密度，追求的是它应该提供的营养素，比如水溶性维生素呀、植物化学物呀，或者是膳食纤维啊，或者是电解质、矿物质啊这些东西。那如果说这个蔬菜它这些东西都很少，但是看起来你是吃够了蔬菜的量。这样呢就把蔬菜的份额占没了。比如说我们选择呢这种深绿色的叶菜的时候，就比选择呢这种比如说水分含量很高的颜色很淡的白菜呀、冬瓜呀，它的这个营养密度要高。就是因为我们期待的这种蔬菜该提供的营养素呢，这种深绿色叶菜要更多啊。那水果也是这样子，水果呢它主要的限制因素呢是这个糖，对吧？那我们不希望获得太多的糖的同时呢，没有获得足够的这种水果应该提供的水溶性维生素，所以我们不选那些很甜的，但是颜色很浅的水果，我们选那些呢，不甜的，颜色很深的水果。一般来说，它这种像植物多酚呢，还有水溶性维生素呀，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就会要更丰富一些，啊，所以这个是不同食物，它有各自的这个营养密度的追求。
1: 那就说水果和蔬菜来讲，我可不可以理解水果和蔬菜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水果含糖太高了？
0: 对，
1: 就是其实我们水果里面获得的各种维生素啊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水果摄入过多的话，糖分就摄入太多了。
0: 对，没错，这就是它掣肘的地方吧。然后当然就是说咱们是刚才说的是食材的选择，实际上呢就是一个食物的营养密度吧，还跟它的烹饪方法有关系，对吧？你可能本来是食物营养密度很高的一个食材，但是呢通过你的烹制你把它毁了，把它破坏掉了哈。比如通过加油呀、加糖啊去烹饪，这样呢它的营养密度就被稀释了啊，我觉得就亏了。所以有些蔬菜呢看起来营养密度是高的，但是做熟了以后呢就不那么令人肯定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啊。那蔬菜我们如果过度烹调、过度加热，是不是就把它其中的很多营养素破坏了呢？
0: 对，没错。你比如说像炸的，像炸的什么茄条啊，炸的茄子，我觉得它就是所谓的蔬菜啊，就本身已经不再具备蔬菜的营养特点了。相反呢，它更像是一个能量密度极高的垃圾食品了。对吧，就那软炸茄子。
1: 就是能量密度过高，然后又其他营养素都被破坏。

0: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那营养补充剂是补的越多越好吗？过度补充会有哪些危害吗？
1: 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过度依赖营养补充剂来忽略呢这个膳食的平衡和日常的健康管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倾向，不好的倾向。然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重复使用、过度使用的问题，比如说维生素 D 的问题。我们在综合维生素里面有些产品它添加的量是很大的，有的产品我看到的哈，就可以达到就日常推荐量的2.5倍，1000国际单位这样子。那再加上呢，老年人常规吃的钙片里面含维生素 D， 或者再额外吃维生素 D 制剂，这个东西就会出现一个叠加补充的风险。那或者是有一些特定配方的奶粉。粉里面，像比如孕妇奶粉呀、老年奶粉呀、青少年奶粉里面，它也会相应的强化一些微量营养素，包括像说到的这个 Omega 3脂肪酸呢，还有像这个就是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啥的，这也存在一个叠加强化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会破坏这个微量营养素的平衡啊，其实是不对的。所以这个需要呢，咱们去看懂标签啊，你得要去控制一下。就是了解，它不是都会有一个日常推荐的标准吗？然后它也会把这个产品里面含量和这个标准相比的所占的百分比告诉我们。不过你说这你吃的这 A 产品里面某一种营养素已经200%了，就是 NRV 那个值啊，已经200%了。然后咱们再另外吃一个 B 产品，又200%，那这一天就是4倍营养补充量了。这个其实就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比较容易通过标签识别到的，
0: 和刚才的问题相反哈，就是有些人是跟风购买各种营养补充剂，但也有些人会觉得营养补充都是智商税，我只要好好吃饭，所有的营养都能满足。那这样的观点又存在什么样的误区呢？那么在哪些人群或者场景下，单靠饮食是很难满足营养需求的？
1: 好好吃饭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大家都懂，任何良好的饮食吧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那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生理状态或者疾病状态下，就是营养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这个好好吃饭呢可能就够不上那个门槛了。比如说哈，怀孕的时候，或者是就像刚才张老师说他家孩子高考的时候，或者咱们呢出差是吧，就很忙，节奏生活特别快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够四平八稳的去获得膳食的补充，这种情况我觉得就需要营养补充剂来帮帮忙，也许是临时的、一过性的，也许是呢其中某一个成分的额外的强化。那比如说我就是因为体检发现了血脂异常了，甘油三酯很高，然后呢又需要呢又不能够吃这个降脂药对吧，但我又需要把这个血脂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管理，怕出并发症啊，要动脉硬化了咋办呢哈，是心梗了怎么办呢，所以我就需要呢吃一点特殊的，比如加点鱼油，或者我加一点纤维，加点膳食纤维，或者加一点呢这个叫做植物固醇是吧，来帮忙呢肠道里面的这个脂质呢去进行一个积极的排泄，和呢避免它反复的这种肝肠循环啊，使得血里面的水平过高。然后呢通过补充鱼油呢也能够呢改善呢它导致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风险啊，降低血脂的水平。所以这些营养补充剂的使用呢就是有明确的证据的啊，在这种特定的场景下需要的一个东西，这个不是能够单纯靠膳食呢来充分获得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吃水果和这个新鲜蔬菜补充维生素可以等同吗？比如说有些朋友不爱吃蔬菜，也很少吃水果，那就安慰自己说我吃点维生素，这种想法可以吗？
1: 好像不行。我们通过吃食物获得的营养成分呢，绝不仅仅是经典营养素这几个或者这几十个，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非常丰富的物质组合，而且呢它是用特定的网络化的方式啊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食物呢摄入对身体的滋养啊，绝不是我们通过简单的几个成分的补充能够满足的，能够替代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朋友买了这个营养补充剂啊，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吃效果好，比如说是空腹吃啊还是饭后吃啊，那不同的补充剂的服用时间有没有讲究，可以同时混着一起吃吗？
1: 这个跟不同营养素的吸收特点有关系吧。你比如说脂溶性的物质

0: 啊，像鱼油呀、维生素 D 呀，或者是维生素 E 呀，这些成分，它其实更适合跟餐一起来。啊，跟餐一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随餐呢，进食混合食物的时候，肠道胃啊会分泌一些消化酶，对吧？帮助脂质成分呢就是乳化。嗯，有了这个脂肪的包裹以后呢，这样的东西呢就比较容易被导入到身体里面，就是促进它的吸收。那像矿物质的补充剂呢，像什么锌呀、铁呀、钙呀这种东西，它往往呢会竞争一个吸收的通道。啊，当然有的也是协同促进的，这个问题很复杂。那不管怎么说吧，简单的理解呢，就是矿物质补充剂呢，咱们最好是能够彼此呢稍微错开一点时间，啊，就别同时吃啊，这样呢给它就是各自呢充分的一个消化吸收的空间。啊，时间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所以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吧，建议病人吃的东西多吧，他就有点挠头，说你看我这一天忙活不过来了哈，从早到晚呢都是你给我安排这点事儿，拿一小本从早到晚的哈，几点干什么事儿，那没办法呀。那你要觉得特殊阶段你这个营养需求旺盛的时候，你就得通过这个来强化哈，就追呀 啊或者你本身缺乏的很厉害的时候啊，这个治疗过程就是这样子。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如果你只吃一颗综合维生素，那你可以把它放在早晨空腹或者晚上啊睡觉前吃。如果有鱼油啊，有什么钙啊这些东西呢，把它分配在呢就是餐前餐后啊不同的餐次去安排，我觉得这样就比较稳妥。那也有的人呢，他会有一些对营养素吧，他会有一些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他吃这个鱼油吧，他觉得有一股子鱼腥味儿，或者吃铁剂的时候他觉得有铁锈味儿啊，是吧？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会打破呢一般的推荐，比如铁吧，我们一般可能应该按说明书应该是餐前空腹的时候吃，但他吃了不舒服呀，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随餐或者餐后再吃，可能这个劲儿呢就过去了，就好一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可以灵活做一些调整的。
1: 嗯，还有补充营养是一个长期过程还是阶段性的补充呢？比如说我感觉身体疲劳，然后补充一段时间营养剂，好转以后就停了。哎，我那个叶酸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做法可以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即便是短期的哈，不规律的补充也比完全不用可能要好一些啊。这但是呢，我们其实对微量营养素的补充吧，还是提倡能够长期规律的去补，然后呢阶段性的问题用阶段性的补充呢来改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出差压力大忙啊，应激状态是吧，或者疾病手术，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要一个应激方案，但是呢过这劲儿过去了回到稳态了，咱们就一个稳态方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请刘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营养补充清单，比如说我普通人正常情况下啊，但是其实我们上班族多半也是外卖多蔬菜摄入少了、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营养补充清单。
0: 咱们先把胃肠道照顾好哈。我觉得如果你本身你大便不成形或者是反复便秘啊，就是这种状态，可以经常吃一吃益生菌和膳食纤维制剂啊，这个可以。那如果呢你合并有像血脂啊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了高血压什么的，咱们可以呢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叶酸呐、啊、还有鱼油啊这些东西呢吃一吃。如果这些都没事儿，好着呢啊，咱们是一个健康人，体检都没什么异常指标，哎，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呢准备一瓶呢这个年龄性别特异的这种综合维生素，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打个底儿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哈，你可以来像我们营养科呀、啊、这种地方做一做呢这个膳食评估和营养素的水平的评估，看看自己当前的短板是什么，或者系统性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再选择呢适合自己的一个营养补充方案，这个我觉得其实更好啊。当然这是有条件而为之哈。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科学补充营养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各类营养补充剂不是万能的，三餐均衡的日常饮食才是获取健康的基础。同时规律作息，适当运动，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应该持续坚持下去。 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发热是日常生病比较常见的症状，很多朋友也有自己应对发热的方法，这些退热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明天带您了解中医如何应对发热。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咱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2: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2: 嗯，
1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人物故事，今天带您认识两位来自建筑和水利行业的耕耘者。意外死亡后赔偿金该如何分配？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反目的亲情。好，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系列节目《人物故事》。走出图纸，走进生活，才能造出好房子，盖出好房子。说这句话的人是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师薛峰。这位深耕建筑领域的建筑师，正从传统的空间塑造者转变为诊疗城市建筑生命体的大医生，为大众营造美好生活场景的造梦师。他也因此获得了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作为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的科学家，他正带领团队研发超级适老无障碍服务机器人群，探索人与机器人共生的未来生活场景，让无障碍出行和养老照料更加智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薛峰，去听一听他是如何为百姓造出好房子的故事吧。
3: 薛峰是中国中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听取村民们对新村环境设计的需求和建议，为沿河口村的村民们打造出称心如意的新房子、好房子。沿河口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十三年，历史悠久，底蕴深厚。2024年初，北京市首个装配式农宅暖心安居项目在沿河口村成功落成，突破性地实现了在严寒天气环境下40天内从无到有，60天全部建成交付，不仅建造速度快，而且绿色环保。薛峰正是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
4: 这个建筑师啊，他既要有艺术的创作，又要有技术的整个集成系统的在里边的这应用，同时呢，他还要到整个项目的管理，包括从人到这个环境到这个整个技术的整体的这融合，是你作为一个建筑，它融合于自然，融合于文化，融合于人的生活。
3: 从事建筑设计工作30多年来，薛峰不仅设计了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太子城国宾山庄2号馆、内蒙古民族大学，还主持设计了民族文化宫改造、北京友谊宾馆改造，对这些建筑的再规划和微改造，既完美保留了建筑原有风貌，又使新改扩建的建筑自然和谐地融入其中。薛峰长期从事绿色建筑、城市更新和无障碍设计研究，极大地改善了相关老百姓的居住条件。2024年1月19日，薛峰被授予国家卓越工程师称号。那么薛峰为何致力于全龄友好无障碍环境的研究？在将自己的研究应用实践的过程中，他又经历过哪些挑战呢？2003年，薛峰成为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北京设计研究院的一名建筑师，开始从事绿色建筑与城市更新设计研究，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改善老百姓生活的环境微改造设计上。
4: 我们现在所有的建筑师，大家都在关注如何更好地为人去服务，如何更好地为社区的居民去服务。
3: 2017年，薛峰开始主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工程设计。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作为世界级的航空枢纽，航班起降数量巨大，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不仅是南航所有航班的指挥中枢，还汇集了飞行签派、出勤训练、数据中心、航勤服务和航运管理等功能，因此结构极其复杂。
4: 我们首先构建了一个新的设计系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干的事儿。第二件干的事儿呢，就说它是一个大的，在亚洲最大的航空，相当于航空城，它是个配套的。我们的很多机组人员回来之后，我们就特别希望提供他回家的感觉，那么就要把这些细节的设计，把这些有温度的设计给他带到里。

0: 里面去。
1: 薛峰设计的空中健康绿廊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特色设计之一，它不仅从空中连接起每栋大楼，极大方便了人员在楼宇间穿行。这些长廊还采用天然采光，内部设计有健身、就餐、休憩等区域，让工作人员拥有更多温馨的休息场所。
2: 但是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场所，大家可以在这块聊聊，对吧？做一些小的很温馨的这种那场所呢，像家一样的人在这聚一聚，外面都有阳光，都有很好的这种的空气的对流。
1: 除了空中健康绿廊，薛峰还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大范围采用超低能耗设计，自然光能更多地照射进办公空间。但是由于整个运控指挥中心系统繁多且复杂，如果某一处细节设计不到位，不仅影响整座机场的运行效率，也会影响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体验。
3: 非常优秀的建筑师，你应该把你的思考的这个大脑，把它的逻辑关系应该给它输出出来。
1: 为了共享自己的大脑，薛峰开始在工作方法上想起了办法。他在详细梳理了自己的设计经验后，带领团队在长时间研究中制作完成了全程统筹融合适配设计方法，形成跨学科的大系统设计，让每一位参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的建筑师都能得到设计能力的智慧大脑，从而更高效地完成设计工作。
2: 我们呢就采用一种叫这个把树叫科学推演的一种方法，就是你需要从人的角度你需要啥，从这个设施的角度需要啥，把这个量化的要求全都给它数量，就相当于把它量化，包括你使用的场景，包括各种的控制要素，你有人，你有使用场景，你必然有性能的要求，必然有性能的指标的要求，把它都给它集成起来。
1: 薛峰通过改变工作方法，使得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南航运控指挥中心得以高质量设计完成，保证了南航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运营前的运行开航。薛峰的身上不仅有雷厉风行的特质，也有温暖感性、细腻入微的一面。工作之余，薛峰组织开展了大量助老助残公益培训和技术指导。他和团队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不仅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弱势群体改造自己的居住环境，还在这些实践中开展了建筑环境人性化品质全面提升和无障碍建筑的研究。2019年，北京市多个部门联合发起了微空间改造行动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参与者，薛峰将之前多年的研究成果应用在了此次北京市的老小区改造行动中。
3: 原来我们是做新建筑，你没有面对真实那使用者，你不知道未来谁来那什么，你是个预期。但是现在是真实的那使用者，他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他比你更了解这个空间，了解它的使用好不好用，他比你更加像建筑师，他提出的问题比你更加的切实，我们一定是要跟他去沟通，去来解决他的问题。
1: 北京市东城区的民安小区26号楼建成于2003年，在薛峰和团队着手改造前，常住人口2000多人，其中老年人约占41%。小区内部公共空间由住宅建筑东西南三面围合而成，由于配套设施不足，严重影响着小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因此这个小区也是这次改造计划的重点小区之一。
3: 我们到跟居民调研的过程里边，有一项那个需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说能不能让我晒晒太阳。提的这问题要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切实的要求。
1: 为了给小区里的居民们打造出一片可以快乐休闲的场地，薛峰运用全龄友好的设计理念，将旧有设施的屋顶改造成了可供居民休息的平台。在平台周围 坡道绕树而过，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能够无障碍地到二层休闲平台晒太阳。平台上还设置了可供儿童嬉戏的旋转滑梯和可供儿童攀爬的状元台阶，增加了儿童活动的趣味性。
3: 这个坡道呢，是利用两个房子之间的夹缝做了这么一个非常有趣味的那空间。你看这块还让它贴近这棵树，这为什么呢？孩子们呢，有的时候这个夏天这个叶子呀，这块能形成阴凉，这个树叶啊，那到时候都能长过来，它甚至一勾手都能够得着，很有生活那情趣。发现参与有多高，大家在那块儿去摁他的手印，这就是大家共同设计啊。
1: 薛峰在民安小区改造中的多处留白，不仅激发了孩子们美化小区的热情，小区里的大人们也自发参与其中，他们群策群力，将自己想象中的老北京东城区街道历史和文化绘制成了壁画，在有限的空间里赋予了小区更多美的元素。
0: 大伙儿呢对这个改造完了以后呢还都是挺满意的，起码吧他就是说整体的环境提升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这有那个老人小孩都有活动的地方。
1: 改造后的民安小区不仅为本小区居民提供了休闲场所，每到阳光明媚的午后，周围小区的人们也汇集此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因此这里也被称作欢声笑语的院子。薛峰带领团队在沿河口村一边勘察一边与村民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
4: 就我想呢，咱们院里边希望不希望有点有树？
5: 那个太好了呗，那
4: 院里希望有树
5: 是吧？就是啊，要出好看。
1: 根据当地自然环境并结合村民的愿望，薛峰决定在老村东南侧最近处60米最远处280米的一块区域打造景村融合的新村庄。
3: 去到村里呢，跟村民的沟通交流，但是第一件事我们要干的是保留树，我们把那个在那块儿可以留下来的近30棵的核桃树给它保留下来，这是对村民记忆的尊重，这也是对绿水青山的极大的那个尊重。
1: 新规划的沿河口村用地面积约4.65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44万平方米，可容纳96户村民。为了让这些村民们尽早地住上自己称心的好房子，整座村庄都采用了装配式住宅。
3: 咱们现在那国家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那建筑，那些钢结构的、重钢的、轻钢的、装配式的，包括装配式的盒子，包括装配式的条板都有。后来是村民到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他们自己来选，我们给你提供各种可能性。
1: 装配式住宅是近些年我国在逐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一种房屋建造方式，它是将房屋的所有墙体结构及水电管路在工厂里预制好，然后运输到房屋建造现场，像拼积木一样将一整栋房子拼起来。当村庄的规划完成后，薛峰又开始了他的另一项设计。近些年沿河口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外出工作，因此在房屋的设计中，薛峰还需要对村庄未来的发展进行思考。
3: 我首先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子，我做了一个景区，未来给它预留来做经营的民宿的这种场所，这是第一件事，你把空间先留出来。第二件事呢，你还要加载更多的内容，我们希望原住民生活在里面，你跟这个外来的这些城里的居民能够融合在一起，那才有真正的农村的烟火味儿。
1: 为了发展旅游业，提升村民收入，薛峰为沿河口村的每一座院落都预留了一间单独向外开的房屋，每一户村民都可以将这些房屋装修成民宿，为将来旅游业的发展留下了充裕的空间。同时在村中的每一个角落，他都将老沿河口村的记忆保留了下来。
3: 你像这些砖这些瓦都是从村里啊拆下来的，发动村民呢，特别是自己家的那个把它捡过来搁在自己家这儿，他留下一个自己的当时的这个记忆。
1: 2024年春节前夕，沿河口村锣鼓喧天，村民们欢喜地拿到了新房的钥匙，开始搬入这些新建成的二层小楼里。但是作为设计师的薛峰 不仅要带领团队进一步对村庄的环境进行设计，还要为村庄的下一步发展四处奔波。
3: 现在后面我们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用这个

0: 柱子模拟的那方法，把每一家人的你叫什么姓什么，你家里干的什么民宿，你卖的什么货，我们都用数字化的方法把它模拟到这种智能模块里。实际上用现在的技术语境说，可能叫元宇宙。
1: 通过薛峰的景村融合的设计理念，古老的沿河口村即将焕发新生。村民们不仅有了美丽的新家园，未来来这里的游客也可以体验到核桃树下看星星的乡村浪漫。
2: 听众朋友，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技术委员会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书涵的研究生涯，就是一场与北京水资源短缺、内涝和水污染问题的漫长博弈。多年来，他带领团队攻克了雨水收集、净化、回用等一系列技术难关，创建了一套城市雨水利用技术体系。他的工作就是让城市不仅能吸水，更要具备一种弹性，既要能应对中小雨，实现雨水资源化，也要能扛住大暴雨，即使发生内涝，也能快速恢复秩序，而不是被灾害击垮。如今，他为北京这座城市铺上了一层看不见的海绵，让雨水从一种麻烦变成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走进张书涵，走进他建造海绵城市的故事。
3: 20多年来，张书涵在水务科研一线潜心钻研，针对北京市水资源缺乏、汛期内涝易发、水体污染等问题，不断攻克雨水收集、净化、回用、治蓄、补给地下水等系列技术难题，研发了多项雨水利用新技术。
4: 小时候看河流湖海呢，就是一种玩乐吧，那种心态，在河里游泳啊，可以捉个鱼啊。现在你看河流的角度又不一样了，因为你能看到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3: 那么张书涵为什么会走上雨水利用的科研之路？他所取得的一项项科研成果又是如何从实验室走向日常生活的呢？1972年，张书涵出生于河南洛阳，童年时他家中用的是井水，需要一桶一桶地打上来，这让张书涵自小养成了计算一天用水量的习惯。家乡有一些山村缺水干旱，这都在他心里种下了珍惜水的种子。1996年，张书涵进入当时的北京市水利科学研究所工作，几年后张书涵正式投身到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中。要利用雨水，在雨水中找到宝藏，就要做细致的研究，了解水质，才能决定该如何利用。在一场降雨中，每个阶段的雨水成分都可能不尽相同，但是一开始科研人员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接雨水。
4: 之前我们采样的时候，一下雨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哗全都出动了，就拿了盆子，有的人到屋顶上，有的人到铺装地面，弄好几个盆子，几分钟以后看到有水了，赶紧倒到采样瓶里面去计上时间。
3: 如果能有一套可以自动采集天然降水水样的设备，科研人员就可以实现多地同时采样。可是要从无到有研发这样一套设备，张书涵面临的第一个选择是这套设备的动力系统是否要依靠电。
4: 当时也考虑到我们要拿到出去到野外去采样怎么办，我们要让它方便移动，如果你用市电的话你就不方便移动了。再一个就是考用电池，那么用电池的话就要研究它的耗电量，然后呢这个电池的寿命等等。
3: 雨水利用的科研工作经常需要在野外进行，因此张书涵更希望设备维护成本低、经久耐用，这让他确定了不用电力、依靠物理学原理采集雨水的思路。一套不需要用电的设备却能分阶段采样完整的降雨过程，尤其是要在第一时间捕捉降雨的起始点， 这该如何设计呢？研发工作千头万绪，张书涵静下心来，回归到北京降雨的基本特点。
4: 北京市的降雨统计下来，有62%左右的降雨都是小于15毫米，就超过15毫米以后呢，它的水质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一些了。
3: 在基本确定了思路之后，张书涵设计了13个采样坪，前12个采样坪依次采集前15毫米的降雨，第13个瓶子采集水质稳定的中后级雨水。但是如何能在没有电力的情况下让13个采样坪依次采样且杜绝互相干扰呢？
4: 我们原来的想法呢，一直是想着通过这种自浮求阀的这种形式，当水位沿着这个采集坪上涨达到1升这个时候呢，它通过这个浮求阀自动的就把这个进口就封闭了，然后呢就流到下一个采样坪去。
3: 有了浮球阀这个方向，张书涵带着团队开始了几个月漫长的试验。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在一线的科研人员，张书涵总是会考虑到实际应用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每一个潜在的问题都需要大量的试验来保驾护航。在漫长的几个月的研发过程中，张书涵常常深夜或凌晨独自在单位冥思苦想，还在野外顶着风雨蚊虫一次次试验。
4: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不断的试确实是有点不太开心吧，就说怎么老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但是后来还是经过几次，还是感觉越来越找着方向了。
3: 在张书涵与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2016年，天然降水分时段自动采样装置正式取得发明专利。这套装置不需要电力支持，一旦下雨，雨水就会流入采样坪收集起来。一个采样坪满了，自动封闭，流入下一个采样坪，从而依次收集不同阶段的雨水。这套设备用极低的维护成本，为科研人员们采集了大量样本，在分析雨水水质、研究回收利用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力支持，
5: 也让雨水变废为宝更加成为可能。
3: 但这只是雨水利用的第一步，还有更多难题等待张书涵去解决。
4: 当海绵城市这个理念提出来以后呢，研究的思路就更开阔了，更加的从这个城市的防洪减灾、生态环境这个角度来进行研究。
3: 面对海绵城市这个新命题，科研人员们迫切需要一个专门的试验场来做相关的研究。
6: 这片位于北京西郊的雨洪调蓄工程公园内，
3: 有一些场地交给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由张书涵牵头设计了这个海绵城市试验场。但是应该如何设计一块专门研究海绵城市的试验场呢？以往的试验场受限于场地的原因，很多设施往往只能试验单项减排手段。如何利用有限的空间，把3种典型的海绵设施串联起来，并且和公园景观融合在一起，这是设计团队必须解决的问题。对于张书涵来说，更难的地方是协调同事们不同的研究方向，让大家的科研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7: 在具体在实施施工过程中，那也舒涵总也是长期的在现场要盯的，因为有时候一些工人并不能够理解我们当时设计的设想，要保证他能够按照我们的设想完成，这里面呢就需要大量的一个现场来盯的一个工作。
3: 从设计方案到施工现场，时常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一天在透水铺装地面开始施工时，张书涵忽然发现路面并不是预想中的平面，明显是向2个方向倾斜的，这会对雨水收集排放的数据造成严重影响。他立刻和同事们商讨解决的方案。
4: 你原来设计的一个方向便于自己的收集排放，但是呢现场实际情况你要去适应它，所以说呢你可以在你那个经营小区一个坡，但是最后的 汇集到一个方向、一个地儿以后，你可以从两设计成两个。

0: 个这个监测的这个点需要去调整。
1: 今天在北京西郊雨虹调蓄工程公园里，试验设施和公园景观完美融合到一起。在这里跑步游玩的游客或许不会注意到，许多看似绿化的场地都是试验装置。这块试验场也为许多其他机构的科研人员提供了试验的场地，不同学校的博士生都会来到这里试验采样。七月的北京闷热不堪，但张书涵还是顶着烈日来到了试验场。
2: 张老师，昨天这边那边的气象站一共监测下了15.8毫米的降雨，
3: 大概四十五厘米，有四十五厘米的水，所以应该地表径流应该不会有的。这个
1: 几个水环境方向的博士生要来采集雨后的数据，他们也有许多问题想和张书涵讨论。对这些科研后备力量，张书涵总是竭尽所能为他们提供帮助。2016年，通州区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张书涵与同事们开始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参与海绵城市的建设，一项项发明专利技术变成实物，安装到城市设施中，在真实的生活里运转起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一些看似普通的雨水口其实别有玄机。这种环保型雨水口是张书涵带头研发的专利技术，在现有的雨水口上加一个挂篮，挂篮下还有一层挡墙，雨水中的杂质和颗粒物通过挂篮与挡墙进行拦截净化，确保通过雨水口流入河道的水质是干净的。
0: 海绵城市建设呢，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就像马拉松似的，那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的。所以说呢，我们要瞄着这个目标一直的去做下去。
1: 近些年来，随着北京市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张书涵和同事们的工作也从过去的水质治理转向了水生态的全面提升。在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办公室里有一个大鱼缸，张书涵和同事们总会时不时来看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观赏鱼缸，而是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研发的生态监测装置，里面的鱼都是北京水域里捕捞的常见鱼类，它们的游动姿态与频率与水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之类似的还有藻类的活动，都是水质变化的晴雨表。
0: 那么如何实现鱼线前期水清案例呢？就需要系统的思维。
1: 提升水生态的前提是系统性的掌握水生态状况，但是传统的水生态监测还是以人工监测为主，科研人员要自己到河里取样，不能做到实时监测。基于这个需求，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需要研发一套自动监测的装置，张书涵再次带领着大家走上征途。可是要监测水中的生物，难度超乎想象。研发工作之初，大家考虑过购买数据库，但是每个地区水域中的生物都会有明显的区别，国内外尚无成熟的数据库可以直接适用于北京，这让张书涵下定了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数据库。
0: 难点就是在我们需要大量的采样，
1: 依靠人工采样，一张一张拍摄鱼和藻类的图片，数据库建设的速度十分缓慢，这激励张书涵尽快研发自动采集的设备。虽然设备的核心是人人熟悉的摄像头，但是具体到鱼类和藻类，研发工作面临着很多挑战。识别设备投入使用后，源源不断地提供图像，数据库在快速完善，一些人工采样时罕见的鱼类也在摄像头里频频出现。这是宽鳍鬣，过去往往被认为是城市河道中少见的鱼类，但是采集设备

0: 多次拍到了他的身影。2023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版《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一些过去的保护物种已经去掉，这无疑是水生态提升的最好例证，也是对张书涵与同事们的工作最高的嘉奖。
1: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当生命的指针悄然停下，死亡赔偿金原本是一缕带着温度的光，是对逝者及其亲属的一份郑重慰藉，但生活中却时常有亲属因为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产生纠纷，甚至对簿公堂的。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离异女子对女儿不管不问，女儿遭遇车祸身亡后，她却来争赔偿金，这名女子可以争到赔偿金吗？对于死亡赔偿金，法院又有哪些规定呢？接下来，案件讲述人陆晨和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司家园为我们以案说法。
7: 刘强是北方某市居民，这年的十二月初，他年仅六岁的女儿在马路边玩耍时突遭一辆大货车碾压身亡，随后大货车司机与刘强达成协议，赔偿了50万元。女儿的意外死亡让刘强悲痛欲绝，他一连数天卧床不起，后来是勉强挣扎着去到火葬场处理女儿的丧事。然而丧事还未结束，刘强却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通知，让他去领船票。刘强觉得莫名其妙，自己跟别人从无纠纷，到底是谁把自己告了呢？原来呀，告刘强的竟是前妻张玉梅。因为得知刘强在女儿出车祸死亡后得到了50万元赔偿金，前妻想要分一半，气愤的刘强立即拨通了前妻的电话，上来就冲前妻吼道：你真无耻，你凭什么要分女儿的赔偿金？前妻听后立马回怼道：就凭我是她的亲生母亲。说罢便挂断了电话。
8: 按照常理来说，儿女的死亡赔偿金父亲或者母亲都有权利获得，为什么刘强对前妻要求分割女儿的死亡赔偿金却如此愤怒，还辱骂前妻无耻呢？二人之间到底有何恩怨？这还要从两人的相识说起。
7: 大约8年前，23岁的刘强应聘到一家公司做采购员，张玉梅是这家公司的一名会计。刚大学毕业不久，因为刘强需要频繁找张玉梅报销单据，两个人逐渐就熟悉起来。鉴于两个人年龄相仿，又都是单身，很快就彼此产生了好感，确立了恋爱关系，后来还同居了。没多久，张玉梅意外怀孕了， 两个人迅速奉子成婚。没过多久，两人的女儿出生了，两个人为其取名小美，寓意两人今后的婚姻会因为女儿的到来更加幸福美满。可是让两个人没想到的是，这名字似乎起了反作用。因为婆婆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不能帮忙照看孩子，张玉梅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随着看孩子的时间越久，张玉梅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差。起初刘强以为张玉梅患上了产后抑郁，总是尽量让着她，哄着她，可后来他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天晚上，刘强喝完酒回家，还没进门就听到张玉梅在冲女儿大声咆哮，吓得原本正哭闹的女儿顿时安静下来。刘强担心女儿被吓坏了，赶忙进门训斥了张玉梅，哪知张玉梅反过来就冲她大叫，都怪你让我生下孩子，毁了我的一生，我恨你。刘强听后顿时明白了，张玉梅这哪是产后抑郁，分明是后悔嫁给自己了。刘强既寒心又恼怒，随即冲张玉梅吼道，既然后悔嫁给我了，那就赶紧离婚。张玉梅不甘示弱地说，离就离，明天就去办手续，女儿的抚养权归你，别指望我出一分抚养费。刘强没想到张玉梅如此狠心，不想要女儿也就罢了，就连抚养费也不想出。不出就不出，反正自己也能养得起女儿。想到这里，刘强负气地答应了张玉梅的请求。
8: 第二天，刘强酒醒后就后悔了，女儿小美还不到一岁，今后若没有妈妈的陪伴，实在太可怜了。可张玉梅连夜收拾好行李，她这是铁了心要离婚。刘强见张玉梅如此决绝，便跟她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7: 离婚当天，张玉梅就离开了家，临出门时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女儿。后来刘强再婚了，再婚妻子呢对小美很好，小美又重新得到了母爱，一家人生活的美满幸福。可是好景不长，2020年12月，6岁的小美在路边玩耍时意外被一辆大货车碾压死亡。抱着女儿的遗体，刘强哭得死去活来。虽然货车司机赔偿了他50万元，可对他来说，再多的钱也换不回女儿的命。此时张玉梅不知从哪里听说了女儿的事，她给刘强打来电话，上来就说，女儿的50万元赔偿金我要分一半。刘强顿时就气炸了，作为亲生母亲，张玉梅得知女儿死亡的噩耗后，不说来见见女儿最后一面，竟然张口就要分钱。刘强越想越气，断然拒绝了张玉梅的要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拒绝后的张玉梅随后竟把他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强一再痛斥张玉梅无耻，说他作为亲生母亲，自从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甚至呢连一次电话都没有打过，更没有给过女儿一分钱，有什么资格来分女儿的赔偿金。面对刘强的指责，张玉梅虽然觉得有些惭愧，但却说自己也是有苦衷的。张玉梅说自己怀上女儿时才大学毕业2年，事业刚起步，出于对刘强的爱，她被迫暂时放弃事业，早早地过上了相夫教子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事业心强的张玉梅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看着朋友圈里的大学同学们一个个逐渐事业有成，自己却整日围着孩子转，她越发的不甘心起来。渐渐的，她埋怨上了刘强和女儿，认为是他们耽误了自己。随着不满情绪的累积，张玉梅看到两个人就心烦，以直到后来 一天不冲两人发泄一下，就会憋得难受。此时的他早就想离婚了，只是看女儿还小，没有说出口。后来刘强主动提出离婚，他自然满心赞成。为了离婚后不再受女儿的牵累，他提出了不要女儿也不给抚养费的条件。离婚后，张玉梅很快就在某大型企业找了份会计的工作，事业稍微稳定下来后，她便跟一位条件还不错的追求者结了婚，婚后生了一个儿子。张玉梅本以为这是她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开始，却没想到儿子在一岁时被查出了自闭症。张玉梅瞬间感觉天塌了，为了配合儿子的治疗，他不得不放弃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再次成为了家庭主妇。自闭症治疗费用昂贵，没多久儿子的治疗就花光了夫妻俩多年的积蓄，因为女儿的赔偿金正好可以用来给儿子治疗自闭症。于是张玉梅直接给刘强打电话索要赔偿金，被拒绝后将刘强告上了法庭。张玉梅认为自己是小美的亲生母亲，虽然跟前夫离婚后就没有对女儿尽到抚养义务，但是在法律上仍有权利分得女儿的赔偿金。那么张玉梅的要求到底合不合理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死亡赔偿金的分割。下面我们来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你好，司律师。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死亡赔偿金是指被侵权人因侵权人的侵权行为而死亡，侵权人应当支付给被侵权人近亲属的金钱赔偿。按照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或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死亡赔偿金虽不是死者的遗产，是侵权人对死者近亲属遭受的财产损失在一定范围内的赔偿，但分割时应考虑当事人与死者的亲密程度以及生活状况等因素，一般参照遗产进行处理。本案中，张玉梅作为小美的亲生母亲，的确有权利参与小美赔偿款的分配，但是张玉梅在与刘强离婚后从未探望过小美，没有履行过抚养义务，小美死后也未去吊唁，因此对小美的赔偿金应予少分。
7: 好的，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刘强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张玉梅赔偿金4万元，另外的46万元归刘强。

0: 女子的公婆却想独占赔偿金，这名女子丈夫的死亡赔偿金该如何分配呢？公婆可以独占赔偿金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案件讲述人陆晨和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律师司家园为我们以案说法。
1: 本案的主人公呢叫苏晴，2021年的一个中午，苏晴抱着2岁多的儿子打完疫苗回家，到了家门口却发现门口堆满了衣物，仔细一看呢，竟都是自己和儿子的。苏晴顿时脑袋一片空白，心想这是怎么回事，我和儿子的东西怎么都在大门外面。苏晴想进门询问家里的公婆，没想到公婆却拒绝给她开门，婆婆还隔着门对她高喊道，你男人死了，你也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你赶紧抱孩子走吧。苏晴一听婆婆这么说，顿时明白了，原来自己和儿子的衣物都是公婆丢出来的，目的呢是想撵母子俩走。而公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前不久苏晴的丈夫不幸去世了。苏晴和丈夫曾是初中同学，后来呢又一起到外地打工，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2018年两个人结婚了，没多久苏晴便怀孕了，并在第二年生下了一个儿子。儿子出生后家庭生活开支陡增，再加上苏晴要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儿子，也不能外出打工赚钱了，生活重担全都落在了丈夫一个人身上。为了多赚些钱，丈夫去到外地一个金矿打工，据说那的矿工工资比较高，可是高工资对应的是高风险。2021年6月底的一天，金矿上突然打来电话，说当天发生矿难，苏晴的丈夫在矿难中丧生了。听闻噩耗，苏晴直接哭晕了过去，醒来就收拾行李要去金矿见丈夫最后一面，不想却被公婆斥责说，人都死了你去有什么用，留在家里看孩子吧。因为公婆的阻挠，苏晴连丈夫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每每想到此事就遗憾地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几天后公婆在金矿上给丈夫料理完后事回来了，两个人明显憔悴苍老了许多，苏晴看后一阵心酸，心里暗暗发誓，今后要替亡夫好好照顾公婆以及两人年幼的儿子。此后苏晴还是一如既往的孝顺公婆，却没想到公婆早已不把她当成一家人。丈夫去世还不到100天，公婆就趁她去给儿子打疫苗的功夫，将两人的衣物都丢出了家门，坚决要赶两人走。苏晴一时不知道该去哪里，抱着儿子在婆家大门口大哭起来，可即便她嗓子都哭哑了，公婆也没有给她开门。苏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她偶然遇到一位丈夫生前的同事，同事告诉她，苏晴丈夫去世后矿上赔偿了苏晴公婆80多万元的赔偿金，苏晴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去世时公婆执意不让自己去矿上见丈夫最后一面，是怕自己知道赔偿金的事儿。而事后公婆将自己和儿子赶出门，肯定是怕他分这笔钱。苏晴越想越生气，于是去找公婆当面要钱，没想到公婆却死活不承认有收到赔偿金这回事。苏晴不得已只好去丈夫遇难的矿上要了一份赔偿金协议的复印件，上面清楚写明矿上给了丈夫死亡赔偿金等各项费用总计84万元，底下还有公婆的亲笔签名。随后苏晴拿着这张复印件再次找到公婆要钱，本以为这回公婆不能再赖账了吧，哪知公公竟然一把夺过复印件，用打火机点燃，直接把复印件给烧了。苏晴见状气得大叫，你们这是耍无赖， 赔偿金本就

0: 该有我和儿子的一份。婆婆听后立马给苏晴一巴掌，并冲她大喊道，我们唯一的儿子死了，赔偿金留给我们养老有什么不应该？你一个外人休想分走一分钱。婆婆边说边使劲将苏晴往门外推，苏晴不想走，公公竟拿起一根棍子抽打起苏晴来，苏晴迫不得已离开了公婆家。没有要到钱还被公婆打，苏晴甭提多气愤。随后她一纸诉状将公婆告上法庭，要求两人偿还自己和孩子应得的丈夫死亡赔偿金份额40余万元。鉴于苏晴的孩子还年幼，苏晴又没有收入，最终法院支持苏晴的诉求，判决苏晴的公婆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苏晴和孩子应分得的赔偿金42万元。公婆看见苏晴上门立马警惕起来，两个人双双操起了手边的家伙，做事要再赶苏晴走。苏晴一见公婆的架势，心里不免有几分害怕，但她还是壮着胆子冲公婆喊道，法院已经判决了，你们必须给我钱。话音未落，婆婆就嚷道，我们不管什么法院判决，这是我们儿子用命换来的，他今后不能给我们养老了，我们将来就靠这些钱了，若是把钱给你，你再带着钱改嫁，我们将来养老怎么办？苏晴虽然理解公婆要把钱留着养老的心情，但是自己和儿子现在也是迫切需要钱啊。于是她央求公婆先给自己10万元，剩下的以后再给。不想公婆竟齐声说，一分不给，赶紧走。说罢，公婆就挥舞着手中的家伙朝苏晴的身上打。苏晴见状只好再次抱着头逃出了公婆家。苏晴不甘心打赢了官司却仍旧是要不回一分钱，于是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可让他失望的是，即便经过法院工作人员两次三番上门沟通，公婆仍旧拒绝给钱。经过法院再三试理，老两口依旧拒不履行。无奈之下，法院直接将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处理。很快，公安机关对苏晴的公婆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进行了立案侦查。老两口百思不得其解，认为他们作为儿子的亲生父母，完全有权利处分儿子的赔偿金。不分给儿媳苏晴，也是担心她今后改嫁，再把钱送给别人。这本是自己的家事，怎么还犯罪了呢？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拒绝执行法院的判决，那么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了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司家元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司律师。
1: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是指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13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在被法院判决返还苏晴赔偿金42万元后，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后来还对法院强制执行人员谎称钱都还账了。而据公安机关随后查明，马振海和王淑芳夫妇对外并无欠账，还账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两人就是想将钱留着给自己养老，不给苏晴。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马振海、王淑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马振海、王淑芳夫妇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0: 好的，谢谢，谢谢司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呢？ 最终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处马振海、王淑芳两人有期徒刑三年。马振海和王淑芳做梦也没有想到，由于想留着儿子的死亡赔偿金养老，拒绝分钱给儿媳，竟然犯了法，还双双的被判了刑。接到判决，两个人是悔不当初。
2: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这生活中劝架那可是一门艺术。有些人发现啊，劝架最好是女的劝女的，男的劝男的，一般呢能够化解纷争矛盾。要是反过来，这效果就不一定了。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
1: 谢谢大家的掌声啊！
2: 谢谢大伙儿。
1: 哎呀，你等会儿
2: 啊，
1: 许我谢可不许你谢。
2: 我怎么了？
1: 你怎么了？
2: 啊，
1: 你差点耽误正事表演啊！
2: 不是，你是不知道，
1: 我怎么了？
2: 刚才拍卖。业余拍卖师把那瓶子弄碎了，100多万他得赔
1: 啊、哦！看热闹去了，
2: 看热闹有意思，都看呢。
1: 你看这人
2: 怎么了？
1: 你看这嘴脸
2: 啊，
1: 这就是看客文化。哎，100多万，哎呦碎了，我上来看热闹去。
2: 都看呢，又不是我一人看。
1: 您是演员，
2: 演员怎么了？
1: 您的本职工作在舞台上。
2: 我这不来了吗？这不。
1: 再说您演员也好歹也算知名相声演员。
2: 干嘛呀？
1: 瞧人这热闹，
2: 嗯，
1: 观众认出来多笑话呀。
2: 那刚才李丁也看。
1: 行了，你。别说人家了
2: 啊！我这不来了吗？
1: 这衣服怎么换的呀？
2: 嗨，我就着急演出、
1: 啊，
2: 刚才我那西服套外头了。
1: 你看看
2: 啊，
1: 这人又爱看热闹，又能凑合，真不像话。哎，
2: 那有热闹谁不看呀？
1: 不能这样啊！
2: 啊，
1: 生活当中大家不能都当看客。
2: 那怎么着啊？
1: 哎，有事儿的时候啊，
2: 啊，
1: 不有那么个歌吗？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2: 哦，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你好比说刚才100多万那罐子
2: 啊，
1: 拍卖师不是砸了吗？
2: 他给砸了。
1: 你说这热闹多好看，
2: 有意思呀！
1: 你要砸了不完了吗？
2: 100万我赔，赔不起我。
1: 那就别看这个热闹。
2: 都巧，不是我一人。
1: 说到生活当中啊，
2: 啊，
1: 这爱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
2: 是是是。
1: 也加上生活当中啊。
2: 啊，
1: 热闹本身就多，
2: 也好玩啊。
1: 好比说现在您看，
2: 嗯，
1: 有这年轻人啊，
2: 对，
1: 就这叫手机控
2: 啊，有这个
1: 拿起来不放下，
2: 可不吗？
1: 一边走一边溜达，
2: 对，
1: 什么掉井盖里头了，
2: 这也好玩。这个
1: 大伙一边，哎呦怎么了这是，掉井盖是吧？
2: 得抄把手。
1: 哎，还有的那个，
2: 嗯，
1: 哎，什么这个看手机，骑电瓶车
2: 啊，
1: 直接撞到小汽车尾上了，
2: 这也是。
1: 哎，这摔一大跟头，
2: 对对，
1: 牙都流血了，
2: 呵，
1: 大伙看着，
2: 没谁笑我。
1: 说这意思吧，
2: 是
1: 看热闹。
2: 哎。
1: 但是比热闹更严重的，
2: 这是什么呀？
1: 打起来了，
2: 啊，就打架这热闹。
1: 哎、热闹啊、哦，一边咱们看的是别人的丑态，
2: 还真是。
1: 但是，一到打架，
2: 嗯，
1: 这性质可就变了，
2: 那就不好了。
1: 哎，你赶上一动手
2: 啊、
1: 人俩人这都打起来了，
2: 这个呢，
1: 咱要这时候不劝、不管、不拦
2: 啊，
1: 还在这看热闹，
2: 这不合适、这个。
1: 哎，容易让人家就觉得好啊
2: 啊！
1: 你不是看热闹吗？
2: 对，
1: 你不是看我打架吗？
2: 干嘛
1: 先揍你，
2: 俩人揍他一顿。
1: 不能这样啊！
2: 真是，哎，
1: 说到这打架，
2: 嗯，
1: 我问您啊，
2: 您说
1: 生活当中
2: 啊，
1: 什么样的人群平常最喜欢吵架拌嘴？
2: 甭说了，小两口，
1: 对了，
2: 情侣之间
1: 是
2: 爱拌嘴、爱吵架呀。
1: 说到这儿啊、
2: 嗯，
1: 小两口一吵架，
2: 嗯，
1: 这个劝架十分重要。
2: 劝架有什么呀？进去就说和吧一块儿。
1: 那不对
2: 哦，
1: 这架打起来啊，
2: 啊
1: 得看谁来劝。
2: 这有什么区别呀、
1: 啊？
2: 这个
1: 您好比啊
2: 啊，
1: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
2: 哦，
1: 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2: 怎么着吧？
1: 必须向着这女同胞，
2: 女的劝架向着女的。
1: 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2: 他向着谁？
1: 向着男同胞啊。
2: 这让你说的还形成规律似的。
1: 这就是规律呀、啊，不能改。
2: 不是这么着，你光说不够直观
1: 啊，
2: 你表演一回。
1: 好比吧，
2: 啊，
1: 就拿你跟你爱人，
2: 我们俩行，
1: 鸡毛蒜皮点小事儿，
2: 哎，
1: 为吃什么呀，穿什么呀，
2: 是
1: 干什么呀？
2: 谁家都这点事儿，
1: 有分歧吗？
2: 啊啊啊！
1: 两口子这打起来了，
2: 哦，
1: 嫂子这人呢，
2: 嗯，
1: 性情又刚烈
2: 啊，是是，
1: 哎，有个小事啊，小摩擦，就爱在家摔东西，
2: 女孩脾气都大，
1: 哎、这个碗也摔了，
2: 哎，
1: 杯子也砸了，
2: 呵，
1: 电视也抡碎了，
2: 哎呦，
1: 哎，
2: 好，
1: 这一吵一闹不要紧的，
2: 怎么着？
1: 楼下你们有一个赵姐。
2: 那是是是，邻居
1: 是不是？
2: 嗯嗯，
1: 哎，这赵姐一听，赶紧上来劝架。
2: 啊、哦，他给劝架，
1: 一定得向着你爱人，
2: 是吗？
1: 哎，这架劝开了，
2: 我瞧瞧。
1: 一进门啊，
2: 哎，
1: 又赶上天热点
2: 啊啊啊！
1: 哎，你们俩一打架，人家运气呀、啊，
2: 是
1: 中午觉没法睡了。
2: 呵，
1: 这山，哎呦，
2: 干嘛呀？
1: 你瞅你家可真行哎！
2: 怎么着啊？
1: 饭馆里的菜，
2: 这怎么讲？
1: 老炒着， 行了，动动哭什么呀？
2: 我媳妇儿、啊、
1: 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是动不动还离婚，你拿着要吓唬别人还行，吓唬小猴你就算吓唬错人了。
2: 对，
1: 他当年死皮赖脸的追求你说的那样，对不对？
2: 就提出
1: 能离得了吗？嗯，小猴行了啊！哎，怎么可别说了，这没结没完的。大老爷们儿，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有功外边使去。嗯嗯嗯，你看你把你起不起的，对不对？
2: 对，
1: 说你两句你就听着啊。哎哎哎，别还嘴了，没完了你。
2: 行。
1: 我跟你说啊，啊啊，打你们家搬我们这儿来，
2: 怎么着？
1: 我就看这丫头不错。
2: 说我媳妇儿啊，哎，
1: 长得又漂亮，
2: 是
1: 个儿又高，
2: 你看，
1: 对不对？嗯，打着灯笼你娶不着，这么好媳妇儿，嗯，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资格？你老跟人吵架呢？
2: 还真是，
1: 气人家都不应该，哎，对不对？
2: 听您的，
1: 明儿他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啊，这辈子你就后悔去吧你，
2: 真是，啊、哎，
1: 行了，弟妹，有行的。哭什么呀？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2: 干嘛呀？
1: 擦干你的眼泪。哎，今天晚上啊，上姐家去，
2: 上你那屋，哎、
1: 就在我那儿待着、
2: 哎。行，
1: 跟姐那儿一被窝睡都行。呵，哎，凉的一宿准好。
2: 行，
1: 走。啊、你看，
2: 这全开了。
1: 对了。
2: 呵，都不觉得就全开了。
1: 那是啊，
2: 这是他向着我媳妇儿、嗯。
1: 对了
2: 啊，那要是哎，好比说要男同志上来劝架，
1: 男同志，哎，你好比赵姐这个父亲呀、
2: 啊，啊，赵大爷，
1: 哎，崔大爷，
2: 别崔大爷，说赵大爷，别崔大爷，
1: 崔大爷，
2: 赵大爷，
1: 赵大爷，哎，这个崔赵大爷，
2: 哎，确实人，崔赵大爷、啊，就是赵大爷，
1: 赵大爷一推门，哎，得向着你呀，
2: 他向着我呀，
1: 哎，行了、啊，呵，你们家真行啊，哎，饭馆里的菜老炒着，
2: 还是这句，啊、哎。
1: 这个不是我向着小猴啊，
2: 是
1: 孩子不错，
2: 是吗？
1: 向

0: 声演员呀？
1: 对，
0: 多棒啊！
1: 没谈不上。
0: 你看，就这孩子说那相声，
1: 嗯，
0: 哎，啊，你说过什么相声？哎，
1: 没听过，是
0: 没听，我就说这意思吧。
1: 哎，
0: 不错啊，小猴。
1: 得嘞，
0: 接着努力，
1: 谢谢您，
0: 行吧？
1: 哎，
0: 但是啊，一个演员
1: 啊，
0: 舞台上成熟，
1: 对，
0: 生活当中也得成熟，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哎，
0: 你看这谁啊，东东，
1: 我媳妇
0: 说你两句，嗯，这是为努力，啊，对不对？
1: 对，
0: 他这外边忙忙叨叨，为你们俩美好的生活，
1: 您多说说他，
0: 哎，多理解点，
1: 哎，
0: 哎，别老动不动回家又发脾气又砸电视，
1: 呵，
0: 给谁瞧呢？
1: 真是，
0: 说出去都是你们家的笑话，
1: 都得买去回头。
0: 家丑不能外扬，
1: 对
0: 啊。行了，你别哭了，哭不至于的。啊
1: 是
0: 啊，哎，小猴，你这么办？
1: 干嘛？
0: 拿着毛巾、啊，肥皂。
1: 干嘛呀？
0: 跟大洗澡去。
1: 啊，跟您洗澡。
0: 哎，
1: 嘿，
0: 散开了。
1: 冷静，冷静，没事了。
0: 那是啊，哦，
1: 这您要说形成规律了。
0: 规律啊，
1: 我看不见得啊。就如果说就是反着来啊，
0: 哎，
1: 好比这赵姐向着我，
0: 嗯，
1: 是吧？这赵大爷向着我媳妇，这照样说好听的话，这架都能劝得开。
0: 我刚才说了，那非得打起来呀？
1: 不可能！
0: 赵姐推门向着你，啊，
1: 向着我怕什么的？
0: 哎，
1: 嗯，
0: 哎，
1: 干嘛是？
0: 哎，啊，哎，街坊四邻瞧一瞧啊！
1: 啊啊，
0: 侯振鹏和他爱人又打架了。
1: 你别嚷，
0: 他爱人没有工作。
1: 哎，
0: 你们知道吗？一天到晚花人家小猴的钱，挨家那儿待着，每天打扮的那么美艳，那么飘香，你要干什么呀？啊，你要干什么就问你。
1: 我听着都害怕。
0: 小猴，我跟你说啊，
1: 哎哎哎，
0: 可不是姐挑唆。
1: 什么呀？
0: 好几回了，你外地出差，
1: 啊，
0: 每天夜里三四点钟回来，回家还不消停呢。
1: 他呀，
0: 哎呦，我都没法跟你形容。
1: 您早怎么不告诉我呀？
0: 我能跟你说这，我怕你往心里去。小猴，今儿不是姐向着你啊，
1: 嗯嗯，
0: 东东，说天聊到这儿了，
1: 啊，
0: 我说几句心里话，
1: 我也听听。
0: 打你们家搬这儿来，
1: 嗯，
0: 我就瞧小猴不错。
1: 哎，啊，
0: 对不对？人长得又好，个儿又高。
1: 我
0: 说你乐意，说你要是不乐意跟他没关系。
1: 干嘛呀？
0: 哎，对不对？姐也单身这么多年了。哎，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行了，小猴，
1: 哎哎，
0: 你别跟他生气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走啊！
1: 上哪儿去啊？
0: 上姐家那儿去啊，
1: 别上你
0: 家，
1: 不行，
0: 真的没事儿，真的。
1: 哎，
0: 姐岁数也合适。
1: 不是，赵姐，赵姐，您说多了
0: 啊。
1: 这确实不合适，
0: 让赵姐劝合适吗？
1: 但没准啊，这赵姐跟我这年龄相仿，
0: 哎，
1: 都是同龄人，
0: 是啊，
1: 说话难免呢就差点意思。
0: 是，
1: 你看这赵大爷，
0: 哎，
1: 隔辈人，
0: 哎呦，
1: 那说起话来向着我媳妇儿没问题。
0: 那你要这个事儿出来，
1: 嗯，
0: 老爷子向着你媳妇儿劝，
1: 老头说我两句，我得听着呀。
0: 人家晚年的面皮哪儿薄啊？
1: 不至于。
0: 一推门向着你媳妇儿，
1: 你就向着他，
0: 嗨。
1: 呵，
0: 干嘛的
1: 啊，
0: 小猴？哎，
1: 不是，老
0: 我就看你不顺眼。
1: 不是，哎，您别打呀，您有什么话说？
0: 我有什么话说呀？
1: 哎，
0: 啊，
1: 嗯，
0: 这闺女，
1: 哎，
0: 咱说打着灯笼娶不着啊。
1: 是，我也知道。
0: 长多漂亮，
1: 我也知道，
0: 哎，
1: 啊。
0: 你不就是一说相声的吗？
1: 啊，
0: 再说你那相声哪段顶天立地？啊，你算老几呀，啊，你
1: 别老说我这相声，您这劝架。
0: 我劝架呀，
1: 哎，
0: 闺女，我跟你说啊，能过跟他过。嗯
1: 啊，
0: 不能过，我跟你讲，哎，就你这模样，你这个头，满市的你随便找去，有的是好小伙子。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0: 别哭了，哭什么呀？
1: 哎呀，
0: 走，
1: 干嘛呀？
0: 拿上毛巾跟肥皂，
1: 这要干嘛呀？
0: 哎，跟大爷，
1: 我不去了。
0: 没有，开个玩笑吧。哎，
1: 没有这么逗的。
0: 这样啊，问问在座的同学们
1: 啊，
0: 就是你们生活当中，实话实说啊，什么事情，让你这个口特别难开？
1: 不好意思说的话。
0: 哎，什么事儿您张不开嘴巴？
1: 对，
0: 有吗？就这个男同学。啊，你看这男孩坐的那个姿势啊，无视一切。
1: 哎，这刚才那小伙子说了，
0: 啊，
1: 你问他时候，他说我爱你，这个不好说。
0: 对，我爱你不好说。
1: 嗯嗯嗯，
0: 面向谁很重要
1: 啊？
0: 我问问大家，你们生活当中，就是面对面跟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有说没有？有说过的吗？你说过，是什么时候？过节的时候还是？
1: 我生日啊。哎，
0: 反正说过是吧？
1: 哦哦。
0: 但是我们中国人表达爱，
1: 嗯，
0: 向来都很含蓄。
1: 这还真是。
0: 侯振鹏，
1: 哎，
0: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说过我爱你吗？
1: 虽然说我没说过 啊，编辑短信“爸爸妈妈，我爱您”，我发朋友圈，大伙儿都知道。
0: 实际上，
1: 表达消息啊，
0: 爸爸妈妈的爱，如果只是你朋友圈的复制粘贴，
1: 嗯，
0: 也就算了，是吧？就让别人看看我们爱父母，不如回家当着爸妈的面说一说。
1: 这也不难呀，这个
0: 说过吗？跟你妈说过吗？
1: 我没说过
0: 啊。
1: 我说这不难呀，这
0: 你那意思你能说得出来？
1: 这跟我妈说我爱您，这说得出来。
0: 好表达。
1: 可以。
0: 咱们设计场景啊，哎哎，你妈妈呢在家做饭，
1: 可以。
0: 你回来跟她说这三个字，
1: 没问题。
0: 行不行？哎，
1: 可以。
0: 开始啊，哎，你妈正炒菜呢。
1: 行，哎，
0: 得学妈妈炒菜，行吧？
1: 没问题啊。哎哎，我给我妈找120得了。
0: 怎么了？
1: 我妈这干嘛呢？这是
0: 眉飞色舞炒菜呀，啊！
1: 您不用那么记好啊，这菜全扣脸上了，一会儿。
0: 这炒菜
1: 差不多就行了。
0: 行，开始啊，炒菜。
1: 行嘞，妈。
0: 哎呦，
1: 回来了。
0: 嘿，儿子回来了。
1: 哎，
0: 好啊，快着快着啊，跟你爸爸摆桌子，咱们吃饭。
1: 行了，哎，别叫我爸了，啊，不在家吃，外头吃。
0: 外头吃干什么呀？不花钱呀？
1: 花钱不花您钱，我请客呀。
0: 这孩子
1: 怎么了？
0: 谁的钱不是咱们家的钱？不花点冤枉钱？
1: 您别老省那点钱，该花得花，甭来省。给谁省呢？这是
0: 省他干嘛
1: 啊？
0: 妈这么多年省钱为谁呀？
1: 不是您，
0: 不是为你吗？
1: 过节叫您吃完一回来就说这事儿。
0: 不是你说就
1: 这
0: 样，你走吧，你走吧，
1: 我压根我就不想回这家。还真是你，我妈这
0: 说得出来吗？
1: 我妈这脾气太暴，这不赖我。
0: 不是你妈脾气暴
1: 啊，
0: 你这话头就不对，就直接说呀，
1: 就不提别的。
0: 哎，对，
1: 不提外头吃饭。
0: 对，
1: 直接我就说妈，我爱你，不完了，是不是？可以啊。嗯，妈，今儿
0: 儿子回来了，
1: 我跟您呢说点事儿，我酝酿酝酿啊，平时也不好意思。妈
0: 啊，
1: 哎，妈，我，
0: 哎呦。妈带你投案去吧，哎，啊，
1: 谁犯
0: 法了吧，是不是
1: 没犯法，
0: 那你干嘛欲言又止啊？
1: 不是您别着急，我这酝酿酝酿感情，
0: 你
1: 就我就说就完了啊。妈，我爱你。
0: 什么？
1: 没听见呀？
0: 啊
1: 我爱你。
0: 你说什么？
1: 我爱你。
0: 儿子，
1: 哎，
0: 你真得大病了吧？没关系，哎，妈那有钱啊，咱们上医院看去。
1: 谁没得病？
0: 那你这说话到底说什么呢？
1: 这是不是不好意思吗？
0: 啊，
1: 您听好了，
0: 好好说，
1: 我就说出来。
0: 啊，哎，
1: 妈，我
0: 你等会儿
1: 啊，
0: 老侯，
1: 干嘛呀？
0: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 哎，怎么想起他来了？您看还是没说出来。
0: 话到嘴边，
1: 嗯，
0: 你想说，
1: 哎，
0: 爸妈不一定想听啊。
1: 他也不好意思，
0: 气氛下他会觉得很尴尬，
1: 哦，
0: 对不对？
1: 哦，是是。
0: 所以说，爱你在心口难开。
1: 所以我爱你还是夫妻之间说的话，
0: 夫妻之间也不一定啊。
1: 怎么呢？
0: 因为咱们年轻人啊，
1: 嗯，
0: 给自己对象发一我爱你，很简单吧？
1: 直接说也行啊。
0: 但是你看爸爸妈妈，
1: 嗯，
0: 咱们身边看的叔叔阿姨，走街上有几个手拉着手挎着我爱你，都很少说呀。
1: 他也不好意思，
0: 对，
1: 哦，这还真是啊，
0: 是啊，
1: 那这么着得了
0: 啊，
1: 那今儿这么，我作为代表，
0: 可以，
1: 我就代表我爸爸，
0: 行，
1: 啊，您还扮演我妈，
0: 可以，
1: 我让我爸爸跟我妈说一回，
0: 试试，
1: 是不是？
0: 行吧，
1: 给大伙做个示范，
0: 哎，
1: 给老人做个代表，可以吗？
0: 那今天就好比说是
1: 找个好节日
0: 啊，
1: 今儿是七夕节，
0: 七夕节，
1: 哎，行吗？
0: 行啊，妈在家正等着呢，
1: 哎，老伴儿，
0: 哎，回来了，
1: 哎，老伴儿，今儿什么日子啊？
0: 今天
1: 7月7。七夕节，情人节，
0: 我知道是情人节呀。
1: 今儿这日子呀，你看孩子也都不在。
0: 是，
1: 我呢，年轻时候有那话呀，就没好意思跟你说。
0: 你别说了，
1: 今儿趁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是不是张云霞呀？
1: 张云霞，
0: 年轻时候你们一车间，对不对呀？
1: 啊，不是，那不一车间一块干活，领导分配一块，没别的事儿。
0: 到底是谁？
1: 谁他也不是
0: 啊！
1: 我咱俩要过一回情人节，
0: 对，
1: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你说什么呢？你就说呀！
1: 就那几个字儿。
0: 行，我知道。
1: 啊，
0: 就那几个字。
1: 就那几个字儿。
0: 别说，说出来之后我。啊，我还真不好意思。
1: 那不成啊，不成，
0: 嗯，
1: 我跟你说啊，生活需要仪式感，
0: 哎，
1: 当着这么多小朋友
0: 啊，
1: 咱们呢就老同志做个示范，咱表达一回咱这爱情，行不行？老伴儿
0: 啊，
1: 站好了，
0: 站好了，
1: 听我说啊，
0: 哎，
1: 这几个字，老伴儿，我
0: 哎，那水又开了吧？
1: 他又想起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陈印泉、侯振鹏合说的相声《劝架》。这有一种人呐，文字能力很强，工作能力也很强，可是呢，在陌生人面前一说话就犯怵，一说话就紧张，甚至前言不搭后语，让人着急。接下来这个作品呢，为您反映的就是这么一种人，请您欣赏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

0: 东西呢？
1: 我要的呢？
2: 什么呀，这是啊！好好的一个演讲稿，让你搞成这个样子啊！
0: 经理，咱就见个客户，你至于这样排练吗？哎呦，
2: 怎么不至于啊？今天这单对于我们公司来讲至关重要啊！哎，成了，辉煌腾达；败了，灰灰烟灭了。所以你的演讲非常重要。
0: 我的演，不是你演讲吗，经理？
2: 我来不了啊，换成你了。
0: 不行啊，经理，我紧张。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紧张我就喝多，不是一说就一多就不是，我就意思是我说好你讲的。
2: 哎呦，我不是也紧张吗？你看我这个手啊，从昨天晚上一直抖到现在呀。
0: 你等一下。哎呀，现在好点了吧？
2: 好是好了不少啊，啊，凉快了许多呀。哎呀，不要搞这些没用的。柱子，这单你是主要设计呀、啊？哎，你要是紧张啊，照着稿子念就好了。
0: 我念。
2: 有什么问题啊？我给你补充啊。
0: 行，我试试吧。
2: 哦，调整调整。
0: 试试，经理。
2: 调整调整。
3: 你好。打扰一下。
2: 准备准备啊。
3: 你好。
2: 啊，你好，王总是吧？
3: 是我，请问你是柱子吗？
2: 哦，我不是柱子，啊，我是这儿的经理啊，你叫我小刘就好了。啊
3: 哈，手麻了。柱子呢？
2: 哦，柱子，柱子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要设计师啊。哦，我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3: 你好，柱子。
0: 不行啊，经理。
2: 怎么不行了？
0: 这个人是我魏公公。
2: 魏公公，
0: 他是我男朋友的公公，他是我爹的男朋友。哎呀，啊、他是我爹，不是，啊、就是你猜那他是谁？哦，
2: 我好像明白了，他是不是你男朋友的父亲呀、啊？嗯，哦，也就是你未来的老公公了。
0: 嗯，魏公公，
2: 那我们这合同成了呀？
0: 不行，我们俩没见过面，我就看过他照相，看他挂在那个墙上。不是，哎呀，我就是，我回家了。
2: 哎，站住！就这样，你不能走啊！你对我们公司来讲很重要的，你走了公司垮掉了呀。这样啊，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公公，嗯，啊，当成我们最重要的客户。
0: 客户啊。
2: 记住啊，嗯，不是公公是客户，
0: 不是公公是客户。
2: 哎，调整一下情绪，
0: 啊，不是公公是客户。哎，
2: 对对对，
3: 忙完了，
0: 您就是王公公吧？王总，看久闻您的骂名，大名，就是看着您这是一表人渣，衣冠禽兽不如，
2: 不是，我们喝点水吧？
0: 对对对，喝点水，喝点水。哎呀，
2: 喝水喝水喝水喝水，你喝水喝水喝水。
3: 要不你再给我来一杯？哎，算了，我也不渴，好吧，
2: 好好好好，
3: 你们两个没有哪里不舒服吧？
0: 对不起，王总，我太紧张了。
3: 看出来了，别紧张，咱们正常说话就行，好不好？
0: 好好。那您说这个话，我就像看到了一个定海神龟，不是哪儿脱那是哪儿哪吒闹针，不是，我是说，呀娘啊，风浪太大了呀，你补充一下。
2: 啊，王总啊。他的柱子呀，柱子他其实给你表演了个才艺啊，啊，才艺展示环节啊，哦，活跃一下气氛嘛，啊，他模仿的是苗阜老师的相声，
3: 不用那些，啊，咱们直奔主题说正事儿。
2: 哎，好好好，哎，王总您请坐啊。
3: 好，你们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太好找啊。我哎，
0: 对不起，
3: 确实不太好找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创业的精神，很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我特别喜欢。
0: 哎，王总，对不起，王总，哎，对不起，对不起。哦
2: 哟，王总，您没事吧？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您坐。
3: 你坐，你坐，好，坐就好了。啊啊，哎，你们这个热情啊，有点过度。
2: 啊，对对对，啊。

0: 好像是没有热情好啊，我们再来一次啊。
1: 行了，咱们说说产品的事儿吧。哎呦，
2: 王总啊，你是有所不知啊，我们的产品非常靠谱。哎，具体，柱子，你给王总讲一讲。哎，
3: 我们这个产品它
1: 你叫柱子，
2: 是
1: 这个方案你设计的啊，我特别喜欢，而且咱们产品的体验感还特别好。
2: 哦，
1: 今天我主要来呢是想见见这位设计师。
2: 然后啊，
1: 了解产品，顺便还可以签合同哦。哎呦，
2: 太好了！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2: 好，
1: 哎，柱子，生意还没有谈就成了呀？
2: 对，太好了，经理。哎，
1: 我是发现了，他对你影响蛮好的，看来你跟你男朋友的婚事有戏了。
2: 真的吗？那我可没想到。
1: 儿子，女朋友这个事儿，我不同意。
2: 少废话，
1: 你别回家了，完了，起来。
2: 王总，
1: 哎，
2: 听说你爹找对象了？不是你爸生儿子，就是你儿子同意你找对象吗？
1: 什么意思？
2: 你补充一下。
4: 啊，我补充一下啊，柱子是说的问题啊，是关于爱情。
2: 爱情，关于爱情，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宣传主题就是爱情。有创意啊！来，继续说。还是没明白。哎呀，
1: 注意情绪啊！
2: 王总，我想问一下，你知道牛郎织女因为谁没有在一块儿吗？
1: 王母娘娘、
2: 白娘子跟许仙因为谁分开的？
4: 法海，
2: 梁山伯与祝英台因为谁没有在一起？祝英台她爹嘛。那你儿子跟你儿媳妇因为谁不能在一块儿啊？我呀，说产品呢，怎么扯到我这儿来了？啊，这，我再补充一下啊，他是什么意思啊？是说这个问题啊，是关于爱情啊，就是你儿子和你儿媳妇的爱情。
1: 他就好比王母娘娘与蟠桃，不对，与法海，也不对，他是，我好像编不下去了呀。你编什么呀？哎，咱们这产品可不能欺骗人啊。
2: 那个王总，咱先别说产品了，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您儿子的女朋友怎么样？
1: 哎呀，别提这事儿了，我生着气呢，到现在我都没看见。 没看见，你凭啥不同意啊？你知道他是高帅，是胖是瘦，有才华，啥也不是。你小嘴一张，你就不同意。你知道两个人经历什么，再多长时间都不容易嘛。你就否定了一个年轻人的爱情，我跟你说，你就是法海，你就是那姐姐，你就是啥也不是。我呸！不是，咱们彼此冷静一下，我怎么懵了呢？
4: 王总，您消消气啊！来，坐。哎呀。
1: 跟你讲实话啊，其实柱子啊，他就是你儿子的女朋友啊。真的假的？跟
2: 产品一样，如假包换。
1: 刚刚啊，他主要是听到您电话里头讲不同意这门婚事，
4: 哎
1: 啊，有点着急上火了。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在一起哦。
2: 你刚电话里说了不同意。
1: 对的，是这么回事儿。我早就知道这小子在外面处女朋友了。
4: 但是呢，我让他领回来给我看看，他死活不领，这个事儿我不同意。哦，那我误会了。哎呦，
2: 对不起，王总。
1: 误会了。
4: 其实是我不愿意见面，我怕一紧张说错话给你留下不好的印象。
1: 印象倒是挺好的，不会说话确实要命啊。
4: 哎呀，不过不重要了啊。既然是一场误会啊，误会解开了。
1: 那王总，您
4: 看我们的合同。
1: 合同的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哦呦，太好了！但是啊，我最关心的是，
1: 小柱子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做客呀？我随时都行啊。随时欢迎你来。
2: 好嘞，好嘞，王总，那咱们庆祝一下。
1: 来，我们一起
2: 祝王总一路走好。
1: 不是，我们一起送他最后一程。你先走一步。哎呀，不是，我给你送。
2: 紧张了。
1: 行了，我说两句吧。 这个俗话说得好，有朋自远方来，虽远必诛。还被你传染了呢，来吧，共同举杯，同归于尽。
5: 啥也不是。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柱子、苏豪、薛伟表演的小品《至关重要的一单》。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矿山曲》。
1: 最近我到晋城煤矿去了一趟。
2: 哦，
1: 根据晋城煤矿的以背景，我写了一部电影剧本。
2: 你还能写剧本？
1: 正在物色演员。
2: 哦，要开拍了，
1: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2: 是吗？
1: 所以我到这儿来看一看。
2: 哦，
1: 哪位演员合适？
2: 你瞧，
1: 在座的各位观众，我想找一
2: 下。哎呀，太巧了
1: 啊！
2: 真有一位。
1: 谁？
2: 我。
1: 你
2: 行吗？
1: 你拍过电影吗？
2: 拍过。
1: 没什么印象啊。
2: 你瞧
1: 啊，
2: 拍过好几部呢。
1: 是啊，
2: 人家看完了以后都说我是银幕上的英俊小生。
1: 行。就是肥了点儿。
2: 哎，嗯，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2: 这叫线条丰满。
1: 这是够丰满的
2: 啊，
1: 上下一般粗。
2: 哎哈，
1: 你这腰在哪儿呢？
2: 没，你拍电影嘛。
1: 啊，
2: 你可以调动一下镜头啊。
1: 调动镜头也看不出你苗条了呀。
2: 你多来点侧面镜头啊。
1: 侧面怎么来呀？
2: 您在这侧面一照，您
1: 行了行了，
2: 侧镜头，
1: 一看你这，一看你这侧面，
2: 是吧？
1: 就是你了，
2: 选上了，
1: 就是你。
2: 那我在你的片子里能演什么角色？
1: 你就扮演我剧中的这个。
2: 啊，
1: 哎，这样吧，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剧情，你自己对对号，你看你演谁合适。
2: 嗯，太好了。
1: 影片开始。
2: 哦，
1: 是一座现代化的煤矿。
2: 嗯，
1: 广袤壮丽的全景，画面一转，是一位矿工英俊脸庞的特写。
2: 嗯，
1: 定格。片名在主题歌中推出。
2: 哦，还有主题歌？
1: 有，我新写的。
2: 是吗？
1: 新写的。
2: 啊，怎么唱啊？
1: 这么唱的。啊，战友，你舍死忘生，深入敌后。

0: 怎么样？
1: 就这歌，
0: 就这歌。
1: 是你写的吗？
0: 是。这歌你听过？
1: 听过。这是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的主题歌，都好几年了。
0: 那主题歌先算了，先不说了。
1: 算了。
0: 那咱们先说影片吧。影片开始。黄昏时分。残阳如雪。马路上走过一位矿工，这就是我们影片的主人公金大力。
1: 金大力
0: 刚开完劳模会回来。
1: 是吗？
0: 手捧的奖杯是凯旋而归啊。
1: 金大力什么形象？
0: 金大虎背熊腰，力大无穷。
1: 合适。他什么性格？
0: 刚直暴烈，见义勇为。
1: 嘿，我就是这脾气。
0: 注意下边这场戏啊。
1: 好。
0: 金大力走着走着，突然听见有人喊救命啊。金大力顺着喊声跑去，见两个流氓正在调戏一个姑娘。金大力是怒火燃胸，上去三拳两脚把两个流氓打的是鼻青脸肿，跪地求饶。金大力救了这位姑娘，姑娘看上了金大力，最后两个人成了伴侣。

0: 金大力没白打流氓。
1: 对，嗯，
0: 好，你看我是不是还得练一练？
1: 是，这个片子里是要需要一些武打动作
0: 啊。那我这个行不行？
1: 你可以练。
0: 对啊，我这个打法是进口的。
1: 嗯，你这个武打动作不对。
0: 哦，打这个不行。
1: 那当然，你得按照我的这意图来进行啊。
0: 那你说我应该练什么动作？
1: 我给你设计一个动作啊。
0: 啊，
1: 你的动作主要是这个动作。
0: 哪个？
1: 腿部弯曲一点。
0: 嗯，
1: 腿，然后手是这样啊，这么个动作。
0: 啊，这更简单了。
1: 来
0: 这弯曲一点不行。
1: 哎，对。
0: 我演谁呀？
1: 流氓。
0: 啊
1: 啊！
0: 打我呀？
1: 就你合适。你好。
0: 哎哎哎。啊，你这两个流氓，那个谁演呢？
1: 也是你。
0: 哎，我一个人演俩流氓。
1: 这俩流氓是双胞胎。
0: 哎，呵，得挨两回打呀。
1: 你还都上镜头呢。
0: 行了行了行了，
1: 啊，
0: 我这身体啊，
1: 嗯，
0: 不禁打。再说您这戏排完了，回我成零碎了。
1: 呵，
0: 你换个角色。
1: 那你打算演什么？
0: 我别挨打就行。
1: 不挨打就行。
0: 嗯，
1: 好，你继续往下听啊。
0: 你说。嗯，
1: 过去采煤都是体力劳动。
0: 啊，对，
1: 金大力虽然没有文化，但是肯于吃大苦耐大劳，斗车脱轨四个人都抬不上去，金大力用肩膀一扛，哎，上去了，
0: 是真有劲。
1: 金大力装车从来不用铁锹。
0: 啊，
1: 300多斤的大煤块用手一抄就跟扔西瓜似的。
0: 嘿，
1: 就你这块头
0: 啊，
1: 啊，一手掐脖子，一手提着大腿，一使劲，嗖，再找你找不着喽。
0: 我哪儿去了？
1: 外边那果皮箱里头呢。
0: 呵，您瞧扔这地方。
1: 金大力虽然没有文化
0: 啊，
1: 但是他肯于花大力气，
0: 是
1: 年年创高产，被矿里评为全矿的先进采煤队标兵。
0: 嘿，
1: 嗯，
0: 哎，
1: 嗯，
0: 你说了半天我到底演谁呀？
1: 你就扮演金大力的弟弟金小力吧。
0: 金小力？
1: 对
0: 啊。金小力怎么样？
1: 金小力比他哥哥就差多了。
0: 是啊，
1: 因不安心矿工工作，
0: 哟，
1: 一心想发财
0: 啊，
1: 上班是出工不出力，吊郎当，异想天开。你考虑考虑这个角色怎么演？
0: 这角色
1: 啊，
0: 上班
1: 你考虑怎么演？你是特务啊？
0: 你这不拿肩膀推那煤车呢吗？
1: 这推有你这么推的吗？矿工吗？你矿工你要挺胸抬头吗？你，
0: 挺胸抬头啊。
1: 让你这视察工作呢。
0: 那到底是演着还得
1: 你矿工，你得干活劳动啊。
0: 劳动
1: 当然了，
0: 劳动这不是这戏枯燥了的。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这来段插曲怎么样？
1: 来段插曲
0: 啊，
1: 一边干活一边唱歌，那违反操作规程
0: 啊。这容易出戏的。
1: 哎，这倒符合人物身份啊，
0: 你看是不是？
1: 哎，可以可以
0: 可
1: 以
0: 啊。
1: 可以
0: 唱什么呀？
1: 哎，你即兴发挥，随便来
0: 啊。是我的月儿，这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啊。
1: 不过你这个歌词可得考虑到人物的性格
0: 哦。
1: 嗯，来，
0: 是我的月儿，什么时候才圆？

0: 我的兜里没有钱。哎哎哎，
1: 别唱了，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别给他鼓掌，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
1: 你唱的不行，你这唱。
0: 这我还没发挥出来呢。
1: 行了，你唱的节奏也太慢了。现在矿工的生活，你那要矿工的工作要节紧快节奏，高节奏，
0: 快点。
1: 那当然，我这回我给你唱插曲，你根据我的插曲的内容来表演就行了。
0: 哦，那也行，
1: 开始啊。西沟西沟那西沟哇沟哇沟，好多里多的美景。江边江边，我来口罗开开，平南一丝暗丝波。Good morning world, good morning world, good morning world, good morning world。
0: 等会儿，我是狐狸呀、啊！
1: 你干活又尖又滑的，还不像狐狸呢。
0: 您这插曲也不行，这个
1: 哎，插曲不行，咱们重新写
0: 啊、哦！对，
1: 反正你唱完以后
0: 啊，
1: 你钻到一个废斗车里睡觉去了。
0: 哦，没我事儿了。
1: 镜头特写，
0: 还有我的特写，
1: 你睡得跟死猪似的，
0: 呵，
1: 嘴里流着哈喇子，
0: 啊，
1: 鼻子上趴着仨苍蝇，
0: 哟，
1: 还打着呼噜，
0: 这叫什么形象？不是，您等会儿
1: 、啊，
0: 这是人打呼噜吗？
1: 这时候你哥哥金大力来了，
0: 啊，
1: 一把把你从斗车里拉出来，呵，你还860个不服气，
0: 嗯、
1: 嘴里骂骂咧咧，还想动手、
0: 啊。
1: 你哥哥是一气之下拳打脚踢，打你个鼻青脸肿，
0: 哎，又打我一顿呐！
1: 啊，当然了，他打完你，他也后悔了。
0: 是，那我也挨顿打呀。
1: 定格上集完、
0: 哎、啊。我这电影就为打我拍的，你这，
1: 下集你就接着挨打。
0: 行了，啊，别去了啊。
1: 怎么了？
0: 下集咱换个角色吧。
1: 换角色。
0: 我演金大力。
1: 你演金大力。
0: 对。
1: 好，你演金大力。
0: 嗯。
1: 金大力啊。
0: 下集怎么着？
1: 注意
0: 啊！
1: 影片打出了字幕。
0: 什么？
1: 进城煤矿采煤全部实行了机械化。
0: 哦，都机械化了。
1: 操作全都是按电钮。
0: 是。
1: 矿工必须具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0: 嗯，
1: 金大力一没文化，二不懂技术，仪器出了毛病，是干瞪眼不会修啊。
0: 看说明书啊，
1: 说明书
0: 啊，
1: 全是英文，
0: 他不认识。
1: 不过26个字母，他都认识4个
0: ，A B C D，
1: 勾嘎子 K 尖儿。
0: 嗯，扑克牌呀。
1: 多年的先进队
0: 啊，
1: 变成了后进队。
0: 哦，
1: 注意，下边这场戏可重啊。
0: 哦，我演得了。
1: 嗯，金大力回到家里，
0: 嗯，
1: 拿起了酒瓶，满满的倒了一碗酒，
0: 还真能喝。
1: 一边喝一边想
0: 啊，
1: 过去回家喝的都是喜酒，可今天喝的是闷酒。哎，想着想着，他也唱上了。
0: 哦，又该唱了。是我命运。
1: 金大力能唱你这歌吗？
0: 哦，那金大力怎么唱的呀？
1: 我的心里并不美，
0: 嗯，这调我也会。
1: 手端着酒杯，眼含着泪水，一个先进采煤的小队，却脱了全矿。

0: 苦滋味流不尽的伤心泪，如今我难过又后悔。解酒教授，解酒教授，喝了一杯又一杯呀，喝了一杯又一杯呀，喝了一杯又一杯呀，喝了一杯又一杯呀，喝了一杯又一杯。
1: 别喝醉了，
0: 醉不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老婆把酒里兑了水。
1: 行行行行，这场戏我能演。
0: 你是借酒浇愁啊？结果是越喝越愁。
1: 哦，
0: 你是一气之下，
1: 我要打人了。
0: 嘁哧咔嚓，把墙上的奖状也撕了，把桌上的奖杯也砸了。
1: 哎呦，没打上啊。
0: 这时候你爱人进来了。
1: 啊，
0: 大力啊，你撕奖状、砸奖杯有什么用啊？
1: 啊，
0: 怪天怪地，就怪你当初没有好好学文化呀。当时你正在气头上
1: 啊，
0: 你听你爱人一数了你，你更火了。
1: 我能不生气吗？
0: 你是不由分说上去是啪啪啪，
1: 可出气了。
0: 你爱人打你撒嘴巴。
1: 哎啊，还是打我呀？
0: 哎，打是能骂是爱嘛。
1: 呵，那也是挨打了。
0: 定格，全剧完。
1: 啊，
0: 完了，
1: 打完了我就结束啊？
0: 结束了？
1: 什么结束了
0: 啊？
1: 接着往下演。
0: 还得往下演？
1: 对。
0: 好，你经过痛苦的思考
1: 啊，
0: 认识到当好一名矿工必须得有文化。
1: 哦，
0: 你报考了矿里的业余大学。你打点好行装，背好了书包，刚要出门，你爱人恋恋不舍地把你送到了门口。为你满满的斟了一碗酒。
1: 是吗？
0: 大力啊，过去你喝酒我不让你喝，今天我请你喝。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当时你接过了酒碗，是一饮而尽。那
1: 好，
0: 谢谢。你
1: 呵，吓我一跳。
0: 亲爱的
1: 啊，
0: 你放心，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啊，
0: 争取好成绩向你报喜。
1: 你要说到做到。
0: 我一定说到做到。
1: 嗯，
0: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
1: 啊，
0: 啪啪啪。
1: 怎么回事？
0: 你打自己撒嘴吧。
1: 哎，这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矿山曲》，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这段不乐的相声。嘿，这可稀奇了，这说相声不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快乐吗？这不乐的相声该怎么说呢？好，咱们一起来听听。
1: 哎，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但是非常遗憾的，我得报告您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今天啊，我要跟您说一段不乐的相声。
2: 这不乐能叫相声吗？
1: 你不知道，这段相声是咱们局长写的。
2: 哦，
1: 说句良心话啊，整个段子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得起来。
2: 那就别说了。
1: 他不说不行啊。
2: 怎么？
1: 这局长他是我姐夫。
2: 哦，你是他小轿子呀？
1: 可不是嘛。
2: 那没法子了。
1: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
2: 哦，
1: 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2: 哇，有那么严重吗？
1: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2: 是啊，
1: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2: 录音带干嘛呀？
1: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2: 检查录音效果？
1: 可不是吗？
2: 那能有效果吗？
1: 能有效果
2: 啊，
1: 能有效果，
2: 能有效果。
1: 我想了，这今天这个晚会，
2: 哦，
1: 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2: 乐一乐，
1: 乐一乐。
2: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1: 我有办法呀。
2: 什么办法啊？
1: 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2: 哦，旗子。
1: 对，
2: 红、黄、绿，
1: 哎，
2: 三面旗子。
1: 三面旗子。
2: 哦，这干嘛呀？
1: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2: 是啊。
1: 哎。朋友们，
2: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啊，
2: 嗯，
1: 您就乐。
2: 哦，
1: 我一举这个黄旗呢，您就鼓掌。
2: 嗯
1: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您是连乐带鼓掌。
2: 对，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1: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2: 是啊。
1: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2: 啊，
1: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2: 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啊。
2: 哦，
1: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2: 啊。
1: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2: 嗯
1: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2: 嗯
1: 啊，你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2: 哎
1: 开始啊。
2: 嗯，
1: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2: 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1: 哎，乐的还真不错。
2: 是啊，
1: 有点意思。
2: 嗯，
1: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2: 哦，
1: 黄旗就是鼓掌啊。
2: 对对对
1: 啊，尽量的鼓掌啊。
2: 哎，
1: 开始啊。
2: 嗯，
1: 预备，鼓掌。好。
2: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1: 非常合乎标准。
2: 是啊，
1: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2: 哦。
1: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2: 不知道。
1: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2: 哦，
1: 连乐带鼓掌。
2: 哦，
1: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2: 可能
1: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呀？
1: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2: 哦，
1: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营肉吗？
2: 哦，对对对对
1: 啊。
2: 哎，
1: 就这地方
2: 啊，
1: 看见了吗？
2: 嗯，
1: 互相隔着隔着
2: 隔着隔着，
1: 哎，就挠一挠啊。
2: 嗯，
1: 一挠那肯定得乐。
2: 那没错
1: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2: 嗯，
1: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2: 嗯，
1: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2: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1: 下面我指挥啊。
2: 哎，好，
1: 这连乐带鼓掌啊。
2: 嗯，
1: 带头啊，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2: 哎，
1: 声音就大。
2: 好
1: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2: 怎么样？
1: 没问题了，
2: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2: 行嘞，
1: 哎，求您帮个忙。
2: 求我帮什么忙？
1: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2: 这可不行
1: 啊！为什么？
2: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1: 啊，
2: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

0: 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预备，开始。朋友们，朋友们，今天我要给您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嗯，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1: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哎，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面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嗯，
1: 我瞧你也够讨厌的。哎，乐，
0: 不对，
1: 鼓掌。
0: 停，
1: 怎么了？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1: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你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1: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1: 长时间鼓掌。
0: 好，
1: 嗯，
0: 准备
1: 好。
0: 儿童都是一朵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0: 停。你看怎么样？
1: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1: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1: 没问题
0: 啊，
1: 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1: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1: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
1: 嗯，
0: 这回啊，咱这样。
1: 嗯，
0: 你呢，负责这个，
1: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1: 好好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1: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1: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1: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
1: 嗯。
0: 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1: 好，
0: 开始啊！
1: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1: 哎，
0: 预备，鼓掌！月亮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
0: 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1: 乐。
0: 婆媳关系要搞好，屋里别放二踢脚。
1: 鼓掌。
0: 酒后不要开汽车，开着汽车追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1: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0: 停，停，停。
1: 哎，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1: 行嘞，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1: 听不了。
0: 怎么？
1: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忙活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预防下肢静脉曲张，关键在于改善静脉回流，减少静脉负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长期穿戴医用梯度压力袜，通过自脚踝向大腿递减的压力，辅助血液向上回流。此外，主动的小腿肌肉收缩锻炼，被动的小腿按摩也能起到促进作用。减轻负荷的方法则包括避免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卧床休息时适当的垫高下肢，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习惯坚持下来，效果大不一样。

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城市转变的面孔后的翻云覆雨手。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每天晚上泡完脚，不妨顺手按摩一下脚掌。按摩脚掌能促进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从而改善肝脏、膀胱等排泄器官的血液供应。中医认为，脚底对应着全身各个脏器，适当的刺激能够增强肝脏的解毒功能，加速代谢废物排出，提高细胞活跃度，增强免疫力。一边泡脚，一边按，舒服又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白天走路站立较多的朋友，到了晚上腿部酸胀沉重，容易水肿，睡前可以做一做下肢轻柔的拉伸。您可以平躺在床上，慢慢抬腿几分钟，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减轻腿部浮肿酸胀，放松紧绷的小腿肌肉。也可以轻柔拉伸大腿后侧，舒缓关节疲劳，改善夜间腿麻抽筋困扰。动作要平缓轻柔，不要剧烈用力，做完后双腿感觉轻松轻快就好。睡前放松腿部，身体不再酸胀疲惫，神经慢慢平静，有效提升睡眠深度。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20:00。
6: 老徐策，我站成喽。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尽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9: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京剧《武家坡》是《红鬃烈马》中的一折，剧情讲的是薛平贵之妻王宝钏独居破瓦寒窑18年，在困顿中写下血书，托鸿雁寄往西凉。薛平贵得信，告别代战公主，急返长安，在武家坡前遇见王宝钏。夫妻分离18年，容颜难辨，不敢贸然相认。薛平贵借问路试探宝钏，王宝钏清贫艰苦，坚守贞洁，逃回寒窑。薛平贵赶至窑前，细说缘由，陪诉前情，夫妻二人终于相认。下面为大家播放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君秋、谭富英两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武家坡》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马连良的演唱以流水板、摇板、散板见长，他的念白讲究韵味，吐字清楚，节奏鲜明，潇洒飘逸。马连良对待艺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对合作者的选择、乐队的配合、舞台的装置、服装的色彩，无不精心设计，与众不同。下面就为大家播放他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眉雾现在马上，心神不定。

满风流在门前站定，云得红了

了，就孩儿在梁山走运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法门寺》选段，接下来再为大家播放一段他演唱的京剧《借东风》。

大姐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马连良演唱的京剧《借东风》，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杨宝森的嗓音宽厚、圆润而又苍劲，在唱腔唱法上以曲折深邃取胜，对于带有悲剧气氛的唱腔，杨宝森尤为擅长。杨宝森在字韵方面也很讲究，他继承了谭派、余派用湖广音念中州韵的传统，他各个折口的字都润饰得很美。下面为您播放的这段《乌盆记》唱腔是杨宝森1957年录制的。
1: 老

不是他，乃是南洋人士，贩卖绸缎为生。买卖做完了，正要回家，行在半道上，天降大雨，无奈去套苏子妈赵大家中避雨去了。是他夫妻见财起意，才将你给害了。可是他给你害了，若有仇，债有主。不去找他去，莫说我苦恼头子干什么呀？得了你呀，赶紧给我走得了。

嗓门越大呀你啊。好嘞，这个玩意儿怕脏东西，在碗面上我闹肚子，有盆屎啊还没倒呢，干脆我照顾照顾他吧。我你呀，你够家伙们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杨宝森演唱的京剧《乌盆记》选段。袁世凯在舞台上塑造的各类性格的人物形象，质朴豪放，刚劲有力，以情传神，撼人心魄。尤其是他主演的十余出扮演曹操的剧目，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好评，被观众誉为活曹操。他开创了以架子花脸主演大型剧目的先河，形成了原派表演艺术风格。下面为大家播放的是他演唱的京剧《越过缘》。
1: 我越

彩金殿，我持家风官职，而奸王一旁走道，失谋细念，福报刘州，日一枪我国三官也夺八寨，耗费多少兵马钱粮，封不得国公之位，你到哪儿是不能？

两个马打死了我孙悟

我见陈南也是数九郎，月的天吃着那茶那马那一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袁世海演唱的京剧《玉果园》，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特别是裘盛戎在剧中演唱的那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更是脍炙人口。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裘盛戎演唱的京剧《铡美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请大家继续欣赏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今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了。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北京时间21:00。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息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风起，燥气生，秋季养生重在一个润字。在饮食方面，可以多吃些银耳、百合、梨、莲藕、山药等滋阴润肺的食物，少吃辛辣刺激性食物，适当增加酸味食物，多喝温水，少量多次。起居方面，建议早睡早起，顺应阳气收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营养补充，健康专家号从一个特殊案例讲起，带您了解营养补充到底是怎么回事。别人吃钙片补钙，我也应该吃吗？医生有话说，和您详细聊聊不同人群应该如何补充营养，帮您避开误区。
7: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9: 健康专家号，
8: 如今营养补充成了健康圈的热门词，蛋白粉、维生素、益生菌、膳食纤维，大家都希望通过营养补充来收获一个更加健康的自己。那么到底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营养补充和我们日常膳食本质差在哪里？是不是只有生病了才需要补？ 让我们先一起来听听周女士的困惑。
10: 周女士年近70，两年前做了胃间质瘤手术，切除了1/3的胃，目前一直在服用靶向药。这两年因为胃部分切除和药物副作用，她没有什么胃口，肠内营养剂也吃不下，体重从120斤掉到了80多斤，非常苦恼，她该怎么办呢？
8: 周女士的困境把营养补充从一个流行概念拉回到一个严肃的医疗话题。当常规饮食无法满足身体需求时，营养补充就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今天健康专家号邀请营养科医生一起从周女士的案例出发，层层拆解，为大家厘清营养补充的核心原理和常见误区，让大家补充营养不盲目。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刘艳平，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营养管理以及肾脏疾病、代谢性疾病的营养治疗。
8: 欢迎刘艳平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大家好，张老师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名医生刘艳平，
8: 非常欢迎刘主任。那我们首先呢，跟刘主任来聊一聊，就是很多朋友现在都开始关注营养补充了，那为什么营养补充会成为当下的热门话题？这个营养补充和我们日常吃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11: 营养补充它的根本的意义呢，就在于把日常饮食不足的部分呢，通过制剂的方式啊，给它补全啊。所以这个营养补充呢，可能涉及到的类别啊，就非常丰富。有的呢是就像刚刚案例里面说的，他连饭都吃不够，对吧？就是能量都摄入不够。这样呢，我们给他选择营养补充剂，可能就是要把这个餐呢、这个缺口补上，让他呢体重能稳住，不会咔咔掉体重。那还有一大类呢，是咱们日常呢，就是进食能力没有问题的人，哎，他也需要营养补充，就是因为呢，可能自然食物当中呢提供的营养素不够全面或者不够均衡，这样就把这个缺口呢要补一补。
8: 嗯，就实际上营养补充它是一个高密度的营养剂，对于我们日常如果我们正常吃饭，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比如说衰弱呀、疾病啊，或者是胃的这个损伤啊，然后没有办法通过日常吃饭来获得足够营养的时候，这个营养补充剂其实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11: 对，那其实是就是生命支持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啊。有的时候这个营养支持的措施吧，比治疗本身还要更重要。那比如说刚刚提到的那位病人吧，他做过胃的手术以后，又需要接续呢这个靶向药物的治疗，所以对他整个这个胃肠道功能啊，这个连续性还有进食能力的打击呢是很大的，而且是一个持续的状态。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给他选择一个更合适的营养支持的通道啊，比如说也许需要留置一个鼻饲管啊，这个鼻饲管呢也许需要呢就是下到12指肠的位置，那如果下到这个位置呢，就需要选择相应的这种配方的制剂做这个营养支持。所以就是相当于吃饭呢，从金口嚼吞咽啊这种方式，自然的方式切换到一个医学营养支持的状态了啊。所以这也许是一个过渡的哈、就是短期内的过程，那它通过营养支持呢，胃肠道的功能能逐渐的有所恢复，自然食物的增加呢，就可以减少这个营养支持的用量，哎，这样就能够再置换回来。所以不是说我插上鼻饲了，这个就人就不好了啊、就完了，就意味着好像终点快来了，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它只是一个过渡的手段，
8: 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消化吸收功能恢复的一个过程哈。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开头案例中这个周女士，她是部分胃的切除加上长期服用靶向药这样的情况，那么她营养吸收差没有胃口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1: 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比如胃吧，它有对食物的一个容受，还有呢就是排空的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呢通过分泌胃酸呢还能够促进一些营养素的消化，就食物里面一些成分的这种分解啊和消化，切掉了啊，这样呢就是可能这部分功能就没有了。然后如果它正好切的是就是跟幽门连接的那个部分的话呢，这样就食物就会比较容易进入到肠道里面，哎，这样呢就容易带来呢我们所谓清道综合征 哎这样的症状，这个呢都会影响到他进食以后的感受，所以他就会害怕进食，或者进食以后呢容易出现这种心慌呀、出虚汗呐、腹胀啊、拉肚子呀这些不舒服啊，这样就会影响到他营养的摄入和吸收，所以再加上呢药物治疗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的胃肠道副反应啊，所以造成厌食的这种局面。
8: 就是所以您说到的这种害怕进食，实际上是因为我们肠道对这个情绪的反应特别敏感，比如说他可能开始吃了食物以后不舒服，所以他就越来越不敢吃了。
11: 对呀、胃疼过的朋友都知道啊，一看到什么东西啊还没吃呢就开始揪得慌，就开始不舒服了，是吧？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心理的精神和胃肠道功能之间的一个反馈联系啊，所以我觉得有胃肠道症状呢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8: 所以说我们通过一些医学手段帮助他们，特别是这种营养补充可能是能够帮助他就是走出这个卡点的，是吧？
11: 对，为什么要对于有这个胃肠道损伤的人啊，或者疾病的人呢，要更加重视这个营养管理呢？是因为第一，它不能够正常的消化吸收食物了；第二呢，就是这个胃肠道本身呀、是咱们身体呢，就是新陈代谢最快的一个器官，啊，那如果说营养跟不上的话，这个器官呢，功能会首先受损。所以，当营养改善以后呢，有一些胃肠道的症状呢，可能会缓解，啊，就这个意思。
8: 那我们再反过来问，我们常说的这个营养补充具体是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呢？
11: 看他本身的状况是什么。比如刚刚说到的这位呢，他其实整个的这个能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所有的营养素摄入都是不够的啊，就是他不大能吃了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需要给他提供这个能量制剂啊，这样的话呢那个制剂本身的样子呢有点像奶粉啊，可以冲着喝，也可能呢是液态的，就是这种混悬液的状态，这个也可以直接口服，或者是呢通过这种鼻饲的通道呢进入到胃肠道里面啊，这都是可以的。
8: 长得像奶粉但是不是奶粉
11: 啊，比奶粉的营养更全面更丰富。
8: 那刚才说到周女士的情况啊，就是她的胃容量小，消化功能减弱，而且她吃不下这个肠的营养制剂，那么这种情况下她首先需要解决的营养问题是什么呢？
11: 我觉得还是要选到他适合的一个营养支持通路啊，就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因为营养需求是刚需，你不管是通过口服进去还是通过管饲进去进到胃肠道，然后通过胃肠道吸收，还是呢直接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给到他身体，都是可以的，咱们要按需选择。我听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这位周女士当前可能需要有一个鼻饲，就是通过鼻饲的方式呢尝试一下，看看通过这种输注的营养液它能不能够改善胃肠道的这种不适的反应，能不能够达到呢营养支持的目标量。所以营养支持目标量，比如说我们大概用这个营养液哈，它冲完了以后大概每一毫升里面能提供1000卡的能量，那一个100斤吧，就50公斤体重的女士，中等身材的女士，她一天可能也许需要1500千卡的能量，那这个营养液就很容易算，我一天需要1500毫升的营养液才能提供她全天的营养需求，是吧？但如果你达不到这个目标量，比如我尝试了，我加上自然食物，加上这个输的液还不够，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临床上就会选择呢补充一部分静脉输液，就说明她的胃肠道的能力啊，不能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了。
8: 但是我听起来啊，就实际上可能他首先需要的是一个能量的补充。那我其实确实有个好奇啊，借这个机会我们请刘主任给我们来厘清一下，就是我们吃进的食物可能糖呀、蛋白质啊、脂肪，其实首先提供我们的是能量，但同时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素。那其实我就有点好奇，那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我是需要更多的补充能量，还是说我要吃各种营养素丰富的食物呢？
11: 这个问题是这么样来理解的，就是我们身体这部机器啊，你把它想象成一部机器吧，就是我既需要燃油去提供动力，对吧？那我也需要机油啊，去润滑它，然后我也需要氧气去协助呢燃油的这个燃烧，对吧？所以那咱们身体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在线粒体里面发生的是什么呢？我既能够用脂肪酸去提供能量，也能够用糖、葡萄糖去转化呢提供能量，就线粒体它可以把它作为能量底部去燃烧产生 ATP， 对吧？这个咱们其实在中学的时候学生理知识就都知道了。但是产生 ATP 的时候，这个线粒体呢在做这个循环的时候，它需要呢一大堆辅酶 一大堆辅酶，辅酶是什么呢？就是各种 B 族维生素或者是 DR 信使物质，像咱们说到那个辅酶 Q10 啊什么这种东西哈，它来起这个协助能量产生和代谢的作用。所以呢，就有的是协助呢把这个东西啊从血液里面搬到细胞里面，有的是协助呢从细胞液里就质里面吧去搬运到线粒体里面，是吧？它作用不一样，它是一个网络化的协同的啊，就是多营养素的一个复合的协同作用。所以说是提供能量，那如果没有这些微量营养素的帮忙加持的话呢，这个能量进去其实用不上或者是用不好啊。所以这样的就是光提供能量是不行的，比如你给它灌糖水啊，你给它灌油啊，就脂肪乳，或者你给它提供氨基酸啊，只进这些是不行的。如果出现一个绝对的微量营养素缺乏，我指的就是像 B 族维生素啊、脂溶性维生素呀、啊，或者是像那种金属离子啊缺乏的话，这些酶的功能会受影响，这些事情就都不能很好的发生啊。所以营养的概念肯定是一个整体的、全面的、均衡的概念。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每一餐要有这个蛋白质，要有碳水化合物，然后还要有各种蔬菜，然后还有各种这个丰富的饮食，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能量，但是又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能量转化的过程，是仅仅就是灌葡萄糖水是不行的。
11: 可不是吗？仅仅灌葡萄糖水是不行的。我们在临床上就比较熟悉的一些例子啊，就给大家听听。你比如说孕吐啊，就使劲儿那个恶心啊，吃不了东西啊，然后就什么都吃不了。这样的话呢，它会出现什么呢？就 B 族维生素的一个绝对缺乏，因为很罕见，除非这种特殊的场景下才会见到。绝对的维生素 B1 缺乏会造成它神经系统的损害，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我们管这叫做维生素 B1 缺乏性的脑病啊，这个是会死人的啊。所以就是一个关键的维生素会带来这么严重的临床后果。所以在给他做营养支持的时候，你除了给他输葡萄糖以外，你得给他输维生素 B1， 对吧？这个是通过静脉补液的方式。当然了，你除了输葡萄糖，还得给他补充胰岛素，还得给他补充钾，否则的话呢，进去的葡萄糖呢会携带很多呢钾呢进到细胞里面，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低钾血症啊。所以就是说营养素之间呢，它在身体这个大的系统里面吧，它其实是要协作的。
12: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开头的这个案例，周女士哈，她除了胃被切除了一部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靶向药的副作用也会持续影响到她的胃口。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况下，那补充营养时需要避开哪些误区？比如说如果强行让她吃会怎么样，或者是说有没有适合她的营养素的补充的优先级，比如说优先吃什么？
11: 一般来说呢，提供能量哈又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是主食类的食物，所以我们对那些胃口很差的病人呢，不太会首先推荐他吃肉啊、油啊这些哈。虽然那些营养也很重要，我们是会试图呢，比如说用藕粉啊、婴儿米粉啊，或者是这种米汤啊、粥啊，然后加一些呢咸的东西，把它基本的营养给够，就是碳水的部分呢、钠呀这些矿物质、电解质的部分给够，然后呢这样他人会舒服一点。如果他处在一个反复低血糖啊，或者说低钠血症的状态，他胃口就会进一步变差。所以这是第一阶段的哈要给的东西。如果他好一点了，我们还会尝试呢给他加一些呢嫩的菜啊，就新鲜蔬菜，把这个维生素类的东西给够，电解质呢也会在其中含有一部分，像钾呀、镁啊，在这种绿叶菜里面也会有。那之后的话呢，我们就会尝试给它加一些什么呢？比如说像海参呢，像用这种鱼啊、鸡啊炖的这种肉羹啊，就是非常软烂的哈、清淡的、没有什么味道的，但含有一些溶解的蛋白质和氨基酸类的东西，用这样的东西呢来去尝试。看他能不能接受，哎，这样就逐步呢去增加他的营养的覆盖面和营养摄入量。
12: 其实循序渐进也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一下子给他补的太多、
11: 哎，
12: 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是吧？
11: 对，反正家人看着急，但是呢不得法，这样反倒会影响到他这个营养改善。
12: 除了饮食和这个营养补充剂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像周女士这种情况，她本身消化能力弱，加上胃切除手术和靶向药的影响造成的长期的营养不足，那除了我们说的饮食和这个营养补充剂，还有没有其他的辅助方式可以帮助她改善消化，提升胃口，更好的吸收营养呢？
11: 我们挺愿意跟中医科老师呢去互动交流合作的，因为中医呢有一些办法吧，它其实对于尤其是对这种肿瘤呀，手术的病人哈，术后康复阶段的这种营养，就叫食疗吧，或者是针灸的方法，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艾灸的方法，它能让他呢就脾胃功能呢得到一些缓解和恢复啊，能够改善食欲，所以可以尝试这个手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就是很讲究这个所谓少量多次的进食啊，也许呢你看不上，比如他就吃了一口什么东西啊，但是呢他愿意，这时候我就想吃这一口东西，比如也许是一个山楂做的什么东西，那下一顿呢可能他就想喝一口白菜豆腐汤，那赛友呢可能就想吃一口什么这个馒头加的咸菜丝儿啊，这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营养，但是对于他恢复进食的欲望呢，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啊，这个呢也要尽量的去迎合他。所以对这样就食欲异常的病人呢，我们讲究的是叫做顺应饮食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原则。
12: 嗯，就是只要他爱吃，其实这个可能更重要，是吧？
11: 哎、对，
12: 嗯，再顺便说一句啊，是不是他想吃有这个欲望，其实也是表示他身体做好了准备去消化吸收这个食物的营养。
11: 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啊，比如说他在低钠的时候，病人就会主动要求吃咸的东西。啊，吃咸菜啊，酱豆腐呀、啊，他就要求这个。那你可能一测，哎，确实血钠就是低的。为什么？因为之前吐过或拉过，或者是有过什么体液丢失的情况。哎，所以我们对尤其对这种一直进食不足的人，要特别警惕这个问题。
12: 嗯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他想要吃的是他需要的。
11: 嗯，
12: 但是。
11: 但是也许是对，也许是不合适的。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咸菜的问题哈，他也许呢就是医生是禁止他吃含有食物残渣的东西的。我们怎么做呢？就是要求他把这口菜呢嚼一嚼吐掉啊，这样你可以把它的汁水啊和味道呢咽下去啊，这个没有问题。
12: 嗯，
11: 但是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既呢满足他，又能够满足治疗的要求。
12: 嗯嗯嗯，那我们请刘主任给一个明确的答复哈，就是说。

0: 如果周女士一直无法正常的摄入营养，那会不会影响她后续的身体康复和治疗？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寻求专业营养师的干预，制定个性化的营养方案？
1: 我们是有一个营养筛查的标准啊，就是当一个是病种啊，就是比方说接受了大的手术，然后呢年龄呢又在70岁以上，在筛查里面的这两分已经就得到了。然后还有呢第三分是什么呢？就看他的体重变化和食欲的变化。如果他呢就是一直进食呢是不能够达到日常摄入量75%以上，这样就意味着他出现营养风险的这个机会呢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营养是有风险的人，现在呢国家医保政策都是允许给他开具一个星期的这种营养制剂的，这是医保可以承担的。我不是宣传大家去占医保的便宜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到了需要医学营养品去进行支持和管理的这种状态和水平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再拘留在家里面去做这种日常的管理的话呢，可能就有点耽误治疗了。
0: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周女士，她是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情况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普通人，我们可不可以或者有没有必要进行一些额外营养补充？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啊，你看我平常正常吃饭，我也不太挑食，是不是我就不需要额外的补充了？那我们也想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可能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说营养补充剂它有没有一个标准，什么样的人需要？
1: 其实人人都需要的，张老师。
0: 那我们不是正常吃饭吗？
1: 对，但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一线吧，会给病人呢就有机会哈，去给病人呢做一些营养状况的筛查。这个筛查呢不是一般化的量表啊，就问一问食量啊、体重啊或者饮食结构的问题。我们是呢可能会针对他的既往的治疗过程，或者针对现在的生理阶段，给他测血里面某种营养素的含量。这些数据听起来可能都会让大家觉得很震惊。比如说维生素 D 啊，维生素 D 咱们国民的缺乏率啊，就是整体看下来的话，可能不同省份不同年份的报告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呢大差不差，50%-90%这个区间。啥意思呢？就是100个人里面有50个人-90个人是维生素 D 处在缺乏状态的。哎，那你说这个东西需不需要管理，需不需要补充啊？是不是就是这么50%-90%人都是需要维生素 D 补充的呀？那有的人就会说，为什么营养素不能够通过食物或者是通过生活方式调整，一定要吃制剂呢？哈，因为像维生素 D 呢，它就比较特殊，它是要靠晒太阳来获得的，对吧？咱们自然食物当中维生素 D 含量就很少，只有个别的食物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有，比如说蘑菇，晒过太阳的蘑菇，可能这个植物可以转化一些维生素 D2 在身体里面，那你还得吃够蘑菇，你才能获得它，对吧？有一些呢，牛奶里面，就是在某些季节的牛奶啊，就是牛能晒到太阳，它的奶里面可能维 D 的含量才会有，或者说呢，在这个牛奶加工制备的过程当中，额外强化了维生素 D， 它才会有一点，是吧？或者蛋黄也是跟饲料有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说，天然食物来源呢是很有限的这种营养素，那我们的生活状态呢又不允许呢咱们日常获得足够的补充，你是不是就得通过制剂来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哎，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像泛化的哈营养补充碘盐强化措施，对吧？咱们基本上呢从1995年开始，中国人呢就开始呢接受这个强化了碘的食盐了，那这样呢碘缺乏病呢就大幅的减少啊。过去的话满大街你去看中老年女性，很多人都是大脖子病啊，这就是一个碘缺乏病的非常标志化的这种典型的临床表现。但你现在看到街面上还有吗？其实这就是营养强化的作用呀。那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当然我觉得可能今天张老师想跟我们讨论的营养补充啊，好像不是我说的这种国民政策方面的东西哈，应该还是一个个体化的行为，是吧？这个我想问问，就是张老师，您平时会吃一些营养补充剂吗？
0: 我基本没有。
1: 就是人家吃的那些这种丸儿那种片儿的您都不吃，是吧？
0: 我现在家里备的只有那个刚才举例子说到了，我只有备的是那个维生素 D，但是我不会每天吃，我是 比如说我连着两三天

0: 我发现我都没有机会晒到太阳，我才会吃。因为我正常情况下，我会觉得我努力的多晒晒太阳，所以平常我是不吃的，
1: 就不想靠这拐棍儿，想靠自己，是不是？
0: 对，
1: 嗯，其实我们是鼓励这样做的，这个非常好。但是呢，比较遗憾的是哈，比如秋冬季节啊，我们即便愿意出去户外活动，但是你得穿衣服吧。是吧，你得从头包到脚，要不然冷啊，对吧？这种情况下其实日照的条件就很有限，我们就很难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 的补充，哎，所以环境条件制约啊，咱们没办法。而且现在大多数的就是日间有太阳的时候吧，咱们是在室内工作的，或者坐车在行动啊，在移动，这种情况下你也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维生素 D 补充。所以关于维生素 D 这个呢，我觉得补充剂还是应该相对比较规律的去服用，你才能维持血里面一个稳定充足的水平啊。我自己呢，其实干这活的吧，我还是比较愿意去选择营养补充剂的。而且我有一个爱好，就是看来自于五湖四海的这个营养补充剂产品啊，它的配方设计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它的这个营养宣称啊，还有含量啊，哎，包括这个成分本身啊，它有一些什么讲究，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研究研究的。
0: 哎，那我们赶紧好奇一下哈，因为在我看来刘主任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对吧？那就是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您会服用什么样的营养补充剂呢？
1: 我自己吧，我会选择，首先呢，有一款综合维生素，就是它叫综合维生素，实际上是连矿物质啊，可能有一些产品还会带一些特殊的脂质，比如说 DHA 啊，什么 EPA 啊，这些成分在里面。那也有一些呢，就是针对特定人群呢，它里面会添加像叶黄素呀，或者是多酚类的物质啊，或者什么的，反正它是有一些配方设计的一些说法的。那但是综合维生素呢，我觉得得有一瓶，这样的话它至少能保证我每天的这点儿经典的微量营养素别缺啊。就咱们周围吧，就大家吧，比较容易缺的是啥？这是我在临床做那么多例检测和得出来的这种经验和感受，就是比如说像锌呐、啊，像 B 族维生素啊，像维生素 C 啊。啊，还有像女孩子铁呀，这都是经常是缺这少那的啊，程度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这种的补充剂呢，可能还是应该有所准备啊，就是时不常的补一补。像张老师这样，我觉得我最近这块差点，我就补补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0: 那我们也想问问，日常的体检当中有没有能够反映我们营养状况的指标呢？比如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需不需要啊，但是我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检查来知道我可能需要哪些营养素的补充？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呀，因为咱们现在能够每年规律体检的人群占比还是很高的，是吧？大家拿到体检报告以后吧，经常就是看有没有箭头，然后就甩一边了，好像需要做进一步处置的事情呢不多，尤其是在工作年龄的这个阶段，还没生病呢，没有说七老八十慢病缠身的，就觉得体检这个事儿呢有点鸡肋。但其实它里面有一些呢，有价值的指标是被我们忽略掉的啊。我觉得就跟营养状况关系非常密切的一个指标呢，在咱们大生化的那张报告里面，它叫什么呢？叫同型半胱氨酸。哎，这个东西呢，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背后呢，它是靠一套呢 B 族维生素的平衡和充足来支撑的。当这些 B 族维生素，包括叶酸、维生素 B12、B2、B6、胆碱等等吧，这些 B 族维生素一个或多个处在缺乏状态，或者是本身的这个营养水平不平衡的时候，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就会高起来。但这个高呢，不见得是很高的那种水平，就是能够明显的有，比如说超过正常值上限的多少倍，没有，甚至连箭头都没有，但它就是非常接近上限了，我觉得都是值得从营养角度进行关注的。那这个是 B 族维生素的一个提示哈，就一个指标。那这个东西高了会带来什么后果？大家关心的是，因为只是营养缺乏，大家可以不在乎。一直都不在乎，但是如果说这个营养缺乏导致生病，导致这个终局不好了，是吧？我就猝死了，或者高血压了，那咱们是受不了的，这个输不起，对吧？那这个指标高了，它就会带来高血压。有一种高血压类型叫做 H 型高血压 ，H 就是指的这个同型半胱氨酸 HCY。这个指标的异常升高，所以背后逻辑呢就是微量营养素的管理。

0: 你如果把这个事儿做好了，它能降下来。哎，这样呢，动脉粥样硬化呀、高血压呀、心梗的风险呢，也会因之而下降。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指标。
1: 嗯，这个我还真可以，真的很需要问一下刘主任哈，因为我在之前大概是前几年，就是大概是应该是我女儿高考那一年，就是因为那年确实比较疲于奔命哈，然后那年体检查出来同心半胱氨酸高，
0: 嗯，
1: 然后但是我只吃了一段时间的叶酸，然后再查这个同心半胱氨酸的指标就正常了，然后我就没有再吃。其实我听您这么讲，我就突然间想问一问，我是不是需要一直服用呢？
0: 对，这个事儿呢，就比较悲催的是什么呢？张老师，就是如果你一旦高了，尤其是高于正常之上限的那种高了。它其实通常不仅仅是营养因素造成的，它可能还跟遗传背景有关系。所以咱们可以回顾一下，比如说家族史里面有没有高血压呀、冠心病啊，或者这样的一个家族聚集的这种健康问题。如果有的话，我建议您可能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指标的管理啊，所以可以时不常的就去复查一下，看看啊，那看看近期的这个状况怎么样了，别让它高上去。啊，那就也许呢，通过叶酸啊和 B 族维生素的这种协同补充能管事儿。那也许呢，咱们治疗目标呢就要设定成一个个体化的目标。比如我原来这个高能高到五六十、一百多，但我通过治疗呢，我能给它控在十五左右，哎，这个就可以，就会有获益。但如果说我本来的水平呢就是十二三，但是背后呢我有 B 族维生素缺乏，我改善以后它能降到八，甚至降到更低，那这个可能每个人的治疗目标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已经被识别过高了，你可能一直都要注意这个事情，就跟知道自己有高血压我要去管理血压是一样的。
1: 嗯，其实今天您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当年就是因为好几年前了嘛，当时有同心半胱氨酸高的那个阶段，其实血压是有点偏高的，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就是做这个联系，我没认为它是一码事儿，但是确实补充叶酸了。然后高血压这件事呢，我实际上当时是注意控盐了，然后后来也没有再出现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个人就是我个人的状态，我认为是我那一年就是
0: 太忙了，
1: 就是因为那年陪着高考的孩子经常熬夜，这个我觉得对女性熬夜，中年女性是超级不友好的熬夜，所以我认为那一年主要是这个问题。后来我基本上也不会再熬夜了，然后补充了一段时间叶酸，我自己以为就没事了，但是听您这么说，那可能我还是需要持续关注。
0: 对，可以更安全一点。
1: 刚才说体检这个同心半胱氨酸这个指标是需要大家关注的，还有一个刚才刘准提到的是那个维生素 D 的这个问题。那维生素 D 其实我还真查过一次，是叫25羟基维生素 D。
0: 对，
1: 这个在我们日常体检里是没有的。我记得我有一年就是因为医生的建议，我专门去自费做了这个检查。当然还好我是幸运，我是合格的，因为我确实晒太阳挺多的。但是其实我想可能生活中特别是很多还在职场的，特别是就每天早出晚归的这样的
0: 拼搏的
1: 朋友，有可能因为您晒太阳不足会造成这个问题。我是很刻意，我每天只要有机会晒太阳我一定会去晒的。
0: 然后维生素 D 的这个检测呀，其实怎么说呢，倒不敢提倡大家都要去做个体化的检测评价来知晓我当前的状态，因为这个一个本身它要抽血是个有创的操作，然后另外呢也贵啊，对吧，你测一下几十块百八十块是要的，所以这个不必要去经常测，但是呢就是要经常做补充。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呢每天按照400单位10微克的这个剂量呢去吃一点它是很安全的，不会中毒，对吧？那你说如果说你吃大剂量的维生素 D 哈，这个有点忐忑，怕吃不对哈，怕那个吃多了，那长时间补不行。但是小剂量的这种日常的推荐摄入量的这个补充啊，我觉得还是必要的。即便是爱晒的张老师啊，也可以呢吃着这个400。为什么？因为我想医生当时提醒您去关注维生素 D， 可能它一个是比如说对于女性年龄，或者说呢本身已经通过骨密度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指标评价吧，它识别到了一些维生素 D 缺乏的可能性，所以它才会提醒您去查。那我觉得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啊，就排查高因素的角度看的话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包括维生素 D 呀、钙呀、维生素 K2

0: 啊，这些样素的管理的。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营养补充不是跟风，而是当消化吸收功能受损，饮食摄入严重不足时必须采取的治疗性手段，请一定认真对待。对普通人来说，是否需要额外进行补充营养，是有一系列客观证据的，大家可以去营养科找专业医生进行咨询。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营养补充是越多越全越好，还是一日三餐好好吃饭就不需要额外补充营养？不同人群的营养应该如何补充？接下来，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继续为您答疑解惑。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随着消化吸收能力的下降，那可能会有些营养素会容易缺乏，比如说钙呀、维生素 D 啊，这些营养可能会容易缺乏。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有没有哪些补充剂是我们中老年人的刚需，可以要推荐给大家选择的？
5: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比如老年女性进入围绝经期以后啊，如果呢她本身的胃肠道功能又比较弱，不太能喝奶，有些人本身就乳糖不耐嘛哈，喝完就拉肚子，你即便给她勉强喝，她其实也吸收不了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就需要额外补充钙剂，特别是要含有维生素 D 的钙剂。啊，这个不光是含量还基本上要是1:1，所以1:1就是一毫克的钙，一个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至少达到这种水平，你来去进行协同的补充，可能能够把呢骨骼健康相关的这两种营养物质呢给够啊，这样替代呢就是饮食结构的一个缺失，然后满足这个年龄段特殊的一些需求。啊，这是老年女性，我觉得特别值得提醒一下的，要补这个。然后特别爱锻炼的老年朋友啊，觉得现在还跑马呢，或者是天坛公园是吧，玩单杠双杠的，哎，一身腱子肉，这样的老年朋友呢，他其实比较容易出现呢像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啊，矿物质里面像我觉得像锌啊这些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缺乏问题的，还有就是硒。矿物质硒也是一个很值得警惕的缺乏的大户，就经常一查的话就容易出现这样比较高比例的缺乏。那这个东西呢跟身体的抗氧化呀、应激呀，还有这个像男性的话呢就是生殖功能啊，或者是像还有就是像造血呀、等等吧，反正甲状腺功能的维持啊都有关系啊，所以这些营养素呢，我觉得也可以通过一个年龄段、性别特定的这种综合维生素来进行强化。比如说，就给爸爸买一个老年男性配方的综合维生素啊，有的是50+，是吧？就是50+男性的配方的这种综合维生素，它一般都会有特殊的关照。啊，这个呢是我提供给大家的一个刚需的选择，我觉得哈。当然，老年女性配方呢也有，就综合维生素也有。家人呢，比如育龄女性的，或者是孕期的，或者是青春期的，它其实都有特定的配方可以用上。
2: 就是说，我们即便是正常的、健康的成年人，其实我们也需要适度的这种营养补充剂。
5: 对，它其实是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吧，啊，因为饮食呢，营养摄入是没有办法非常精准的去控制的，它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缺失和短板。那如果有一个综合维生素的营养补充剂保底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会更安全。
2: 嗯嗯，那是需要每天都吃，还是说我觉得我今天这几餐都挺凑合的，我再吃呢？
5: 怎么说呢，还是每天吃吧，养成一个习惯好一点。这个跟其实营养素的在身体里面的储存和利用的规律也有关系。你比如说脂溶性维生素，它其实在身体里面呢，比如脂肪组织啊、肝脏，它是有一定的储备的，维生素 A 就在肝脏里面，所以咱们可以通过吃动物肝脏来获得大量的维生素 A， 是吧？那人体呢也是在这儿，但是呢像脂溶性维生素呀，大多数它存不住啊，每天给每天用，然后用不掉的通过肾脏啊尿液就排掉了，有的通过这个粪便或者是排汗呢就没了。所以呢你说如果今天我昨天吃的挺好，今天我没吃着，我没补，也没补综合维生素，那你可能就处在一个缺乏状态了。这脂溶性维生素呢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所以它可以呢就因为它这个特性就要求您呢得规律的是经常的进行补充。
2: 嗯，那同样的，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说，平常又比较忙，工作压力又大，然后又经常饮食不规律，经常吃外卖，那这些人群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些适合他们的营养补充呢？
5: 怎么说呢，这营养补充剂的作用是有限的，你这个系统 bug 不解决的话，单靠一片小小的营养补充剂其实是挽不回来太多局面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它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啊，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规避这些缺乏风险。但是你说你这个重油重盐呢、肥胖啊、超重啊，对健康带来的这种危害和影响啊，不是微量营养素均衡与否能够纠正和改善的。所以我觉着咱们该做的事儿都得做。
2: 那我想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想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
5: 免疫力我觉得可能比较愿意提醒大家的是把这个蔬菜啊吃好啊，蔬菜和全谷物要吃好，这两大块有了以后呢，跟免疫力相关的一些关键营养素呢就有了。这个免疫力这个事儿啊，它跟维生素 D 关系挺大的啊，所以咱们得晒太阳，养成这个规律的户外活动的这种习惯才行。因为一直猫在屋子里面，或者是那种昼伏夜出的状态，这肯定是不成的啊。所以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的话，那您就老老实实把这维生素 D 啊补起来吧。嗯
2: 嗯，我们听说有一个词儿叫营养素密度。
5: 嗯，
2: 哎，那这个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可不可以来慧眼来识别出来这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呢？
5: 其实我们就常规推荐给大家的那些东西吧，都是营养密度高的东西。所谓营养密度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单位的能量啊，单位能量的指标前提下吧，它里面所含的其他营养素的密度。比如说我提供1000千卡的能量了这份食物，但它维生素 A、蛋白质、VC 或者是其他矿物质的含量是某一个是有绝对的缺乏的，是低的，那你其实就相当于是把剥夺了等于1500千卡的能量嘛。您这1000千卡里面这个东西缺好多，你剩下那500千卡里面是不是能够获得足够的补充？所以意思呢就是说，当把这个能量指标啊用到充分的时候，其他营养物质呢能不能获得充分的摄入啊，这个就是能量密度的意思吧，就评价的意义。那么通常来说呢，哈，不同类别的食物呢，就是这个营养密度呢，我们追求的不一样啊。比如说蔬菜，那咱们追求营养密度，追求的是它应该提供的营养素，比如水溶性维生素呀、植物化学物呀，或者是膳食纤维啊，或者是电解质、矿物质啊这些东西。那如果说这个蔬菜它这些东西都很少，但是看起来你是吃够了蔬菜的量。这样呢就把蔬菜的份额占没了。比如说我们选择呢这种深绿色的叶菜的时候，就比选择呢这种比如说水分含量很高的颜色很淡的白菜呀、冬瓜呀，它的这个营养密度要高。就是因为我们期待的这种蔬菜该提供的营养素呢，这种深绿色叶菜要更多啊。那水果也是这样子，水果呢它主要的限制因素呢是这个糖，对吧？那我们不希望获得太多的糖的同时呢，没有获得足够的这种水果应该提供的水溶性维生素，所以我们不选那些很甜的，但是颜色很浅的水果，我们选那些呢，不甜的，颜色很深的水果。一般来说，它这种像植物多酚呢，还有水溶性维生素呀，哎，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就会要更丰富一些。 啊，所以这个是不同食物它有各自的这个营养密度的追求。
2: 嗯，那就说水果和蔬菜来讲，我可不可以理解水果和蔬菜它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水果含糖太高了？
5: 嗯，对，
2: 就是其实我们水果里面获得的各种维生素啊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水果摄入过多的话，糖分就摄入太多了。
5: 对，没错，这就是它

0: 掣肘的地方吧，哈。然后当然就是说咱们是刚才说的是食材的选择，实际上呢就是一个食物的营养密度吧，还跟它的烹饪方法有关系，对吧？你可能本来是食物营养密度很高的一个食材，但是呢通过你的烹制你把它毁了，把它破坏掉了哈。比如通过加油呀加糖啊去烹饪，这样呢它的营养密度就被稀释了啊，我觉得就亏了。所以有些蔬菜呢看起来营养密度是高的，但是做熟了以后呢就不那么令人肯定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啊。那蔬菜我们如果过度烹调过度加热，是不是就把它其中的很多营养素破坏了呢？
0: 对，没错。你比如说像炸的像炸的什么茄条啊，炸的茄子，我觉得它就是所谓的蔬菜啊，就本身已经不再具备蔬菜的营养特点了，相反呢它更像是一个能量密度极高的垃圾食品了，对吧？就那软炸茄子，
1: 就是能量密度过高，然后有其他营养素都被破坏的食物，其实相对来讲我们要少吃一点。
0: 对，就是它的营养密度就很低。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现在确实是市场上营养补充剂是五花八门的，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维生素的部分啊，像什么蛋白粉啊、矿物质啊、益生菌啊，也非常的多，
0: 还有鱼油是吧？
1: 哎，对，各种鱼油，对，所以啊，对，还有膳食纤维这些。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那营养补充剂是补的越多越好吗？过度补充会有哪些危害吗？
0: 肯定是有问题的，就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过度依赖营养补充剂来忽略呢这个膳食的平衡和日常的健康管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倾向，不好的倾向。然后还有呢就是说这种重复使用过度使用的问题，比如说维生素 D 的问题，我们在综合维生素里面有些产品它添加的量是很大的有的产品我看到的哈，就可以达到就日常推荐量的2.5倍，1000国际单位这样子。那再加上呢老年人常规吃的钙片里面含维生素 D， 或者再额外吃维生素 D 制剂，这个东西就会出现一个叠加补充的风险。那或者是有一些特定配方的奶粉里面，像比如孕妇奶粉呀、老年奶粉呀、青少年奶粉里面，它也会相应的强化一些微量营养素，包括像说到的这个 Omega 3脂肪酸呢，还有像这个就是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啥的，这也存在一个叠加强化的问题，我觉得可能就会破坏这个微量营养素的平衡其实是不对的。所以这个需要呢咱们去看懂标签你得要去控制一下就是了解，它不是都会有一个日常推荐的标准吗？然后它也会把这个产品里面含量和这个标准相比的所占的百分比告诉我们。不过你说这你吃的这 A 产品里面某一种营养素已经200%了，就是 NRV 那个值啊，已经200%了。然后咱们再另外吃一个 B 产品，又200%，那这一天就是4倍营养补充量了。这个其实就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其实比较容易通过标签识别到的
1: 和刚才的问题相反哈，就是有些人是跟风购买各种营养补充剂，但也有些人会觉得营养补充都是智商税我只要好好吃饭所有的营养都能满足，那这样的观点又存在什么样的误区呢？那么在哪些人群或者场景下单靠饮食是很难满足营养需求的？
0: 好好吃饭这个事儿呢，咱们其实大家都懂，任何良好的饮食吧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那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生理状态或者疾病状态下就是营养需求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这个好好吃饭呢可能就够不上那个门槛了。比如说怀孕的时候，或者是就像刚才张老师说他家孩子高考的时候，或者咱们呢出差是吧，就很忙，节奏生活特别快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够四平八稳的去获得膳食的补充，这种情况我觉得就需要营养补充剂来帮帮忙，也许是临时的一过性的，也许是呢其中某一个成分的额外的强化。那比如说我就是因为体检发现了血脂异常了，甘油三酯很高，然后呢又需要呢又不能够吃这个降脂药，对吧？但我又需要把这个血脂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管理，

0: 果和这个新鲜蔬菜补充维生素可以等同吗？比如说有些朋友不爱吃蔬菜，也很少吃水果，那就安慰自己说我吃点维生素，这种想法可以吗？
1: 好像不行。我们通过吃食物获得的营养成分呢，绝不仅仅是经典营养素这几个或者这几十个，它其实是一个就是非常丰富的物质组合，而且呢它是用特定的网络化的方式啊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食物呢摄入对身体的滋养啊，绝不是我们通过简单的几个成分的补充能够满足的，能够替代的。
0: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朋友买了这个营养补充剂啊，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吃效果好，比如说是空腹吃啊还是饭后吃啊，那不同的补充剂的服用时间有没有讲究，可以同时混着一起吃吗？
1: 这个跟不同营养素的吸收特点有关系吧。你比如说脂溶性的物质哈，像鱼油呀、维生素 D 呀，或者是维生素 E 呀，这些成分它其实更适合跟餐一起来啊，跟餐一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随餐呢，进食混合食物的时候，肠道胃啊会分泌一些消化酶，对吧？帮助脂质成分呢，就是乳化。有了这个脂肪的包裹以后呢，这样的东西呢就比较容易被导入到身体里面，就是促进它的吸收。那像矿物质的补充剂呢，像什么锌呀、铁呀、钙呀这种东西，它往往呢会竞争一个吸收的通道。啊，当然有的也是协同促进的，这个问题很复杂。那不管怎么说吧，简单的理解呢，就是矿物质补充剂呢，咱们最好是能够彼此呢稍微错开一点时间，就别同时吃啊，这样呢给它就是各自呢充分的一个消化吸收的空间，时间，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所以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吧，建议病人吃的东西多吧，他就有点挠头，说你看我这一天忙活不过来了哈，从早到晚呢都是你给我安排这点事儿，拿一小本儿从早到晚的哈，几点干什么事儿，那没办法呀，那你要觉得特殊阶段你这个营养需求旺盛的时候，你就得通过这个来强化哈，就追呀 啊或者你本身缺乏的很厉害的时候啊，这个治疗过程就是这样子。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呢，如果你只吃一颗综合维生素，那你可以把它放在早晨空腹或者晚上啊，睡觉前吃。如果有鱼油啊，有什么钙啊这些东西呢，把它分配在呢就是餐前餐后啊不同的餐次去安排，我觉得这样就比较稳妥。那也有的人呢，他会有一些对营养素吧，他会有一些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他吃这个鱼油吧，他觉得有一股子鱼腥味儿，或者吃铁剂的时候他觉得有铁锈味儿啊，是吧？那这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会打破呢一般的推荐，比如铁吧，我们一般可能应该按说明书应该是餐前空腹的时候吃，但他吃了不舒服呀，那怎么办呢？那你就随餐或者餐后再吃，可能这个劲儿呢就过去了，就好一点。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可以灵活做一些调整的。
0: 还有补充营养是一个长期过程还是阶段性的补充呢？比如说我感觉身体疲劳，然后补充一段时间营养剂，好转以后就停了。哎，我那个叶酸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做法可以吗？
1: 怎么说呢，就是即便是短期的哈，不规律的补充也比完全不用可能要好一些啊。这但是呢，我们其实对微量营养素的补充吧，还是提倡能够长期规律的去补，然后呢阶段性的问题用阶段性的补充呢来改善。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出差压力大忙啊，应激状态是吧，或者疾病手术，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要一个应激方案，但是呢过这劲儿过去了回到稳态了，咱们就一个稳态方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0: 那我们请刘主任能不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营养补充清单，比如说我普通人正常情况下啊，但是其实我们上班族多半也是外卖多蔬菜摄入少了，那么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可以参考的营养补充清单。
1: 咱们先把胃肠道照顾好哈。我觉得如果你本身你大便不成形或者是反复便秘啊，就是这种状态，可以经常吃一吃益生菌和膳食纤维制剂啊，这个可以。那如果呢你合并有像血脂啊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了，高血压什么的，咱们可以呢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啊、叶酸呐、还有鱼油啊这些东西呢吃一吃。如果这些都没事儿，好着呢啊，咱们是一个健康人，体检都没什么异常指标，哎，那我们其实就可以呢准备一瓶呢这个年龄性别特异的这种综合维生素，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打个底儿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哈，你可以来像我们营养科呀这种地方做一做呢这个膳食评估和营养素的水。

0: 评的评估，看看自己当前的短板是什么，或者系统性的问题是什么，咱们再选择呢适合自己的一个营养补充方案，这个我觉得其实更好啊。当然这是有条件而为之哈。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科学补充营养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刘艳平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各类营养补充剂不是万能的，三餐均衡的日常饮食才是获取健康的基础。同时规律作息，适当运动，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也应该持续坚持下去。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发热是日常生病比较常见的症状，很多朋友也有自己应对发热的方法，这些退热的方法到底对不对呢？明天带您了解中医如何应对发热。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22:00。
11: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生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3: 六郎甩的李安下了坐骑，扶起来自己的七弟，兄弟，兄弟，快醒醒！半天的功夫，杨七郎才睁开了耳目，抬头一看，啊，六哥，是你？是我？我做梦吧？不是，咱爹都来了。哎呀，哥呀，我差点死了，哥呀，怕人埋，可把我坑哭了。别哭，兄弟，来，骑我的马，快追上去，抓住韩城韩延寿，解幽州之围。哎，好了，七郎一看见哥哥和爹，不是吗？这精神头又来了。我那有马，抓过自己战马的司将，飞身上马，随后擎枪追赶。老令公领着七郎八虎是马踏翻营，只杀得天昏地暗，星斗无光，尸横遍野，血水成河，小番们望营而逃，在地下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皿，一下子翻兵退出30多里。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七郎八虎闯幽州。老令公带出了坐骑，燕平啊，你七弟怎么样？
14: 我七弟在后边，一会儿七郎过来了。爹呀，都是潘仁美老东西不给我开城，叫我力杀四门。爹呀，差点把你儿子给累死啊！
13: 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只要叫太君知道，更难过了。儿啊，别哭，进城找潘仁美评理去。哎，我逮着他，非把他掐死不可。爷几个直接奔城门，刚到城门这，还没等叫陈呢，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号炮连天，是鼓乐齐鸣，城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城门大开，里边亮全队迎接杨家将。谁来了？潘仁美。潘仁美已经知道了杨七郎力杀四门没死了，七郎八虎闯幽州解了重围，心的话不好啊，这叫八王赵德芳知道非宰我不可。嗯，我赶紧出去把他们接进来，说几句好话就完了。杨七郎是个傻小子，好糊弄。就这么，潘仁美亮全队来迎接老令公，马过护城河的吊桥，甩的李安下了坐骑，满脸带笑抱拳拱手。哎呀呀呀，老令公辛苦了，众位少令公真乃英雄也，老夫佩服佩服。杨七郎看啊，这是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猝碎口中牙。老贼呀，潘仁美，你可把我害苦了，刚才我差点死在城外，今天我非摔死你不可。杨七郎甩的离岸下了坐骑，啪一伸手抓住了潘仁美，往怀中一带，手中一顺，还举起老贼，
15: 要把老贼摔死。吓坏了金刀令公杨继业，高喊，奴才快给我住手，爹，他太不是东西了。孩子，有话见万岁再说。我不，快放下！哎，哭哭！七郎把潘仁美也扔到地下了，一气之下也昏过去了。潘仁美假仁假义，哎呀呀，快把七将军抬走，抬走，找先生调治。令公千岁，幽州解围，救圣驾，有功啊，有功。
13: 老令公没理他，叫六郎跟着七郎进城去了。这阵儿，八王千岁赵德芳乘着逍遥马来。八王怎么才来呢？杨七郎开始闯连营的时候，他不知道，因为天天金鼓响，夜夜号角鸣，习以为常了，没注意。今天呢，整打了一天，八王着急了，
15: 连忙派人打听，潘仁美告诉他说是辽军的攻城，转告天子不用害怕，赵王也就拉倒了。八王不放心呢，忙派太监陈琳前去打探。陈琳一出来，真巧碰见潘仁美的书童程虎了。那程虎见潘仁美要害杨七郎，暴打不平，想给皇上送信儿还不敢送，正好遇上陈琳，他就把杨七郎闯营、潘仁美不让进城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就这么，陈琳回去告诉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和天子赵光义，把两个人急坏了。怎么办？八王说：“这么办吧，我呀到南城看看怎么回事，你奔帅帐，先等着潘仁美。真要是潘仁美官报私仇，要害杨家将，万岁你可得做主。”赵光义说：“那自然了。”就这么，八王先来了。等来到这一看，潘仁美出城迎接杨家将，老令公父子几人怒气不喜，就知道这里有事儿，满脸堆笑。哎呀，杨爱卿，你可想死孤王啊！孤王迎接来迟了。老令公一看是八王爷，那还了得了，那就君自己叫臣呢，甩灯下马。哎呀，王家千岁，您受惊了，微臣有何德之能，敢劳千岁大驾机身？哎，令公冒着生死之险前敌解围，圣上感恩非浅，我主在帅帐恭候呢。好，我这就面见万岁。令公心里难过呀，心的话，为了救皇上，刚才差点搭上我妻儿子的性命，没说什么。等来到了帅帐外边，甩灯下战马，溜战群分甲夜到了虎帐里头。天子赵光义先在里边坐着呢，老令公领着儿子给皇上行完君臣大礼，往旁边一站，刚想说话，就听下边有人高喊：“万岁，我冤枉了！”这一嗓子把皇上也吓一跳，杨继业也吓一跳，抬头一看，打下边噔噔噔上来一人，浑身是血。谁呀？杨七郎。七郎刚才昏过去了，被抬到后边吃点药，吃了点点心，精神渐好。他稍一明白，是放声大哭，破口大骂潘仁美。杨六郎给他兄弟出主意：“兄弟哭没用，有能耐有胆子，你到皇上面前去告老贼。”杨七郎说：“好，我这就去。”就这么到前边喊冤。赵光义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清将军，你有何冤枉？哎呀，万岁，你还不知道了，我为救你，在卢沟桥枪挑梁天心，枪扎萧天佑，到城下叫城潘仁美不给开，叫我累杀四门，把我都累昏过去了。要不是叫我爹我哥哥赶到，我早死了。皇上啊，给我做主。赵光一听这话，心里暗暗埋怨呢，心的话：“潘仁美哎，老丈人哎，你也太不像话了。不错，当初杨七郎是力批潘豹，时过境迁，事情都过了，你怎么还官报私仇呢？如果杨七郎要累死在前敌，我看你怎么办？”想到这儿，龙目圆睁：“潘仁美，清将军讲的是实吗？他这个啊，不错。是有此事，我没给七郎开城。”走，你为什么不给杨七郎开城？难道说你要官报私仇？哎呀，万岁，老臣冤枉。杨七郎是力杀四门，可我不是要害他们，而是成全杨七郎，成名天下。什么？赵光一听一皱眉，心的话：“老丈人呢，你嘴真够巧的哦，不给开城，要累死七郎，还成名？成什么名？哎呀，万岁，我是叫七郎成名于天下。刚才我不给开城，用的是激将法，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打胜仗。我要是不这么做，杨七郎能力杀四门，青史标明，万古流芳吗？我要不这么办，杨六郎一道能吓走韩延寿吗？要不这么办，大辽国的兵马能撤吗？我要害七郎，当年杨家在金

0: 逢被杀，我怎么能替杨家求情呢？我实是出于好心，七郎他不体谅。
1: 都拍着眉，都是你胡说八道，明明是鼓弄唇舌，欺骗孤王，官报私仇，要害杨七郎。哎呀，把他捆上推出去杀。
0: 哎呀万岁，老臣冤啊。
1: 嘿，
0: 皇上把脸一扭，有人过来给潘仁美给捆上了，推推搡搡往外就走。
1: 七郎一看，这还差不多。
0: 就在这阵，忽听有人高喊
1: 啊万岁刀下留人。
0: 大家回头一看都愣住了，怎么求情的是金刀令公火山王杨继业？大家心的话，老令公哎，你儿子差点没死在潘仁美手，你怎么还给他求情呢？七郎瞪着眼睛看自己爹也不明白。令公有自己的想法，虽然潘仁美要害自己儿子，七郎差点累死，不是没死吗？真格的就叫皇上杀他老丈人呐、啊！在气头上真把潘仁美杀了，回朝后西宫娘娘能完吗？当初要不是七郎匹了潘豹，也不会有潘仁美要害杨七郎之事。当初我家被杀，潘仁美还给我们老杨家保过本。常言说冤仇可解不可结，今天我再救下他，以好来感化他，他要知恩报德，两家冤仇就算解开了，岂不为美吗？所以金刀令公才站出来给潘仁美求情。
1: 万岁，臣有本奏。
0: 哦，
1: 令公
0: 你有何话说呀？
1: 万岁，老臣替潘太师求情。刚才潘太师言之有理，自古用兵有激将之法，我儿七郎年幼无知不懂事，错怪潘太师一片好心，才状告潘元帅，看在老臣的份上饶了他吧。
0: 皇上听了心里挺高兴，令公深明大义，不过就这么饶了太便宜了，故意的。
1: 怎么七郎差点搭上性命，令公你还替他求情？
0: 万岁，当初七郎力批潘豹，太师都没记恨在心，我杨家被杀，潘太师与我金殿保本，救了我和六郎七郎之命，今日请万岁把人情赏给微臣，我们潘杨两家言归于好，将帅核心才能退辽兵。如果杀了潘元帅，外患未出，先杀大帅与军中不利，我杨家要无脸面在营中听令，只可退归池州火塘寨了。 老令公啊，忠厚老实，真心讲情，天子赵光义也没真心杀潘仁美，那是他的老丈人，但是潘仁美把七郎给累得那样，要是不杀潘，众将不服，八王也不干呢，这是给七郎出气呢，给令公个好看，这叫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老令公这一求情，他也就借坡下驴，见好就收。
1: 好吧，要不是令公再三求情，定斩不饶，看在老爱卿的份上，饶他不死，革去元帅之职，军中一切由令公来执掌。
0: 哎呀万岁，千万不要如此，前敌正在用人之际，潘太师用兵如神，一路上屡打胜仗，千万不能大材小用。
1: 哎，令公千岁，什么潘仁美用兵如神，孤随他亲征，被困幽州，险些丧命。
0: 杨继业点点头，万岁呀、啊，君家胜败乃是常事，幽州之事不能都怪潘元帅无能，还是潘太师挂帅带兵，我一家愿在帐前听令。皇上赵光义听完老令公这番话，从心里赞成令公会办事，老爱卿仁义过天，以国事为重，不计私仇，孤佩服。
1: 来啊，放回潘仁美。
0: 有人给潘仁美推回来了，解开了绳子扣，潘仁美跪倒磕头，
1: 谢万岁不杀之恩。都非是孤王不杀，乃是令公与你苦苦求情，放了你，你要知恩报德， 潘阳两家从此和好，将帅齐心合力，共退辽军。
0: 老臣遵旨。令公千岁，多谢你替我保本求情。
1: 哎呀，太师，你我同殿成臣，年兄年弟，何必客套？
0: 多谢多谢。
1: 说完，皇上和八王走了，潘仁美升座保障，把杨家将的功劳写在功劳簿上，又派人打扫战场，捡了不少北国扔下的锣鼓帐篷、粮食马匹和兵刃，全军庆贺，犒赏三军，又开了粥棚救济城内的百姓。几天之后，城中的军兵身体复原，城里的百姓也得了活命，人人感激杨家父子。又过了几天，皇上赵光义和八王赵德芳都到帅帐和潘仁美商议军情，军城镇商量呢下步应该怎么办呢。忽然中军官进帐来报，报庆元帅得知城外来了员番将，乃是大辽国派来的使臣，奉韩长之命特来下书，请令定夺。潘仁美听完了，点点头，好，放他进城来见，多加小心。是。中军出去了，时间不大，从外边走进来一位辽国的使臣，来到里边行中原大礼，然后将书信呈上。潘仁美接过书信，打开一看，没言语，一摆手，你先退下，一会儿有事请你。是。辽国的使臣转身走了，潘仁美把这封信递给了八王。八王看完皱着眉头，也没吱声，随手又递给了赵光义。天子赵光义拿开这个封信，打开一瞧，龙颜大悦，哎呀呀呀，妙哉妙哉，想不到大得全胜啊。大伙一听都愣了，心的话，那信上写什么呢？皇上这么高兴。上边是韩昌韩延寿口气写的，大概意思就是，我们辽国兵进中原，冒犯天威，此番进兵损兵折将，我主天庆梁王追悔莫及，现在梁王千岁认罪服输，任拿降书和顺表，为两国永结盟好，百姓能安居乐业，在金沙滩设下双龙会，摆下酒宴，聘请宋王天子前去赴会，我主天庆梁王在金沙滩恭候，请定日期，我主静听佳音。赵光义一看可乐坏了，和八王赵德芳说，哎呀，皇侄啊，天庆梁王认可拿降书顺表了，我们赶快到金沙滩前去赴会。八王摇摇头，万岁，此事关系重大，要和大家商议商议。又叫潘仁美把那封信和众将念了一遍，然后八王问众家爱卿，你们看这个金沙滩双龙会，万岁是应该去是不应该去？金高令公杨继业分战群撩甲夜来到近前，抱拳兵手，万岁您去不得，自古以来君不入险地，什么金沙滩双龙会，那就是鸿门宴，就是杀人的战场。大辽国韩昌乃是当代的豪杰，带30万兵马攻打大宋，虽然在幽州失败，内伤元气，今日韩昌派人下请帖，怕有奸计，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呐、啊！以微臣之见，不去为妙。潘仁美一摆手，哎，令公千岁，你太胆小喽！我们中原天子为君，天庆梁王是老主爷封的，他为臣。中原为大，辽国为小，他们下请帖，我们不去，岂不叫人耻笑？有失天朝国体天威吗？太宗赵光义点点头，言之有理，令公你看呢？杨继业说，慢，潘元帅，如果席前有变，该当如何？哎，那有什么，有变就打呗，我们可以多带兵将至金沙滩，要是他们真有奸计，打起来别人不说，老杨家父子九人，一口刀八杆枪，哪怕敌兵千军万马。杨继业一皱眉，潘元帅，
0: 怕的是到了金沙滩就由不了你和我了。
1: 哎，领功千岁，你是惧怕北国吗？如果你要是害怕的话，可以在家镇守城池，本帅愿保驾赴会。
0: 这令公听了这句话扎心呐、啊，心的话潘仁美耶，你这是诚心呐、啊？我们老杨家多怎惧怕过呀？嗯，我怕什么？哎呀，万岁，我可是为了万岁呀，不得不然。如果万岁非是不得，老臣愿相随保驾。赵光义高兴的点点头，养老爱卿，这是保国忠良。八王一摆手，万万岁，北国打中原来势凶猛，就幽州之战他认可议和吗？是有三思，可免劳后悔呀。赵光义刚一沉吟，潘仁美说话了。
1: 哎，别看北国来势挺猛，我们兵马一到，嘿嘿，他们不打自败，韩昌兵马被我们吓跑喽。因为万岁御驾亲征，我主洪府七天，大辽国望而生威，这叫邪不侵正。再说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明君，能征惯战，怕他何来？
0: 潘仁美这一捧赵光义，赵光义糊涂了，点了点头。
1: 嗯，潘元帅言之有理，好，孤这就批回书。
0: 把信翻过来，写了几个字，8月15孤王前去赴双龙会。写完之后交给下边人，送给了辽国的使臣，又赏了20两银子。这个使臣乐乐呵呵的走了。潘仁美手捻着胡须，乐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心的说呀，赵光义呀、啊、赵光义呀、啊、你是死催的，此去金沙滩如同进了阎罗殿，再别想回来了。杨家父子有天大能耐，也跑不了。我要借北国的刀杀杨家人，替我儿子报仇，大宋朝的天下可就是我的了。我到金沙滩和韩昌合兵去。老贼心里的事儿赵光义怎么知道啊？这几天乐乐呵呵就等着前去赴会得降书顺表呢。现在距离8月15还有半个月，就开始准备到金沙滩去用的东西，另外点齐兵马。杨吉业可吃不下去饭喽，怕安排不好出错啊，再三的嘱咐潘仁美，一切想得周密些。潘仁美呢，老是那么笑呵呵的。
1: 哎，令公，你怎么越活胆儿越小了呢？啊，怪不得人都说人老了胆儿就小，当初你也不这样。咱们潘杨两家同去保圣驾，不会出错。城中的兵权可以交铁鞭王爷胡延赞他来管，叫他准备兵马打接应，里边一打起来，我派人送信儿。没错。令公只是点头不言语。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晌了，君臣要去赴会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转眼间来到8月14，到了下半晌了，君臣要去赴会了。一行人马不少啊，前边是潘仁美带两个儿子和护卫的禁军500人开道，左右杨家哥8个，七狼八虎一边4个，后边督队的是金刀令公杨继业带着500御林兵，前后是1000人，这1000人都是人里八人挑出来的，武艺好的，力气大的，打仗一个顶10个的。中间是龙辇，上边坐着皇上赵光义，八王千岁骑着逍遥马，旁边相随。打着全副的知识，什么金瓜乐府、朝天凳、鹦鹉鹦帆、鹰照鹰、芝扇掌扇、龙凤扇， 还有九曲歪把黄罗伞盖，赵光义坐居辇，前呼后拥，众星捧月一样，直奔金沙滩。金沙滩离幽州北城不太远，有几十里地儿，是北国底界，远处山峦重叠。据说几百年前在这山前有一道大河，因为河流改道，淤沙特多，前边形成一道沙坝，这个沙坝可就叫金沙滩。现在这个河早就没有了，一片的淤沙是一马平川。这个沙坝上边啊，修了两道土城，虽然不甚高，却十分坚固。土城中间呢，筑了个高台，这个高台可不是新修的，它的前身是辽国的点将台，现在呢又重新修建，变成了宋辽两国会盟的盟台。这个高台的正中间是个喜和殿，两国君主定盟书祭天的场所，两旁有偏殿，供给更衣、摆御膳、听乐曲用的。在台子的左边是辽国天庆梁王居住的黄罗宝帐，右边是宋朝天子住的离宫，也就是行宫。在这个行宫的周围埋伏下了千军万马，这叫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可是宋王天子听信潘仁美的，一心到双王会上边去求降书顺表，哪知道这些。等他们君臣离着金沙滩还有五里地的时候，就看前边来了一哨人马，由远而近是一马当班，吁哎吁，来到近前，带出坐骑，为首两员将官翻身下马，撩战群分甲叶，跪倒磕头迎接宋王天子。潘仁美急忙命令队伍停下来，你们两个人姓字名谁？我们两个是韩元帅手下的都督，我叫吴桓奴，我叫胡达，奉了元帅之命，特来迎接宋王天子。好，既然如此，头前带路，请。两个人上马，前面给带道，再往前看是黄土殿道，两旁边站着番兵，每人举着小旗儿。这些番兵的年龄、个头、模样、长得都差不多，吹手站立迎接宋王天子，毕恭毕敬。等离金沙滩快有一里地的时候，就听里边叨咕叨叨响着礼炮，紧跟着里边吹打弹拉之声是锐耳动听。再看番兵番将，一行行，一趟趟，一排排，一列列，军装整齐，二龙出水，冲到金沙滩外，列闪东西。左边萧天佐，右边萧天佑，旁边是韩长、韩延寿，正当中高挑着黄罗伞盖，伞盖下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端坐一位老王爷。见此人年龄能在六旬开外，身体微胖，红扑扑的脸庞，黄眼珠子长得是虬髯，这胡子像碗一样扣在腮帮上，头戴闹龙珍珠冠，身穿赭黄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肋下悬剑，肩搭狐狸尾，是脑后知机灵。这人是谁呀？正是大辽国的天庆梁王，福姓野绿，单字名上，字龙旭。野绿龙旭摆双龙会是真心议和吗？不是，是以议和为名，把宋朝君臣诓至金沙滩，置于死地。因为韩昌兵进中原以来，抢官夺寨没费吹灰之力，以为宋朝的江山伸手可得，万没想到七郎力杀四门，七郎八虎闯瀛州，是韩昌大败，天庆梁王为难了。早知失败，何必当初兴兵？可是既兴兵，死活也得打呀。但是有杨家将保国，一时半时胜不了，这可得怎么办？最后和韩昌一商量，想出一条毒计，以宴会为名，以议和为名，将宋朝君臣骗入金沙滩，在金沙滩的周围埋伏下伏兵，半夜里炮响为令，将宋王君臣一网打尽。可叹宋王天子赵光义还蒙在鼓里呢，乐乐呵呵等着议和呢。人家韩昌、萧天佐、萧天佑、天庆梁王一切准备就绪了， 班兵来报，宋朝皇帝和八王带着文武大臣到，天庆梁王看看。

0: 韩昌，两人对视是哈哈大笑。
1: 韩元帅计策成功，来啊，摆动相迎。
0: 就这么，天庆梁王亲自迎接。你等天庆梁王一到，宋朝的文武官员两旁一闪，把天子的居辇推在前边。天庆梁王挺客气，甩镫下马，抱拳拱手：“哎呀，万岁，臣有罪，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无故兴兵进犯中原，罪该万死，请万岁宽恕。”有人把居辇的龙帘打开了，赵光义看了看，挺高兴：“哎呀，爱卿免礼平身，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改了就好，何必客套？
1: 多谢万岁，万岁一路老马，请到行宫歇歇龙体，明日请万岁到喜和殿再宣读盟约。来呐，送圣驾到离宫。”
0: 就这么，天庆梁王陪着宋王天子进了土城，来到离宫门口，然后天庆梁王辞别了天子，转身他走了。杨继业又把离宫的前后左右搜查一遍，一看没有可疑之处，这才到里边休息。到里边之后，天庆梁王派人送了一桌酒席，酒席宴前潘仁美左一杯右一盏的敬宋王天子赵光义敬念喜歌的。赵光义喝得迷迷糊糊的，由八王爷陪着回后宫休息。潘仁美领着儿子也走了，老令公刚想到前边瞧瞧，桥楼之上起了三更了，八八八，晃晃晃，突然就听外边号炮连天，人环马炸，叨叨叨，咚咚，可了不得了，是杀声四起，就听着辽兵在喊：“杀呀，活捉宋王天子赵光义呀！”哇，老令公一听，机灵打个冷战呀，果没出我之所料，中了辽人的奸计，来呀，给我备马抬刀。老令公领着几个儿子奔宫门而来，就看远处高挑灯球火把亮似油松，照如薄昼之一样，剑似飞黄，密如雨点，御林兵倒下无数。老令公刚想冲出去，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假叶子哗啷啷啷啷直响。令公千岁！令公回头一看，原来是元帅潘仁美，旁边是他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全出来了。令公你要干什么？哎呀，元帅，看辽人围困离宫，困住万岁，该当如何是好？哎呀，令公有什么可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在行宫保驾，本帅这就出征去战韩燕寿。令公千岁要多多保重。元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还是您在宫中督战，我前去出征。哎，令公偌大的年龄危险呐，再者说七郎八虎闯幽州已经功劳立得不小了，这次功劳该归我潘仁美的喽，我跟你抢功了。宫中一切由令公照管。我走了。说完，潘仁美上马轻刀，领着两个儿子撩杆子了。从打仗到现在啊，潘仁美头次出战，老令公还挺高兴。别说，潘仁美还真出去了，还有点元帅的意思。其实啊，潘仁美可没安好心。炮声一响，这老贼把他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叫起来了，爷儿三个一合计啊，好不了。金沙滩弹丸之地，小小的离宫又是弹丸之地的一点，不堪一击。六国三川多少兵马呀，如果打乱套了，谁认谁呀，杀红眼了，我们爷儿三个背不起命就保不了了。干脆趁着混乱之机逃出这是非之地。

如果能出去更好，出不去就投降韩昌，找韩昌商量商量，交出宋王天子能给个什么官做。这是一二一个，杨继业，这回你这条老命可就没了，我借着辽国人的刀杀了杨家人，替我儿子潘豹报仇。就这么他领着两个儿子先撩杆子了，哪是应战去了，他去投降去了。老令公为人忠厚老实，不明白呀，一直送到门口往远处看了看，就看辽国的兵将举着火把照如薄昼，翻兵翻将四面八方往中建攻，御林军的兵将拼命抵抗，翻兵冲了两次，御林兵死伤有200来人，一共才500人呢。老令公看着尸体心中难过呀，哎呀，怎么能保万岁冲出重围呢？往远处瞧，翻兵翻将一层层，一行行，一趟趟，一列列，像人山一样啊！哎，前面是个开阔之地，没挡影，出去就能叫人看见。说我和我的儿子冲出去可以了，八王爷、皇上、文官怎么走呢？得想个完全之策。他回身告诉守宫门的禁军，准备封宫门，有事速报，然后叫太监传话，请万岁。不用请，赵光义早醒了，一听炮响都吓懵了。赵光义梦中惊醒，听着外边喊杀连天，闹不清怎么回事，吓得拿起龙袍就往腿上穿，怎么穿也穿不上。哎，这阵八王赵德芳来了。哎呀，皇侄啊，你看箍的中间怎么穿不上啊？哎呀，皇叔，那是龙袍，您穿错了。哎，皇侄啊，外边怎么了？皇叔，打起来了。当初您不听老令公杨继业之言，一意孤行，非赴这个双龙会不可。看着没有？现在中了北国的奸计，如今伏兵四起，围住了离宫，外边打得正凶啊。军兵寡不敌众，伤亡很厉害，怕的是你我叔侄再也回不了东京汴梁。哎呦，真的上当了。皇叔，这还有假吗？你听外边的炮声，就听外边杀呀。哎呀，皇侄，这该如何是好？速找令公商议。正在这阵儿，令公派人请皇上君臣见面，这阵啊，这些文职官员也全都到了，围在了令公的身旁，默默无言。这个文人本来是出主意的，这阵主意也都下没了，全堆了，光剩在那块打哆嗦了。连赵光义眼中都含着泪水呀。杨爱卿，天庆梁王言而无信，将你我君臣困在此地，孤死无地含怨，连累了爱卿父子几人，还有这些的君族，孤王实在不忍。要不然孤王出去去见天庆梁王，舍出孤王一人，保住众家爱卿脱离虎口。老令公抢不欺身，报万兵首，万岁不要说出伤心的话，万岁受惊，臣已罪该万死，哪能叫您出去受辱？只要有俺杨家将，定能闯出重围，杀退辽寇，保主还朝。有杨家在，就有万岁在。哎呀，爱卿，这是干国忠良，赤胆忠心，为宋朝的江山，不但孤王感激，就是孤的皇兄死去的英灵也感恩报德呀。只是迫在眉睫，如何退兵？爱卿速想退兵之策。朕令公安于皇上啊，自己一点主意也没有。就在这阵，太监进来报，切兵主子得知，禁军教练使邓彪战死。潘元帅众将战马落荒，不知去向。报潘龙潘虎追赶元帅，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报宫外500御林兵全部阵亡，挡不住了。
杨爱卿，救命啊！这万岁，别急，臣只有退兵之策。令公回头看看六郎杨景，燕昭，火速到外边将离宫门堵死，以宫墙为屏障挡住辽兵。另外再看看从哪个地方冲出去为合适。是，六郎转身出去安排去了。他刚一走，就听外边呼隆一声的巨响，震得这宫殿都直摇晃。猫不清怎么回事呢？六郎回来了，爹，宫门封死了，可是后院墙倒塌了，辽兵要从缺口冲进来。现在我们御林军正在缺口阻击，伤亡太大。你听，就听外边狼牙箭射在宫门的声音，当当之响，弓弦噔噔噔响，声音都听得真耳切真。大郎、二郎、三郎、四郎、五郎、六郎、七郎、八郎握紧了拳头，爹，咱们保圣驾，快走吧，不能叫他们攻进来把我们生擒活抓。爹，走吧。老令公手捻着虚然摇了摇头，儿啊，走不了了。哎，可惜我厮杀半生，不料输了这一招，把万岁领入金沙滩呐。杨七郎说，爹，怪谁呀？不是潘元帅非要来赴会不可吗？这回好，我们都成了罐里的王八了。不许胡说。还不说呢，他没影了，把我们都扔这里了。刘郎说，七弟不要喊了，走不了了，外边的兵太多了，我们往外一冲又没有个藏身的地点，出去准得中箭。我们战死是为国，可万岁和八王爷有个好歹的，我们岂不是落个不忠之名吗？杨继业点点头，赞成六郎的话。七郎说，哼，我才不在乎呢，冲出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算一个，杀个痛快多好啊，何必在这憋憋屈屈的呢？杨继业看着儿子没说话，心想啊，我们爷几个倒能冲出去，可是八王和皇上这些个文官怎么走啊？这话还不好说，先把皇上支走再商量吧。想到这忙说，万岁，请您到后宫先养神，微臣和我的几个犬子想出退兵之策，再奏明万岁。哎，老爱卿受累了。赶紧把拘撵准备好，要走我们就痛痛快快的走。说完，皇上和八王全都走了，屋子里静下来了。灯影下，剩下杨家父子几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连杨七郎看着爹爹都不敢吱声。外边杀声震耳，可是屋子里面静得怕人。大郎杨艳平一只脚踩到椅子上，手扶着剑都，紧锁双眉，听着外边的杀声，又看看年迈的父亲。这半夜的功夫，仿佛爹爹的脸上皱纹又深了。就看老令公两只眼一眨不眨的望着孤灯。唉，爹爹年过花甲，为国家把心都失碎了，如今被困在重围，我是老大呀，应该为国尽忠保万岁回朝，更应为家尽孝替父解忧愁，可是我得怎么办？我应该把我一个人舍出去，救出文武群臣和我的爹爹几个兄弟。想到这儿，把牙关一咬，紧走几步，抱万当兄，爹爹，儿有一计，准能救主。孩子，快说。爹，我们愣往外冲是不行了，因为万岁八王这么多的文官带不出去，我们父子九人能走，可是把皇上留在里边，岂不是有辱杨家的声誉？为救主，我杨家终则尽命，北国叫我们投降，我们干脆

0: 来个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哦，儿啊，何为将计就计，借水行舟呢？老爹爹，可以找一个人和万岁面貌相同的，穿上天子的衣服，冒充天子，出宫投降，这样瞒过辽兵的耳目。就在这时，神不知鬼不觉，老爹爹您保着万岁从宫院墙的缺口冲出去，你看如何？老令公一听这条计策，眼睛一亮，哎呀，此计甚妙，好，有个假皇上掩人耳目，绊住天庆梁王，万岁足可以脱险。这招叫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好，想不到我儿有此妙计。令公又想，不行，哎呀呀，不可，千万不可。大郎一愣，爹爹，怎么又不行了呢？哎，孩子，这么办，万岁是可以脱离危险了。可是冒充天子之人凶多吉少啊，谁能不惜性命愿假冒天子出降呢？这舍身救主能有几人呢？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什么？你说什么？爹爹，儿愿替天子受降。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大郎听这话，上前一步，看着须发皆白的老父亲，一拍自己的胸脯，爹爹，儿愿替主受降。啊！令公听这话，脑袋嗡的一下子，眼前金星乱窜，身子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倒。八郎见爹爹摔倒，急忙用手相搀，爹，你怎么了？杨继业看着大郎儿，嘴唇哆嗦，眼泪在眼圈之转呢，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不过心里明白，我儿是要替天子死啊。这时候那哥几个也被大郎的话惊呆了，七郎说，哥，那你等于替皇上送死去啊，那哪行呢？大郎非常震惊，兄弟，我死是小事，要能保住万岁，保住宋朝的江山社稷，赶走辽寇，不受外患的侵略，就是万民之福，为兄一条性命可换来万民之乐，死而何惧？杨继业听完点点头，对对，这才是我杨门之后。儿啊，老令公再也忍不住了，老泪横流，拉住了杨艳平，仔细地看看儿子的眉毛眼睛，仿佛第一次瞧见自己儿子一样。令公看完大吃一惊，怎么今天他才注意到杨大郎的相貌长得特别像宋王天子赵光义，这个脸型，这个胡须，年龄都差不多。哎呀，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要论相貌，你去倒是合适，只是孩子危险呐。这阵儿，二郎和那哥几个全都躬身施礼，爹爹，大哥替万岁受降，我们愿保护大哥一路前往。杨大郎挺乐，好，要有兄弟们护卫，我更容易脱身了。爹爹，快奏明万岁，下到降旨，通知藩营，若是迟延，恐怕来不及了。令公看着几个儿子没说话，心像刀扎的一样，都去了，倘若有差错可怎么办？不行，

0: 要是真有了闪错，我对不起你们的母亲，你们的妻子啊。李行师，你娘和我说，她说我们老夫老妻的没什么说的，只是我这个八个儿子我可不放心呐，个个都是我的眼珠，我把这八个儿子可全交给你了，要同去同归，不可有失。你娘的话犹如在耳，万一你们有了闪失，我怎好回去见他呀？再说家主扔下媳妇，怎不令人难过？说完，老令公泪如雨下，杨大郎强忍着眼泪。爹爹，瓦罐不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您的儿媳都是深明大义，我娘嘛，她老人家那是巾帼的英雄，她爱自己的儿子，可是更爱天下千家万户的儿子啊。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不能在爹娘喜前行孝。可是您常说杨家是挂爵将军，为国尽忠，理所当然，而意志已决，绝不反悔。爹，就叫我去吧。五郎和三郎也说，爹爹你放心，我们和大哥一起去，寸步不离，同去同归。爹，就放我们走吧。你听，就听外边杀声是越来越近，老令公打了个嗨声，唉，为人在世，有忠无孝，有孝无忠，我杨家为了宋朝的江山社稷，不得不如此。好，你们都起来吧，到外边看看，我领着大郎和二郎见万岁。就这么，杨继业领着杨大郎、杨二郎来见万岁和八贤王。杨继业把刚才之事和赵光义一说，赵光义还真有点人心，百般不肯，孤怎能连累亲家之子呢？哪能这么办呢？杨继业说，万岁呀，哪重哪轻你可得看明白，您是帝国之君，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倘若您有个三长两短，宋朝的江山社稷归给何人？百姓怎么办？您是亡国之君，我已就成了亡国之臣，百姓成亡国之民，这个滋味可够难的。我儿又有其他几个兄弟保着，料也无妨。经过杨继业再三的说，赵光义、赵德芳才点头答应，感激的痛哭流涕。哎呀，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为国献身呐、啊！万岁，别说了，快写下降旨，叫川宫的太监送到前敌，两下罢兵。然后您将衣服脱下来，我好保您走啊。好吧，赵光义提笔在手，写好了降书，由川宫的太监拿着，转身出去了。君臣几人在这听信儿，因为把降书送到韩昌、韩延寿那边，那边答应不答应不知道，得听完回信儿才能换衣服。此时，韩昌、韩延寿和天庆梁王正在会盟台上，韩延寿指挥军兵打离宫。天庆梁王喝着酒，捻着胡须，高兴。就在这阵儿，有番兵来报：“启禀梁王千岁，得知现在大宋朝愿意拿降书顺表，降旨送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事。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得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儿，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悉嗦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你打了个哈欠，盖好被子，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的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心情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聋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从热到寒的过渡季节，咱们身体的耐寒能力也需要慢慢适应气温的下降，为冬天做好准备。建议秋天适度做些耐寒锻炼，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快走、慢跑、游泳都可以，也可以循序渐进。

渐进的试试冷水浴，先从擦脸擦手臂开始，慢慢适应，千万别一上来就冲凉水澡。科学的耐寒锻炼能有效提升身体对寒冷环境的适应能力，增强抵抗力，给冬天的健康打好底子。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季最好的穿衣方法应该是早晨和傍晚外出时携带一件外套，天气冷那就穿好外套保暖，天气暖和就脱下外套也比较方便。有些朋友担心冻着，会在秋季早早地穿上棉衣。秋季温度还不算太低的时候，如果穿得太厚的话，影响日常活动不说，还容易出汗着凉。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是老少皆宜、零门槛的温和运动，不用器械，不受场地限制，长期坚持有益身心。走路运动能加快血液循环，增强心肺功能，改善胸闷气短、浑身乏力的症状。走路还能促进胃肠蠕动，缓解便秘腹胀，调节代谢，减脂控重。同时，走路有助于放松紧绷神经，舒缓压力焦虑，改善睡眠质量。每天坚持适度行走，能强健骨骼关节，提升身体免疫力，减少三高亚健康的问题，使人筋骨活络，气色红润，长久健康。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初秋时节，我们应该按照秋季的养生原则安排自己的起居生活。中医认为，进入秋季应早睡早起，保证睡眠充足，相比夏季每天可以多睡一个小时。早睡可以规避秋季肃杀之气对人体的侵扰，早起则有助于肺气的舒畅，还可以适当午睡，以弥补夜晚睡眠不足，有利于缓解秋乏。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发热了怎么办？如何快速退热？健康专家号和您聊聊中医如何应对发热。很多朋友有自己的退热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呢？这里有误区，破解大家对于发热的认知误区。感冒发热是一种日常很常见的症状，医生有话说，和您说说如何应对感冒引起的发热。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在日常生活中发热比较常见，有些朋友发热时会选择用退烧药，也有些朋友觉得发热比较常见，不是特别高热的情况下扛一扛就过去了。我们的听众李女士在最近一次发热时，初期也打算先扛一扛，但是事与愿违，她并没有把这次发热扛过去。来听听她的经历。
2: 50多岁的李女士前几天出现了鼻塞、流涕、轻微发热、头痛，她起初没太当回事，想看看扛几天能不能好转。直到出现症状后的第3天晚上，李女士开始发高烧，体温升到了39度，喉咙也疼得厉害，头也胀痛得难受，熬了一晚上实在撑不住了，才到一家中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医生发现李女士咽部充血，扁桃体肿大，舌苔薄黄，脉象浮硕，中医辨证为风热外感引起发热。随后医生根据李女士发热症型为她开具中药，李女士回家服用后2小时就开始退热了，一夜微微出汗，之后没有再发热。
0: 中医根据症型治疗发热，往往能很快消退。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中医专家带大家了解辨证施治、扶正驱邪、标本兼治应对发热的方法。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谢林丽，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中医药诊治内科消化系统疾病及高脂血症、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0: 欢迎谢林丽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您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的谢林丽医生。
0: 非常欢迎谢主任哈。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我们中医治发热有什么办法。那刚才的案例当中，李女士呢经过中医辨证服用中药后很快就退热了，我们也请谢主任给我们来讲一个您治疗发热然后快速退热的这样的病例故事。
3: 这个呢是一个就是老年病人，之前呢是家里人感冒咳嗽以后呢，老年人因为共同生活嘛，然后被家里的小朋友传染了，传染之后呢，老爷子发烧呢并不高，只有37.5度左右。老人家呢以为就是一个嗓子疼，一个发热嘛，就没有特别积极的去处理啊，就跟小朋友一样，哎，吃了点感冒药，然后吃了点中药清热解毒的、清热利咽的这类的药。但是吃完之后呢，体温稍微有降下去，但是呢，咳嗽咳痰的症状一下就起来了。过了一周之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发热，发热的症状呢主要是高热。然后38度以上，然后呢咳嗽、咳大黄痰，然后呢有一些胸闷和喘憋的症状，这样呢只能来我们医院就诊嘛。到医院呢，那肯定常规的我们要做，现在发热嘛都要做一些常规的检查，拍胸片啊查血呀，还有我们就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嘛，一摸呢这个主要是脉滑硕，然后老爷子呢舌苔舌红苔黄腻，然后呢结合病人的一个症状。我们又检查之后发现病人是一个双下肺炎，然后呢那治疗现在主要是一个中医讲痰热壅肺的一个表现，所以呢我们就给了清热化痰止咳的，然后呢用了汤药，大概用了3天之后呢体温降下去了，然后呢又给了老人加了一些清热化痰的药物，然后加上一些抗生素治疗，大概老人一周左右基本上就康复了，然后后面既服了一点中成药，然后症状就缓解了所以说呢，在中医这种治疗急性的感染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那我刚才听谢主任讲这个病例啊，就是我们中医对于发热我们也是有这个辨证分型的，那我们就想问一下，那发热的中医辨证会有哪些分型呢？
3: 发热呢，它就这个症状来说，我们呢主要是分为4个型，一个呢是外邪侵袭，就是中医讲啊，咱们所有的这个病都是由外邪的一个影响导致的。那所谓外邪基本上包括什么呢？就是咱们讲的中医讲6邪，风寒暑湿燥火。外邪呢侵袭人体导致的这个疾病。还有一种呢就是中医讲的突发的这种戾气，急性的传染性的疾病。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饮食伤滞，比如说咱们夏天经常会常见的那种，比如吃了太多凉东西，或者饮食过多，导致这种食积化热，或者说是就食物中毒的这种，也会导致一个急性的发热。然后还有一类呢，相对来说是中医比较少见的，它是一种虚症的发热，主要呢症状就是，久病啊，然后呢患者体质比较弱，阴虚，这种阴虚内热。还有一种呢，就是湿热、湿温那种发热，这几类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
0: 嗯，那我们说是不是我们的辩证分型，我们辩证对了，发热就能得到很快的控制呢？
3: 对，
0: 这里是希望谢主任再讲一个跟刚才不同的一个病例。
3: 这个是这样，就是病人就诊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个反复的发热，他呢是从就是那年的可能是七八月份的时候，去游泳。游泳之后呢，然后呢着凉了，当时就被激了一下嘛，然后当时出现一个发热，发热之后呢38.5度以上，然后当时就去西医院治疗，治疗后给了抗生素啊这些治疗，当时3天就好了，但是自此之后这个患者每月都会出现一次发热，烧的呢不是特别的高，大概就在37.5到38.5度之间，但是呢患者有一种就是肢体困重，然后乏力，然后呢口干喜饮这种症状，然后呢因为西医等于治了一次两次效果都不太好，到他过来复诊的时候呢，就是来我们医院看的时候大概是11月份或12月份的时候，就是冬天了，虽然呢他这个症状就是典型的一个缠绵不愈的一种发热，而且反复发作，中医讲的就责之于湿温，就是跟他当时这个暑湿的这个是季节是相关的，因为他发病的时候是7月8月，虽然他就诊的时候是11月12月，然后呢就根据中医这种清热利湿的方法，因为看这个病人面色比较暗，舌苔呢舌红苔腻，然后呢大便呢黏腻不畅，然后肢体困重乏力，而且这个湿呢就是汗出不解，湿温的发热典型症状就是像咱们的发热怎么样体温就降下来，就是汗出热解，但这种湿温的发热就是汗出热不解，所以说呢就用一些清热利湿的方子啊，活泼夏灵汤这类的方子治疗之后呢，大概用了3剂，然后患者呢就症状明显好转，然后体温也降下来，后面呢又加了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然后大便呢也通了，腹胀啊这些肢体困重的症状全都缓解了，然后患者就好转，大概又服了1周，患者就彻底好转了，然后随访了3个月，患者没有再发热。
0: 那我们就请谢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吧，咱们中医是怎么认识发热的，就我们身体为什么会出现发热这样一个症状呢？
3: 中医讲呢，就是咱们的发热是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是我们身体的正气跟邪气互相抗争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邪气呢把我们的身体的阳气呢淤闭在里面，就是热散不出去了，所以导致了一个发热。就比如你看像发热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特点，就是你看小朋友的发热，小孩的发热大概基本上随随便便就烧到39度还有40多度，但是你去看老头老太的发热，老年人的发热大家都会有体会，很少会烧到38.5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就是中医讲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阳气没有那么盛了，就是阳虚了，所以说呢你发热也不会烧得特别高，所以就是你正气越足烧得越高，当然邪气越足也是烧得越高啊，是这么一个过程。
0: 那刚才呢我们请谢主任给我们讲了中医辩证的发热的类型哈，那我们现在也想请谢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大概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发热的出现呢？
3: 发热呢其实大多数来说还是基于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中医讲呢就是比如这个外感的风寒风热风湿暑湿啊湿温这些，然后呢西医讲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啊气管炎啊然后急性扁桃腺炎啊咱们比较常见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消化道的啊急性的胃炎肠炎菌急性细菌性痢疾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就是腹腔内的感染啊，比如急性阑尾炎啊这些它都会伴有一个发热的症状，还有一些就是皮肤的病，比如单独啊下肢淋巴管炎这种也会伴随发热的一个症状。
0: 那我们自己是否能够根据发热的情况来初步排查一下自己的发热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或者是说有没有非常严重的可能？
3: 是这样，就是发热呢，咱们讲的是以发热为主症，就是所谓主症呢，就是主要的症状。然后我们判断这个病的病位，主要是看它的一个伴随症状，就是伴随的一个症状。比如说，那我先是发烧，但是觉得嗓子疼啊，觉得鼻塞流鼻涕啊，觉得那个口干舌燥，那咱们考虑一般来说，那都是上呼吸道感染啊。然后呢，发烧就伴胸闷啊，咳嗽、咳黄痰呀啊，然后那咱们考虑可能就是气管炎或者肺炎啊。如果再往下说呢，比如说啊发热啊，胃疼，比如我昨天可能吃了特别多冰的东西，吃了特别多油的东西，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发热伴腹痛，那咱们要考虑急性胃肠道的原因啊，包括腹泻，那咱们要考虑是肠道的问题。
4: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中医治疗发热讲究个体化治疗，开具专属中药方，通过汤药缓解发热症状，扶正治本。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这里有误区。
1: 这里有误区。
0: 很多朋友有自己退热的方法，比如用各种办法出出汗，用刮痧板刮痧，到底哪些方法是正确的退热方法？中医又有哪些退热方法呢？接下来这里有误区，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玲丽继续为我们答疑解惑。有些人一发热可能就赶紧就想着退热，我们听说过一种退热的方法叫捂汗，比如说有人发热了就喝碗羊肉汤，然后裹着被子睡觉，认为出了汗热就退下来了。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谢主任，这种捂汗退热的方法可行吗？
3: 这个只能说是一种民间的方法，但是呢这个不适于所有的发热啊。捂汗这种呢，它实际上是适用于风寒外感，中医讲就是着凉的这种，咱们讲喝一碗姜汤，拿被窝一捂，这个汗一出去，热退啊，这个寒解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发热都适宜用这个方法，本身你就是热性病，你再用加一点热的姜汤再捂一下被窝，那症状就会更重，而且你这样的话会让体温更高，其实是加重疾病的一个进展啊，这个特别不可取，尤其是在对小朋友来说，尤其是婴幼儿，因为小朋友他高热的时候容易高热惊厥，大家肯定都有去过儿童医院的经历，到儿童医院大夫先跟您说把孩子解开，把被窝解开，衣服撩开，先物理降温，就先放在凉的地方，先让体温降下来是最主要的，不是说咱们一定捂就是一个好方法，捂有的时候反而是错误的方法啊，适得其反。
0: 就是只有我自己非常清楚的知道我是因为受凉了，
3: 对，
0: 然后出现的发热，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发发汗，
3: 对，可以用一些发汗的方法，
0: 就可以让我们所谓中医叫给邪出，
3: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寒邪就能出，
3: 对，
0: 但如果是其他的原因我们就不要轻易的捂了，
3: 对，
0: 因为很可能会捂出危险
3: 来的，对对对
0: 对，那我们就请谢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有什么好的物理降温的方法推荐给我们大家。
3: 简单的那就是酒精擦浴，包括咱们拿凉毛巾这种湿敷啊，都是可以的。敷的位置呢，一般来说就是头部，然后颈动脉的位置，然后包括就是腋窝、肘窝这种动脉汇集的地方。然后呢，中医呢也有一些方法，中医比如说可以用一些针刺放血，然后呢刮痧，这个咱们老一辈儿基本上都会一点儿。像我们小时候80年代的时候好像耳尖放血也特别常见啊，现在呢我们可以用耳尖也可以用大椎放血，这个效果都还是挺好的，别管是老人或者是小孩效果都很好 啊，而且这个相对来说有一些人可能也会操作，然后

0: 哦，刮痧呢，相对来说呢，比放血呢，就是安全系数更高一点啊，但是稍微对病人来说比较痛苦一点，比较疼，或者是冷水浴，但这种咱们中国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觉得这个太痛苦了。
1: 刚才您说刮痧有点痛苦，我就想问个问题，因为平常我们也会偶尔刮一下啊，但是我确实是觉得没啥痛苦。那是发热的时候刮痧会很疼吗？
0: 刮痧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疼的，别管是您用油去刮还是用水去刮，包括有一些就是民间做法，它叫灸痧，就是拿那个指关节去掐一下那个局部的经络，然后还是相对会比较疼的，刮痧还是相对比较疼的，放血相对来说痛苦小一点，因为要针刺一下嘛，然后挤点血出来就好了。
1: 但是这个确实是我们需要专业的学一下
0: 对
1: 哈。
0: 对
1: 如果我们
0: 对对，
1: 民间
0: 而且
1: 自己
0: 还有一
1: 用，
0: 些消毒隔离的问题。
1: 对，所以适度吧。还有就是刚才谢主任讲到的，我们用一些湿毛巾或
0: 对
1: 者
0: 对
1: 酒精
0: 对
1: 来擦拭什么额头啊、
0: 对，
1: 颈
0: 颈动
1: 动
0: 脉，
1: 脉呀、啊、
0: 然后
1: 腋
0: 腋
1: 窝，
0: 窝、肘窝都可以。
1: 这些都还是挺有帮助的。好的，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出现了发热哈，除了降温，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就是你既然出现了发热了，相对来说你肯定身体是有一个感染的情况在，那正邪交争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再受邪啊，就所以发热的时候呢，我们肯定就不能坐着吹空调啊，不能再去吃冷饮啊，咱们中医讲这种特别燥、特别热的东西，那在发热的时候，我们建议病人也不要吃，就是饮食清淡一点啊，然后呢，避免这种所谓驱邪贼风再受风啊。这些是要注意的，而且呢，就是不要劳累啊。好多人呢，就是觉得没事儿，我烧的没有那么高啊，那我该干嘛还干嘛，但是就会导致一个病情的加重啊。
1: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可能是个错误的观念啊。现在说说，让谢主任批判一下。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比如说，因为我受凉引起了一个感冒发热哈，我会觉得我去运动一下，出出汗，哎呦就好了。这个对吗？
0: 中医讲是这样啊，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你身体状况好的时候，你是不会得病的。所以说呢，你之所以得病，就是因为你身体状况已经下降了，中医讲已经有正虚的表现，你才会被外邪才能进去。所以呢，你再运动，它会更耗气啊，这样呢导致邪比正更盛，所以导致一个邪盛正衰。那你可能发热的症状就会进一步加重，就会加重整个疾病的过程啊。这个其实是不太建议和主张的啊。
1: 但是我当时，之所以通过运动，其实是可以发汗，
0: 发汗，
1: 然后通过发汗把这个邪排出去。
0: 对，
1: 那这种情况可能是不是仅限于那个年轻力壮的人？
0: 但是你如果发完汗之后，你就是中医讲，它会胃表更虚，你在虚的时候，你再一吹风就会更重了，
1: 就更容易
0: 对，
1: 生
0: 更容易外感，对对对
1: 对，所以总的
0: 对对对，
1: 来说还是不可取哈。
0: 哎，对，这个时候我们主张还是多休息，多喝水啊，然后呢饮食清淡一点啊。
1: 好，在很多朋友的眼里，发热是疾病的一种表现了，会认为发热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先问问谢主任，发热真的对我们人体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0: 发热不能说对人体一点好处没有，因为它一个正邪交争的过程。有些时候呢，通过发热可以对邪气进行一个抑制，它也是一个就是西医讲，就是你体温升高，它会杀除身体的一些病毒和细菌啊。不是说见到热我们要马上去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处理，就是面对高热的时候啊，就别管是小朋友，或者是老年人，或者成年人，一旦出现高热的情况，那我们肯定要积极处理这个发热的情况。比如暑湿的时候，就因为中暑，新闻也经常会提到的一些，就是中暑，然后最后这病人就热射病，然后就去世了。这个时间里，因为它是高热，所以要赶紧的去退热，包括物理降温，所有的方法都要用。
1: 那我先多问一句，就
0: 您
1: 是
0: 说。
1: 我们要热到，就是发烧到多少度，必须要处理。
0: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一个发热的一个分级的标准，咱们讲的呢就是低热，然后所谓低热呢就是37.3到38度，这叫低热；38度到39度叫中热；然后39度以上就叫高热。那咱们成年人呢，一般来说呢，就是38.5度以上，我们医院就会给您，比如积极处理啊。然后呢，小朋友也是，比如说38.5或者39度，就是我们处理的一个标准。
1: 那我再问一句，就是如果高热不处理，有可能会有什么后果呢？
0: 高热不处理，一个呢可能会出现急性的那种感染中毒性休克，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高热惊厥啊，成年人、小朋友都会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中枢系统的问题。
1: 所以说，如果是高热的话，那我们还是要赶紧治疗的，赶紧
0: 对，
1: 想办法
0: 积
1: 退
0: 极
1: 热
0: 降
1: 的。
0: 温，积极降温。
1: 对，那有些朋友会认为， 发热的温度越高病情越严重，是这样的吗？
0: 这个倒不是，发热的程度跟你本身中医讲正邪的这个强弱有关，跟疾病的进展呢不一定有特别明确的关系。
1: 但是我们确实要避免高热，是吧？
0: 对，那肯定
1: 要是高热要先处理。
0: 对对对。
1: 那也有一些朋友认为呢，说这个发热一定要用退烧药哈，就用了退烧药才能彻底退热。那还有一些朋友会首先选择物理降温，可能要到烧到高热以后才考虑用退烧药。那我也想问问谢主任，这两种做法到底哪一种更好一点呢？
0: 其实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我们中医讲辨证施治，其实病人有一些在家里面用药呢，我们是希望病人呢，第一，比如说你出现了高热的症状，那你说用一些退烧药，包括用一些物理退热，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要掌握一个度，就是别因为这个你自己的用药掩盖了你的病情，导致于医生判断失误啊，或者说你有什么问题要跟医生去反映。自己在家用药呢，可以用些物理降温这些方法，但是如果过38度，那我建议还是紧急去医院的一个处理。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中医药治疗发热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感冒引起的发热是常见的症状。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林丽针对感冒发热告诉大家应对办法。那我们接下来呢，具体来聊一聊这个外感发热吧，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常见的哈，非常常见的就是感冒引起的发热。那我们请谢主任带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样的发热是感冒引起的？
0: 咱们中医讲天人合一嘛，就是我们根据不同的季节，咱们感冒会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咱们虽然分四季，但实际上我们中医分成五季，就是呢，春易伤于风，夏呢易伤于暑。长夏易伤于湿，秋易伤于燥，冬易伤于寒，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风寒暑湿燥火这个六邪。风呢，就是咱们春天常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外感就是也是偏风寒，但是春天呢还有一些疾病，就是比如过敏性的疾病，啊，就身上起疹子呀、痒啊、鼻塞、流鼻涕、眼睛痒痒这些，它就是风邪。中医讲风为阳邪啊，善行而硕变啊，一袭阳位。什么是阳位？就是把咱们这人啊分成阴阳的话，咱们是以上为阳，以下为阴，以外为阳，以内为阴。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是外感的风邪，那所有的症状容易在头上，就咱们西医讲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会比较重。然后夏天呢，就是咱们可能会出现夏伤于暑。夏天的疾病呢，这个外感咱们大多数呢不光是有这个就是感冒的症状，就是咽干呀、鼻干呀这些症状，还会有一些暑的症状。暑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会有很胃肠道的反应，咱们中国人都会讲咱们苦夏，哎，到夏天之后呢就会有一个不欲饮食，你伤于暑之后呢，暑湿困于这个脾胃，就会导致一个不欲饮食，不想吃东西，哎，包括一些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或者是一些腹泻啊。然后呢，长夏伤于湿，湿呢就是什么症状？主要是比如肢体困重啊，或者除了感冒这种咽干痛、咳嗽的症状，还会出现皮肤起疹子、湿疹、痒痒，就三伏天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有这些症状。秋呢易伤于燥，燥呢等于是中医讲这个肺呢喜润恶燥，就是特别容易伤害咱们的肺，所以秋天呢感冒特别容易咳嗽。大家都会发现就是秋天特别容易，哎，一感冒就那种干咳咽干，然后想咳嗽这种。冬天呢就是伤于寒嘛，寒就是 胃寒呀、

0: 然后呢，当现在呢，比如因为咱们现在吹空调嘛，
1: 就跟原来呢又不太一样，所以夏天呢咱们还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寒湿的症啊，就是咱们现在常用的一个就是夏天常用的一个感冒药叫藿香正气，这个药呢实际上就用来治疗夏天的这种寒湿，就比如空调病这类的病，哎，主要是用这个。
2: 嗯，那有人说感冒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哈，说你不用管它，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它自己就好了。那我们也问问谢主任<笑>
0: 是这样的吗？有一部分病人确实是，然后呢咱们也要根据年龄去看，就像我讲的第一个病例啊，就是那个老爷子为什么没看呢，就是因为他们家人啊其实就是从孙女开始病的，孙女病完了呢儿媳妇先病的，儿子病了，然后老太太病了，然后他病了，五个人其实都病了，但是其他人都自限了，只后他没有好，两周最后发烧起来了，然后又来我们，
1: 是转成肺炎了是吗？
0: 对， 他呢本身就是有一点糖尿病，所以呢他这个感染就没控制，就是本身自限性可能稍微差一点，然后感染就一下重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在扛还是在看这个选择上呢，第一呢要分年龄啊，如果说您比较年轻，可能50岁以内啊，然后您比如说症状不重， 发烧呢低于38度，那您可以自己先用一些药，比如应季的用一些感冒药， 用完之后呢，如果三天症状明显缓解，那您可以继续服药，比如一周，那好了就不用管它了。但是如果您服药三天症状没变化，或者症状更重了，比如一开始可能就是个嗓子疼，哎，过三天开始咳嗽了，或者说开始咳大黄痰了，那我劝您还是尽量及时于医院就诊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状况， 感冒了如果不去治的话可能会转成肺炎呢，是这样，就是老年病人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门诊遇见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我们门诊我20年前就是当医生的时候刚入行的时候，当时我们病房里病人平均年龄大概只有75岁左右，但现在我们病房平均年龄大概在85岁以上，就10年嘛，然后现在我们门诊病人也是，就是原来80岁的病人其实很少见，现在我们90岁的病人也不少见啊。
2: 大家寿命确实长了，对，这个大家平均寿命确实长了，所以呢老年病人呢一个呢是本身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病人，尤其有糖尿病、心脏病，还有呢有些呼吸道比如慢支啊、支气管哮喘啊、慢阻肺这类的病人，那我劝一定要谨慎一点，因为有些老年病人呢他就算到了肺部感染的时候呢，他就是发热的症状不明显，他只是觉得胸闷憋气啊，有些老年病人他其实并不是以发热为
1: 有很多专家反复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很多老年朋友的肺炎其实症状非常不典型，它不是说像我们青壮年就会发很高的烧，就是看起来好像只有点蔫，有点不想吃东西，但是有可能是挺危险的，是吧？
0: 对、这个东西其实跟年龄还是相关的，尤其是对于老年病人来说，我们其实建议您就是风吹草动就来我们医院，因为我们可以做一些专业的判断，您在家里可能很难做的这种专业的判断，基本上老年人我们劝您三天就来医院吧，就别再扛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感冒了，就是体弱的人可能会转成肺炎哈。那我也想问问谢主任，如果感冒了，我们不管它任其发展，可能会出现什么严重的后果呢？
0: 那除了肺炎，可能还会诱发一些，比如中耳炎啊，然后鼻窦炎呐、这些就是呼吸道的症状啊。如果说感染更进一步加重，比如老年人他有一些心脏的基础病，可能会诱发一个急性的心衰，啊，这个就比较麻烦，相对来说，因为其实高龄的病人大多数最后都是跟感染相关，这个感染其实大多数就是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肺炎。所以说肺炎来说，其实在就是老年病科是一个，就是听起来挺吓人的病，就是 平常咱们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重的病，但是感染其实有的时候是很致命的。
1: 嗯，就是我们要知道，可能对于我们青壮年来说，得个感冒是小事情，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对于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有基础病的老人，那其实感冒我们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嗯，然后我们再来聊聊，就是如何来区分我得的感冒是普通感冒还是流行感冒呢？
0: 是不是流感或是不是普通感冒，最主要看什么？除了看发热的温度，还有就是看你伴随的症状。流感是有全身症状的，就是明显的它有什么呢？有一个肢体困重，哎，或者有一些人有特别典型的那种乏力气短的症状。感冒一般不至于，感冒你所有症状基本都在你的颈部以上，不会到颈部以下，但是流感的症状会是全身的。
1: 嗯，
0: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头以上的症状还是全身都有症状。
1: 就是流感的 发热会高一些、
0: 嗯、流感的发热会高一些，
1: 症状会全身都有，
0: 全身都有，对。
1: 嗯，普通感冒可能就是发热稍微低一点，
0: 对，
1: 基本上只是嗓子啊、
0: 哎、
1: 头啊，
0: 头部以上的症状、嗯、
1: 那头疼还是属于普通感冒的可能性、
0: 嗯、对对对对，只有头疼那可能还是普通感冒、嗯、但是你浑身肢节酸痛那可能考虑还是流感。
1: 嗯，那如果是流感的话，我们能在家自己扛吗？
0: 流感的话，看抵抗力，真的还是看抵抗力。就是您可以就是补充维 C， 然后大量饮水，然后中药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然后现在我们常用的那个几个中成药，比如金花清感呀、莲花清瘟呀、清热解毒啊、双黄连啊，这些都可以。就是您可以在家里面备一点啊，如果是的话，但是也要看发烧的程度啊，然后你还有包括你全身的症状，因为流感有可能诱发病毒性的心肌炎。这个我猜就是很多病人也听说过啊，就是流感以后一个爆发性的心肌炎啊，导致一个心律失常，有很大的危险啊、
1: 嗯。就是流感，我们尽量还是要去就诊，
0: 尽量还是去医院就诊。
1: 青壮年我们可能可以观察一下，
0: 对、
1: 嗯，但是高龄老人
0: 那
1: 就
0: 不要观察了，
1: 是不是就赶紧去
0: 及时处理吧，
1: 就诊。对，那这是流感和这个普通感冒的问题，那可能涉及到我们中医，可能大家会更关心，比如我们中医说有什么风寒感冒啊、风热感冒啊，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我能区分我自己的感冒是风寒感冒还是风热感冒吗？
0: 可以，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所有的风它就是都是有这种就是恶寒发热，就是中医讲有一分表症就有一分恶寒，你就会怕冷嘛。但是呢一般风热来说呢，它主要是热，就是你并不会怕冷，只是怕风而已。而且呢一般来说风寒感冒它是嗓子是痒痒，咽干痒，风热呢是咽干痛啊，就是有没有火在嗓子这个位置上，主要是这么一个鉴别方法啊。然后包括呢风寒它主要都是鼻涕是清的，痰是白的，但是如果是风热，那就鼻涕是黄的，痰也是黄的，哎，就是这么来判别。
1: 嗯，那我觉得我们普通人，区分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可能主要还是考虑我们如果用一些中成药的话，那如果风寒感冒我们用什么药，风热感冒我们用什么药？
0: 风寒感冒呢，如果是在咱们就是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那我们都建议您用，比如咱们同仁堂的感冒清热冲剂。还有呢就是要是老年人呢可以加一些玉屏风益气固表的啊，然后呢如果是小孩可以用同仁堂那个小儿感冒冲剂。夏天呢如果是风寒，就是咱们讲这种空调病，夏天反而着了凉寒湿这种的，可以用藿香正气胶囊或者藿香正气水。但是水这个药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是含酒精的，所以呢如果开车肯定是不可以用的，而且小朋友也是不可以吃的，只能吃胶囊。
1: 这个呢我们其实还是看情况，如果说感觉症状比较严重的话，我们还是要赶紧就诊。
0: 对，
1: 嗯，然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就是感冒清热颗粒这件事儿哈，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药似乎是好像只有刚感冒的时候才能吃，过几天这个就不能吃了，或者说就不对症了。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感冒清热颗粒，因为大家用的确实比较多嘛，到底该怎么用？
0: 感冒清热冲剂它实际上是一个解表散寒的药，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呢是在这个中医讲这个病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啊，可能你三天之内用这种解表的药是有用，但是三天之后呢这个邪呢就由表入里化邪，它就变热了，所以就不太适用。基本上我们建议病人用就是三天左右啊，三天如果还是效果不好，那您就要换药或者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1: 就是说我们刚刚感冒就明显知道自己是受寒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用感冒清热颗粒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 发发汗，捂着被子睡一觉。

0: 可能就好了，
1: 对，
0: 或者说症状后期症状会比较轻，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一直这样没好，那就不能再继续用这个感冒清理科技了，
1: 对对。嗯，而且用的时候一定要看有没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咽痛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如果有咽痛，就算你外面是有寒邪，但你里面有内热，就是中医讲的一个外寒内热症，也要用清热解毒的这些药。
0: 嗯，就是。如果有痛，说明我们是有热的，
1: 里面是有热的。
0: 嗯，如果说痒，那就是寒，
1: 纯的风寒。
0: 所以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但如果说症状严重或者一直没好，
1: 大家可以先自己用2到3天、嗯、如果没有问题，症状都往轻了表现、嗯、那就可以继续用。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发现，比如说这个段时间的感冒，然后医生会推荐这样的一个中成药，那段时间的感冒医生会推荐另外一些中成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就是不同的时期我们感冒为什么会推荐不同的药物呢？
1: 这就跟刚才我说的就是季节相关、
0: 嗯、
1: 就中医讲就是人秉五常嘛，在40之内就是不同的季节我们用药都不一样，而且每一类的型的感冒它的典型症状也不明显。
0: 就是我们这一段可以给大家具体聊一聊呗。
1: 嗯
0: 嗯，就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我们春天如果说感觉是风、
1: 哦、
0: 就是因为风、
1: 哦、
0: 吹风了引起的感冒、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一般会用什么呢？
1: 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防风通圣这个药呢，它有解表热解表寒又有清里热的作用啊，就是咱们讲就是春天的时候呢，为什么容易有里热，就是因为你冬天的这个饮食啊什么的，导致你身体里可能会积有一份热，这个热呢在春天的时候并没有散发出来，这时候你再吹风之后呢，等于表面有寒但里面是热，所以你要用一些解表散寒的药呢，你可能会助发这个热气上来，所以要用一些解表清热的药啊，可以用一些防风通圣这类的成药啊。夏天如果感寒的话，那肯定就是这时候所谓寒湿空调病之类，就是藿香正气嘛。但是如果是那种咽干痛，比如说风热的外感，那就是金花清感，这两年比较常用的一个药叫金花清感颗粒。我们现在临床用的效果也特别好啊、就包括流感的时候这个药也很好用。然后呢还有就是莲花清瘟，但是这个莲花清瘟这个药呢它有一个弊端，就是这个药相对比较凉。很多老年病人我们不太主张用，因为用完之后他会碍胃，就是老年人本身这个脾胃功能就弱一点，所以你用一些清热的药特别多的话他就更没有食欲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用的会稍微轻一点，包括双黄连呀、蓝芩啊、清热解毒这类的药都相对来说好一点。然后到秋天呢，我们除了用一些解表清热的药，还建议加一些养阴润肺的药，比如咱们同仁堂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叫养阴清肺丸啊，就包括经常说话的一些人，我们也建议这一类病人呢可以平常口服一些，就是因为它有一些滋阴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是老年病人，因为老人呢就是中医讲嘛，人四十则气阴自半，就是你别管有没有病，到40岁你的气和阴都会减少了一半，所以说老年病人呢可能本身就经常会有一些阴虚的症状，尤其一些老年病人他会出现一些咳嗽咳痰不容易出痰黏的一个症状，那我们就建议病人可以加一些润肺化痰止咳的，比如说养阴清肺呀、比如说我们要糖尿病的话，咱可以吃一些蜜饯川贝枇杷膏啊，包括咱们老北京秋梨膏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常用。然后冬天呢，冬天其实大多数是风寒外感，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确实就是也是有里热，因为到冬天了可能大家吃羊肉啊吃这些特别热性的东西会多一点，那我们就也可以用解表的同时加一些清泻里热的，然后我们也一些比如经典的一些方子啊都可以用啊，就是麻黄汤，中医讲麻黄汤，然后这个就是解表发汗散寒，而且这麻黄汤呢除了可以口服还可以就是外表的那种擦拭去退热风，对于风寒也有一定的效果啊，包括冬天你可以用泡泡脚啊什么的这种，哎咱们都知道这方法来解决一下。
0: 那谢主任刚才说到这个冬天里热这事儿啊，我就想起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就我女儿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观察哈，我发现如果她单纯的受凉，流点鼻涕啊什么的，其实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她这两天刚好吃积食了，
1: 对，
0: 就一摸手心是热的，她要再受点凉。

0: 那肯定发烧。对对对对，中医讲就是要得小儿安，三分饥御寒嘛，就是小朋友你要想让他身体健康一点，就是饿一点，然后呢那个稍微保持一点温度低一点，不要太热。老一辈儿啊，就是老年人，他们提倡一种捂，他们为什么捂呢？其实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阳气弱了， 你对外界这种抵抗能力下降了，所以你老是觉得冷，而且就是血循环什么的也不好。但小朋友呢，他实际上是中医讲小孩呢是一个纯阳之体，他实际上很热，尤其像您说的，就是比如小朋友可能最近吃积食了，咱们讲积食化热，这个食停在身体里它也变成热，这个热一旦起来之后呢，身体需要不停散热，散热的毛孔就大了，这毛孔一张开，
1: 外头的虚邪贼风就更容易进来了，进来一吹，哎，就病了。所以外寒内热的这种，我们基本上呢，除了会用一些解表散寒，还有一些消食导滞清热的药。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就是其实老年病人也是这样，因为老年人呢，他随着一种就是年龄增长，他消化能力下降了，所以呢，就是也容易这种积食。但他不一定能化成热，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实质的表现。而且老年人在感冒的时候，大多数都会有一些消化道的症状，就是不想吃东西啊，没有胃口啊，或者大便干呢。那我们中医讲就要清泻腹热，哎，透腹气，所以就让这个大便通一下啊，加点注释出消化的，哎，可能病人缓解的更快一点。
0: 嗯，有没有办法判断可能有积食呢？
1: 对，我教一个大家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看自己是不是积食了。就是呢，每天早上起来呢，我们 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舌苔，对着镜子，就是中医望诊里面最重要的舌诊的部分啊。舌诊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要讲舌淡红苔薄白。舌淡红呢，就是淡红这个颜色呢，就是类似于咱们下眼睑的这个颜色，就扒开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说淡红的一个标准。然后呢，苔薄白呢，就是透过咱们的舌苔能看到咱们的舌头，就是薄白苔。 然后苔呢，大概要在这个舌头的中间的三分之一的位置，不是满舌头的舌苔。您一旦看见自己，哎，我透过舌苔已经看不见自己舌头了，或者我舌苔的面积一下就变大了，这个那咱们考虑可能您昨天晚上或者是前天晚上可能吃的就有点多了。咱们这两天呢，就是如果积食了怎么办啊？第一呢，就是中医呢有一个叫啊，就是焦三仙的药。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特别特别常见啊。焦三仙是什么呢？焦麦芽、焦山楂、焦剑曲。焦麦芽是消什么积呢？焦麦芽呢是消咱们谷积，所谓谷积就是五谷，就是咱们讲的主食。哎，因为老年人其实大多数啊都是吃这类东西容易吃多了，哎，主食吃多了，包括吃一些黏腻的东西啊，吃主食啊，粗粮啊，哎，大家呢可以简单的喝点大麦茶。 哎，这个东西特别简单又好获取，而且口感也比较好啊。老年病人冬天可以喝一点这个啊。然后呢还有一味呢，就是焦山楂。焦山楂是消什么呢？它主要是消肉积，哎，就是咱们吃肉吃多了，这个呢主要小孩啊，青壮年人咱们可以吃点这个。然后还有一个焦剑曲，焦神曲呢，它实际上就是西医讲的这个肠道菌群的这些菌群，它是一种发酵后的那种
0: 东西，它这类的样子就是提供一个正常的菌群，所以呢，就是益生菌这些东西，大家呢也可以，比如说没事的时候呢，家里备一点焦三仙，哎，弄点大麦茶，哎，一看舌苔起来了，赶紧喝一点。家里人全家煮一壶，您就是觉得咱们今儿这顿吃的都有点那什么了，咱就煮一壶，大家一起喝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谢主任说这个焦三仙真的，我们家是常年不离，因为怎么说呢，我们家老人和孩子都特别
1: 好吃，都是美食家，就是我就看他们这顿吃多了，我就不用说，我直接就给他们熬焦三仙。
0: 对对对，
1: 夏天咱们还有一个，夏天有一个酸梅汤，
0: 嗯，又好喝，
1: 对，又好喝又清热解暑还养阴，哎，而且也有助消化开胃的作用啊，就是咱们就是也就是乌梅、山楂，然后甘草，然后陈皮，哎，这些助消化的东西，陈皮也可以用，比如拿陈皮泡泡茶呀，这些都可以。 嗯，那酸梅汤我有个问题啊，因为酸梅汤好喝，可是前提是我们要加很多糖啊。那我就想，很多人会担心了，那这糖怎么办呢？糖可以加甘草，
0: 嗯，
1: 就是药店里面，就医院开的酸梅汤里面其实是甘草，
0: 嗯
1: 啊。当然，餐厅里开的可能就是白糖了，不太一样。但是大家可以用一些甜的、有甜味的中药去调味儿，而且其实没必要吃那么多糖。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吃糖都是过量的。 有意识的要控控糖，嗯，
0: 所以酸梅汤我们就是这么说吧，外边买的酸梅汤可能会糖多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可以自己

0: 脚，
1: 对对对，刺脚。
0: 确实是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非常好的消暑消食的这个饮品，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又好喝。
1: 对，
0: 嗯，好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感冒发热到什么情况就必须去医院治疗了呢？
1: 第一呢，就是您感冒发烧啊超过三天了啊，而且呢，或者说你发热的温度一下就过38.5度了，或者说你有全身症状比较重的全身症状，包括有胸闷呀，或者说是这种高热的寒战，或者这种高热的惊风啊，就是肢体的抽搐，那我们劝您赶紧去医院急诊就诊啊，就不要再在家自行解决了，因为家里有可能会贻误这个病情的进展。
0: 其实这个我也想多说一句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感冒是个小问题，发个烧是个小问题，但实际上很多的高龄老人或者有基础病的朋友，往往就是因为一场感冒一场发烧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1: 对对对，其实感冒这个东西呢，说是小病是小病，但是呢它可能会诱发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一些比如高龄或者有一些基础病的老人身上来说，感冒呢就是一个特别可怕的诱发的因素。所以说对老年人来说啊，就是年轻人我们可能主张您38.5度再去医院，但老年人我们建议您只要发烧就来医院，
0: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哈。嗯，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感冒。
1: 朱茵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那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正气啊。就是中医讲啊，咱们人体表呢有一层胃气固护着我们身体啊，咱们不是光靠这个皮肤的，咱们还有一层气保护着咱们。咱们能如何把这个气能变得更紧密更牢固呢？就是咱们要补肺气。中医讲，老年人呢，我们建议您呢可以用一些中成药，就刚才我提到的这种体虚感冒，可以用一个药呢叫玉屏风散，这个药非常简单，就是黄芪、白术还有防风这三味药啊，一个呢是补气的，一个是呢健脾的，一个呢是防风固表的。这个药呢，就是老年病人如果是反复的这种外感的病人，我们建议就是到冬天的时候，您可以就是一天吃一顿，哎，就当个预防的药来吃，或者当个保健品来吃啊。还有呢，就是冬天反复的那种慢性咳喘的病人，咱们可以用三伏贴，可以温阳益气补肺化痰，哎，用一些这些方法，有意识的咱们来预防一下。然后呢，到了冬天或者是到了季节更替的时候，我们要主张老年病人呢，第一就是加减衣服一定要注意啊。咱们中国人讲春捂秋冻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你在秋天的时候呢，因为刚入秋，你身体还是像夏天那样比较热，所以你如果穿很多衣服下容易捂到。春天呢为什么要捂？因为你身体还比较寒，你相对来说对外面的这种天气它是慢慢慢慢变热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尤其是老年病人稍微增减不及时，可能就会诱发一个感冒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是有阴虚的病人，那我们可以吃一点养阴清肺啊，就刚才包括我说的这种迷迭川贝枇杷膏啊，哎，加一点润肺养阴化痰的药物啊。还有呢，这是秋天的时候，那我们就主张如果本身你有就长期说话，或者说就是平常就是有糖尿病口干舌燥这种病人，可以吃一点白色润肺的东西啊。中医讲五色入五脏，那白色呢入肺，白色主要有什么呢？就咱们常见的就是百合、藕，然后梨啊，就是一些应季的水果和蔬菜，哎，煮水啊，或者是您榨汁儿啊，或者是您怎么吃都可以，比如熬粥啊，用各种方法就是这种食养一下调补一下啊，都可以。
0: 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特别是流感季哈，就是我们防病毒除了防寒，还有一个要防肝，就是如果我们鼻膜特别干燥的话，病毒比较容易侵袭，是这样的吗？
1: 对，就是它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们如果黏膜比较湿润的话，这个咱们人所有的这个分泌的，就别管唾液呀，就鼻腔里面的鼻涕呀，包括这些眼睛的眼泪啊，它其实都是一个自我消毒杀菌的过程。哎，但是你太干呢，比如这个黏膜呢，上面这个细菌病毒粘的时间太长了，你身体就 病了。就为什么我们要讲多喝水，虽然说这个多

0: 喝热水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是大家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其实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但它实际上并不是心理安慰，因为你反复的冲刷这个咽部，它有一定的病毒细菌，它达不到你得病的那个量，它就消失了。到胃里面这个病毒细菌强酸一烧就没了，所以说还是要多喝水，保持一个润的感觉。而且流感季的时候，我劝大家呢，就是咱们去人多的地方，比如公共场所啊、公交啊、地铁啊，包括商场这种人
1: 比较密集的地方，尤其是像我们医院这种地方，一定大家戴好口罩。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中医药治疗发热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谢玲丽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中医治疗发热不仅对症退热， 更注重身体的整体调节，所以我们也要注意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辅助治疗，促进康复。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进入更年期的女性朋友所经历和面对的远不止绝经这么简单。明天节目带您了解如何平稳度过更年期。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面对持续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人才从哪里来，又该如何培养呢？养老新观察带您了解养老人才培养的多重路径。痛风发作，疼痛难以忍受，但吃喝选对，疼痛减倍。今天的健康专题，我们就将权威解读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的饮食之道。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九月新学期开学在即，又一批选择养老相关专业的年轻人即将步入校园，开始新的学习生活了。如今养老服务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越发迫切，一边是院校培养规模有限，一边是庞大的岗位缺口，一边是年轻人对职业方向的多元选择，一边是老年人对生活品质的更高期待。养老人才培养路在何方？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几位长期从事养老人才培养的专家，探寻开辟养老人才培养的多重路径。首先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民生福祉学院院长王婷。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从2010年开始招收养老相关专业的学生，如今在家政加养老融合发展的新趋势之下，

0: 下，人才培养又有什么新的方法呢？我们来听听王庭院长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0: 其实目前来看，养老人才缺口很大，高质量的家政人才的缺口其实也很大，
1: 也很大。
0: 对，
1: 这么说吧，就是北京市目前所有开设养老相关专业，包括我们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包括家政，包括我们的护理，就把偏医的这些都加上，就是一年北京市培养不出来5000人，连高职带本科，就是能够给老人提供这种不管是健康还是我们生活方面的。但是我们北京市就是整个的这个老年人他所有的这种需求加起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服务的人员数量在好几十万。这个以前我们跟学生聊天说今年5000，明年5000累加，但实际上根本累加不到那几十万，因为他一直在流动，还有人很多在退出，我们只能说是在校生规模或者今年毕业都不到5000。这5000里面从业的还很少呢。我们学校开设养老专业到今年第16年了。我们在2010年开始第一届招生，然后到一直到现在，在这16年发展期间，对养老就北京市啊，只说北京市养老这些年轻学生他们的从业稳定性，在10年前可能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已经走掉70%了。只有30%留下来，这30%的人再工作3年就已经
0: 还有大部分再走掉。
1: 剩下不到10%了，这是10年前。最近几年发生已经很大的变化了。我们基本上还是80-90%的孩子在毕业的时候他会留下来，但是确实随着他们在不同企业里面工作的这个时间会发生很大的变动。
0: 这倒也正常，
1: 非常正常。
0: 对，
1: 非常正常。他们会他们倒不一定离开养老领域，他们会从养老服务这个行业去慢慢的发散到更多的，比如说自媒体，主要是跟我们养老相关的文旅等等里面去。就大家因为他毕竟是年轻人嘛，家政其实也一样。
0: 而且因为整个现在银发经济也好，养老服务领域发展的也很快，
1: 对，
0: 养老产业那么多，每一个产业方向其实都缺人。
1: 对，是的。
0: 所以有养老背景的人去转行，这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给了大家更多的选择。
1: 对，我们学校老师常说，其实这些孩子就是一粒一粒的种子，
0: 对，
1: 他到了各种各样的领域里面，但是他经过高职院校这3年或者说中高职5年的这种养老服务的理念的这个培养，他是根深蒂固的，他一定会把这种跟老人打交道的一些技能知识点传播出去。我们的家政专业我们是2020年才开始招生，到现在时间不长，但我们家政的学生就业率反倒是蛮好，大家100%就业，而且我们70-80%的孩子会留在这个行业里面，大家更多的去做了一些家政培训啊，或者说是我们家政经理人的工作，因为这是在校生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现在北京市开设家政的院校比养老要少得多。
0: 是
1: 对，
0: 开养老的院校更多。
1: 我刚才说养老是不到5000，全部加起来都不到500，
0: 家政的人数更少了。
1: 这是专业化的队伍。
0: 是
1: 啊，所以它的数量上一直就是我们的说供应是远远解决不了需求。那么他去解决的主要方法呢，我们必须得通过之后的培训，把行业人员培训起来，来去满足这个市场上的一个需求。在校生的规模实在是太少了，
0: 从业人员
1: 对
0: 他的这种职业能力的提升
1: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0: 对，而且有些从业人员他也不一定是从职业院校毕业进来
1: 的，是的，是的，是
0: 的，
1: 他们
0: 社会各个方面
1: 各种各样都
0: 有。
1: 对，所以要把职后人员加起来。那么抓职后这块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质量矛盾的一个问题。质量矛盾，大家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0: 就是学的不系统，
1: 或者说压根就没学过。然后在培训期间不系统，然后呢不标准，不规范，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是这样子的，
0: 是，而且直接就入户进行个性化服务了。
1: 对呀，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以家庭为单位的成员的需求。老年人又比较，我们说他是特殊人群是因为他年纪确实大了，然后身体资源慢慢下降，健康状况会不好，所以他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一类人群，我们要给他提供医疗的服务，护理的服务，康复的服务， 啊，还有我们精神方面的服务，
0: 嗯，
1: 要开心，要快乐的变老，要快乐的享老，
0: 是
1: 这些。其实当人变老之后，他真的在心理上需要这方面的尊重和他人的陪伴，
0: 嗯，
1: 但是呢，大家没有经过这方面的培训，不知道，不会干。
0: 对，
1: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讲尊老爱幼，这个我相信99%的99%的人，
0: 嗯，
1: 都具备这个理念，大家见到老人都会尊重他，但是是尊重就能够走到他的心里，让他感到开心吗？就是，
0: 对，尤其是两个陌生人，
1: 对呀，
0: 怎么就那么快的建立起信任
1: 关系，
0: 嗯，
1: 就能够让彼此互相包容，
0: 嗯，
1: 这个如果说他不懂，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不懂老人在变老的过程之中他心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不懂这个老人昨天还活蹦乱跳的，晚上跌了一跤，第二天就躺床上不起来了，这种心理感受的变化他没有办法去很好的照顾他。
0: 确实哈，那其实我也知道，尤其是老人随着身体的变化，他可能情绪也会有很大的起伏，
1: 对，
0: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你都把它当做一种这个可能是真实意思的表达的话，其实家政人员他可能心理负担也很大，嗯，
1: 对，
0: 所以对于老人的这种人在老年期的各种身心状况，
1: 嗯，
0: 其实是要有一定的掌握才能更好的便于他工作的，
1: 对，是这样子的，嗯，老人家
0: 这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对对，这是我们说以老人的精神需求为一个点去讲，
0: 嗯，
1: 可能是需要给家政人员包括很多养老服务人员去做的技能的培训，
0: 嗯，
1: 啊，这只是其中一个点，那除了心理之外还有其他的很多点呢，
0: 是
1: 啊，这方方面面都需要让我们的那个从业人员他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服务的这样一个高质量嘛，这就是说我们说的质量矛盾，
0: 嗯，
1: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持续变化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我们需要对随时随地进入到这个行业去给老人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来讲，要让他们更专业更职业，
0: 嗯
1: 啊，这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嗯
1: 嗯，这就是。
0: 但其实你看养老人才缺口比较大，不仅是高职院校培养，其实整个市场上的基本的人才的盘子就是一个有缺口的，
1: 对，
0: 家政人员也有缺口，两个都有缺口的这个人才领域，那怎么通过养老家能更好的让这个人才供给能够更符合大众的需求？
1: 其实我们这个就是说是他把这两个赛道里面整合到一块儿之后，我们给家政人员去提供更多的养老的专项培训，我们最终的家政加养老，最终他要服务的是我们的老年人群，他就是要满足北京市居家养老这个新的模式下面老年人他最终的一个利益嘛，或者说他的生活的需求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原先其实只是我们重点在做养老这个赛道，只是说在养老机构里面把这些人员让他更专业更职业，
0: 嗯，
1: 我们去从事居家服务的不能说没有，但是其实体量很小，但现在我们说把家政加起来了，
0: 嗯，
1: 他把两个正规军组成了一个王牌军，
0: 嗯，
1: 体量上就加大了，
0: 嗯
1: 体量上加大，然后我们重点说把家政领域这些人让他去给他培养各种各样的养老的技能，以前这个家政从业人员他可能上门就是去做一个家电维修啊，空调啊，或者说其他设施设备的一个维修，那他现在他除了家电维修他可以去做一个适老化设施设备的一个评估啊，然后有些家政人员以前上门去可能他就是给老人去做了一个外出的一个陪伴，
0: 嗯，
1: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让他培训他，让他能够去学习一下怎么观察老人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
0: 哦，
1: 去评估一下老人目前的能力，
0: 嗯
1: 啊，看他的腿脚的那这个灵活度，
0: 嗯
1: 啊，自己独立行走的能力，或者说甚至还可以去观察他的精神状态，
0: 嗯，
1: 哎，这些评估资料他可以反馈回来，
0: 嗯，
1: 反馈回来我们这样一个比较专业的养老照护的一个人员，
0: 嗯，
1: 最起码就说他可能达不到直接去上手服务，但他可以资料搜集，
0: 嗯，
1: 这样的话我们说就更好的把人力成本也就整合起来了，
0: 哦，
1: 嗯，
0: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叠加变化，
1: 对，
0: 它其实也是一种理念的更新，
1: 理念的更新，技能的提升啊，其实就是一人多能，
0: 对，
1: 哎，
0: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提高了服务的效率，
1: 对，
0: 效能，
1: 对，
0: 嗯，
1: 对，
0: 更好的来匹配到大家的这种需求哈。
1: 对，
0: 当然其实我们原来想这个职业院校培养人才，那肯定要关注到他的就业的问题，所以我们职业院校一直和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那现在其实企业要把行业从业人员的这个培训要提升起来的话哈，其实也要和我们高校建立很密切的联系，
1: 密切的关系，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是除了需要一些高素质的人才之外，那我们的基本的从业人员的能力的提升其实也可以依托我们来进行
1: 学校来完成。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今年咱们学院就牵头承办了家政家养老人才培养与专业群建设高质量发展论坛。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论坛其实就是有很多职业院校的参与，也有很多企业的参与，一块儿在讨论这个共建、
1: 嗯、
0: 一块儿合力来解决这个人才培养的问题、嗯、尤其是京津冀养老服务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
1: 对，
0: 这个校企的合作产教融合能给老百姓带来的是什么？
1: 我们学校呢，我们联合北京大学，我们联合北京市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养老企业，我们共同牵头去做了那个京津冀养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个其实是教育部提出来要去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一个高质量的现代质量提升一个方案啊，就是说他希望通过职业院校、本科院校、行业企业资源整合的方式，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定位更明确，然后把人才培养的过程更落地。以往我们一直说人才培养嘛，应该是学校的事情。
0: 对
1: 啊，不管是本科院校还是职业院校，学生要在学校里面接受一个就业的教育，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具备一定的技能，他将来好去工作。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院校要承担的一个责任啊，也是要去履行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职责。但是我们说如果想让更好的、更高质量的、更年轻的一个主力军在这个能够尽早的搭建起来，单纯在学校里面上课是远远不够的。
0: 嗯
1: 啊，这个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这个过程了，孩子们只是在学习课本上的知识，或者说我们能够组织他们通过研学、外出调研的方式啊，暑期实践的方式去走进社会，走到基层去观察，那个也只是调研，也只是他的一个观念或者说理念上的一个塑造。如果说能够让他们更早的、更好的动手做，而且是能高质量的做，其实应该在平时的课堂教学里面就把企业邀请到我们课堂上。这就是我们说教育部提的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原来。我们今年大会其实也是在共同体就是共同体今年一个重点工作嘛，我们今年重点是做的是家政加养老。就是我们说产教融合或者说是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最近十几年来一直在矢志进行的促进学生实践技能的一个抓手。校企合作我们是说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产教融合其实层面就更高了，他希望是产业，就我们说的家政产业、养老产业，然后跟我们的教育产业要能够融合起来。融合起来，那这融合的过程里面它其实就是有很多的环节的啊，我们可以倒着来推。我们说学生要最后去就业，那这个企业要面试，面试就是拿我的岗位职责来面试。我是一个居家养老服务的一个企业，那我要面试上门的工作人员。我的岗位职责，第一，这个学生是否具备上门给老人提供健康照护的能力，第二，是否能够具备上门给老人去做能力评估的能力。这是岗位职责一二三四五六七，对吧？那么通常来讲，可能学生去面试的时候他会说我上课学了哪门课，那说那你能不能直接来做。如果是平时啊，在他三年上学期间，学校已经给他提供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让他已经在企业里面工作过，那他对于能力评估的流程、健康服务的流程他是了然于胸的，他一二三就能去做，这个他就能很快的就上岗。但如果说学校根本就没有提供过，或者提供了学生没去，监管不到位，那他最后他去企业面试他肯定就是被淘汰掉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学生我去过，但是让他上手开始实操，企业说你实操的这个不符合真正的场景，到了家庭里面可能老人已经跌倒了，你怎么办？学生没有反应，或者说呀我觉得应该打电话， 那可能它跟真实的需求就不太一样啊，就是不能够解决问题。
0: 嗯，
1: 啊，这就说明我们平时可能老师只是按照自己想的实际情况再去上课，那他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是把企业的导师，或者说是把学生放到企业的岗位上、场景里面，他真的去经历过才成。这种可以通过一节课、两节课，

0: 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学生就具备了这样一种实践能力。我们说产教融合的这个过程，它是能够让学生真正的走到我们现在提到的家政服务居家老人的场景里面去的。哎，我们
1: 可以，所以等他真的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其实他相当于变成一个成熟了。
0: 是的，我们现在国家对于我们这个职业工种有八级工的一个体系，从初到高一步一步的发展。其实我们说学生在职业院校里面，他完全可以在平时上课和实训实践的过程里面，初级甚至中级是实现的。像养老护理员现在我们学校因为是就是承担着北京市养老护理员这样一个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这样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的学生目前他在毕业之前他是可以报名考试养老护理员的这个工种的。那他为什么能去报名考试呢？他必须前期积攒了6个月以上的实践经历，考核通过的他才能去，所以他是能够拿到养老护理员的初级，甚至有些孩子是拿到中级的。他在职业去工作，他也不用企业回炉再造，其实是给企业也减少了很多的成本，培训成本。
1: 要不然他一个生手来到他的单位，他要带着到实践的地方去实操啊，那各种风险啊成本他都要承担。
0: 是的，
1: 但是现在通过和我们高校的这种结合，那他在校期间，哎，企业就提供给他很多这个实操的这个场景和环境，由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企业的导师带着他尽快的提高和成长。
0: 是的，
1: 那就缩短了这个整个这个培养和培训
0: 的
1: 时间。
0: 是的，这个企业呢，它可以把它的技术标准，就是它最后面试学生那个岗位职责的那个技术标准、操作流程，它可以在平常就大一大二就渗透到我们的课堂上，就按照它这个订单就培养、出来之后就是他要的那个人。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平常讲产教融合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策背景。到了具体学校内部之后，又会有自己的操作的办法。
1: 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那也是更符合企业的需求。
0: 对，
1: 这个孩子就业就更有保障，更托底。
0: 对，
1: 这个企业来的人呢，上手更快。
0: 对，
1: 就很快就能进入到正式的工作岗位当中。
0: 是的，
1: 也节省了很多培训的成本。
0: 是的，
1: 但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各种用户啊，对吧？
0: 最终受益的是用户，
1: 最终又年轻又有能力又成熟的一个人来给我进行服务。
0: 是的，
1: 对吧？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多赢的结局。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也就是职业院校在进行这种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带来的很多的这种好处哈。
0: 对，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听众朋友，除了职业院校的专业培养，养老领域新职业的涌现也在催生着更多元的用人方向以及培养方法。今年6月发布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国家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就职业能力、登记认证等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具体规定。与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不只是一线照料，而是更偏向于制定方案、统筹资源、监督质量。这一职业打破了养老服务从业者就是端水喂饭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提升养老服务从业者的职业认同和社会认可度，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进入到行业当中，从源头上扩大人才供给规模。那这也为学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有利于改变过往人才培养标准不一、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将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请民政职业大学教授、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民政服务与管理学院院长杨根来为我们解读养老服务师的发展现状、人才培养以及未来方向。杨教授，其实我们看到养老护理员这个职业已经出现了30年了左右的时间哈，已经被大家广泛的认可，现在又出现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的职业，确立的背后又反映了咱们国家养老需求的哪些变化呢？
3: 养老护理员到养老服务师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一个职业的升级，它是从不同的层面呢满足目前老年服务需求啊。如果说过去养老护理员是一个生存照料型的一种服务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养老服务

0: 实这是一种品质化、体系化服务的一种重大转变。随着人口老龄化这个程度的加剧啊，大家不是过去的未备先老啊，未富先老，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啊，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养老的储备了，是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居民养老消费需求呢也在逐步的扩大。
1: 嗯
0: 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养老服务一定会呈现出一个个性化、这个多元化或者说品质化的发展特色。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单单需要一个基本的生活照料，也需要如果需要什么能够给社会给提供什么，也需要个专业技术人员给他做个方案。啊，比方说服务质量怎么样？
1: 这个、服务需要更个性化了哈。
0: 对对对，这个服务的项目呢，和包括服务内容也需要整合。
1: 嗯，
0: 啊，包括过去的生活照料，现在我们要到像健康管理啊、疾病管理啊，这个精神慰藉全方位提供服务的时候呢，那么原来的养老护理员显而易见，他作为工薪技能岗有所不能啊，或者说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照护师呢，从新职业这个定位以后啊，他就是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总的专业技术岗，或者叫总设计师。
1: 当然可能这个职业刚刚出现哈，
0: 其实这次新职业的这个确定的养老护理员的这个七项具体职能啊，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这个职业和原来的护理员呢，它是两个不同的人员，做这个服务呢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是方案制定者啊，那么我们是养老服务师的话，那么方案的实施呢就是养老护理员。我们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服务师了，他就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设计、来规划、来监督、来控制，是吧？也就是保障服务品质的提升吧。
1: 所以可能以后我们在尤其是养老院当中哈，就是看他们的这个人员组成结构的时候就会更明显。比如说很多照护团队核心就是养老服务师，然后他们来制定方案，然后进行质量监督。那可能更多的是具体从事对接到每一个老人照顾的养老护理员，他们来落实这个方案的各个细节。
0: 对，其实就像医院里边一样，医院里有医生，他也要有护士，他也要有康复师，还要有这个康复技师，当然也需要就是医疗护理员。
1: 这个职业出现了之后，因为还没有进行资格考试，所以其实严格来讲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养老服务师出现啊，因为毕竟没办证了。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尤其是养老机构当中的很多护理的人员当中的一些管理层，其实他的工作已经很倾向于往这个养老服务师这个方向去靠近了。这其实也是给自己做职业规划或者职业这个发展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引和方向。那未来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职业还可以有哪些期待呢？
0: 作为一个新职业呢，尽管目前还没有组织首次考试，大家对新职业的期待呢，就是更多的希望第一次考试，大家看一看，这个到底考试的难度怎么样，说通过率如何。但是可以预测的一点是，数字一定是很比较高的，
1: 就是
0: 我第一次考试嘛，
1: 想要报名参与考试的人会很多
0: 啊，一定很高，一定很多。但是呢，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呢，就大家都会成为养老服务师。大家期待的过程之中呢，也不必这个期望值过高啊，因为这个第一次考试嘛，一定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这个服务师那就是和养老护理员不同，是吧？他的这个职业的这种工作的能力啊，或者说职业的这种特性能够充分发扬出来，才能和我们的护理员在不同的层面上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化的服务。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听众朋友，除了养老服务师这样的新职业，养老领域还有更多的新的岗位正在催生不同方向的人才需求。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认知障碍照护员、适老化环境评估师、老年助育员，一个个新的职业名称正在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养老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活照料，而是朝着精细化、专业化的方向加速演进。同时，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正在从生活照料延伸到健康管理、精神慰藉、适老评估等方方面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连线杨根来教授。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关注到和养老有关的职业哈，一个是备受关注， 另外一个确实也是越来越多哈，有些也进入到了职业大典当中，有一些哈还在社会当中会被大家提及，但可能还不算是正式的职业。刚才我们也列举了一些职业，那我们也想听听杨教授哈，这几年养老领域还有哪些新兴的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的新职业，也值得大家了解了解。
0: 养老护理员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伴随着最近几年啊，养老护理员资下工种的逐步优化啊，2015年国家职业分类大典里边呢，养老护理员资下只有一个失智老人照护员，后来改为失智老年人照护员，现在呢又改成为认知障碍照护员啊，这是一个新的工种。那比方说前几年也论证了一个新的职业叫老年助育员，还有社区助老员，就是养老护理员资下这个一个职业带了三个工种，一拖三啊，这个局面已经形成了，这个而且呢，这几个职业呢，标准呢已经开发完毕，或者个别呢也在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呢，这个大家伴随着对养老这个职业的更多的认知，比如说原来的在和养老相对有关联的啊，比如说老年能力评估师，特别是最近国家这个对中度以上的老年人发照护补贴的时候，消费券的时候，这个评估师必须做的一个基础，做这个老年能力评估师，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是大量的发挥了这个关键性作用，是人手还远远不足，
1: 没错
0: 啊，但是这是一个相对也比较成熟的一个职业。还有一个呢，比方说适老环境这个评估师也就是现在在不单是在机构里边要适老化，在公共场所适老化，在家庭里边要适老化，但是适老化的改造去评估也是一个很专业的过程，是说是一些企业呢把适老环境评估师呢也做得很好。比方说上海呢最近一个时期他也在做的比较火的一个叫陪诊师，当然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职业呢目前还或者工种啊或者岗位还不是严格法定意义上的职业或者工种，他没有经过人社部门的认可或者说论证，那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职业，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有市场的，也有诉求的，
1: 对，
0: 而且呢大家还对他还满怀着期待，
1: 没错，所以也看出来了这个百姓的一些需求的方向哈。那从整体上来看，我们这些养老的新的职业发展的情况怎么样，解决了大家的哪些急难愁盼的需求呢？
0: 其实呢我们刚才列举了这些新职业，从总体来看的话，这个新职业发展呢它有一个总体的一个目标啊，或者说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服务越来越精细了，是吧，大家这个从过去生活照料是吧，逐步这个细化到不同人群不同的诉求，包括这个覆盖老年人生活啊、健康啊、安全啊、精神的、可以说越来越多，场景啊越来越丰富啊，这是一个服务精细化、人的诉求多样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服务这个形式啊或者服务的内容啊和服务的诉求啊是关联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更多的这些服务呢要下沉或者到基层过去如果说是我们过去养老护理员它是一个通用的，或者说这个也既可以面向机构、面向社区，又可以面向家庭的，它更多是在机构里边。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打破这种从机构是吧为中心，主要想面向社区离脱社区，面向家居家提供这个精准化居家养老服务的这个实际需求。然后第三个趋势呢就是服务更加专业化。过去呢这照护呢相对比较粗放啊，就解决这生活照料为主体的。那现在我们不单是生活照料，而且精神慰藉这个服务那就更加重要了吃饱了你这是这不是唯一问题吃饱了以后还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你现在包括我们现在社会心理障碍的一些问题，人员越来越多也需要我们在做好生活照料的同时要在精神慰藉方面。包括这个社会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的导入，
1: 对
0: 包括一些有精神疾患的人员怎么样有效的得到救助。
1: 当然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说就是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但现在呢又给了这么多这个职业的方向的选择，那本来就缺人，我们还让大家有这么多的职业的选择，是真的就能吸引更多的人吗？我们这样的一个制度性的或者人才培养的一个方向，对于整个未来养老人才结构的发展还有哪些好的作用？
0: 一个从整体来看我们这个养老服务领域新职业也处在一个国家政府啊 相关政策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当然市场需求啊也越来越高，标准化建设呢也是完善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说我们把居家社区

0: 机构啊，当然阴阳结合的全场景的这些职业体系能够建立起来的话，当然国家也会在这个方面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新的职业标准啊，推进这个职业培训和职业认定，方方面面啊，给他提供一些更加啊优化的这种人才成长环境。这个一定会从过去单一化转向多元化，由从过去的相对粗放的变为精细化。那么从第二个看来的话，就是从职业的民生价值来看，是吧？就是养老服务领域一边的这些职业呢，是解决了目前我们社会行业，当然更多是家庭多重的技能操盘啊，也会助力民生就业、行业协同发展啊，这方面我觉得是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当然，我们说随着养老性职业朝着规范化、专业化、融合化的这个方向发展以后，伴随着国家的标准体系、培训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当然也包括我们职业和专业协同发展，我们院校更多的院校来开设这个老年专业，啊，比如说有一个很可喜的数据啊，刚刚教育部发布了今年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这个开设情况，在全国呢是仅次于第三，啊，是在前十名，这个建的专业最多的前十名，最起码他就说这个职业呢，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个大背景之下，在国家这个一老一小这个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之下。哎，他是认同的，
1: 嗯，
0: 他是愿意报这个专业，而且愿意从事这个职业，
1: 嗯，
0: 这就是好啊。
1: 对，
0: 年轻人这个一个行业的最大的一个标识就是大量的有知识的、有作为的、有能力素质的，当然也有一些学历要求的这些青年人，啊，能够从事这个行业，啊，那么这个事业和产业加到一起，我们职业和专业加到一起的叠加以后，啊，那么这个行业得发展，那指日可待的。
1: 听众朋友，养老人才培养的多重路径，一头连着就业者的职业选择，一头连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从院校培养到产教融合，从传统岗位到新职业涌现，养老人才培养的多重路正在一步步铺展。这条路还很长，但每向前走一步就是社会发展的一大步。要再一次感谢王庭院长和杨根来教授的分享。以上就是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痛风发作的时候的疼痛啊，往往难以忍受。管控痛风，从每天的饮水量到奶制品，从饮料到酒水，从蔬菜到调料，每个选择的背后都有它的科学道理。只有掌握正确的方法，才能远离痛风之痛。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就要携手几位嘉宾，将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赵金霞为大家权威解读高尿酸血症与痛风患者的饮食之道。
9: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啊，是和大脚丫有关系。说到这个大脚丫啊，今天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呢，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
10: 我心里头啊，现在已经就隐隐作痛，就看见我那个脚丫当年那个疼啊，刺心的疼，你知道吧？就浑身都不舒服，而且就串的你头顶头皮都发麻。
9: 哪儿疼呢？
10: 就这个大拇脚趾骨，就这个地方。
9: 连老师，您脚疼是怎么回事啊？
11: 要说这脚疼啊，得追溯到20多年前。
9: 哦，
11: 有一次我演出，穿了一双新鞋。演出以后，晚上回到家以后，这脚啊疼得不得了。
9: 是不是买小了呀？
11: 是啊，我说是不是这鞋夹脚造成的这个脚疼啊？哎呦，疼的我是受不了。但是呢，这个也怪啊。我也不瞧也没治，1个多星期以后啊，哎，自然就好了。
9: 哦。
11: 以后呢，反正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着不对付，反反复复呢就老疼，也是大脚趾头这儿。
9: 和刘阿姨疼的位置是一样的。
11: 哎呦，非常疼。我跟你讲，有时候疼的恨不得跳楼。
9: 哦。
11: 疼的让你受不了。
9: 啊。
11: 不能动。而且1天24小时吧，它不停地疼。
12: 我是有一天健身，然后回家晚上睡觉，睡觉过程中我觉得脚疼，是侧边，但是我忍了可能2天就好了。
9: 贾医生，那您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了，究竟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这么剧烈的脚疼啊？
13: 这里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我前几天在门诊刚碰到的病例哈，跟刚才几位嘉宾提到的很类似，他也是大拇脚趾头突然的红肿热痛。那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时身体都很好，那当时他的情况呢，就是推着轮椅进来的。一看他的那个脚啊，没敢穿鞋，那其中的一只脚呢，就右脚的这个大拇脚趾这个位置啊，跟我们嘉宾的这个描述的位置是一样的，红肿热痛。病人怎么描述啊？他说他前一天呢，可能跟朋友聚会，很开心啊，大家吃的也非常好，又喝了啤酒，结果到后半夜乐极生悲啊，突然这个关节就 疼痛难忍，剧痛几个小时之内达到高峰。我们说疼痛呢有分级，从零分到零分是不疼，十分是疼痛难忍啊，最严重的疼。
9: 一般说分娩的时候就是十分的疼痛。
13: 对，那他的描述呢，这个疼痛就是要达到十分。他说恨不得拿刀子把这个脚趾剁掉啊，这个疼法。那再追问病史呢，其实他以前做过体检，有过一些指标的异常，那这里边呢就是血尿酸高了，但是他没有注意，再加上头一天呢又大鱼大肉跟朋友聚会哈，那诱发了我们这个病，就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痛风。其实几位嘉宾的这个经历啊都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关节的突发性的红肿热痛，疼痛几天哎可以自限就好了，这就是典型的痛风的一个表现。
9: 完了，三位咱都确诊了，甭管是大脚趾疼还是边界的这个地方疼，其实都是痛风所引起来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哈，感觉听到得痛风的病人是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这个发病率有关系啊？
13: 的确是，其实在我们国家这个痛风的发病率还是逐渐的在增高。痛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高尿酸血症，那血尿酸高了呢，它就会导致尿酸盐沉积到关节的局部，那沉积到关节局部引起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的发作，所以大概十个高尿酸血症的病人呢，大概有一个可能会犯痛风。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数据哈，其实我们看海平面上露出来的是只是冰山的一角，那我们看在海平面下面这个冰山其实还有庞大的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高尿酸血症的患者能有多少啊？1.77亿，那痛风的患者呢？将近1466万的痛风的患者，所以可以说痛风呢是在我们国家仅次于糖尿病的第二大类的代谢性疾病了。那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应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血尿酸，防止发生痛风。
9: 虽然痛风目前尚无法彻底治愈，但通过严格的综合管控，病情依然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具体该怎么做呢？今天我们就从日常饮食入手，为大家准备了几道关于痛风管控的选择题，请您跟随嘉宾一起作答，看看您是否选对了，做对了。好，来看看第一题啊。痛风患者啊，每天应该至少喝多少水？是1500毫升呢，还是2000毫升呢？
10: 因为我你知道吗？我们家老的老，小的小，忙活一天嘛，几乎就忘记了喝水，不渴根本就顾不上喝水。
11: 我每天喝水都在2000毫升以上，而且本身我这个工作用嗓子嘛，也需要大量的喝水，所以我喝水很多。
9: 那咱们就看一看，如果要是痛风患者啊，那咱们至少得喝多少毫升的水？答案就是2000毫升啊！这作为痛风的患者，为什么要喝这么多的水啊？
13: 是这样哈，咱们痛风因为高尿酸血症嘛，那我们说尿酸啊，它是需要从肾脏排泄的。那肾脏怎么排泄呀？不是通过尿液来排泄吗？那如果我们的水量不够，其实每天的尿就少，那尿少了，尿酸排不出去，不进一步加重高尿酸血症吗？所以我们为了保证每天正常的排泄尿酸，至少需要2000到3000毫升的水。
9: 那如果要是每天可能喝水量不达标的话，那是不是就沉积的尿酸就会越来越多了？
13: 的确是，如果我们喝水量少呢，就容易引起尿酸性的肾病，多余的尿酸沉积到肾脏形成结石，那在门诊上我们也经常会碰到的病人本身就有痛风，那平时呢又没注意多饮水，尤其上班族啊，一忙起来很投入就忘了喝水了，那喝水量不够呢，就会导致肾结石的发生。
9: 那肾结石和尿酸有关系？
13: 因为尿酸是尿酸盐，它在肾脏沉积是可以形成尿酸性的结石。的确，我们有了痛风的患者啊，首诊的可是不是在风湿免疫科，
9: 是在肾内科。
13: 对，因为肾结石、肾绞痛到了肾内科，再进一步查发现他尿酸高了，这也是痛风的一个表现，只是在肾脏的一个表现。
9: 所以一定得喝够水才行啊，不然的话这麻烦很多。
13: 的确是，
9: 明白了。对于痛风患者来说，他每天喝水的这个量还必须得这么可丁可卯吗？
13: 我们说最低2000毫升，那我们怎么算呢？不一定要非要拿量杯去看这个你的饮水量是不是达到2000毫升这么精确。那大家呢可以看尿液颜色的变化，如果你的尿的颜色是比较清亮的，那说明饮水量是够的。那如果尿液呢是很深的颜色，那说明饮水量不够。还有就是不要等口渴了再饮水，那口渴了实际上机体已经缺水了。我们应该把这2000到3000毫升的这个水呀平均分配，这个在一天当中哈，多次少量的这样饮用。比如说早上起来啊，在早饭之前可以先喝一杯清水哈，那在两餐之间也可以喝水。那这里边提醒大家，吃饭前后不要进太多的水，那会有饱腹感哈，另外会冲淡你的胃液，影响消化，所以尽量选择两餐之间啊进行喝水。另外，对于有肾结石的病人呢，我们提倡在晚餐之后45分钟到睡觉之前可以再喝水，因为我们知道在夜间啊，本身尿液浓缩，其实有肾结石的病人，如果他不注意在睡前喝水的话，可能会加重肾结石的一个情况。
9: 哦，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那您觉得哪一种奶制品是更适合痛风患者的？是酸奶还是脱脂牛奶？
11: 因为我觉得喝酸奶啊比较好喝，而且又助于消化，排泄就通畅嘛。
10: 我选择酸奶的理由就是味道好，比脱脂牛奶要更有味儿一些。
14: 我是哪个好喝选哪个。
9: 好吃的一般好像都有一些陷阱哦。好，那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是酸奶吗？并不是啊，伙伴们。其实对于痛风患者来说，更建议大家喝脱脂牛奶。不过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啊。
13: 的确，奶制品其实整体来说，因为富含蛋白质哈，都是大家比较推崇的、比较营养性的这样的食品。但我们今天谈的是痛风的患者更适合哪一种？那如果跟脱脂牛奶比起来，酸奶呢，它里边的脂肪含量会更高一些。
9: 嗯，
13: 那我们说。

0: 摄入过多的脂肪呢，可能会影响尿酸的排泄，因为脂肪在体内它的一个代谢产物也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那尿酸也从肾脏排泄，我们肾脏其实它跟尿酸是在一个竞争的关系，那你脂肪摄入多了，其实尿酸的排泄会受到一定的抑制啊。另外呢，我们痛风患者很多是合并肥胖啊、高脂血症啊等等这些代谢的问题，那脂肪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其实又加重了高脂血症以及肥胖的问题，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呢，酸奶它是经过发酵的，它里边有发酵菌，那我们说这些发酵菌其实无形当中让酸奶的嘌呤的含量是增加了的啊，也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啊。而脱脂牛奶呢，它脂肪含量更低啊，嘌呤的含量也低，所以我们更推荐痛风的患者更适合饮用脱脂牛奶。
1: 其实但凡听到嘌呤这个词儿哈，很多痛风的患者就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要是一个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的话，吃的多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引起来脚疼，也就是痛风发作了。但是这个嘌呤和痛风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样，我们体内呢，这个尿酸它的生成是因为嘌呤代谢之后生成的。那如果我们的尿酸生成多了，比如说进食高嘌呤的食物导致尿酸的外源性的增加了，或者是内源性产生增加，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肿瘤的患者啊，它可能会导致内源性的这个增加，或者本身就有一些代谢性疾病，肥胖啊、三高的病人，
1: 他体内会自产一些嘌呤是吗？
0: 对，它内源性的嘌呤也是增加的，那这样呢就会导致尿酸的增高、生成增加。那如果我们的肾脏如果出问题了，它肾脏排泄尿酸出现了障碍，排泄减少了，也会导致血尿酸的增加。所以总之呢，生成增多或者是排泄减少，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那高尿酸血症持续的时间长了，这个尿酸在体内就会沉积到关节，导致关节局部的炎症，就会引起痛风性关节炎的发作。
1: 所以只要是尿酸高或者是得了痛风的话，就得吃嘌呤含量相对较低的食物。那这个脱脂牛奶难道它里边的嘌呤含量是比较低的吗？
0: 的确，我们说本身牛奶当中、奶制品当中整体的嘌呤含量是相对比较低的，包括酸奶它也是嘌呤含量并没有说那么高。那痛风的患者如果想喝酸奶呢，那也尽量减少这个饮用的量，比如说隔日喝一杯100到200。那如果是脱脂牛奶呢，我们每天可以250到500毫升都没有问题的。对，
1: 明白了。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同样是关于饮品，那痛风患者应该少喝哪种饮料？是碳酸饮料还是茶呢？
2: 我爱喝碳酸，因为我不怎么喜欢喝这个碳酸饮料。一来它里边有那个气，是不是喝着不舒服，而且甜的呢我也不喜欢喝。因为我们这多少年养成了习惯呢，我就喜欢喝茶。早上起来呢什么都不吃，我先沏上一杯茶，一边喝透了以后再吃早点。所以我这一天基本上都离不开这茶。尤其是工作也有关系，每天到演出的时候肯定沏缸的茶喝着润着嗓子，比较舒服。所以说我选择是喝茶。
1: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那肯定就是得少喝
2: 碳酸饮料。
1: 碳酸饮料啊，对不对？
2: 你看他这胖就是喝碳酸饮料喝
1: 的。好，那赵医生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对于痛风的患者来说，如果要是爱上这个碳酸饮料，那可就更糟糕了。
0: 的确是，我们其实很多痛风患者就喜欢喝碳酸饮料。喝碳酸饮料是导致痛风发作的一个诱因哈。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患者还不到20岁，十几岁的小孩，那他呢就是把碳酸饮料当水喝，每天要喝碳酸饮料，那最后导致他的这个血尿酸高达800以上，就非常非常高。他又没有家族史，那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尿酸高啊？就是跟他每天这个喝这个碳酸饮料，因为都是甜味的碳酸饮料，加了很多果糖，那果糖是它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促进尿酸的生成，那导致了最后痛风的一个发作哈。那还有呢，就是碳酸饮料啊，它会促进钙质的流失， 很多人长期饮用碳酸饮料会导致骨质疏松的，所以它除了对痛风本身不好，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痛风的患者喝碳酸饮料。
1: 嗯，其实碳酸饮料里边主要含的这个勾人的这个成分，让人上瘾的成分，其实它就是糖。
0: 对，的确我们饮料里加的这个糖啊，主要是果糖，因为果糖它的甜度是最高的，但果糖在体内它的代谢的过程啊，要消耗这个能量啊，最后产生的就是尿酸生成的底物，所以你摄入的糖越多，果糖越多，最后尿酸生成就越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
1: 比如说现在有那种叫 NFC， 就是100%用水果榨出来的果汁，那个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比较高的人来说，能不能稍微友好一点？
0: 纯果汁啊，我们要看它是用什么水果来制成的哈，那尽量选择含糖量相对低一点的这种新鲜的果汁，那含糖量高的比如说像芒果汁，就不太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来饮用。那比如说苹果汁或者是西瓜汁，相对糖分相对少一点，那其实是可以适量喝的。那另外呢，还可以跟蔬菜汁搭配起来哈。那蔬菜汁里边其实糖分很少嘛，那主要是有丰富的纤维素啊、维生素啊，那其实蔬菜汁可能更适合我们痛风的患者去饮用。但是单纯饮用蔬菜汁可能口感没那么好，那可以跟纯果汁混合在一起啊，这样适量的饮用可能更健康。
1: 那您说对于痛风患者或者是尿酸高的朋友们来说，就喝各种各样的茶都可以吗？
0: 茶本身是弱碱性的饮品哈，那偏碱性的其实是促进尿酸的一个排泄嘛，碱化尿液，它有一定这样的作用。另外呢，茶里边含有茶碱，那它的代谢产物呢是溶于水，可以从肾脏的排出，不会形成痛风石。所以喝茶呢，其实还整体来说对身体是有益的。痛风的患者可以适量的喝淡茶水。那这里边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喝浓茶呢？因为浓茶呀，可能会影响一些营养物质的吸收啊。比如说铁的吸收，我们就见过这个长期喝浓茶的患者，最后引起缺铁性贫血，那会带来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淡茶为宜。
2: 我喜欢喝浓茶，但是今天听卓佳老师这么一说以后，就得改为淡茶。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您觉得哪种蔬菜是不适宜痛风患者食用的？是菠菜呀，还是卷心菜呢？
2: 我选择的是菠菜，因为我这个朋友圈里啊，很多人都有痛风，所以平常呢，我们一块儿老交流，所以说呢，认准了就是这个菠菜。不应该多吃，它嘌呤高。
3: 因为我喜欢吃卷心菜，然后我去检查尿酸就高。但我不喜欢吃菠菜，因为我觉得菠菜特别涩。所以是不是我非常能吃卷心菜？是不是我尿酸跟我吃卷心菜有关？
1: 那么哪一种菜确实不太适合痛风的朋友们来吃呢？答案就是，果然就是菠菜。
0: 那我们为什么痛风的患者不建议进食菠菜呢？那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菠菜里边富含有草酸。那草酸这个物质啊，它也是溶于水的，也要经过肾脏的排泄。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健康专题，管控痛风，你做对了吗？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你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近年来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和王声，以他们幽默的风格、深厚的知识储备，获得了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喜爱。他们俩呢，来自陕西，振兴陕派相声是苗阜的心愿。在他和搭档王声表演的相声作品中，陕西文化的厚重底蕴为他们的创作和表演带来别具一格的特色。对于陕西文化的典故，他们更是信手拈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这不是我的》。
1: 在这里欢聚一堂，喜气洋洋。我这个心里头啊，也稍微的痛快了一点。
2: 什么叫稍微呀？
1: 憋屈。
2: 您还憋屈
1: 啊？
2: 您这一年以来平步青云，连升了好几级，您还憋屈？
1: 高处不胜寒。
2: 哦，
1: 越是到了我这个位置，
2: 哼，
1: 有些话越是说不出来呀。
2: 是吗？
1: 现在我每天一个人坐在塔耶利特里。
2: 哪儿？
1: 茅房。
2: 哎呦嗨，您别
1: 对着镜子跟自己一下一下的聊天。
2: 自个儿跟自个儿聊天，
1: 难言之隐，一说了之吗？
2: 嚯，这话真清凉，这玩意儿。
1: 有时候还能逮上一只蟑螂，
2: 嗯，
1: 跟他聊，
2: 跟他聊，
1: 聊完了，
2: 嗯，
1: 踩死。
2: 哎嚯，为什么呀？
1: 他知道的太多了。
2: 这
1: 现在连只蟑螂都不好逮了。
2: 哎呀，您这人真是。
1: 哎，王老师，要不我跟你聊聊吧？
2: 不聊。
1: 怎么了？
2: 我怕你踩死我。
1: 你怎么能跟蟑螂比呢？
2: 啊，
1: 你比蟑螂个儿大。
2: 这，那我也不必骄傲啊。
1: 薛小子开个玩笑，
2: 这不会说话这人。
1: 想找个人宽宽心，
2: 不就是想聊聊天吗？
1: 对对对，
2: 来来，我跟你宽宽心，你说怎么的了？
1: 能跟你聊聊？
2: 可以可以，
1: 你听我说，
2: 说吧，
1: 你说，
2: 嗯，
1: 凭什么我对他们这么好？
2: 哎、不是您这人，
1: 凭什么？
2: 不是，
1: 他们还议论我。
2: 您这什么毛病？
1: 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
2: 等我听。这蟑螂不是您踩死的吧？
1: 那是
2: 您喷死的。
1: 这怎么就喷死
2: 了？我这儿都防了红了，我这儿都。
1: 不是我，
2: 您衣裳您看都湿了。
1: 我激动了一点。